0: 百年光明，眼纳星河，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守护你的世界温柔。光明眼健康栏目由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赞助播出。
1: 直播间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光明眼健康科普直播间。高考的钟声是刚刚落下，很多同学们都在趁着假期规划摘眼镜，为大学为未来做好准备。上期的科普直播呢，我们是了解了全光速个性化微飞秒的技术优势。今天我们也是再次邀请到了连云港光明眼科医院屈光外科的刘军才主任，来为我们大家再详细的讲解一下大家所关心的全光速手术为手术期的一些疑惑和注意事项。刘主任，欢迎您。
2: 嗯，
1: 跟我们直播间的朋友们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各位参加高考的同学们还有家长们，大家好。
1: 刘主任，现在很多高考生呢来问，想知道自己啊适不适合来做这个全光速手术，比方说想报考军警院校、工程专业的同学，还有经常熬夜刷题、视疲劳非常严重的同学，全光速到底适合哪些高考生呢？
2: 首先呢，近视散光的在矫正范围内的朋友都能考虑做全光速手术呢，它能矫正近视最高1100度，散光最高450度。那最绝大多数的考生的度数的，它都能覆盖到。第二呢，就是对视觉质量有高要求的这样同学比较适合，比如说报考军警啊、空乘啊、警校的同学，还有经常开夜车，害怕强光刺激的。如果你特别在意这个看东西，没有重影啊，晚上不能有眩光啊，不要起光晕的时候呢，那全光速简直就是为你这个眼睛量精定制的术式。那术后呢，夜间视觉质量会更好，不眩光不重影，完全能满足体检和专业的需求。第三个呢，想同时提升裸眼视力和视觉质量的这个同学呢，也可以做全光速手术。那全光速手术呢，它不仅能让你的视力达标，还能优化整体的视觉效果。那白天清晰，晚上舒服，长时间用眼不容易疲劳，对大学的学习、军队的生活都特别的友好。不过也要注意，理论上全光速适合所有屈光不正的人群，但不代表人人都能直接做。那必须满足两个关键的条件。第一个，你得先通过常规的术前检查，符合飞秒激光辅助的准分子激光手术的基本要求。第二个呢，就必须用专业的 InnoEyeSight Map， 也就是全光速眼科综合测量仪，做详细的检查评估。那两项都合格的时候呢，才能做全光速手术。
1: 嗯。那我们现在反过来问，有没有高考生是不建议来做这个手术的呢？比如说有些同学他可能自身的角膜条件不是太好，或者说高考之前熬夜刷题用眼过度，那么在生活当中遇到这种情况又该怎么办呢？
2: 也有六个方面呢需要特别注意一下。第一个呢是不符合常规的这个半飞秒或 LASIK 基础条件的，是直接不能做的。全光速本身呢，它是飞秒激光辅助的个性化的准分子激光手术。如果你连常规的角膜激光手术呢的这个基础门槛都没达到，比如说你的视力、眼光、眼压、眼轴，尤其是角膜形态不符合要求的时候，有圆锥角膜倾向的时候是不能手术的。那第二个是角膜厚度不够的不能做。全光速手术呢，要消除全眼的瑕疵，矫正高阶相差，那切削量就会比普通手术稍多一些，对角膜厚度要求更高一些。那如果你的角膜是偏薄的，医生会给你换更安全的个性化手术方案。那第三个呢，是术前检查的数据不准的，偏差比较大的，是不能马上做手术的。很多同学高考前熬夜刷手机，过度用眼，会让眼睛的调节过度紧张，度数虚高不准，重复性差。那这种情况呢，不能直接手术，必须经过充分的休息，重新检查，数据稳定了再手术。第四个呢，就是眼睛有急性炎症的、活动性眼病的，绝对不能做。比如说结膜炎、角膜炎、麦粒肿，严重的这个干眼症，像。

0: 很多高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呢还是安全问题，毕竟马上要上大学，要军训，要体检，全光速手术的安全性它到底怎么样，而且手术过程和手术之后会不会有什么风险呢？
1: 这个安全性呢，大家完全可以不用担心，因为经过20-30年的这个发展呢，现在的近视手术整体都已经非常的成熟，肯定是非常安全了。就算是最基础最传统的屈光手术，它的安全性都很高，那术后很少出现并发症。 全光速手术比普通手术呢更精准更稳妥，那用的是三合一的先进的检查设备，全程是双激光联合，无刀操作，创伤更小，风险就更低，手术过程中的风险也被最大程度的规避，因为医生不是凭经验给你做手术的，而是综合你的角膜形态、 全眼相差、眼轴长度、前方深度，它建一个3D的眼球模型， 精准的这个计算后再切削，相当于是量精定制，不是千篇一律的模板化手术，术中越精准呢术后越安全。全光速手术呢因为数据全设计精准，能最大程度的减少术后的并发症，有效性高，安全系数更高，
0: 术后的视觉效果就更清晰更自然，夜间的眩光等问题就会更少。对于高考的考生来说，这个全光速手术它是安全基础上的再升级，精度更高，风险更低，效果更好，它完全适配高考后的摘镜需求。那么全光速手术的术前检查流程它是什么样的，大概需要花多长的时间？
1: 很多同学和家长都会关心这个检查的流程和时间，全光速的术前检查呢它是整个手术安全的第一道关，也是最重要的一部，那我们需要做一套非常全面的精细化的检查，全程下来大概也需要2到3个小时就可以了，除了常规的20项这个术前检查项目，还会增加一个全光速全眼数据的检查，来保障你的手术的安全性，术中的精准度和术后的视觉效果，非常有必要的。那整个 检查流程大概分为这几个部分，首先是基础的屈光检查，包括电脑验光、综合验光还有散瞳验光，确定你的近视散光度数的和这个矫正视力，然后是眼部健康的检查，比如说眼压、裂隙灯、眼底检查，排除青光眼、视网膜病变， 这些不适合手术的眼病。那接下来是角膜相关的关键检查，像角膜地形图、角膜厚度的检查、角膜内皮细胞的计数，这些判断你能不能做全光速的基础数据。那最后就是全光速特有的 InnoEyesight Map 眼科综合测量仪，来采集你的全眼相差、 瞳孔大小、眼轴长度等等数据，为个性化治疗方案做准备。那检查的当天呢，我们会根据你所有的数据给你做全面的评估，告诉你适不适合做手术，适合做哪种方案，术后预期的效果是怎么样的。所以大家不用觉得麻烦，这些检查都是为了给你的眼睛做一次全面的体检，确保手术呢万无一失。
0: 高考生呢，最在意的就是恢复的速度了，毕竟大家都想趁着假期摘镜、开学前恢复好，不耽误军训、体检和大学的学习。全光速的术后恢复需要多长时间？多久能够正常的用眼睛呢？
1: 全光速手术呢，它恢复其实非常快，它是全眼数据引导的，精度最高的飞秒激光辅助的准分子手术，全程是激光、无刀、微创。 恢复速度特别快，术后第一天呢就能超过术前戴框架眼镜的最佳矫正视力，甚至可以达到1.2、1.5的超清视力。那正常的上班、上学、出门逛街、看电影等等都不会耽误。不过也要提醒大家，术后早期一定要遵医嘱，按时点消炎抗菌的眼药水，注意休息，好好的养护眼睛，视力才能更稳定，恢复的才能更好。
0: 很多的高考生担心呢，做完手术上大学之后啊，像学习、看电脑、手机的时间呢，肯定会变多，还会有军训、社团活动和运动这些。那么生

0: 生活方式上需要做哪些调整呢？比方说，能不能看手机、电脑，能不能进行运动呢？
1: 全光速术后呢，不用大幅度的改变我们的生活和学习节奏，那它就是常规的LASIK 微创激光手术，术后要求和普通手术其实是一样的，不用过度的紧张。那术后的电脑、手机都可以用，但要掌握适度看、间断看，不要疲劳用眼的原则，不要长时间的盯着屏幕，不要熬夜刷手机、打游戏等等。可以采用这个20/20/20的用眼法则，也就是看近处20分钟，向远处6米外，也就是20英尺外的物体和空间眺望20秒钟。那运动方面呢，正常运动不受影响，只要避免极限运动，避免碰撞眼睛就可以了。术后要注意别用力的揉搓眼睛，按时点药水，按时复查。
0: 那么这里呢还有一个就是大家问的特别多的问题，很多同学听说近视手术之后啊，眼睛会发干，甚至一辈子都可能会很干。那么全光速手术后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如果说很不幸出现了，又该怎么样进行缓解？
1: 这个问题我给大家说一下，那避免大家被网上的一些不实的这个信息会吓到。首先呢，术后短期的眼干它是正常的，不是只有全光速，所有的角膜激光术后呢，因为角膜表面的神经纤维它会受到轻微的影响，泪膜分泌的调节呢也会暂时改变，大多数人都会有轻微的干涩异物感。那一般有在术后1到3个月呢，随着角膜神经的修复，泪液功能会慢慢的恢复正常，不会一直干下去。而且全光速手术因为个性化的切削，它对角膜神经的保护会更好，术后干眼的发生率和严重程度都会比传统的标准化手术要低得多。那如果出现了干眼该怎么缓解呢？第一呢，一定要遵医嘱使用不含防腐剂的人工泪液，比如说玻璃酸钠滴眼液，不要自己随便去买那些网红眼药水。第二个呢，是改善用眼的环境，不要长时间的待在空调屋子里，屋里可以放一个加湿器，湿度呢保持在45%-60%，避免风呢直接吹到眼睛。第三个呢，是严格控制用眼的时间，不要长时间的盯着手机、电脑，多做眨眼的练习，多去户外看看远处。第四呢，就是注意眼部的卫生，术后早期呢不要化眼妆，戴美瞳，避免刺激到眼睛。如果干眼症状比较明显呢，我们也会在术前和术后做这个睑板腺的护理，比如说热敷、按摩，帮助改善泪液质量，大多数同学呢都能平稳地度过恢复期，不用过度的担心。
0: 好，我们也谢谢刘主任带来的解答，很多同学也终于不用再为眼干的问题而感到焦虑了。那么最后啊，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很多家长们都特别担心的，就是做完全光速手术之后，视力它到底会不会出现反弹，以后会不会又再一次的得近视了？
1: 这个问题也是很多同学和家长最担心的问题。今天我们详细跟大家说一下。首先呢，大家要明确一点，近视手术呢，它不管是全光速还是其他的手术，都只能矫正你当前已经存在的近视度数，相当于把你的眼镜呢刻在了角膜上，它不能改变你眼球的长度，也不能阻止近视度数的增长，更不能让近视断根儿。那什么情况下会出现反弹呢？一种是术后早期的视力波动，这不是真正的反弹，术后1到3个月内角膜上皮在重塑，加上有可能有轻微的干眼，那视力会有一点小波动，比如偶尔看东西模糊、畏光，这些都正常，都是正常的恢复过程。那随着角膜恢复和泪液功能的稳定，视力会慢慢的稳定下来。另一种情况呢，就是术后长时间不注意用眼习惯，导致新的近视的产生。比如说有些同学做完手术以后觉得眼睛好了，就肆无忌惮的每天熬夜刷手机，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眼球的长度它可能会继续的变长，还是会出现新的近视。 这和手术本身呢没有太大的关系，是不良用眼导致的，所以我们要好好的保护好我们的眼睛。那全光速手术呢，因为是个性化的切削，角膜形态更稳定，加上我们在术前会给你评估度数的稳定性，只有近两年度数增长不超过50度的同学呢，我们才会建议手术，所以术后视力的反弹的概率是非常低的。只要大家保持好术后的这个良好的用眼习惯，避免过度的用眼，定期复查，视力基本上都能稳定在理想的水平，不用过度的担心。
0: 好的，非常感谢刘主任的详细解答。在这里呢，也给大家总结一下，就是全光速手术安全、精准、恢复快，特别适合高考后有摘镜需求的同学，不耽误开学、体检和军训，正常学习、生活和运动呢也都不会受到影响。所以说，想摘镜的同学们一定要先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适合自己的手术才是最好的。在这里呢，也祝各位考生能够金榜题名，轻松摘镜，迎接清晰的大学和军旅生活。今天的光明眼健康科普直播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直播再会。

0: 蜂胶还看蜂奶宝，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提醒您收听蜂奶宝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蜂奶宝时间，我是阳光。今天非常高兴我们邀请到蜂奶宝公司的健康管理师陈主任。早上好陈主任。
2: 阳光老师早上好，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1: 欢迎陈主任做客直播间啊！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已经为大家开通当中了，新人专享福利活动也正在为大家这个提供到，欢迎大家踊跃报名，拨打热线电话400-025-1818，把您想要咨询的问题告诉我们，就有机会获得10毫升液体气型蜂胶液，数量非常有限啊，先到先得。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更多的新用户朋友通过这样子的一个专享福利活动，能够真正的接触到蜂奶宝的蜂胶液，也通过自己切身的感受体验一下这个蜂胶液到底好在哪里，是否适合自己。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听热线电话当中大家提出的问题。
3: 我有慢性支气管炎多年，稍有风吹草动就咳个不停，可以通过服用蜂胶彻底根治吗？
4: 慢性支气管炎，
1: 对的，
4: 慢性支气管炎确实啊比较难治愈，而且呢容易反复的发作。那主要呢是要以提高我们机体的抗病能力，增强体质，预防发作为主。你说吃药都不能保证说把它给彻底根治，那么他想说吃这个蜂胶液是不是能够把它彻底根治，我们不追求这个目标是吧，我们来预防减少发作，它一定是可以给我们帮助的。
1: 是的，
4: 另外呢我们还应该注意这个，为了这个减少一些发作嘛，注意保暖，避免着凉，来提高我们身体的一种免疫的能力，这个是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啊，这个患者呢是不但要自己戒烟，还要避免被动吸烟，因为这个烟中的化学物质，比如说像焦油啊、尼古丁啊、氢氰酸等等这些物质的话呢，是可以作用于我们植物神经的。
1: 嗯，
4: 它可以引起我们支气管的痉挛，增加了呼吸道的阻力，你就要老不停地咳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啊。那还会损伤我们支气管黏膜上的皮细胞以及纤毛，使得支气管的黏膜分泌物增多，就容易引起一些病原菌在肺以及支气管内的繁殖，而导致了慢性支气管炎的反复发作。
1: 没错。
4: 那么预防感冒是预防慢性支气管炎和减少急性发作的最最有效的一个措施。那我们的这个蜂胶液有金银铜三个档次，建议啊您开始就用这个银牌，当然你觉得想从最低层开始也是行的，所以银牌和铜牌都可以选用，每天呢3到4粒，坚持一段时间的服用，一定啊会有所改变，体质得到增强，抗病力得到增强，让你发的少了，发的轻了，不就是收获吗？
1: 嗯，
4: 我们不追求所谓临床治愈，它也是这样，你发的少了，甚至于不发了，那就是治愈了嘛。
1: 是的，
4: 所以我们去追求这样一个目标，好不好？
1: 嗯。巴西酒神菊绿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的蜂胶也确实能够帮助我们调节免疫，增强体质，预防呼吸道的感染。
4: 嗯，当一些外界的细菌病毒向你的身体发起进攻的时候，你身体抵抗能力的好与坏直接决定了你是不是会生病。
1: 是的，
4: 所以我们必须要保持我们自身的免疫系统的一个健全，并且让它稳定在一个平衡的状态，这样的话才能够使我们人体保持稳定的一个健康状态，来预防一些疾病的发生。
1: 是的，
4: 蜂胶呢它里面成分多，它能够帮助去抑制多种细菌和某些病毒的生长，所以它具有广谱抗生素一样的作用，还能够促使我们体内生成更多的一些抗体，能够增强巨噬细胞的吞噬能力和自然杀伤细胞的活性，这个能力得到增强啊，那么就说很多的一些病毒啊细菌啊就能够被它吞噬了，就不能够在我们体内形成一些病灶了。所以还有呢，可以增强细胞体液的这个免疫功能，而且对胸腺、脾脏以及整个免疫系统啊，都能够产生一些功能调整，来增强我们身体的抗病力和自愈力，尽量让我们不生病，少生病。
1: 是的，那大家也在问啊，如果我开始服用，需要服用多久之后能产生这样子的效果来看得到呢？
4: 嗯，这个是很多刚刚开始服用的人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啊。
1: 嗯，
4: 可以理解，希望呢能够很快 看到一个成果。这个呢怎么回答呢，就是说一定是因人而异的，因为这个没有一刀切的统一的一个标准。这个蜂胶服用作用的显现的这个快和慢，还有好与坏，与您选用的这个蜂胶剂型、服用量的多少，包括您服用时间长短啊，都是有关系的。另外我们个体体质和疾病的轻重程度啊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效果呢体现在不同人的身上，作用肯定也是不尽相同的。
1: 是的，
4: 有位先生他告诉我们说，他说他这个服用我们这个蜂胶液的时候啊，在前三个月他说呢看不太明显，但是到四个月到半年以后啊，说这个作用呢慢慢的就显现了。
1: 是的，
4: 所以跟大家说这个先生的这个服用体会啊，就是让您要知道这个不要急于去寻找每天的这个效果，就是您选对了品牌以后一定还要加上耐心，加上这个坚持服用，一定呢会有所收获。
1: 大家在收听节目的时候别忘了我们的热线电话400-025-1818，当然线下专卖店呢也欢迎大家走进来体验一下优质的好蜂胶，这样您就会有一个更加直观的了解了。感谢陈主任的分享，我们明天再见。
4: 再见。
0: 用巴西进口酒神菊蜂胶原料制成的蜂奶宝蜂胶液，具有调节免疫、保护肝脏的保健功能，没有任何添加剂、复形剂、浓缩原液的特点，保护了蜂胶中有效成分的活性和服用安全。蜂奶宝蜂胶液免疫调节，对化学性肝损伤有一定保护作用。蜂胶还看蜂奶宝，详情咨询400-025-1818，400-025-1818。蜂奶宝连云港专卖店地址：海昌南路55-7号，咨询电话0518-8552-5398。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清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9: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20世纪50年代，美国农业部为了阻止流沙淹没高速公路，在俄勒冈海滨地区的沙丘上成功栽种出了荠草。1957年，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在这个地区进行考察，打算为杂志撰写一篇名为《流沙却步》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沙丘》。在这一年，弗兰克·赫伯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1957年至1961年，他花费超过4年的时间做研究和准备，一个庞大的故事架构逐步成型。1961年至1965年，他开始了艰辛的写作历程，并对科幻小说《沙丘》的初稿做了反复修改。《沙丘》植入了作者弗兰克·赫伯特40多年的人生经历，这部史诗般的科幻小说是精神、信仰和灵感的大熔炉。我们可以从多种层面解读这部小说，它们都隐藏在沙漠星球救世主的惊险故事之中。沙漠生态学是最明显的一个层面，其他还包括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人类进化，甚至还有诗歌艺术。弗兰克·赫伯特故意在小说结尾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去回味、去推测、去感悟。然而，出版商们却对小说错综复杂的情节以及作者独创的古怪词汇感到忧虑，他们觉得这会拖慢故事的节奏。一个编辑说，他看了小说的前100页，依然对这个故事一头雾水。在经历了20余次退稿之后，《沙丘》终于被切尔顿公司看中，1965年首次出版。现在看来，若没有颇具远见的斯特林·拉尼尔编辑，《沙丘》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版，很可能因此埋没了一颗璀璨的科幻文学之星。弗兰克·赫伯特在创作《沙丘》时非常辛苦，他经常把自己长时间关在书房里。传统的小说题材，每个读者会用自己的阅历脑补出故事的背景资料，作者几句话便可以将环境交代清楚，而《沙丘》构建在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上。由于读者对小说的科幻语境天然陌生，导致作者必须额外花费大量的精力，才能让读者顺利融入小说描绘的世界中去。这也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编辑看了100页不知所以然的原因。科幻小说没有人们熟知的世界观和背景，需要预设前提，自证语境。也正因为如此，沙丘才能在全新的前提下，从读者意想不到的角度突破传统的价值体系，去讨论更广泛、更宏大、更深刻的精神内核。举个例子，一个男孩很喜欢一个女孩，他为了这个女孩买了一朵玫瑰花，大家会觉得这个喜欢真是廉价呀。那如果我说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他为这个女孩买了一部 iPhone 8，是不是立刻觉得这个男孩有点真心实意了？但这仍然是在用传统的金钱价值去衡量，读者只会关心这个女孩收到 iPhone 8后有没有对男孩动心。如果我说一个男孩很喜欢一个女孩，他为这个女孩买了银河系的一颗星星，是不是立刻觉得不一样了？读者开始思考爱情的意义。不妨再举个例子，如果世界末日，你必须吃掉眼前的女孩才能活下去，为了传承人类文明，你吃还是不吃？在刘慈欣的《三体》中，青铜时代号的舰员毫不犹豫地吃掉了量子号的通信军官卡尔·乔伊纳中尉。吃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在世界末日传承文明的预设语境中变成了可能的选择。你会发现，在这种全新的价值体系下，一些原本不可接受的事情变得可接受，一些可接受的变得不可接受，于是读者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类的命运。这就是弗兰克·赫伯特执意创作《沙丘》的原因。借助一个全新的沙丘世界，用预设语境， 把读者带入全新的价值体系中，让他们从不可能的角度出发，去讨论已有的价值观，推导出现有价值观的不正确、不完整或者不适用，深刻地展现其中的荒谬、局限和可悲，从而引发读者思考小说的精神内核，这同时也是科幻小说的价值所在。沙丘是科幻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超越了阿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更完整、更细腻、更宏大、更发人深思的科幻世界。沙丘的作者弗兰克·赫伯特对科幻小说的发展有三大贡献。首先，他教会了科幻作家如何赋予科幻小说精神内核。其次，他使科幻小说进入了主流文学殿堂。最后，他通过科幻小说的途径，成功引发了人们对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以及人类进化学、沙漠生态学的关注与思考。弗兰克·赫伯特在科幻文学中的地位，如同托尔金在奇幻文学中的地位一样，无人可以动摇。弗兰克·赫伯特的科幻小说《沙丘》，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

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修养是一种人的内在素质，在生活中人们都有这样的感觉，与聪明的人共事使人理智，与平和的人打交道会使人大度，与有修养的人相处会使人感觉到平等，没有压力。由此可见修养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以修养为主题的文章，标题为一个人的修养看失意时的善良。去年冬天有一次从健身房出来，发现忘了带手机，于是回公司去取，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到监理的女生在训斥着什么人。我循声音找过去，看到送外卖的小哥正一脸懊丧地连连道歉，手中捧着个带汤的塑料餐盒，已洒了一些，汤汁还在顺着他的手套往下滴。那个女生依旧不依不饶。我不管，反正这份我不要了，我要投诉你，送个外卖都不会，你还能干嘛？无视外卖小哥一脸无奈的陪笑，他转身就往里走，正巧和准备看热闹的我撞个正着。他是个来公司还没多久的新人，平时端的是一副温柔婉顺小白兔的样子。见我撞破局面，他尴尬不已，急忙跟我解释，我6点钟叫的外卖，现在都7点半了才送来，就想喝口汤，还洒了这么多，袋子上汁汁水水的，看上去好恶心。见我笑而不语，他又说，我今天真的太倒霉了，早上迟到被老板撞个正着，做了一半的 PPT 正好赶上电脑蓝屏，加班到这会儿好不容易快弄完了，又累又饿，这会儿才没忍住发了火。姐姐你知道的，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他偷窥一眼我的神色补充道。认识一个男生，一向是朋友圈里的好好先生，认识他2年多，屡次聚会吃饭，席间多有出格的玩笑话，却从没见过他跟谁红过眼翻过脸，堪称脾气好修养好的典范。直到一次聚餐，当着众人跟心仪的姑娘表白被拒绝，立刻便起身告辞。我跟一位朋友正好在外面聊天，看到他从车库出来，老远就不耐烦地按起喇叭，车库的管理员手上慢了一些，他就从车窗里探出头破口大骂。那天正好下着雨，路边有很多积水，而他依然不管不顾地加速，从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身边扬长而过，溅了小孩一身泥水。我们两个旁观了全程，惊得目瞪口呆。他可是走在路上都会主动捡起烟头扔向垃圾箱，是即便跟耳背又顽固的大爷大妈说话都能始终面带微笑，连服务员过来收碗筷都不忘记说声谢谢的人呐。这一晚却像是成了另一个人。生活顺遂，一切如意的时候，谁不会扮演好人呢？无论是刻意将自己伪装得温柔美好，还是因为抱着锦上添花的念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都乐于装扮出一副善良宽容的模样。可最考验人性的，却偏不是这些顺遂如意的时刻，而是看一个人失意之时，会如何安放他的善良。很喜欢《红楼梦》里的那个片段，黛玉和宝玉拌了嘴，生着气，还不忘叮嘱侍女紫娟，看那大燕子回来，再把帘子放下来，拿石狮子倚住。那个平时有点尖酸，心眼又小，又讲话不留情面的姑娘，在自己气到哭了半晌的时刻，犹能记得要等燕子归来再放下门帘。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踢猫效应，指的就是典型的坏情绪传染，由地位高的传向地位低的，由强者传向弱者，无处发泄的最弱小变成了最终的牺牲品。而在失意之时，也不能轻贱比自己弱小的人或物，不拿别人撒气，在翻涌的情绪中依然保留一丝悲悯与自制，这是善良。我有位做公众号的朋友，有天忽然在公众号里发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自己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要停更一段时间。过了半年多他才出现，更新了一篇游记。我随口问，你这半年是闭关修炼去游览大好河山了吗？并没有，他笑笑说，
是上次去杭州那边看房子，顺便在周边逛了逛。

0: 你要搬走了？我问。是啊，他说，男朋友没了，工作也没了，三年积蓄一夜回到解放前。或许这正好是个重新开始的时候，刚好在杭州找到了一家不错的企业，就想着搬过去生活一段时间。他说的轻描淡写，我却听得胆战心惊。男友劈腿，假借开公司之名邀他入股，却一夕之间连人带钱都蒸发不见，连带顺走了他保险柜里的几万公款，导致他被公司开除，连当月的房租都交不起，在地下室住了三个多月。不敢想象，对于一个独自生活的在外地的女孩，这段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作为朋友，我居然毫不知情，我有点愧疚地在微信上包了个红包给她，她没有点开，回了我一句话，一切都过去了。我知道，我是多佩服她的冷静自持，人往往自带放大痛苦的属性，生活中稍不如意，都能被夸张成一场天灾人祸，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难处，从而合理化自己的一蹶不振或者歇斯底里，恨不得让举世同悲，从而渲染自己的失意。可他不是的，他心底自带一个铁笼，将那些悲伤苦难都装进去，不让他们乱跑一步，也不将他们放大分毫。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掉过人生的低谷，想尖叫，想骂人，想砸东西，想拉着全世界陪自己一起哭，都是人之常情。而我们常常谈论修养，也从来不是一个装点门面的大词儿，不是春风得意之时的随手施舍，也不是人生顺遂之时的呼朋尽欢。它不在于穿着巴宝莉的套装坐在咖啡厅优雅地对侍应生说着谢谢，而在于穷困潦倒又气急败坏之际，是否会去踢邻居的猫。得意而不张狂已很难，失意却不带力气更甚。在可以随意发泄的时候懂得克制，在恶念一闪的时候坚守善良，是很好的修养。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1: 正风热线栏目由中国人寿连云港市分公司特约播出。
2: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
3: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4: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学生转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省外小学生如何转学至海州区的学校，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学生有正当理由需要转学的，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需持有效所证材料，如户籍、居住证等证明材料，向转入学校提出转学申请。转入学校同意后，应当在学籍系统中上传相关所证材料，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再由转出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办理转出手续。详情咨询海州区教育局基教科，电话85415895。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岗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北京时间的9:02，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102.1 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如果说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啊，有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或者说是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请与我们的栏目组取得联系。欢迎您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0点，您可以拨打我们直播热线电话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另外，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也就是10点之后，您还可以拨打我们另外的一部电话85462777，85462777，和我们取得联系。您可以随时随地的这样子给我们拨打电话过来，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到5点，把您生活当中遇到的一些烦恼事儿，或者是需要让我们给您帮助的，您都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过来。在节目的开始呢，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到夜里是晴到多云的天气，东北风转偏南风3到4级，温度是18到28度。再来关注一下明天的天气情况，是晴到多云，南到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19到30度。28号的天气情况呢，是晴到多云，东南风3到4级，温度是19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连云港海区，今天白天到夜里是晴到多云，西北风转东南风4到5级，阵风6级。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的9:06，也是欢迎大家呢。
3: 我在现场。
2: 好，接下来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那么下面的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我在现场，来了解一下身边的事儿啊，来关注一下小区公共停车位呢，是全体业主的共有资源了。那本该是按需共用啊，有序停放的，但是近日呢，海州区公园新村小区业主啊，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反映说，这小区5号楼后面的部分公共停车位，长期啊是被快递配送车辆以及私人的花盆霸占着，那么导致业主啊停车是非常的不方便。那么接到线索之后呢，我们的记者也是专程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那接下来我们将连线的是我们全媒体热线新闻中心的记者程杰，来

0: 区域内部分车位被业主摆放的大片绿植花盆占领，根本无法停车。据了解呢，公园新村是属于无物业的老旧小区，个别业主摆放花盆等杂物占车位，加上快递车辆长期随意占位，小区停车乱象较为突出，不少业主每晚都会面临这个归家难停车的困境。据小区居民介绍呢，现在的公共停车区域原本是小区的绿化带，前几年老旧小区改造，为了解决业主停车难的问题，相关部门也是将原有的绿化区域改造成了公共停车位，以此来方便业主停车。结果之后呢，却出现了公共停车位被快递车辆以及私人花盆占用的情况，这个现象已经存在两年多了。
1: 嗯，其实刚才你说的这个小区啊，它属于是无物管的老旧小区。那么针对像这个公共停车位被快递车辆以及私人的花盆占用的一些情况，那么你们在采访的时候有没有去找社区啊，去问一下这个问题怎么样来解决呢？
0: 我们针对居民反映的问题呢，也是找到了海州区路南街道公园社区党群服务中心。社区负责人表示呢，针对快递站占用小区五号楼南侧三处公共停车位的问题呢，近期街道社区已经联合市邮政管理局的执法人员抵达现场开展督导约谈，向快递站点的负责人明确了整改要求。第一，就是务必在一日之内清走占用车位的废旧三轮车；第二，是调整作业模式，分上下午定时集中分拣快件，压缩这个现场分拣的时长，提升周转效率；第三，就是及时清理分拣产生的包装垃圾，维持周边的环境卫生，杜绝货品车辆长期挤占公共车位。另外，针对五号楼东侧业主用花盆来私自占用这个公共车位的情况，社区已经多次逐户上门告知劝导，督促业主呢自行移除花盆，停止占用公共车位的现象。后续的话，还是需要城管部门来给予执法支撑，对于拒不整改、反复占车位的行为，依法处置。
1: 嗯，好，非常感谢我们陈杰的现场连线啊。当然在这里啊，就这个问题我们来多说两句吧。就是首先对于这个没有物业的老旧小区，其实公共车位被这个快递车呀、花盆啊或者是杂物长期占位的话呢，首先我们心里头真的是感觉的非常的烦恼。为什么呢？因为你没有物管，我找不着就是说是能够管理的人员，对吧？当然你不管是说我买的车位，还是说租的车位，还是说这个车位它没有就是其他的业主去使用，但是你是被这种所谓的这个花盆呐、占用，或者是长期的这个快递车占用的话，你自己在生活当中也是觉得到了小区停车非常的不方便，那属于是全体业主共有的区域，那你被个别这种侵占的话，当然我们也是给大家做一个提醒啊，你可以啊，就是向社区、城管或者是街道申请处理。那当然，你还可以进行尝试的去沟通。你在车子上，对吧？你或者是在现场，你去写上纸条，你要求挪车。我或者是我在单元群里头，或者是我们的小区啊，自己专门业主建了这样的一个群，你或者是公共的栏啊里边贴上，你提示公共车位禁止私放花盆杂物，违者清理，对吧？你把这样的一个警示牌你给它写上去，我不相信他们大家伙看不着。一次我可以原谅你，但是两次三次不好意思，这个属于是我们全体业主的共有的区域。你如果说你被你自己个人啊给侵占了之后，那我就必须得向我们的城管街道去申请处理，到时候来处理的时候就把你的这些占用的东西我们给清理掉，不要怪我们，对吧？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就是说，你没有物管的情况下，其实小区里边它还有这样的一个楼栋长嘛，包括这个社区的一个网格员等等，你都可以去跟他们说啊，确认好了是邻居家的花盆，或者是说个人的一些行为，我们去上门劝导一下，互相沟通一下。在没有物业小区或者是说这个代管的情况下，当然我们还是啊这个邀请大家，您可以就是拨打连云港市12345的热线电话，要求社区协调清理占位杂物，规范停车的秩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啊，6月1号之后呢，12345这样一个热线电话是全面升级了，现在是由全省来统一这样的一个12345热线电话，帮助大家去解决所有的一些问题。所以说呢，我们也是这个提倡大家有任何问题，咱们可以先拿起手中的手机拨打12345。另外的话，哎，实在不行，对吧？

0: 你长期你也可以直接拨打110，对吧？你因为小区你是严重的阻碍了我的正常的一个通行啊，或者是说你也可以登录我们有一个连云港交警，连云港交警里边有一个小程序叫做连云港交警随手拍，这个里边呢你也可以直接把它拍上去啊，你举报它是影响了正常的一个通行的违停。你长期这个车位被占的话呢，你是希望大家能够拍照录像取证啊，首先我们要有证据，对不对？你再拨打114或者是122进行去查这个这个车主也好，或者是说这些个人的行为也好，要求他们进行挪车，或者是说这样的一个行为向社区去反映。总之一句话啊，咱们还是不要做那些就是违规自己就是平时形象也好呀，或者是业主之间的那种和谐的那个氛围也好，不要去影响这样的一些事情。其实说白了一句话，这个公共的区域是大家一起来做的，不是你自己家的私人花园，好吧？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给自己的生活当中啊就是带来的一些烦恼及时的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针对于这条新闻呢，我们确确实实看到了这样的一个现象发生，同时我们也需要跟我们广大的一些这个听众呢需要说的是，后续也是我们需要城管部门给予这样的一个执法的支撑。如果说对于你拒不整改反复占位的行为呢，一定要依法处置。
1: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 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声，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0: 好，北京时间的9:15，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是郑雪。在这里啊，需要向大家伙说的就是，我们的直播热线呢此时此刻正在开通当中。在生活和工作当中，您如果说遇到了任何问题，请您给我们直接打电话过来啊，可以和我们诉说一下你遇到的一些烦恼事儿，我们能帮助您的都是会帮助大家尽快的去解决这方面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1:00，下午的3:00到5:00，您还可以通过另外一部电话呢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将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

0: 线聚焦。
1: 好，下面时间呢进入到今天的热线聚焦，一起来关注一下。近日呢有市民反映自己退休呢已经是满一年了，想去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参加企业退休人员免费体检，但是呢却被告知无法参与，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呢？记者呢接到我们的线索之后呢，第一时间也是到了现场去了解情况。那么下面呢一起来听听记者的报道。
2: 2025年6月1号，市民王先生从市区某企业正式办理退休手续。今年5月，得知市区企业退休人员可享受免费健康体检福利后，王先生便前往就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申请体检，却被告知不符合本轮免费体检条件。
3: 我们家亲戚是2年退休的，23年就能体检了。我是2025年6月份退休的，这不都退休一年了吗？我前两天去社区医院，人家跟我说查不到身份证信息，系统里也找不到，就没办法体检了。我就想知道我什么时候能体检。
2: 同样是企业退休人员，自家签署退休第二年就能顺利体检，而自己退休满一年却无法参与，王先生对此很难理解。为了核实具体情况，记者来到海州区新东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地走访。
4: 这个老年人到我们这儿来，身份证刷了，但是显示没有体检资格，他应该是不符合本次的体检条件。
2: 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人员表示，能否参与本轮免费体检并非由退休时长决定，而是严格依据人社部门第八轮体检对象的范围执行的。
5: 目前我们开展的是市区企业退休人员第八轮免费健康体检，参加本轮健康体检的对象是2024年12月31日之前办理市区企业职工退休并且纳入社会化管理的企业退休人员，含已移交的驻联国企退休人员。体检实施的范围是2025年6月至2026年12月底。2025年市区企业退休人员暂时不在此次体检范围之内。
6: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7: 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8: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7: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8: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7: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8: 百善孝为先，孝顺

0: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1: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2: 好，北京时间的9:22，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啊我们的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的节目呢在每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00到10:00直播，欢迎大家关注啊。如果说生活当中您遇到了哪些问题，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拨打电话过来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接下来呢进入到今天的新闻资讯啊，一起来了解一下新闻。那么连云团区委啊也是搭台激活青年之间的邻里的温情，搭子社交呢也是焕发了青春活力啊。其实我们都经常会说啊，这年轻人之间怎么样才能够更好的互通呢？说到这儿的话呢，也就是这个连云区大基数的这个搭子啊已经是开启了。确实呢您可以看到有这个什么虚沟啊、嘉瑞堡附近寻找这个女生搭子，有空啊我们一起去海边散散步啊，这个探店遛遛狗等等的，包括呢像这个午休期间相约一起去健身房互相监督打卡等等之类的，其实也是数十条本地青年交友这样的一个帖子呢映入眼帘了。当然这也是从结伴运动到探店觅食到备考学习以及办事出行轻量化功能化的搭子社交，也是正在连云区青年群体当中啊是悄然流行了。当然这群扎根城区的独居年轻人以兴趣为纽带，搭建轻松的零食陪伴的关系啊，消解独居带来的孤独感，共同呢去重塑属于港城山海小城的新型邻里相处模式。其实说到这个线上啊发帖去寻伴，线下呢去短时同行，也成为了连云区独居青年普遍的生活选择了。我们的记者在浏览本地社交平台的时候呢也发现，其实像这个相关交友的动态呢，它已经是覆盖到这个连云新城、虚沟各大居民的片区了，而且这发帖人的年龄段呢，都是在20-30岁本地的青年为主。而且我觉得大家哈，现在年轻人说话一点都不含糊，而且是直接把这种自己的要求清晰直白地告诉大家。其实呢，大家只追求无压力的碎片化的陪伴，按照你的需求去发帖寻找同好的这个结伴，而且每条寻搭子的帖子往往能够收获到数十条互动的留言。我们就拿一个比喻来说哈，就是其中啊有一位是1998年出生的一个陈同学啊，他在这个虚沟啊务工，他也是一个外地人嘛啊，他发帖的时候呢，他就是收获了100余条的留言，而且帖子里面清晰的去标注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分摊开销啊，而且性格要爽快，情绪要稳定。我们不论是爬山、羽毛球，都是新手，相处之间呢，也不要去内耗，也不要去抱怨。我觉得首先人家会把这个条件说的是非常的直白。再一个呢，就是说啊，这当代的年轻人，他确实比较惧怕深度社交带来的精神内耗，而且呢，又没有办法去忍受独居生活的这种孤单。你想要去看看海，想去打打球，品尝美食的话，有的时候啊，独自出行确实少了许多的乐趣。啊，那么像一些老的朋友呢又不在身边，恰巧在这样的一个搭子选择当中啊填补了这份碎片化陪伴的要求。所以说呢现在20-30岁的年轻人啊，他们建起了一种稳定的兴趣小圈子，在工作日的时候呢，午休的时候都可以去相约打球健身，周末呢去结伴爬山观海，遇到了政务办理啊、家电采购等等这些琐碎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事儿，彼此之间还能够搭把手相互照应。 可能以前呢大家都是会有这种屏蔽消息或者是比较这种闭塞的状态啊，因为我觉得就是和陌生人相处的话他会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呢其实在这种城市当中搭子的组合，不论是说健身减肥的搭子还是运动锻炼的搭子，在凌云区青年群体当中这种热度啊是居高不下的，我觉得也是开了个好头。因为毕竟你作为外地人，你在这边独居的青年，你的生活作息是比较单调的，你长期呢又处于是这种孤单焦虑的一个状态，仅靠着线上的文字啊，你和家人和朋友和远在这个外地的这个亲朋好友们，你还是会有一些距离的，对吧？你线下呢结伴的话，既能够相互的去约束一下，而且还能够克服独自坚持的一个这样一个惰性啊。再一个呢，就是短暂的相处还能够让你愉悦心情，能够有效的去舒缓独居生活的沉闷压抑。当然我们的记者也专程啊去了这个健身场所去看到，确确实实不少的青年或者是通过社交平台发布结伴健身邀约的，或者说是线下主动去结识的，也形成了一个稳定松弛的短期陪伴关系。当然随着这个搭子的社交持续的升温呢，不少本地的青年也是去自发组建了一个线上的交流社群，那么整合片区啊青年的资源，为同城交友结伴出行搭建更便捷的渠道。那其实像城镇化推进过程当中啊，像传统的邻里往来呢，这种关系慢慢的大家发现好像似乎不像说过去一样，我们家大门敞开着，你可以随时到我们这个邻居家来玩，对吧？吃顿饭也好，做个客也好，显得非常的随意。但是现在呢，大家这个大门都是紧闭的，各有各的生活状态，好像邻里之间啊互相走动的也不是特别多，传统的这种邻里往来的关系呢也是日渐淡薄了。但是这种搭子社交呢，也是青年主动去破冰重新搭建邻里连结的自发探索。当然面对这个新兴青年社交，凌云区呢这个也是团区委啊顺势作为，主动的去引导，依托青年的夜校去打造专属的青年交流平台，所有的报名学员统一纳入到专属的社群，汇聚到大批的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即便是这个课程已经结业了，但是学员们呢依旧是会在线下相约开展各类休闲的活动，以官方阵地为依托，拓宽青年良性健康的社交渠道。

好，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政风热线。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这个赣榆区，来了解一下6月20号呢赣榆区海头镇首届电商选品节暨网红嘉年华活动啊，在这个蜂蝶生态电商当中啊是举办了。当然在活动的首日，46家参展商与网红主播呢现场是达成了初步合作的意向，这意向总金额是达到了 2.1 亿元，那么掀起了海鲜源头与直播流量精准对接的热潮。这次的活动呢也是以赣榆的海鲜源头为核心主题，立足海头镇十年海鲜电商产业的积淀，搭建全国性的产销对接平台。那么像海头镇自2016年布局海鲜电商赛道，依托了海州湾临海资源，已经实现了线上线下双百亿的产业规模，构建起了像集渔业养殖、包括近身加工、冷链物流、直播电商于一体的完整产业闭环。厚实的产业基础呢，也是为选品当然提供了优质的货源以及供应链的支撑。我们的记者呢在现场也是看到了这个展会呢，它创新采用的是线下实地的选品加上线上全域直播双线联动的模式，汇聚全国优质的货源，吸引了像浙江、福建、山东、安徽、广东等十余个省市百家企业来参展，当然也是覆盖了像这个湛江呀、大连、烟台等重点的水产城市。除了赣榆本地海鲜之外呢，同时还特设了外地农产品展区，山西陈醋、安徽老麻鸭、特色酱料、果蔬饮品等等，这南北好物是集中亮相，实现了区域产品的互通。线上网红达人以及入驻商户和专业主播是全域开播，通过实景的展示呢，产品的测评、实时的推介等方式，面向全国精准引流，全方位的去展现了展会的盛况和产品优势。

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再把视线放到海州区新浦街道。那么这一次呢，海州区新浦街道呢，也是统筹多方的力量，在辖区商圈等地呢，开展了消防应急演练，以实战练兵呢，筑牢辖区的安全防线。针对于商圈人员流动比较大、业态繁杂、消防安全风险集中的特点，新浦街道呢多点布局，精准施策。新浦街道呢，安监办也是联合了路北社区、辖区物业，在汇金世贸广场呢开展了专项演练。工作人员呢围绕公共场所火灾隐患自查、火场规范疏散、灭火器呢实操技巧，开展了专题演讲。当然也是这个在宣讲的过程当中啊，能够细致的去讲解一下日常防火、自救互救、应急避险的知识。那么随后呢，组织全员实操演练，手把手的指导参训商户，物业人员呢掌握灭火器的提拔握压这样的一个操作流程，能够切实的补齐初期火情处置短板。那么在正新汽车城啊，新浦街道港汽社区联合了街道应急办、消防救援站、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市场经营方等等，开展了综合性的消防应急演练。本次的演练呢，也是贴近了实战，分工明确，完整的模拟了火情上报、应急响应以及灭火攻坚、人员搜救、医疗救护、现场警戒全流程。那么全联动也是这样一个单位啊，密切的去配合啊，高效的衔接，精准的完成了火势的压制。伤员这个心肺复苏以及转运包扎，包括一个区域的管控等等操作呢，也是充分的检验了街道政企业这样的一个联动啊，包括像多部门协同的应急处置的一个能力。当然在这个演练结束之后呢，消防以及医护人员呢现场也是普及了家庭防火、逃生避险、应急救护等实用知识，让安全技能能够深入人心。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线放到海州啊。那么海州爱心的暑托服务呢，已经开启了报名了，向政街园区全覆盖24个点位同步开放。其实暑假已是将至啊，不少这个双职工以及务工家庭面临着孩子没有人看管的一个难题。为了切实缓解辖区少年儿童的这个暑期看护的压力，守护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群体安全健康的成长，那么日前呢，2026年海州区爱心暑托服务呢是正式开启了报名工作。本次活动呢由海州区啊这个海州团区委牵头，联合区社会工作部啊区总工会共同组织实施，覆盖了全区各政街园区，共设立了24个线下服务点位，为辖区中小学生呢提供一站式的暑期托管服务。那么根据了解啊，这个本年度爱心暑托的一个服务整体的运营时段呢，就是从7月1号到8月31号，各个点位呢也是将结合辖区实际的情况微调具体的开班时间，家长呢可以前往对应社区咨询详细安排。本次呢这个暑托班的招生也是面向所有的暑期存在看护困难家庭的中小学生，在报名录取的过程当中啊，将实行优先保障机制，重点的去接纳城乡留守儿童、外来的流动儿童、新业态新就业群体这样一个子女等青少年的群体啊。当然所有的家庭也是遵循自愿报名的原则。那么这次的报名通道呢已经是全面开放了，报名也是持续到各个点位开班到前3天啊。在报名不设置线上填报渠道，有需求的家长呢可以在规定的时间之内前往居住地所属社区线下办理呢登记手续。其实像每年的7、8月份，确确实实也是能够啊这个感受到是孩子们最快乐的暑假，当然了也是不少父母最头疼的2个月。其实我们通过像这一次的这个2026连云港市的公益暑托服务项目正式启动了之后呢，也是全市75个乡镇街道共设置了122个班点，也是让孩子们的假期呢绽放是别样光彩。那希望孩子们能够好好的去享受一下快乐的假期。
好，北京时间的9:36，欢迎大家呢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正风热线，我是郑雪。一小段的广告之后呢，我们将继续回来了解到的是报考军队院校以及公安院校的一个最新通知，我们稍后回来。

0: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1: 在楼群越来越高的城市里，你是否每晚都仰头凝望星空流转的永恒？
2: 在汽车越来越多的街区中，你是否每天都能呼吸到芬芳空气的清新？
1: 保护环境，留住绿色。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一零二点一，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好，北京时间的9:38啊，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刚刚我们是说到了报考军队院校以及公安院校最新的通知，我们来关注一下啊。6月24号的时候，江苏省教育考试院也是公布了2026年军队院校招生面试和体格检查资格线，以及江苏省2026年报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的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资格分数线。具体呢，这个内容我们来跟大家伙分享一下啊。像这个2026年呢，21所军队院校呢，在我省是计划招收830人。根据报考的人数和有关的规定，现在呢公布面试和体格检查的资格线如下：像男生的话呢，物理类是要达到565分，历史类是556分；女生呢是物理类592分，历史类是591分。那么和男生的话呢，中间也是相差了有这个将近30分啊。那么凡是达到了资格线，并且是政治考核啊合格的考生呢，请根据体检的地区划分和时间安排，分别自行到东部战区总医院秦淮医疗区，是在6月26号，也就是说从今天开始啊，到29号进行体检，或者是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是从今天开始到28号要参加面试、体格的检查以及心理的检测。那么军校的招生咨询电话呢是025-6785-5242，025-6785-5242。监督举报电话呢是025-6785-5334，025-6785-5334。再来关注到的是江苏省2026年报考公安院校公安专业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的一个资格啊分数线。经省公安厅呢政治部和在苏招生的公安院校研究呢，也是将报考的这样一个分数线呢跟大家伙来说一下哈。像历史等科目类的，首先选择的是科目为历史，再选科目必选是思想政治，那这个分数线呢是513分。物理等科目类呢，是首选科目为物理，再选科目必选化学，或者是首选科目为物理，再选科目必选是思想政治，分数线是达到了520分。那么高考成绩达到了资格分数线，在江苏参加高考的考生也是在昨天下午1:30啊，从昨天下午1:30开始，一直到6月30号上午的10:30为止，也就是上午7点钟开始，下午是1:30开始，按照前期发布的公安院校2026年面向江苏招生面试、体检、体测时间的安排表，在江苏警官学院的浦口校区参加面试、体检和体能测试。北京时间的9:42，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正风热线，我是郑雪。我们在这里呢，有两部电话需要向大家公布一下啊。我们此时此刻，在直播的时候呢，两部热线电话为大家开通了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这两部电话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如果说此时此刻您要是遇到了任何问题，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过来。

您来向我们倾诉一下您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比方说啊，这个邻里之间发生了问题，比方说啊，这个和物业之间可能没有及时的他们来处理好你们家里的问题。像前段时间呢，我们接到了这个电话啊，讲的就是他这个飘窗漏水。那么一次两次出现了这样的情况之后呢，哈，他也是跟物业反映了，说他们家呢这个飘窗漏水呢，就是下雨天的时候哈，他有着水渗漏进来的时候，我们家在这个小区里边住了还没有到五年，那么没满五年的时候呢，首先我们要及时先找开发商，如果说开发商呢他这个推诿，我们再找到物业，再找到街道等等之类的哈，要就是一起把这个问题解决下来。当然像我们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是跟大家伙直接来汇报了一个处理的结果，那么这个处理的结果呢，就是苍梧家院啊，有业主也是来向我们举报啊，这个投诉啊，说他们这个几号楼，这个是有好几家，然后他是一起来装修，把这公共的这个区域呢这块给占了，而且把这个不该砸的墙给砸了，所以呢出现了这些问题。我确实知道大家伙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去维权的，一个人的能力也比较有限，所以呢我们生活当中也是邀请大家，您要是生活当中确实遇到了一些难题，您也是自己没有办法去解决，此时此刻邀请大家可以打电话进来啊，我们的两部热线电话呢给大家开通，您可以随时随地打电话进来，来诉说一下您遇到的一些烦恼事儿啊，不论是你在市区，还是说在连云港东部城区，还是在海抽区啊，还是我们赣榆区啊，东海、赣南、赣云的这样一些朋友们啊，赣榆区的这些都是可以的。您可以直接把你生活当中遇到的问题直接反映给我们，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么除了这两部电话之外呢，您还可以在我们10点钟节目之后，拨打我们的另外一部电话，可以随时联系到我们，85462777，85462777。这三部电话呢，您随时拨打哪部电话都是可以的啊。那记住，在我们节目下播之后，您可以一直来关注到我们另外的一部电话，85462777。

好，我们接下来呢再来关注到的就是这个618啊，年终大促期间呢，其实我们了解到有这样的一个数字还是蛮好的，就是同比增长了31.05%。其实会发现每一年的618它的成绩都是非常好，但是和往年相比的话确实是每年都在递增，而且尤其是海州电商企业呢，这一次也是主动的去抢抓消费旺季的一个机遇，以数字赋能为抓手，统筹整合平台的一个补贴，当然商家的让利等等多方面的一些元素啊，进行优惠举措，深度的去融合线上展销与线下体验的一个场景，全力的去激发市场消费的活力。那么来看看今年的618全区电商的一个消费模式啊，和这个往年相比的话，确实是增速稳居了全市的前列。那么像线上经济呈现了强劲的增长态势，展现出了区域电商产业的强劲韧性与发展潜力。在大促期间呢，全区网络消费市场呢表现是非常亮眼的，网络零售额呢同比增长是31.05%，直播电商交易的额度呢是4.1亿元，零售量呢是达到了698.6万件，像服装、美妆、粮油等这样的一个三大品类是稳居直播带货的热销榜。其实这一次呢，我们可以看到像太阳雨集团呢也是推出了这个半价购啊赠好礼这样一系列的活动，大促期间呢可以说是销售额也是同比增长了20%。像天马呢，它也是有这个幸运叶子的品牌啊，这个依托全场下单立减15%的一个优惠呢，最终这个全周期的销售额度也是实现了双位数的增长，像跑步鞋、应季服饰等品类呢也是涨幅超40%。那么四季牧歌呢也是线上渠道全面发力，抖音平台呢也是销售额度同比增长了60%，拼多多的平台也是增幅了超100%，并且呢是连续7年蝉联京东太阳能类目销量榜首。其实下一步呢，海州区也是将持续的去深挖线上的消费潜力啊，全力的去推动辖区电商产业规模化、品质化、数字化提质升级。其实不仅是关注到了618，同时啊，在未来也是关注到的是像暑期啊，包括开海季、双十一这一些关键的消费节点，去常态化的策划开展系列促消费的一个活动，当然也是把这个线上线下持续的去丰富它融合起来这样一个消费场景，同时深入到这个数商啊、新农工程，以数字商贸赋能这样一个扩容，助力乡村振兴，持续推动全区网络的一个消费稳步提质，持续扩容。

接下来呢，我们再把视线放到东海线。驱车呢，你行驶在东海线的线道上，尤其是牛城线上，你会看到啊，就是崭新的波形的护栏呢，已经是沿着陵水路段呢整齐的布设好了，而且呢，像清晰啊醒目的警示的一个标志，也是在村镇的一个出入口旁呢，是立在那儿，重新施化的一个白色的标线，顺着路面是一路延伸下去，直达到温泉镇。其实我们都说了，这个路要通了，周边的警示标志清晰了，而且你会发现。这样子通往东海线的路呢，会让你一路好心情。其实随着呢全市农村公路安全设施精细化提升的工程全面竣工，包括了牛城线在内的一批农村公路本质安全水平呢是得到了稳步提升。当然今年以来呢，是公路中心紧扣四好农村路的高质量发展要求，坚持早部署早启动，优化施工组织方案，统筹调配建设要素，那么也是推进各路段的一个施工的工作啊，在严守质量底线的前提下呢，去推动项目建设提速增效，那么顺利的去实现了上半年全面完工的一个既定目标。那么市公路中心的负责人就说了，2026年度农村公路安防精细化的提升工程原定呢是实施里程数是达到129公里的，129公里呢，这只是原来定的这一个路程，但是呢它其实实际完成了是152公里，完工率呢是达到了118%，和年度这个目标啊是提前了半年。这次呢可以说是提升工程啊，覆盖了东海线、灌南线、海州区三个地方，建设的内容也是涵盖了波形的护栏增设与更换、标志标线施化更新啊、道口的标注这样的一个布设、视线诱导设施完善等类别。那么累计呢新增以及更换波形护栏3260严米，同步完成了沿线各类安全标志标准化升级，向各地结合了路网实际精准发力，灌南线呢也是完成了提升里程134.29公里，占全市总里程是约88%。以乡道安全提升为核心，重点对大佑县、京北线等乡村道路标志标线呢进行了全面的更新，补齐乡村的路网安防设施短板。东海线呢也是聚焦主干线道提质，完成了牛城线13.62公里的全路段安防升级。海州区啊，针对陵水路段的风险隐患，完成了小小线、中东线共3.812公里路段的波形护栏增设。根据统计呢，像本次安防提升工程也是汇集了3个县区、12个乡镇、50余个行政村。14/5以来呢，也是全市累计了完成了农村公路安全生命防护工程4409公里。在下一步呢，我市也将持续聚焦农村公路安全薄弱的环节，常态化的去开展隐患排查与动态治理，不断的去完善农村公路安全保障体系，切实的去守护农村群众出行安全。

下面呢，我们再把视线放到市司法局。那我们的记者呢，也是从市司法局了解到啊，像我市创新推行法律援助、区域通办的机制，打通法律服务便民惠民绿色通道，依托一站式的受理、多级联动审批、专属暖心的服务等举措，高效化解呢群众。

涉法纠纷，全力的去守护困难群众、特殊群体的合法权益。那么今年呢，一月份到五月份啊，全市已经是办结了区域通办法律援助相关的案件316件，法治惠民成效呢也是持续凸显。我们就来拿这样的一个维权的经历啊，就是重度聋哑残疾人呢王月，那他的维权经历就是我是法援啊，区域通办高效便民的一个生动的缩影。那么其实王月呢，他是聋哑人，没有固定的收入，因为之前呢牵扯到一桩啊民间借贷纠纷当中，日子啊一下是乱了套。当然呢，他们确实也不懂法啊，心里头又急又慌。但是呢，这个身边的亲朋好友啊，也一点忙都帮不上。无奈之下呢，王月的家里人就拨通了市残疾人法律援助工作站去咨询电话，寻求专业的法律援助。那么接到诉讼之后呢，工作站的这个工作人员啊，全程协助了家属梳理啊取证材料，专属呢也是对接了手语老师，全程参与沟通，保障聋哑当事人能够正常的去表达自己的诉求啊。同时呢，依托向市区两级联动审批机制，启动了站点值班的服务，当日呢完成了法律援助全流程的审查。那么即刻呢也是指派了律师承办，经过专业的调解，像这起民间借贷的纠纷也是成功化解了，高效维护了残疾市民王月的合法权益。其实像今年以来呢，市司法局也是将法律援助区域通办作为了优化法律的服务、提升民生福祉的重点工作，精准的去聚焦群众办事的堵点，出台区域通办标准化工作指南，规范跨区域法援受理、审批、承办全流程，建立市县啊，包括像这样一个常态化的联动协调机制，破除区域呢办案壁垒，彻底的去扭转以往跨区维权层级多、跑腿多、耗时长这样一个问题，实现了法律援助就近申请、多级快审、高效办结，让群众少跑腿，服务多跑腿。当然为了扩大政策知晓度啊，全市各县区也是开展了精准化、多样化的普法的宣传。海州区面向新业态劳动者开展法律的这样一个法治宣讲，连云区呢拍摄主题宣传片，直观的去演示跨区法援的这样一个流程。那么像东海县依托新媒体、村居阵地以及集市啊入户宣讲等方式，全方位的去普及惠民政策，让法律援助服务呢是直达基层群众。在今后的时间，我们将持续的优化法律的援助区域通办服务模式，以标准化流程、专属绿色通道、全覆盖宣传为抓手，持续释放法治惠民红利，精准的去解决群众涉法急盼这样一个愁难的问题啊。包括呢像用高效暖心的司法服务守护弱势群体合法权益。那么我们以上呢也是跟大家伙说了今天全部的这个政风热线的内容啊，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能够记住我们直播间的两部电话，您可以随时在我们直播的时候呢拨打电话过来与我们取得联系，把您在生活和工作当中遇到的问题需要向我们咨询或者是反映啊，您可以随时随地的来向我们倾诉，您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呢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那周一到周五的上午9点到11点，下午的3点钟到5点钟，您还可以在我们的节目结束之后呢10点钟之后啊拨打另外一部电话和我们取得联系，8546277785462777。那北京时间的9点56分呢，我们即将要结束今天的政风热线了啊。我们也是欢迎大家呢，在我们直播的过程当中，随时随地的与我们取得联系。那最后再说一下我们栏目热线电话，即将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啊，85457744，85457744，85461350，85461350。我是郑雪。那么今天的政风热线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我们下周再见，拜拜。

0: 为什么晚上看不到太阳呢？
1: 因为天黑了。这个问题妈妈回答你好不好啊？
0: 妈妈妈妈，为什么晚上只有月亮没有太阳呢？他回家了吗？
2: 这个
3: 电量过低，请及时充电。
1: 爸爸告诉你啊，太阳没有回家，是我们的地球在绕着太阳转。
4: 我们看不到它的时候啊，我们旁边的国家会看到啊。等那个国家看不到太阳以后呢，他们边上的另一个国家又会看到太阳。
5: 阅读充电，提升幸福。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十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

0: 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10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0: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3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1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二、订购5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2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三、订购7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3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
0: 四、订购9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4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1瓶。五、订购2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5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2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民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首先播报一条喜讯，为切实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质调理呼吁与期盼，解决广大患者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6月有余，岐黄丹厂家为民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岐黄丹使用效果显著。活动时间从6月24日正式开始，29日结束，仅限5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又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之前，我们还是来了解分享关于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订购情况。这个出厂价用药活动进行到哪一步？现在实际情况是什么状态呢？想必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想了解事实情况。活动一共为期5天，到今天过去一半了。但是在我上节目之前，10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已经订购出一半了啊，就是10万件不足5万件了。照这个速度，大家看一看能不能坚持5天，自己要心里有个数。特别是咱们盼了这么久，等待了这么久，咱们终于等待这个团购用药了，厂家给提供了，是吧？我们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以团购的这个价位去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了。不要因为自己订购的时间或者其他原因没有把握住，措施那真是太可惜了，那到时候你后悔你哭都没地方。咱们半年才能得申请这么一次，厂家通过将近1个月给我们各种的调配，才调购出来这10万件，下一次再用再给提供，咱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吧？咱们希望它之后产量提高，

核心问题，就是我在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这一次我们很多朋友啊，好不容易赶上这个团购用药了，好不容易等到了，所以说呢，尽可能的都是把自己的药品备足。那么不单单是自己的调理体质期黄疸的药品备足，我们还会干嘛呢？还会给自己的家人啊，比如说父母啊、子女啊、爱人呢、啊相互订购，一订购都是两份三份。你看在这里订购这个两份七个疗程、九个疗程，甚至两个周期的都特别多，有的都订三四份，三四份。我能理解。就是好不容易等待这个团购用药了，这个机会这么难得，平时想定没有这个机会，既然有了赶上了，那就干嘛呢？尽可能的把握住，给自己的孩子啊，给自己的子女啊、父母啊、爱人呢、夫妻之间都给定上，把身体好好调整。特别是用过这个产品的知根知底，已经感受到从调理体质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疗效和这个作用，所以说呢。就更加希望自己的孩子啊、爱人呢、父母啊也去调理体质，特别是老学员、老患者朋友。那在这一次当中，一订购就订购好几份，但是订购多了，大家总是有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说，你看我给父母订了，给父母发过去了，那父母万一不用怎么办呢？对吧？虽然是出厂价用药，但是呢，毕竟也花了不少自己的费用。那父母不用。那我订的这么多我自己也用不了，是吧？还有的给子女订，又害怕子女不用。你看我给子女订了两个周期发过去了，孩子呢身体不好，希望调理一调。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调理都很好，我务必叫孩子也用上这么好的产品，对吧？也让他从调理体质上去改善一下自己的健康状态。这个关爱家人、关爱父母、关爱子女，这个心自己好也希望别人好，自己用的这个非常不错也希望别人去用，这种心情都能理解。但一旦买多了的时候，孩子用不用啊，父母听不听啊，爱人呢会不会这个配合自己啊，这都是大家担心的。就我万一买多了这个药不用，我能退吗？在之前就是前期这个节目当中为大家讲到了，我说你们用的过程当中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只要是说你后期这个药品包装别破坏了，余货是可以退的，不会让你们把这个钱砸在手里。这是我们向厂家给大家争取的一种用药保障，听明白了吗？就是你手里的货别破坏了，别拆了啊，那么你这个期间余货是可以退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学员朋友就担心说，老师，那我用的不满意退，那万一我也不用，买了孩子不用，那我能不能退呀？可以的。在这里盛老师也要告诉大家，他不单单是用的不满意啊，就用的满意啊，你乃至我没用你都可以。咱们节目这么多年，至于得到大家的认可和信赖，不单单是给大家指导的好，大家认可这档节目，信赖这档节目，最关键的就是一个诚信、守信、认真负责，这是多年来我们沉淀下来的这种品质，不是一天建立的，是十几年建立下来的，已经非常认可、非常信赖了。咱们节目不是说新开展的一档节目啊，刚开展几个月、刚开展半年、刚开展一两年，开展一段时间，然后呢，没有诚信，不守诚。不守信，欺骗人、忽悠人、伤害人，然后呢就跑了。咱们节目十几年了，这十几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靠的实实在在为大家服务，是在这几个前提之下大家才认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节目这么多年早就已经沉淀了足够的口碑和信赖，大家信赖我们就是靠我们实实在在的诚实守信、认真负责。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完全不用害怕，在你们用药的过程当中，哪管你们花一分钱一元钱，我们都要向厂家给你们申请用药的一个托底。万一大家用的不满意呢？万一大家不想用呢？万一患者不用了呢？能不能跟我善后，很好的善后，我们一定争取。因为在这个调理身体当中，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是老年朋友已经没有劳动能力，没有收入来源。

0: 了，每一分钱可能都是自己攒下来的，子女给不舍得花攒下来的，是用于调理身体的。他不像有些人，他有工作有退休金，是不是有医补有医保之类的，有很多人他没有，所以说我们要考虑这些。即使你们不考虑，你们没有要求，我们也有要求，我们也要考虑。大家不用担心，我们在调理身体，在走向健康的前提的第一步，就是不能受到伤害，不能受到欺骗，啊，不能还没调理身体没有见效呢，然后自己呢，这个收入血汗钱没有了，健康没有收获到，收获到一肚的怨气，一肚的怨言，一肚的憎恨，是不是？那种心情心态都不好了，健康还能有了吗？疾病没有得到有效治疗，反而加重了身体上的疾病，加上心理的疾病，双重之下让人的状态更差了。这不是救人，这是害人，这不是帮人啊，这是助纣为虐。这种事儿不会在咱们节目当中存在，大家放心啊。盛老师不会说华丽的语言，节目也不学华丽的语言啊，去煽动谁忽悠谁，就是实打实的实实在在的，有一份力发一份光，有一份本事帮助一个患者朋友，有一个患者朋友信任我们，我们就全力以赴的帮助他走向健康，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们不需要全世界的人都信任我们认可我们，我们需要的是认可一例，我们也是全力以赴啊！只要有认可的有信赖的，我们就去帮助，有认可喜欢中医的想听中医知识的，我们就会传播讲解，我们传播大道，真正的中医，我们传播真正的健康的知识，来去实实在在解决大家的健康难题。因为我们始终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就如我经常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每个人内心都有杆秤，时间长了都会称真的假的，对的错的，是与非，好与坏，都会掂量掂量。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啊，会说会听的不如会真正用心去做的，就这么一个事儿啊。关于大家关心的问题、在乎的问题啊，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些。接下来我再利用一点时间，大家关心的第三个问题，就说各种体质。其实体质的课我讲了这么多年了，最早我就给大家讲的就是体质课，一开始给大家分析疾病讲解疾病，后期发现呢，很多时候不是光治病就有健康了，体质不健康身体不行，疾病治完之后还会来，所以说在那个期间我就开始健康的体质为核心，以体质谈健康为基石，所以说十几年下来大家对体质非常重视非常认可了。那么体质呢，有阴虚有阳虚，有气虚，有气郁，有痰湿，有湿热，有淤血，有特禀，这种八种偏颇，一种和平健康长寿啊。那么阳虚是什么呢？阳虚生外寒，就是怕冷，手脚凉怕冷，胃寒啊，骨寒，就是到处身上有寒，不是这有寒就是那有寒，不是这怕冷就是那怕冷，不是这凉就是那凉，这明显的阳虚。阴虚生内热，阴虚呢就是说精血津液不足了，贫血，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等等，就是缺精少血，关节干磨，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阴虚的人还会生火邪，会生热邪，燥邪，比如说干燥综合症，口干口渴，眼干眼涩，便秘，小便赤短黄，有火，牙龈疼，就是这种类型的明显的阴虚啊。气虚呢，气虚的人就是乏力没劲儿，风邪重，怕风，不耐风，哎，我们走路腿没劲儿，比如说坐在那时间长了腰没劲儿啊，比如说我们心跳没劲儿，比如说呼吸没劲儿，比如说我们进餐之后脾胃运化没劲儿，再比如说我们排便没劲儿，一切以没劲儿、乏累、非常弱、脏腑功能减弱为主，这叫气虚体质。气虚的人还不耐风，爱出汗，明白了吗？哎，这是怕风邪，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风湿骨病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啊，你再比如说哮喘、老慢支、肺气肿，他很多人是因为受风啊风邪所导致，咳嗽、风痰， 你看有受风邪的，这叫气虚体质。有气虚就有气郁，气郁就是生气不开心不快乐，气郁结了啊，有这种情况。还有淤血，淤血就是这淤那堵，这青那紫，这不通那不通，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其实都是血瘀体质所导致的。没有血瘀，没有血脉淤堵，也不会有心脑血管疾病，也不会有高血压高血脂了啊。除了血瘀之外，还有痰湿痰浊啊，湿气、臃肿、肥胖、血液粘稠啊，这脂肪肝啊，这囊肿那囊肿的，除了痰湿之外，还有湿热啊，这个炎症那个炎症，肝炎、胆囊炎、肠炎、胃炎，口臭、大便黏腻、毛囊炎、身体不洁净，你看特别不干净啊，铁味大、异味大，又湿又热啊，这个疾病啊更加复杂。那还有呢？特病体质，爱过敏，不是这过敏就是那过敏，不是这有问题就那有问题，各种啊奇形怪状，各种过敏啊，总是找上自己。就是我们体质偏颇，就是体质特别绕了，绕在哪儿，哪块虚弱。我们身体一共是八个柱子，哪个柱子短了，哪个柱子不足了，哪个柱子偏了啊，歪了，我们就要扶正，我们要加长加固它，这就是调理体质，这就是强化体质。每一个体质一旦偏颇，各种疾病都会找上我们。能叫上来名字的疾病，其实基本上都是从身体上引发的。各种疾病我们怎么来？除了心理，就是从身体上引来的，就是偏颇不健康的体质上面发展而来。所以在这里我们才不断地强调说，我们要想消除疾病，或者是我们想减少疾病不得病，你就要有个好的体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健康和长寿。而奇黄丹就是专门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它的主方、它的配伍、它的用料、它的工艺都能达到我们的需求，与我们的健康理念而相吻合，这就是我们采用它的原因。而这些年我们用它，属实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疗效，非常稳固，从未让我们失望过。它的疗效我们感受得到看得到。要想不花冤枉钱，要想不走冤枉路，要想不上当不受骗，我们就用这样的药，这也是大家选择的原因，这也是我们认可等没有等等半年也要用它的原因。因为其他的尝试，其他的选择我们不敢，我们试不起，我们伤害不起，所以说我们认可等，我们要去守护这个奇黄丹啊，也要去用它去调理体质，这也是原因啊。总而言之，体质大家去重视。当然呢，关于哪种体质会产生哪些疾病，或者我们这些疾病是哪种体质导致的，关于这些细节后期我还会跟大家谈，别着急，时间关系每天给大家谈的这个知识啊是有限的，因为毕竟还要留出一部分时间现场答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你看看聊来聊去时间又过去一半了，所以说我们还得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奇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内容。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奇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万件奇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奇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2: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奇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万件奇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 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

0: 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1: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激活单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馈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0: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1: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0: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1: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您名师健康大讲堂。此次厂家筹备的10万件岐黄丹，每疗程由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3: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4: 哎，盛老师啊，可算跟您沟通上了呀。哎、
3: 是，沟通一次挺不容易的，是不是？电话不好打
4: 嗯。哎呀，是啊，早就盼着跟盛老师沟通了，
3: 嗯，
4: 一直没排上啊。
3: 是，
4: 这两天吧，嗯、我就听着调理体质的岐黄丹下来了
3: 啊、
4: 嗯。哎呀，我这心里头啊，是就是又着急又高兴啊。
3: 是啊、嗯，着急呢是想抓紧跟盛老师沟通，是不是啊？啊，抓紧定。高兴的是终于盼着了啊，盼的到来了，盼了这么久，对吧？
4: 对呀，半年才申请下来这一次。
3: 嗯，
4: 我听说是才10万件、
3: 嗯、
4: 大家伙都参加报名啊。
3: 嗯，
4: 这不说没就没呀。
3: 是因为这一次优惠的力度大，咱们毕竟是说团购这个出厂价，一个疗程节省了500多，还有这个赠送支持，大家都等了这个半年才等到这么一次。所以说呢，这个货源下的也快啊，说没也就没了。
4: 哎，所以说赶上这次机会，我想订12疗程这个、
3: 嗯，
4: 我订2份，我给我老公也订1份，
3: 嗯、
4: 让我家人那口子也把这体质提升提升啊。
3: 就是想订12疗程这个是吧？订2份，就2个周期这个是吧？2个周期，
4: 对，
3: 这个赠送5个疗程这个订2份，可以。和老伴儿你都什么情况说一说，我了解了解，然后呢给你们规划规划，指导指导。
4: 哎，上回沟通吧，按照您这方案，您不是让我再调理调理体质吗？
3: 嗯，
4: 我吧就不是有这个就是子宫肌瘤、
3: 嗯、
4: 还有这个乳腺结节吗？
3: 嗯，
4: 上回吧你说的让我先补养就是精气神儿，
3: 嗯，
4: 当时用的是保颜丹，
3: 嗯，
4: 哎，我这人吧老爱生气，就经常生闷气啥的、
3: 嗯、啊，
4: 你说吧，我这对我这情志的问题，
3: 嗯，
4: 首先吧先解决情志，这个
3: 对你情志畅了，心情好了，你这个疾病的根源才能解决，因为你很多种疾病是从心理上是从精神上得的，你心理精神好了，心态过来了，你这个疾病才能说把这个病根消除，不然你这个疾病还会得，先把心理精神上这个问题解决，这是对的。
4: 我吧现在按照您这方案就是走到哪一步了呢？
3: 嗯，
4: 就现在吧这乳腺结节散开了，
3: 嗯，
4: 就摸不着了。
3: 嗯，
4: 当时您不是给配的汤剂吗？
3: 嗯，喝几个月了、
4: 哎、我喝2月了、
3: 啊、
4: 摸不着嘎的了
3: 啊，
4: 我这吧得1个月没喝了
3: 啊，现
4: 现在就是啥呢，
3: 嗯，
4: 我这子宫肌瘤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3: 嗯嗯，子宫肌瘤不知道是吧，现在还有月经吗？
4: 嗯，

0: 今年51岁才，我还有月经啊。
1: 啊，这月经量怎么样？规不规律？
0: 这俩月还行，挺规律的，
1: 啊、
0: 量也多一点了。
1: 啊啊，这个量比
0: 以前吧，尿频现在次数也减少了。
1: 也减少了哈。如果说月经规律了，首先说你子宫肌瘤啊，可能减少或者没有了。如果是有月经不会规律，你的月经量也不会正常啊。这一点上不论它怎么样，你现在症状没有了，症状没有了，疾病上就不用担心了啊。
0: 啊，
1: 嗯，
0: 但我这小肚子吧还是凉啊，月经量还少，
1: 嗯、啊、
0: 有时候吧还带血块呢。
1: 啊，这个就不是精神情志的问题了，你现在精神情志现在养过来了，但是你现在是体质的问题了，那你就从身体上下功夫了、啊，知道吧？小肚子凉，这叫阳虚，哎，带血块，这叫血瘀，叫寒瘀，有寒有瘀，这是体质的问题。这个期间就得从身体上下功夫。就我们经常说，过哪河穿哪鞋，是不是？哎，你过山，你要穿登山的鞋；你过河，你要穿过河的鞋，它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期间呢，你就得以调理体质为主，你不是以调理精神情志为主。你之前心理精神情志存在问题，你先把心理精神情志调理过来，调理完精神情志，你再说身体的问题。
0: 是啊，我知道我这体质差、嗯，身上这病啊，想好都难呢。
1: 对对，你就调体质就行了，你现在体质改善了就没问题了啊，好吧？
0: 哎，是那盛老师，茶饮方面用不用喝点啥呀？
1: 嗯，茶饮不用，你要想调理体质，你就不用喝茶饮了。最多你就是结合什么呢？结合中药这个药灸条、药艾条去灸，你就灸这三个穴位就很好。
0: 哎，好，感谢盛老师，听你说完呢，我这你看就平静了。
1: 是不知道怎么调啊，总想这个跟盛老师沟通，叫指导一下再调再治更好，心里更踏实哈。没问题，你是体质的问题，你就调吧。自己有计划有安排，就按照自己计划安排去执行就行了。就如你说，好不容易这个等到了。有这个出厂家用药的情况单了，厂家又给支持，想定呢，跟老伴儿把身体调理调理就定吧，啊，嗯，毕竟说身体才是咱们革命的本钱，是吧？有一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好吧？嗯，
0: 哎，好啊，那我就抓紧找场外老师报名了，
1: 去报名，赶紧报名吧，因为一共就5天，这都已经进入了3天了啊。
0: 哎，好，再见，
1: 好，再见，
2: 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1: 喂
3: 喂
1: 啊，你好，我盛老师。
3: 是盛老师吗？
1: 啊，对，我盛老师，你好。
3: 老师你好。
1: 在健康上遇到什么困难了？啊、需要帮助？
3: 啊，不是，我这个大便发黏了，当时就是我觉是生的气，就是大便下不来，从早晨到下午往右边也去厕所再一盘放过屁，还有小便以后就是下不来，早就去个医生看了也没有挂水，我这个。又找到你的吃日式补中药了，有些好转。
1: 嗯，
3: 现在哈，上不进那个感觉。
1: 嗯，
3: 有便宜。
1: 嗯，
3: 还是这个情况。
1: 嗯
3: 嗯，
1: 多大年纪了？哪里人呀、啊？
3: 72了，淄川的。
1: 四川的。
3: 淄博淄川。
1: 哪个省市的？
3: 山东省，咱不是山东省吗？
1: 啊，山东的。
3: 淄博市淄川。啊、嗯，我这个牙上和舌苔。已经发过去了，去到吧，你看到了吗？
1: 看到了，嗯，
3: 看到了哈。
1: 对，
3: 我这身体啊，一下凉风就容易感冒。
1: 嗯，这
3: 还有一个在眼睛啊，还有一些面模糊，还有我这个体重，今年又加轻15斤嘞，也不知不觉，这不是为啥？
1: 嗯，
3: 也加轻了。
1: 嗯，还有什么情况？
3: 腰椎做手术3年了。大腿小腿还是疼，膝盖的半月有点疼，也就走2厘米啊，就这。
1: 嗯。
3: 还下的嘴巴凉，还穿个棉鞋，还穿个内裤。
1: 嗯。
3: 血压高。
1: 嗯。
3: 胆固醇3.72，我年货呀，这个节目。
1: 是这样啊，你现在你这个身体明显的是阳虚啊，阳虚气虚啊，阳气不足。你这个身体偏颇虚弱很严重，偏颇的非常重，难怪你现在排便困难呢、叫寒秘，有一种便秘排泄非常困难，排不下来，不好解，叫寒秘，因为受寒受凉所导致。寒邪专门找什么人呢？专门找

0: 哦，阳虚的人，阳气不足的人。
1: 哦。
0: 为什么你手脚凉怕冷？为什么不禁冻？
1: 哎，这手不怕凉，
0: 就说身上你为什么怕冷，脚凉？你不用全凉，你凉一个地方就行了。
1: 啊。
0: 全凉，你命要不要了？你还能活不活了？还全凉。
1: 我不懂。
0: 你腿凉就够了。
1: 啊。
0: 你见凉风就感冒，就已经说明问题了。为什么别人见凉风不感冒，你见凉风就不行？
1: 啊，对。
0: 这不说明你身体太弱了吗？体质太差了吗？是不是吧？
1: 是是是，
0: 哎，就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就行了。把青黄丹用上，这些问题都不用想。青黄丹用上，自然而然的问题就解决了。你先把你身体调一调。
1: 哦哦哦。
0: 你先把你这个腿调一调，走路疼，走不了路，这个问题解决了。先把眼睛调一调，先把这个总感冒这个调一调，排便的问题解决解决。
1: 啊，好好。
0: 能听懂吗？能明白吗？
1: 啊，明白了，明白了。
0: 你随着调理体质，你的寒邪没有了，你阳气足了，风邪没有了，血液循环代谢好了，你本身也不会长东西了。
1: 啊、
0: 即使长的东西，也会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再减轻、再减少。
1: 啊
0: 啊，
1: 有一种，
0: 嗯，
1: 还有一个，反正吧，其实是吃药狗吃脑梗，现在还没有症状，没有症状。
0: 脑梗就是说明这个人是血瘀体质，血脉不通，提前预防，提前调养。
1: 啊，
0: 不要等他得了再调，你叫他把青黄丹一块用上。
1: 一块用啊。
0: 嗯啊，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这种情况，你青黄丹你呢是怎么吃呢？早晚各一丸，各一丸。
1: 啊。
0: 吃的时候呢，可以喝点茶饮。
1: 啊。
0: 喝防风五克啊，生黄芪15克。
1: 你这边保出去了吗？咱们慢慢都补。
0: 行行，你刚才说那个得你老伴儿啊，还是谁呀？
1: 老爸。
0: 啊，老伴儿哈，老伴儿呢？他气黄丹的也是早晚各一丸，气黄丹啊，然后茶饮。
1: 哦，也是茶饮。
0: 嗯，到时候我也给你发过去。
1: 浅黄丹能买几个疗程呢？
0: 气黄丹像你俩调，你俩一块用，你定两个周期的。
1: 哦，两个周期，一个人一个周期。
0: 两个周期还挣5个疗程、
1: 哦，
0: 你俩这样一个人一个周期多，咱们不团购吗？每个疗程比市面上还节省500多元钱，还少花了。嗯，另外呢还有这个精油，精油赠2瓶，这个刮痧啊，特别是你这个息肉往息肉上涂抹涂抹啊。
1: 哦，好吧好吧，
0: 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么调理就行了。你再有什么问题跟场外老师打电话，打400-600-2677，这个方法你先管场外老师要下来，一会儿发给他。
1: 哦
0: 啊，然后呢赶紧把药品定下来啊。
1: 哦
0: 嗯，
1: 好吧好吧，
0: 啊，就这样哈，祝你跟你老伴身体健康。
1: 啊，谢谢周老师啊。
0: 啊，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盛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岐黄丹专门调理偏颇体质，而此次活动配赠的清虚通络精华油、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哎，是老师吗？
0: 我盛老师，欢迎你。
3: 哎，你好，你好。
0: 哎，
3: 哎呀，给你通这个电话真不容易。
0: 是，电话不好打，是吧？
3: 哎呀，是真的不好打。
0: 嗯，
3: 你眼瞅这个调理体质这个产品啊，
0: 嗯，
3: 岐黄丹这个货源不多了。
0: 是。
3: 哎呀，我这个心里着急啊。
0: 心里着急，正常。是，眼瞅着货源越来越少，好不容易赶上这一次，再订不上，是不是？
3: 是啊，你好不容易盼了一次这个岐黄丹那个出上架活动哈。
0: 嗯。
3: 得有半年了。
0: 对，
3: 我早知道这么长时间没动静啊，我上次啊这个岐黄丹就多订点呀。
0: 嗯，
3: 这个次啊我是长记性了哈。
0: 嗯，
3: 我再多订点，我再多订2份。
0: 订2份。
3: 对呀，这个孩子他娘哈，正在调理身体呢哈。
0: 嗯，
3: 真的现在这个优惠力度也大。
0: 嗯，
3: 这个时候买啊，能少花很多钱呢、啊，那、
0: 嗯、
3: 是最合适了。
0: 是。嗯，如果说两个人都在调理体质，都有这个需求，那当然赶上这个机会，那订2份，每个人都订上是最合适的了。嗯，
3: 嗯，
0: 啊、都什么情况啊？
3: 我先说我吧啊。
0: 嗯。
3: 我调理的时间长。
0: 嗯。
3: 效果全出来了。
0: 嗯。
3: 我现在也不是不用这个受这个脑慢支这个折磨了啊。
0: 嗯。
3: 那个没调理身体之前呢、啊。
0: 嗯。
3: 天天的咳嗽。
0: 嗯，就咳嗽。嗯、
3: 对呀、啊，咳嗽起来是。没完呐，
0: 嗯，
3: 那个喘气他都不痛快，
0: 嗯，
3: 就是平时憋得脸通红，
0: 嗯，
3: 那个痰呢都是沾嗓子眼的，
0: 嗯，
3: 啊，都是些黄龙痰，
0: 嗯，嗓子有痰，嗯，
3: 哎，
0: 嗯，
3: 之前呢总觉得是肺的问题啊，
0: 啊，嗯，
3: 哎， 这也是我跟节目学习之后啊，
0: 嗯，
3: 知道这个病根呢不是出在这个肺上，
0: 嗯，
3: 是身体整体出问题了，
0: 嗯，
3: 只是这个体现在肺上了，
0: 嗯，
3: 所以我就开始用这个杞黄丹，
0: 嗯，
3: 调那个身体上下功夫哈，
0: 嗯，
3: 我发现这个整体进步了呀，
0: 嗯，
3: 我这个肺呀、啊、也进步了。这些毛病呢都跟着慢慢的消失了。
0: 你看看是不是当你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的时候，你不论是肺部的痰还是支气管的痰还是咽喉嗓子的痰，慢慢都在减轻都在减少。
3: 嗯，
0: 因为身体这个痰湿少了，那么你肺部支气管的痰才会少。如果说你不改善体质，不从身体上去消除这个痰，你只盯在这个气管上，那你肺还会有，你盯在肺上气管还会有，你盯在肺和气管上你身体还会有，它无尽无休地在产生。只有你体质改善了，那么你这个呼吸道啊支气管啊肺部啊都会这个清除了干净了，你身体也干净了，你整个痰湿痰浊都没有了。
3: 对呀、啊、像我现在哈就觉得很舒服，
0: 嗯，
3: 也不咳嗽了哈，
0: 嗯，
3: 喘息也痛快了，
0: 嗯，
3: 痰也少了很多，
0: 嗯，
3: 我不用再因为这个病呢受罪了，
0: 嗯，
3: 这一点真是太幸福了呀。
0: 嗯，是，我跟你说，随着你去调理体质，逐步改善，你会越来越好，啊、会越来越强。你不单单说不咳不喘没有痰了，你发现你身体越来越有劲了，你身体的整个轻盈性越来越强了，你整个关节、整个身体的脏腑的状态比以前强了，整个节奏更加紧致了。这就是改善体质的好处。
3: 对，这也是我想继续调理体质的原因啊。
0: 嗯，
3: 这是我的变化啊。
0: 嗯，
3: 我脑边的变化也挺大的。
0: 嗯，
3: 还有就是我孩子哈，
0: 嗯，
3: 之前胖，200多斤，
0: 嗯，
3: 啊，身体里面有这个湿气，那是太多了。
0: 嗯，
3: 也是通过这个杞黄丹调理这个身体啊。
0: 嗯，
3: 加上这个锻炼呢，现在也挺好。
0: 嗯，
3: 我们一下子啊，现在这个思想都转过来。
0: 嗯。
3: 身体整体好了才能不生病嘛啊，
0: 嗯，
3: 才算是真的健康嘛。
0: 是，嗯，你看你一个人的健康带动全家人的健康啊，多好啊。
3: 对呀、啊
0: 嗯、
3: 所以这次这个好不容易赶上这个杞黄丹除这个出厂价格啊，
0: 嗯，
3: 用药的机会啊，
0: 嗯，
3: 我就准备订三份，
0: 嗯，
3: 一家三口嘛，人一份，
0: 嗯，
3: 啊，不知道订这么多能不能行，
0: 嗯，
3: 有没有限制啥的哈、啊、
0: 嗯，什么限制也没有。什么限制没有，根据你们自己需求定就行。这一次定两份定三份的定的很多。
3: 哎、啊、那就行。
0: 嗯，是这样哈、啊、你说了这么多啊，你讲了这么多，这个老伴儿恢复状态呀，你的恢复状态呀，包括孩子呀哈。
3: 嗯，
0: 其实呢这个实质性疾病并没那么多啊，只是身体一个状态上。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的调理用的药量就不那么大了，不那么多了。啊，我这块建议是什么呢？你给孩子定一个5个疗程赠2个疗程的，
3: 好
0: 啊，调理身体就够了。你和你老伴儿每人定7个疗程或者9个疗程的，因为7个疗程赠3个疗程，9个疗程赠4个疗程，这你连调养到后期的保养都有了。你前期调养治疗，后期养生保健，就是呵护自己也都有了，都够了。就是你要是想一次到位的，通过这一次，你们这么去定就行。好吧，
3: 嗯，行，那我就按照盛老师说的来哈，配合这个调理。
0: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按照这么报名订购就行了，好吧，就聊这些，好，再见。
3: 好，那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杞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5天，机会稍纵即逝，实实在在的出厂价，每疗程可节省519元，更有配赠，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4: 杞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杞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8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 直至形神俱足，百病

0: 并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岐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1: 岐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几百道手工工艺，只为保留其珍贵的药性，发挥最大的药效。其选料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寿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瓦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3: 喂，你好，盛老师。
4: 哎，你好，欢迎你。
3: 盛老师啊，您辛苦了。
4: 不客气啊，哪里的朋友？
3: 我是内蒙古的。
4: 啊，内蒙的，好。
3: 盛老师啊，
4: 哎，
3: 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岐黄丹活动啊，
4: 啊，
3: 我可终于盼到了。
4: 是啊，
3: 不仅是出厂价提供
4: 啊，
3: 还有这个正品。
4: 对，
3: 这么珍贵的机会啊，实在太难得了。
4: 是，那就把握好这个机会，既然盼到了难得，咱们就珍惜这个机会，把身体好好调一调，岐黄丹好好用上它啊，不错施。
3: 这个呢，我和我老伴儿呢，想订两份两个周期的。
4: 啊，两个人都想用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4: 什么情况啊？说说你情况，邵老师给你把把关。
3: 我现在呢还没有调理过这个身体。一直呢就等这个产品活动了。这个岐黄丹呢，我老伴儿他在调理身体呢。他买的不给我用。哎呀，您推荐的产品呢，他现在他都在用。哎呀，还坚持做这个泡脚。药灸。我看着啊。确实的不错，
4: 是
3: 他这个身体调理的现在哦，比我还硬朗。
4: 哎，人家下功夫了，人家这是真下功夫，真努力呀。
3: 这不嘛，我看他调理那么好啊，我现在也着急了嘛。
4: 也着急了，对了，你是之前没支持人家，知道吗？所以说人家不给你用。另外呢，你不信任人家，你不认可人家，
3: 对对对，
4: 那人家凭什么管你呀？
3: 对，
4: 是吧？
3: 对对
4: 啊。这时候你是你老伴儿在听在用，哎，跟着调人有收获，这是你看着成效了，你才想跟着一块做呀。
3: 对对对对对，说实在的啊，我之前呢挺反对他的呀。我当时选了那种啊，打个免费旗号那个产品，他呢一直坚持听您的节目。现在看来啊，确实他是对的。
4: 你是总想不花钱，哎，你总想希望天上掉馅饼，哪有那好事啊？对不对？这都像钓鱼一样，免费给你个诱，最后给你钓上来了。
3: 对对对。
4: 说说情况，盛老师看看你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好吧？
3: 好，我是啥情况呢？啊，就是这个口干口苦。有点怕冷怕热。这个头顶呢还老发胀。后脑勺这块呢还疼。这个左半边身子呢发麻。身体有时候发软没有劲儿，老想着躺着。 这个胃呢也不行，
4: 嗯，
3: 凉的硬的不敢吃，
4: 嗯，
3: 乱吃药吃的，之前还挺好的，
4: 嗯，
3: 之前呢我的身体胃啊都挺好，
4: 嗯，
3: 大冬天大雪天的这个雪糕啊，
4: 嗯，
3: 都能来上一根儿，现在想都不敢想了，盛老师，
4: 嗯嗯 嗯，
3: 你也帮我出上一份这个调理方案吧，
4: 好。如果说以你说的口干苦苦啊，怕冷怕热，怕冷阳虚，怕热阴虚，口苦气郁的人或者阴虚的人容易这样口苦。
3: 哦。
4: 那么乏力没劲属于气虚，就是你身体体质属实很差，你至少三四种偏颇，你这种情况你就好好用气黄丹调理调理吧。你现在还能承受，等你年龄再大点，体质再下滑。你的问题会更多，特别是你在，内蒙是吧？内蒙寒呐、冷啊、凉啊，你身体更受不了。
3: 对对对，风大、
4: 你这个调理方案呢？我建议什么呢？我建议你先把气黄丹用上，先去调理，然后呢，结合运动锻炼。当你体质改善的时候，体质逐步提升的时候，你很多症状、很多病情就没有了。当你这个病情大部分都没有，剩下少部分的时候，我们再针对这个病情辨体施症，对症用药就行了。就好调了。你现在一大堆问题，问题比较多，你就先挑体质。
3: 嗯，好的。
4: 别跟着疾病走，啊。
3: 嗯。
4: 啊、
3: 嗯，
4: 你这恢复起来快，恢复起来好。
3: 嗯，好的，好，谢谢您、
4: 嗯。
3: 我就听您这么一讲啊，
4: 嗯、
3: 我就更有信心了。
4: 是，你放心吧，按照我说这么做，你一点弯路不走，好吧？
3: 嗯，行行。那盛老师啊，你再说说我老伴儿吧。
4: 嗯，可以。
3: 让他跟你说吧，盛老师。
4: 嗯，他在您身边的吗？
3: 在，老伴儿，来，
4: 嗯。
5: 啊，我在呢。哎，盛老师啊，您好。
4: 哎，您好。
5: 我还有点紧张，讲不好。
4: 啊，没关系。想说什么，想跟盛老师怎么沟通，你就怎么沟通，不用拘谨，好不好？
5: 哎哎，好好好。
4: 嗯。
5: 是这样，就是我以前吧，你这个产品吧，我买到也不多。
4: 嗯。
5: 我自己还不够用呢。
4: 嗯。
5: 我也是等着这个气黄丹活动呢。
4: 嗯
5: 嗯，再加上我，再加上我老伴他之前反对嘛，我就不给他吃，他这个人死犟死犟的，
4: 是，
5: 不听我的话，
4: 嗯，
5: 听外面人说的那些好话，我跟他说啊，我说你听盛老师的，盛老师不是那个卖药赚黑心钱的人，人家是给咱们讲康健健康知识的，而且还给咱们分析这个。身体出问题这个原因吧，
4: 是，
5: 然后告诉咱们该怎么办，
4: 对，
5: 那怎么调理，要不要用药？我说盛老师都讲得清清楚楚的啊，他那时候他就不听，他不相信，他爱听人家别人，哎呀，人家说话好听，然后跟着人家抢那个免费的，结果呢，开始是免费，后面嘛也没少花钱，都打水漂吧，结果还把他这个胃啊还给搞坏了。
4: 是，我不说了，没有免费的午餐呀。
5: 就是跑不是嘛。
4: 嗯，
5: 他要是早点跟着调理的话就好了，也不至于啊把胃吃出问题呢。
4: 对。
5: 现在他那个身体还不如我呢。之前吧我是腰疼，腿的话爱抽筋呢。这些问题现在都好了，晚上舒服多了。还有我之前就是脸发黄吧，人特别瘦，现在看着这个气色也好多了，很正常了，正常多了。另外就是我这个胳膊上的这个湿疹吧，改善的也挺好的。高血压吧，现在这个降压药也没再吃了。
4: 太棒了。
5: 控制的也挺平稳的。
4: 是。
5: 盛老师，你知道吗？我感觉啊，我最大的收获不光是病症消了，关键是啥？我这个身体硬朗了很多，走路我都感觉四平八稳的，走得稳当了。
4: 你看一看，告诉大家以调理身体、调理体质为核心去调理，我说收获绝对比治病单纯盯着疾病上要强百倍，是不是按照我的话来了？改善得多好，多棒啊！高不高兴？
5: 高兴，高兴，太高兴了。
4: 是。
5: 本来我说别来麻烦盛老师了，人家也挺忙的哦。我是我家这口子嘛，非要打电话，图个心安啊。
4: 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有的人呢，其实并不是叫盛老师再指导一下，我就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进去，因为有很多这个直播间电话打不进来，跟这个专家老师沟通不上， 啊，你说你节目你打不进来，沟通不上，你这个东西，那你就真假就不见得这个叫人安心。

0: 心了。哎，我看看能不能沟通上。哎，我跟邵老师沟通上了。哎，这是真的。哎，这是实打实的在解决患者的问题。哎，
1: 嗯，
0: 心里就有底了。他就是图个心安。
1: 对对对，嗯，我说了，我说岐黄丹啊，你看这个效果在我身上，嗯，这么明显，在这摆着了。
0: 嗯
1: 直接找老师定就行了。
0: 对。
1: 哎，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怎么样呢？
0: 是
1: 啊，你不管啥病啊，你不管啥病，你吃岐黄丹改善体质，对身体好，能让人硬朗，比啥都强。
0: 对对对，
1: 就算不能得到什么不好的病啊，身体素质强呀，也比你扛得久啊，
0: 对
1: 吧？对，
0: 没错，是，继续好好调理。很不错。其实呢，针对你们指导倒没什么好指导的，调的都非常棒。今天沟通无非说一个是感激感恩，特别是想跟盛老师沟通沟通，说说话，因为毕竟是通过这个节目，通过盛老师的声音收获健康的。在你老伴儿总想沟通一下的，哎，我跟盛老师沟通一下的，我心里就踏实了，有盛老师的首肯，我可能就没问题了，我就敢用了。他也是这样的。
1: 对对，他就这个意思。
0: 是，
1: 盛老师啊，您看这个团购出厂价这个岐黄丹，我们两个人啊订两份，这个两个周期的可以吧？
0: 嗯，可以。这个岐黄丹它好在哪儿啊？它是以人为主，我有疾病通过调理人恢复健康，消除疾病；我没有疾病，我可以养生，可以保健。我一可以提高我自身的一个状态，我让我的形神更具足，形神更和，我这样我才能更加的健康长寿，这是它最大的好处。这也是它是 OTC 甲类的一个这个获得批准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产品很不错，特别是这一次能够以团购价申请下来，那凭啥不用啊？
1: 是
0: 不是一个疗程比市面上节省多少？节省500多呀，你还有赠送支持。
1: 对呀，
0: 盼这么久咱盼什么呢？有了咱就把握住就行了。
2: 好好好。
1: 好的好的。也感谢盛老师了。那这样吧，盛老师，我也听明白了，我就现在趁着这个还有团购出厂价，还有赠品吧。
0: 行，
1: 我们赶紧找老师定上。
0: 好，可以，抓紧跟厂外老师沟通报名吧。因为呢，活动一共就为期5天，这是时间，然后呢，数量啊急剧在减少，越早越好啊，赶紧往前。抓紧报名吧，就这样，
1: 好
0: 吧？
2: 谢谢盛老师了啊。
0: 不客气，再见。
2: 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岐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盛老师。
0: 哎，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4: 哎，盛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我把情况说给你好
0: 啊。好啊，遇到什么问题了需要盛老师帮助你就说吧。
4: 我昨天跟定了完，我又想起来我没跟你沟通能不能使
0: 啊。定的岐黄丹，但是报完名定完之后啊，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能不能吃啊，跟盛老师再通通话。
4: 对，
0: 情况说一说，盛老师给你分析把关。
4: 我是74了。
0: 74，哪里人啊？
4: 我是东海县的。
0: 东海，连云港东海啊，江苏省的。好，
4: 江苏省。
0: 行。
4: 我就是腰间盘突出。
0: 腰间盘。
4: 前年子动手术了，这都2年多了，就是这个左腿哈一根筋呐，一走路就疼。
0: 左腿有根筋。
4: 左胳膊也疼。腰也会疼。
0: 腰也疼，腿也疼。这个腿哪个部位？
4: 就是在一个顶盘上的。
0: 腚盘
4: 上那个
0: 啊，臀部是吧？
4: 啊，臀部。
0: 这个疼是发木发麻，是不是啊？
4: 就是疼，走路都不敢走，坐个疼，走疼，
0: 走也疼，坐也疼，
4: 还两个脚麻的很凉。
0: 脚发麻。
4: 这时间都盖被子。
0: 就是三伏天都得盖个被。
4: 啊，这脚的腿都得盖被，盖顶胳膊。
0: 啊，阳虚啊，就这个事儿。
4: 能不能用那个药？
0: 能。能，这种情况非常适合用这个调理体质的岐黄丹去调理体质啊。这种情况调理体质效果就非常棒，因为你属于严重的阳虚，严重的淤血体质。阳虚的人筋子骨硬度就不够，阴虚体质的人筋子骨密度就不够啊。不论硬度密度，如果出现问题，骨质都会出现情况，都会说出现增生啊，压迫神经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你调理体质是对。
4: 去到哪里看都是压迫神经，我这些年可没少花钱喽。
0: 接下来盛老师告诉你怎么做， 啊，你这个钱就不会白花了，就会逐步的改善过来。
4: 啊，
0: 除了用岐黄丹调理体质，还有一些方法。
4: 啊，
0: 锻炼，我告诉你，锻炼，引体向上，其二，躺在床上，脚绑在床尾上，然后手使劲拽床头，这样你的腰不就被撑开了吗？啊，你听我的，你才能好起来，知道吧？你手术了，只是把侧面切了，越切你的腰越容易堆，越压堆腰越麻。然后呢，盛老师这块再给你个茶饮，茶饮结合壮骨粉。你呢，这个身体这个骨质，你必须调理身体啊，你调理体质是管用的，效果很对路，放心用就行了啊。像这种情况，一两个月效果也就慢慢出来了，去做就行了。
4: 差不了。
0: 啊，对对对。啊，
4: 好，那谢谢盛老师。
0: 行啊，祝您身体早日康复啊，祝您生活幸福，祝您健康长寿，再见。
4: 谢谢。
0: 嗯，
3: 再见，这位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源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民意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5: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6: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房产继承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父母去世后如何办理房产继承过户手续，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继承过户，也就是父母已经去世，继承人应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书。办理继承公证书需要提供死亡证明、合法继承人证明、遗嘱。如果有继承人放弃继承权，还应当出具放弃财产继承权的证明。继承过户不需要缴纳税费，只需要缴纳80元的登记费。如果有共有财产权人，那么增加一本产权证多10元，还需要交一本5元的印花税。继承公证的费用按照当地公证处的收费标准缴纳，一般是根据房屋的评估价值的比例收取。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5: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鲜艳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7: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8: 高质发展，交通先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连云港市交通运输局不负时代赋予交通开路先锋的光荣使命，为港城高质量发展做出更多交通贡献。
9: 产自胡洼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明威阅读汪洋，发现生命是要花一辈子才会上钩的鱼。弗洛伊德阅读梦境，发现所有的玩笑都有认真的成分。冰心阅读春水，发现沉默里充满胜利者的凯歌。村上春树阅读森林，发现世间不存在彻头彻尾的绝望。阅读常有喜好，总有发现，让我们一起捧起书本品。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有小朋友听完我们的节目提出了一个问题，想让您回答一下。
2: 哦，什么问题呢？
3: 有小朋友问，您讲的三国故事，尤其是火烧赤壁这一段，怎么和电视剧

0: 《三国演义》里的情节不太一样呢？比如诸葛亮舌战群儒啊，借东风啊，黄盖和周瑜定苦肉计啊，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啊，这些故事都没有提到。
1: 嗯，提问题的小朋友是非常用心的听了我们的节目了。首先呢，我们要表示感谢。至于说我们讲的故事和电视剧不一样，也很正常，因为电视剧啊是改编自《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既然是历史小说呢，肯定有很多内容呢是加工的，或者说是编的。我们的节目虽然叫云朵故事会，但我们这个历史系列呀，还是希望尽可能呢能够遵循真实的历史。
0: 不知道云生叔叔的解释，提问题的这位小朋友是不是理解了？那我们这一集要讲什么故事呢？
1: 这一集啊，讲一个三国时期的名医，他的名字呢叫做华佗。曹操在赤壁大败，回到许都，心里闷闷不乐。偏在这个时候，他最钟爱的小儿子仓叔得了重病，家里的人呐，到处请医生抓药，可全都不见效，眼看这孩子就没救了。曹操伤心地说，要是华佗在，我这个儿子就不会夭折喽。
0: 咦，曹操说的这个华佗是谁呢？
1: 曹操所说的华佗呀，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医学家，和曹操呢还是同乡。华佗自小就熟读经书，尤其精通医学，不管什么疑难杂症，到他手里大都药到病除。当地官员和朝廷太尉听到华佗的名声，征召他做官，华佗呢都推辞不去。
0: 既然华佗名气这么大，那他看病一定很厉害。
1: 那当然了，华佗可不是徒有虚名啊。有一次有两个官员闹头疼发热，先后找到华佗看病，经华佗问明病因，给一个开了泻药，另一个呢开了发汗药。有人在旁边看华佗开药方，问他为什么病情相同，用的药却不一样呢？华佗说，这种病表面看来一样，其实病因不同，前一个病在内部，该服泻药，后一个只是受点外感，所以让他发发汗就好了。这俩人回去抓了药服用之后，果然病都好了。
0: 能把外人眼中相似的病症区分开，华佗真是火眼金睛啊。
1: 还有一个姓李的将军请华佗给他的妻子治病，华佗去了一摸脉，说这是怀孕时候伤了身子，胎儿留在肚子里了。李将军说，我妻子小产过，胎儿已经下来了呀。华佗说，哎，按照我的判断，胎儿还在病人的肚子里呢。李将军不相信，
0: 胎儿明明生下来了，华佗会不会看走眼呢？
1: 华佗走了以后，过了100多天，他妻子的病是越来越沉重，只好再请华佗来治。华佗说，肯定有个坏死的胎儿在肚子里，大概你妻子怀的原本是双胞胎，一个先小产下来了，一个还留在肚子里。华佗给病人服了汤药，又给他扎针，果然产下了一个死胎，病人很快就恢复健康了。
0: 哇，这都能看出来啊，华佗真的神了。
1: 华佗不但能够治内科，还善于做开刀手术。他配置了一种麻醉剂叫麻沸散。有个病人呐，患肚痛病，疼得厉害，经过10多天，胡须眉毛全都脱落了。华佗一诊断说，这是脾脏溃烂，得赶快开腹治疗啊。 华佗让病人服了麻沸散，打开腹腔，把坏死的脾脏切除，再缝好创口，敷上药膏。过了四五天，创口愈合，一个月之后，病人就康复了。
0: 开腹手术都能做，这也太先进了。
1: 历史书记载的有关华佗治病的传说呀，还有很多呢。据说有个太守生病了，请了许多医生诊治，都没能治好。华佗诊治以后，认为这种病只有让病人发怒才能治好。他故意向病人索取很贵的诊费，却拖拖拉拉，不认真地给他开方抓药。过了几天，竟然干脆不告而别，还留下一封信，骂太守得了病是自作自受。太守果然大怒，立刻派人追捕华佗。太守的儿子知道华佗的用意，暗暗叮嘱家人不要去抓华佗。太守听说抓不到华佗，更加怒气冲天，一气之下呕出了几口黑血。不想这一吐血呀，哎，病反倒好了。
0: 居然还有这种奇怪的治病方法。
1: 曹操呢，也曾经让华佗治过病，他一直患有头风病，一遇到工作紧张呢，头风病就发作，痛得受不了。他听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就把华佗请来了。华佗呢，给他扎了几针，头痛还真就止住了。曹操不肯放他走，把他留下来做了随从医官，好随时的给自己看病。华佗虽然乐于助人，热心给人治病，但他却不愿意一直待在曹操身边当个私人医生。
0: 那又能怎么办呢？难道华佗惹得起曹操吗？
1: 有一次他借口回家探亲，顺便啊去取点药，曹操呢也没有怀疑，就让华佗走了。华佗回到家里，托人给曹操捎了一封信，说他妻子病得厉害，一时回不了许都。曹操是一再的催促，华佗还是拖着不去。曹操又命令郡县官吏去催他，也碰了软钉子。
0: 曹操会善罢甘休吗？
1: 这一来可惹恼了曹操喽。曹操派了个使者到谯县去调查，并告诉使者说，如果调查下来华佗妻子确实有病，就送他40斛小豆，听任华佗推迟假期，要是华佗撒谎搪塞，就把华佗抓来。调查的结果呢，当然是华佗被抓走了。
0: 唉，可怜的华佗。
1: 曹操把华佗抓到许都，他认为华佗故意违抗他的命令，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下令把华佗处死。谋士荀彧认为这个惩罚太重了，劝曹操说，华佗的医术高明，他一死牵涉到许多人的生命啊，希望丞相从宽发落。曹操原来啊也是个爱惜人才的人，自从他打败了袁绍之后，就有点骄傲起来了。再说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哪儿肯听荀彧的劝阻啊，气呼呼地说，哼，我就不信天下就没有像他那样的好医生了吗？说完就派人把华佗给杀了。
0: 啊，连医生都要杀，曹操太过分了。
1: 华佗被捕离开家乡的时候，随身还带着一部医书，这就是他根据多少年来积累的经验写成的。他本来没想到得罪曹操竟招来杀身大祸，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可是让这部书淹没就太可惜了。临行前一天，他把玉立请来，对他说，请你把这部书好好的保存，将来可以靠他救病人。
0: 玉立要是把医术保存下来，以后准能名垂青史。
1: 可是那玉立胆小啊，怕接了华佗手里的这部书，将来曹操追究起来自己受到牵连，说什么也不肯保管。华佗十分失望，他叹了口气，向玉立要了火种，在监狱里 把宝贵的医书一把火就给烧毁了，
0: 真是可惜。
1: 打从华佗死后，曹操发头风病，就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医生给他治疗。但是曹操并不肯承认自己做错了事儿，他说，华佗这小子是有心不肯根治我的病，即使我不杀他，也不见得会治好我的病。直到他的小儿子仓叔死了，他才懊丧万分。华佗死后，他的几个学生继承了他的事业，继续为百姓治病。可惜记录下来华佗经验的那部医书却失传喽。
0: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3: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4: 云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神医华佗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3: 这一集啊，我们接着来讲刘备。话说赤壁之战以后，周瑜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曹操的人马从荆州赶走了。荆州究竟应该归谁呢？刘备认为荆州本来是刘表的地盘，他和刘表是本家，那刘表死了，荆州就应该由他来接管。但孙权认为荆州是靠东吴的力量打下来的，应该归东吴。所以啊，周瑜只把长江南岸的土地交给刘备管。刘备认为分给他的地盘太少了，很不满意。不久周瑜病死了，鲁肃这才劝说孙权把荆州借给了刘备。
4: 原来城池和土地也可以借啊。
3: 借人家的地方总不是长远的办法啊，刘备不能不开始考虑要开辟新的地盘了。按照诸葛亮的计划，本来是要向益州发展的，正好在这个时候，益州的刘璋派人请刘备来了。
4: 孙权和曹操巴不得让刘备赶紧走，怎么刘璋还抢着要邀请刘备呢？
3: 原来啊，益州牧刘璋手下有两个谋士，一个叫法正，一个叫张松，两个人是好朋友，都是很有才干的人。他们认为刘璋庸碌无为，在他手下做事儿没有出息，想要谋个出路。
4: 曹操不比刘备强大吗？为什么不投奔曹操呢？
3: 别说，他们还真去找过曹操。当曹操打下荆州的时候，刘璋曾经派张松到曹操那里去联络。那时候曹操刚打了胜仗，骄傲得了不得，再加上派去的张松个子矮小，外貌平常，曹操根本就不把他放在眼里，于是就把张松给气走了。张松回到成都，对刘璋说，曹操野心很大，恐怕想要并吞益州啊。
4: 这可怎么办呢？
3: 刘璋一听就着急了。张松就劝他说，刘备是主公的本家，又是曹操的对头，跟他结交就可以对付曹操。刘璋听了张松的话，就派法正到荆州去联络。法正到了荆州，见到刘备，刘备很热情地接待他，同他一起谈论天下形势，谈得十分融洽。
4: 还是人家刘备比较谦虚啊，知道尊重人才。
3: 法正一回来就和张松秘密的商议，想把刘备接来做益州的主人。过了不久，曹操打算向汉中进兵，益州呢就受到了威胁。张松趁机劝刘璋把刘备请来守汉中。刘璋于是派法正带了4000人马到荆州去迎接刘备。法正到了荆州，直截了当地告诉刘备说，益州是十分富庶的地方，像将军这样英明，又有张松做您的内应，取得益州真是再容易也没有了。
4: 刘备愿意做这种事吗？
3: 刘备呀，还有点犹豫不决。 那时候庞统已经当了刘备的军师，他坚决主张刘备到益州去。他说荆州土地荒凉，而且东有孙权，北有曹操，不容易得志，要建立大业就应该拿下益州作为根据地。刘备听从了法正庞统的劝说，就派诸葛亮、关羽留守荆州，自己带领人马到益州去了。
4: 这个刘璋也够可怜的，他因为害怕曹操而去联合刘备，现在又被手下人算计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3: 后来张松做内应的事儿被刘璋发现了，刘璋杀了张松，布置人马抵抗刘备。益州从事郑度向刘璋建议以坚壁清野拖垮刘备，刘备知道后十分的忧虑。法正却认为刘璋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还算是个爱民的州牧，因此不可能采纳这个会损害百姓利益的计策。果不其然，刘璋认为吾闻聚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于是罢黜了郑度。
4: 刘璋也算是个爱民的好官了，可惜没有生在太平年代。
3: 刘备带领人马向成都进军，打到洛城，遭到洛城的守军坚决抵抗，打了一年还没能攻下来。庞统在战斗中被射了一箭，不幸去世了。刘备攻破洛城后进攻成都，诸葛亮也带兵从荆州赶来会师，刘璋守不住了，就只好投降了。
4: 庞统是凤雏先生吗？他居然这么早就去世了啊。
3: 是啊是啊，庞统之死让刘备是大为惋惜呀。当年人们说卧龙凤雏两人得其一就可以安定天下，刘备同时得到了两位谋士啊，要是他们能够活下来的话，以后蜀国说不定会更加的强大呢。
4: 死了一位这么重要的谋士，攻打益州的代价真不小。
3: 好在益州啊最后是被打下来了。公元214年，刘备进了成都，自称益州牧。刘备占据益州后论功行赏，认为这次进益州法正的功劳最大，把他封为蜀郡太守。
4: 蜀郡太守是很大的官吧？
3: 那是当然喽，不光成都归法正管，刘备还把法正当作谋士中的主要人物。可惜呀，法正这个人呢心地狭窄，他有了权就报个人的恩。

0: 怨，谁过去请他吃过饭，哎，他就回礼，谁向他翻过白眼儿，他就报复，为了报个人的仇，甚至杀了好几个人呢。
1: 这种品质可不好，大丈夫应该胸怀宽阔才对。
0: 诸葛亮就跟法正不一样了，他帮助刘备治理益州，执法严明，不讲私情，当地有些豪门大族都埋怨起诸葛亮来。法正呢就劝告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进关只有约法三章，百姓呢都拥护他，现在您刚到这儿，似乎也应该宽容一些，才合大家的心意呀。
1: 诸葛亮是怎么考虑的呢？
0: 诸葛亮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秦朝刑法严酷，百姓怨恨，高祖废除秦法，约法三章，正是顺了民心，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刘璋庸碌软弱，法令松弛，蜀地的官吏横行不法，弄得到处乱糟糟的，现在我要是不注重法令，地方上怎么能安定下来呀？法正听了诸葛亮的话，打心底里佩服诸葛亮，他自己也不敢像以前那么专横了。
1: 曹操占据北方，孙权坐镇江东，刘备在四川扎下了根，到现在三分天下的局面真正形成了。
0: 后面的故事啊，可就更加精彩喽。
1: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2: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鸟雀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斗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0: 自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点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2: 爸爸，什么是拉勾勾呀？
3: 来来来，把小拇指伸出来，就这样勾住爸爸的小拇指，跟我一起说，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2: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喂，哎，老王你好，你好。哎呦，我那个正在开会呢，等我散会了再跟你说。哎，放心放心，你那笔钱我都准备好了。
4: 你记得儿时的歌谣，
5: 是好朋友，
4: 也请不要忘记今天的承诺。

0: 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8条，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调解组织应当对调解协议履行情况进行回访。当事人可以共同就调解协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完善审查程序，提高司法确认效率。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具有给付内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和解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依法共同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经和解调解达成协议，符合民商事仲裁机构受案范围的，当事人可以依法共同向民商事仲裁机构申请制作仲裁调解书，或者作出仲裁裁决。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智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联广电直播间，联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藏，中国白酒手艺人，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4: 周景龙就问他们两个怎么样，50两银子给送去了，
5: 见到那个绘制毒药标商的戒尘女道姑了。
4: 软银子别提了，嘿，安抚使，您知道这戒尘是谁吗？谁呀？陈清秋。啊，周景龙当时一惊，不但周景龙惊，周围这几个弟兄都是一愣啊，尤其是坐在旁边那花云平。花云平这脸上都变颜色。哎呀，花云平心想，怎么陈清秋在这儿？唐铁牛往旁边看了一眼花云平。哎，我说花兄弟，这回你要找那人在这儿找着了，人家在这儿出了家了。
6: 周景龙说，既然是陈清秋，你们为什么不把他请回来呢？
4: 阮英说，请回来谈何容易，我们两个人在咱们小八义弟兄当中可以说是算会说的了，我们两个一左一右就在那嘚不嘚嘚不嘚，好话说了3大车，最后也人家就是不来，
6: 就是不来。
4: 那周景龙看了看花云平，恐怕症结所在还在老七的身上。阮英说，就是啊，就在他身上，他得罪的。哎，我们最后就提了，不行的话您提点条件，提什么条件我们都答应。最后人家陈清秋就提了一个条件，还不多。哦，什么条件？明天让花云平从咱们这行园公馆大门口外一步一头磕到连云庵跪。

0: 请罪，这姑娘就来，你答应了吗？答应了。华云平在旁边一听，腾一下这脸就红了。华云平站起来过来，哎，我说阮英，你答应了啊？你怎么答应了？三哥答应的。唐天天说，对，我先答应的，怎么地吧？三哥，您答应的，您答应您去啊，我可不去。我一步一头磕到他那连云庵，我怎么的了？我就堂堂七尺男子汉，这不要我的命啊？我还活吗？活不活的怎么的？你把事做错了。华云平，你别觉得自己有什么了不起的啊！小李广花荣的后代，你们世代簪缨，那怎么的？人家姑娘生气就生气在这儿，你把人家得罪苦了。人家为嫁你救过你一条命，人家把他哥哥还搭上一条命，你要但能有点良心，你能不琢磨琢磨吗？能不在心里边转几个个吗？你对得住人家这姑娘吗？自古红颜多薄命，痴心女子负义汉，你小子就属那负义汉圈里头的。现在人家姑娘在这儿出了家了，知道为什么出家吗？你明白这出家里边的含义吗？什么含义？什么含义？人家这姑娘长得怎么样？比你差吗？啊？你瞧你花云平小白脸也有鼻子有眼儿，像你这样的人也有的是啊。那姑娘那是女中的魁首啊，要文有文，要武有武，要相貌有相貌。那姑娘也是百里不挑一，千里不选二啊。洞房花烛夜，你把人家给得罪走了，人家姑娘要是心眼略微一活动，到哪儿不能再找一个啊？再找一个比你漂亮的，再找一个比你官大的，你现在那玩意还不简单吗？人家姑娘没找，为什么没找啊？啊？人家姑娘的心里边还惦着你呢，这就说还想着你这花云平呢。开始的时候姑娘人可能在琢磨这件事，这花云平啊也许过几天会去找他，结果多少天过去你连找都没找。当然了，这姑娘走哪去你也不知道，对不对？姑娘一看你不找他了，人家姑娘寒了心了，寒心之后人家姑娘最后怎么地呢？也没再嫁，也没再找，最后人家姑娘上树林子里边上吊去了。这不就意味着非你不嫁吗？啊，你还叫堂堂男子汉大丈夫，你一点不了解这姑娘的心，你白活了。我看透你这小子是颗冷酷的心。一说这句话呀，花云平在那儿不言语了。为什么呀？唐铁牛这话把他打动了。这姑娘现在出了家了，人家在你这身上受了挫折了，一辈子不会忘的。从这一点来讲，你花云平就拍拍良心想一想，问问自个儿，半夜睡不着觉对着方把想想你做的对不对啊？从这时候你该不该去登门赔罪？三哥，你说的这都对，按说让我去登门赔罪我也可以去，不过有一样，这一步一头不行，从这儿往那磕一步一头，这多远呢？啊，这一道多少人呢？我干什么去？我是求佛去啊？你见过有给他老婆子一步一头磕那么老远的吗？别人没有，咱们这回有一把不行吗？那不行。哎呀，我说状元，你看这事儿吧，现在咱们可要攻打苍云山，需要这人才，人家可会治毒药标伤，你要想需要他就得把他请过来，你要把他请不过来，人就不能再给你帮忙了，而且跟华云平还有这点前嫌，您说话吧。周景龙心里想，我说话我也不能说愣逼着他去一步一头啊，这实在有点强人所难。云平，我看这样吧，明天你跟三哥还有阮英， 你们一起再到连云庵去一趟，到那儿好好的跟这姑娘说一说，最终目的是要把陈清秋给我请回来。你要请不回陈清秋，我要对你问罪。华云平说：“好吧，我跟您去一趟可以。我到那儿见了面，我跟他好好赔个不是，认个错，这也不行吗？”谭甜甜说：“不行，必须得一步一头。”我说：“您是他派来的特使啊，啊，这玩意儿咱一步一头，谁能看得见啊？对呀，没人看得见，这得心诚啊，心诚则灵。咱们得到就走去就行了。这样，我跟您呐，到他那个庙门口，您就跟他好好说说。”您就说我是磕着来的，这不行吗？撒个谎，那不行。要不这样吧，咱两步一头吧。两步一头那不也一样吗？五步一头怎么样？我说三哥，您起哄是怎么着？我反正在道上不磕头。当然不磕头啊。行，咱到那看看啊。要请不来，状元治罪你担着。华云平说：“行，请不来我担着。”好，咱就这么定了。当天众位弟兄议论好了，睡了一夜的觉，第二天早晨起来吃罢了早饭，周景龙就让阮英和唐铁牛两人陪着华云平够奔连云庵。唐铁牛跟阮英两人陪着他，今天殿下来就不去了，两人陪着华云平往连云庵这道上走。在道上一边走着，唐铁牛一边说：“反正我告诉你啊，你自个儿张罗着点。你要是不一步一头，万一这姑娘要知道了，这姑娘非火了不可，说你这心不诚，不能真心悔过。”华云平得了，三哥，这个女的就那么回事儿，她呀不知道自己吃几碗干饭了，现在她出了家了，见了你们了，哼，她又有了仗势了，反正也知道咱们现在需要她，所以就给我提这种苛刻的条件。等见了面，三哥您放心，我保证几句话把他说的回心转意。呀，几句话回心转意，你把那姑娘看成什么人了？那姑娘是说的到办的到的。这哥三个一边谈一边走，一边走一边谈，眼瞅着可就到了这连云庵的那庙门了。快到庙门那的功夫，唐天天说：“等等，你在这儿磕行不行？”华云平说：“我看看周围有人吧。”三哥，这儿也不行，这儿哎呦，走道的来回直过呀，我在这儿跪，三哥，这日后这不给你们留话罢吗？嗨，那算什么话罢呢？你不磕，三哥，我不能磕。您就跟他说啊，往前走，阮英叫门去，叫门去。阮英赶忙来到庙门，这一拍打庙门：“开门呐，开门呐！”阮英这一敲门，就听那庙门里边有脚步声音，走到门里，咕隆咕隆，门插棍这一响。就这功夫，唐铁牛呢看着花云平，花云平刚刚走到庙门前，唐铁牛在花云平的身后丑冷子一抬腿：“你给我割一下吧。”咣咣两脚，花云平扑噔就跪着。花云平往里一跪，唐铁牛这手一掐他脖子往下一按，这手往地下一滑了，抓了一把土。花云平走着一道，脑门子都是汗。哎呀，这汗我给你擦擦吧。这一下子满脑子上都活了泥了。唐铁牛给他滑了完了之后：“快点吧。小姐，你瞧瞧，一步一头磕成什么模样了？这脑袋都快磕流血了，磕膝盖都跪肿了。”他这一说这句话，就和那庙门开开了，由他里边走出来的是这个老尼。老尼在这一站：“阿弥陀佛，哎呀，您真是一步一头磕来的，没错，你瞧瞧这模样。”花云平在这被掐着脖子，心想：“三哥，你真有觉的，你就那么作践我吧，在这儿啊。”但是阮英问呢：“老人家， 陈清秋现在哪里？
1: 哎呀，介臣他不在呀，他出去了。
2: 哎，这不对呀，上哪儿了呢？
1: 他呀，化缘去了。
2: 上哪儿化缘去了？
1: 没跟我说清楚，他说上远处化缘，三五日方回。跟我说了，如果你们来了的话，就请你们先回去，过几天再说吧。
2: 呀，他的妞说这壶筛得热乎啊。他让我们来提条件，一步一投，结果我们来了，他走了。阮莹一听，
1: 老师傅，他真去化缘了吗？
3: 是啊，他是去化缘了。
1: 既然我们弟兄几个来了，他就即使去化缘，我们也得上那禅堂里边去看看。来吧，咱们进来。
2: 阮英跟唐铁牛、花云平三个人迈步就进来了。
1: 这阵花云平啊，什么话也不说，脑袋耷拉着。花云平心想：三哥呀，你把我作进都没有人模样了。你瞧我这叫什么玩意儿啊，科技盖弄的都是土，脑门弄都是泥，让人一瞧这小伙究竟怎么的了这是。哎，行啊，任你摆布吧。哥三个进来之后，在老泥带领之下，就来到了后边陈清秋修炼的那个禅堂。进来之后一看，这屋子里边收拾的非常干净，那边有佛像，前面有供桌，供桌有香炉，下边有蒲团，旁边有木鱼，这边有一张床，床上的被窝褥子收拾得非常干净，一尘不染。陈清秋这姑娘就是这么个干净人，一看这个环境就可以断定这主人。看了半天屋子里面没人啊，阮英瞧了瞧这老尼，
3: 老师傅，他真走了。
1: 阿弥陀佛，他走了就是走了，我能跟你说谎吗？好吧，三哥，这咱怎么办呢？白来了。
2: 我说老师傅啊，他昨天跟我们说的可不是走啊，他跟我们提出条件，现在对您也没有蒙着也没有盖着，就是让我这七弟呢到这儿来亲自给他赔不是来。今天我们来了，他怎么躲了呢？这里边有个什么茬吧？
1: 哎呦，你们俗家之间什么恩恩怨怨，贫僧一概不知啊。他往跟我说上远处化缘去了，我只知道这么一件事。
2: 猴啊，走吧，咱也别在这儿待着了，人家三天五日才能回来呢。咱们三个大小伙子在这尼姑庵里边住三天五日啊，那不像话。走吧走吧走吧。唐铁牛跟阮英领着花云平就由打这连云庵里边就出来了。出来之后往回走，走出一段路来，阮英突然站住了。
1: 三哥，不对。
2: 怎么不对？你说。
1: 我估摸着他没走。
2: 没走。怎见得
1: 这老尼跟咱们一见面说他走了，他这个表情不对呀。按说咱们来了，他走了之后他发现咱们到，这老尼那个表情很惊讶很惊愕，现在好像他胸有成竹，也知道咱们来，也知道他们走。再者说了，我这七嫂不是那个人，说了等着咱们，他为什么不等了呢？这其中定有原因，咱们不把这个原因弄清楚，胡了八度咱们就走了，跟他不见面容易产生误会。
2: 那你想跟他见面见不着啊，你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呢？
1: 三哥，咱再回去吧。
2: 回去了就出来了？不啊，咱回去想个办法让他出来。想什么办法？
1: 三哥，我想出主意来，您帮忙。
2: 没好主意，您让我帮忙就没好事儿。我就是那炮仗，你一点火我就爆。 真的，三哥，咱们哥俩配合的好啊，对不对？您是前脸，我后脸，嗯，你想干什么？三哥，咱这么办，他趴到唐铁牛耳根台这儿，怎么办？这么办，然后再这么办，您看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我琢磨就这事儿，你让我干，好。老七，你也跟我们一块儿回去。华云平一听，二位，我给您作个揖，你们回去可回去，我是不回去了。今天我来了，对不对？您让我一步一头，虽然我没有一步一头吧，到门口也磕了吧，这脑袋泥还带着呢，是不是？我得找地方洗洗脸吧。我洗完脸之后我就回去了。您二位至于回去，再见陈清秋。他在没在那庙里边我都不管了，今天我既然来了，他不在这儿，我就走了。二位走了。华云平现在有点急刺咧的，一抱拳转身的走了。华云平走了，阮英是行，先不用他，咱哥俩就行，走回去。这二位一转身就回到连云庵，到连云庵这儿敲门，咣咣咣咣一敲门，小尼姑出来把门一开，就哟哟，你二位又回来了啊，回来了，迈步往里就走。小尼姑说，您等会儿，我跟师傅通禀一声。甭通禀，直接就进去得了。阮英跟着唐铁牛两个人一块就进来，进来之后这老尼姑正在这禅堂里边坐着呢，直接进入禅堂。二位这一进来，老尼姑又站起来了，弥陀佛，二位施主怎么去而复返呢？阮英说，老师傅，我们走到半道上琢磨了琢磨呀，这事儿不对，所以又回来了。唐铁牛在这把腰一掐，而老师傅，你呀跟我们说句实话，掏心窝子里边的语言，究竟我这七弟妹走了没走？他是化缘去了吗？啊，是化缘去了，是化缘去了。昨儿个他跟我们说的好好的，今天让我这七兄弟一步一头磕到这儿来，好容易我们把他给说通了，让他亲自到这儿来，磕到门口了，他走了，能有这事儿吗？啊，我琢磨着这陈清秋办事不对，他要这么办事的话，今后我们不能再跟他见面了，他恨不得不跟你们见面，但是把事得说明白呀，啊，就这样把我们的面子就都给卷了，把我们都给驳了，有这么办事的吗？行，他不是走了吗？走了就等于把我们哥仨全给撂在这儿了。我这个人就这样，人有脸树有皮，你恭敬我，我恭敬你，你不恭敬我了，我自然也就不恭敬你了。他还回来不？还上那念经来不？啊，还在那修炼不？他还想修炼，我就让他在那修炼不了了，我非把他起出这庙不可。他不后面有禅堂吗？我把他禅堂放把火，我给他烧了，我让他没地儿念经，我看他跟我走不走。我这人还说到就办到，说着话转身的嘎悠嘎悠往外就走。这老尼姑一听，哎呀，我说这位施主您可别烧啊，他那一间房跟我们全庙都连着，那一点着了全庙不都着了吗？我不管那个，我就上那一间屋。唐铁牛说着话就奔后边去了，阮英赶紧过来了，老师傅您可听明白啊，我这三哥您别看现在他是四品都尉，您知道原来他是干什么的吧？这是磨盘山的大寨主啊，手底下掌握着好几百喽啰兵啊，您看他咧着个嘴笑呵呵的，脾气挺好啊，实际上这是斩眼杀人的人呐！啊，他说放火非放不可。老师傅您这庙啊存不住了。哎，别介呀，你们这放火怎么能行？这功夫时间不大，就看有一个小尼姑匆匆忙忙就跑来了。师傅您快去看看吧，那个人弄好多柴火堆到那戒尘的那门口了，我还要往上浇油，他说马上就点。老尼姑一听，哎呦，这可完了，我快点上后边看看。这老尼姑静胸迈步往后边就走，阮英在后边跟着。 哎呀，这没办法，你说谁让我嫂子走了呢？她要在这就没有这事了。

0: 老尼姑到这后院一看呢，唐铁牛把引火之物都已经打着了，腾，这柴火着了，眼瞅着这火苗子就起来了。老尼姑一看，哎呀，弥陀佛，弥陀佛，施主，你别放火呀，别放火，我找他不行吗？他一说这句话，唐铁牛就手往旁边一转身，就滴了起一桶水来，呼呼，那边还一桶早准备好的，一挑子水马上把这火就浇灭了。你找他在哪儿呢？啊，这会儿先给你点这么点火，让你开开眼，全当过年放烟火啊。让他出来吧。哎呀，好好，你们跟我来。这老尼领着唐铁牛跟阮英就直奔大殿，咱们下次再说。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1: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2: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1: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2: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1: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2: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3: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这老尼领着唐铁牛跟阮英就直奔大殿，往大殿这走着，唐铁牛看了看阮英，心想，猴瑞，你这主意还真灵，感情一放火他就着急了。俩人来到大殿的功夫，就听这静修老尼冲着那个佛像后边说话了：“戒尘呐，快出来吧！你在俗家闹的这些事情，带到我这清净禅林里边，我哪受得了啊！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们这眼看就要着了都啊！”他那一说这句话，就看有打那佛像后边，陈清秋转身出来。陈清秋这一出来，阮英看了看，阮英就乐了，哎，七嫂，您好，小弟在这儿打扰了。唐铁牛说，这事儿可都他那办的，跟我没关系，我就是他耍那影人，他那棍儿一动弹，我就抬胳膊动腿儿。这功夫，陈清秋走到了唐铁牛和阮英的跟前。三哥，阮贤弟，你们这是干什么呀？我都已经出家了，你们还到这儿让我不安宁。哎，七嫂，这不对呀，昨天咱们怎么说的？你要没有昨天那个话，我们今天绝不到这儿来呀。我们把七哥请来了，一步一头磕在这儿了，您不见面了，这叫什么事儿？花云平他是一步一头磕来的吗？啊，可你没看见，满脑袋磕都是泥呀。 花云平没有一步一头磕的，他是走着来的。三哥，你说是不是？哎，他，啊，他，哎，唐铁牛心想，他怎么知道的这事儿？他那个，他走，他当然有的地方他得走，有地方他就跪下了。得了吧，三哥，谢谢你们这一片好心，我跟花云平恐怕今世无缘呐。他走了还不说，在路上还说了些不三不四的话，对不对？啊？说什么了？花云平没说吗？他说陈清秋不知道自个儿吃几碗干饭，让我去还请他一步一头，这纯粹刁难我。到现在他还说我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你说我就把他叫到这儿来有什么意思？唐太宁心想，这怎么知道的？不是吃几碗干饭就在半道说的。哎呦，唐太宁说，我说弟妹，这事儿那你在哪听说的？我在哪听说的？三哥你忘了，我会算卦，我们家祖传算卦呀，在东京汴梁大相国寺我不还给您算过卦吗？啊，对，唐太宁心想，别提那段了，给我一算，我这婚姻十年之内才能动呢。哎呀，我说弟妹啊，你算卦那玩意儿灵吗？我算卦不灵，但是我可以听得见呐。你听得见？阮英在旁边一听，你怎么听见的？我怎么听见的？阮贤弟，实不相瞒，我估摸着今天你们能来，所以我早就出去了。我在半道上等着你们，你们三个人在这一路上怎么走的，在这路上谈的什么，我都在暗处偷偷的听清楚，所以才能听清楚那句话，他说我不知道吃几碗干饭。既然是这个样子，何必勉强呢？你们两个也回去吧，啊，你们攻打你们的藏君山，我在这儿拜佛奉经，咱们两不相扰，这好不好啊？我说弟妹，那事儿那么回事，你别看他说了那么一句话，大概你在旁边树林子里边什么地方藏着，你听的那边不全。这个，他那话里边还有个前勾后抹，他不是那意思。得了，三哥，你不用给他圆了，我听明白了，他那情绪上我就看出来了。阮英说：“嫂子，您得明白这个道理呀，他也就堂堂七尺男子汉，你说跟着我们一块走。”您要求他磕头跪门向您赔不是，他不得跟着我们硬逞能说两句硬话吗？这是顾全的自个的脸面，情有可原呐。得了，什么情有可原，你们就不用给他圆了，你们快点回去吧。阮英唐建牛一看这事怎么地也不行了，阮英说这样吧，嫂子，不管怎么说我们回去见了七哥，我让他明天再来一趟，你们两个人见见面，有什么隔阂当面谈谈，算您给我一个面子，行不行？好吧，你就明天让他亲自来，就这么定了。阮英跟唐铁牛两个人当时离了连云庵，回转安平镇。当他们回到安平镇的时候，这花云平早已经回来了，他先向周景龙讲述了自己此次去请陈清秋的经过，说到这没碰着，那边又回去了，还不知道碰着碰不着呢。阮英跟唐铁牛两人这一回来，一见周景龙，周景龙就先问他们两个，你们二番回去见到陈清秋没有啊？阮英说见着了。花云平在旁边一听，当时就一愣，花云平心想，这阮英真有两下子啊，他这一琢磨这个事儿，人就琢磨对了。周景龙说，你见到陈清秋怎么回事啊？他为什么躲了你们了？阮英就把这事情经过从头至尾怎么一说，毛病还在我七哥身上，在道上闲着没事你说那些闲话干嘛啊？啊，说人家现在不知道吃几碗干饭，人家全听着了，人家就在路旁边跟着咱们呢，跟了一道，幸亏我们最后左说右说，算求了你一个人情面子，明天请我七哥再去一趟。 七哥，

0: 这回您可得诚心诚意的去呀，啊，您要不诚心诚意的去，可对不住我跟三哥对您这一片心情。华云平低着脑袋不言语。周景龙瞅着华云平，云平啊，这个事儿可是越来越怪你了。你在当时胡说什么呀？啊，既然你没有一步一投，你就算捡了个大便宜。你还想撑硬汉，在道上还想卖两句，人家这个姑娘有心计，背地里听着了。云平，你想一想，这位陈清秋小姐为你可不容易呀！啊，你中了毒药飙伤，坎坷要死，是这位小姐把你给救活了的。她的哥哥进来要杀你，小姐把她哥哥踢倒了，误伤死了。为救你又搭了他哥哥一条命，你带着人到那儿去抓他，这小姐逃出重围跑到我这儿来告状，最后你们入洞房产生了摩擦了，小姐走了，为你而出家为尼。你说说，这小姐一片真心，可以说金石为开，铜铁当化，难道说你这有血有肉的七尺男儿就无动于衷吗？嗯，华云平让周景龙说的低着脑袋不说了。云平，明天你一定要去，到那儿要想尽千方百计把姑娘陈清秋给我请回来。华云平说，好吧，我一定想办法把她请回来，这还不行吗？哎，这才是正理。正在这议论这件事的功夫，外边有人就进来了。哎，启禀安抚使，咱这大门外头啊来了一个告状的。这告状的是一姑娘，看着像个农村的姑娘，说要找安抚使，说他们家有奇冤，有大仇，非要找您要诉说诉说不可。周景龙一听，你没跟他讲吧，我是京都安抚使，此次到这里主要是平灭藏军山，至于说民宋民词一律不管，让他到县衙、州衙、府衙去告。这话我们都说了，可是我们说了半天，他说这个事儿啊，除了安抚使别人管不了，他告的这个人呢，据说爵位还挺高，所以一定要让我们往里边传饼。你说我们不穿饼吗？他就在门口那堵着，他就不走。我瞅着这姑娘怪可怜的，所以跟您传饼一声，您说让他进还是不让他进来？赵景龙一听，很可能这个农村姑娘家里边蒙受了多大的冤屈，而这种大冤大屈可能与有权有势之人相关，他告不倒他们，上州府县衙不好使，听说我这京都安抚使到这儿了，特意到此来鸣冤。周景龙这个人非常正直，也非常热情，深解民意。我既然已经在这儿了，有这么一个姑娘想要告状，我就把她招进来，我听听她说些什么。这也算不了什么呀，好吧，让她进来。周景龙吩咐手下从人到外边召见这姑娘的时候，唐铁牛跟阮英俩就溜达出去。唐铁牛呢想回自己的房间里边换换衣服，唐铁牛刚出去不大会儿的功夫，外边这姑娘可就进来了。这姑娘在一个差役带领之下来到周景龙的大厅之外。差役说，你等一等。差役先进来，安抚使老爷，这姑娘已经带进来了，现在门外听候您的传见。赵景龙说，让他进来。是。差役出去不大会的功夫，即看由打外边走进了一个姑娘。这姑娘用一个蓝布的绢帕罩头，在后边系了一个扣，身上穿着洗的都褪了色的蓝布裤褂，腰里边扎着一个围裙，脚下穿着一双青布便鞋，兜脚跟有一个盼袋系在脚面上，斜挎着一个布兜子，里边装的可能是应用的东西。这姑娘在腋下夹着一个 褥子卷儿，有一双褥子那么卷着，在腋下那么夹着。瞅这姑娘的面部，一看这姑娘长得很俊秀，别看是一个村姑模样的人，这个模样还可以说是百里不挑一的。这姑娘夹着这个褥子卷，周景龙一看心里就合计，周景龙不由得产生了一种怜悯之情。周景龙想啊，看来这姑娘为告这个状走了不少的地方，家里没钱，很穷困，到州府县衙去告状的时候，可能连住店的钱都没有，夹着个褥子卷，有合适的地方就把褥子卷一铺，就在那儿睡了，大概是这意思。周景龙这个人富于同情心，一看到这姑娘这副穿戴，这副打扮，他心里面就想，我听听他什么事儿，如果这事儿我管得了的话，我是一定要管。就看这姑娘进来之后，站在这屋子里边往周围看了看，哪位是安抚使陈景龙陈大人？周景龙在上面说，我就是。姑娘，你家住哪里，姓子名谁，你要状告什么人呢？您就是安抚使陈大人，我给您磕头哭通。就看这姑娘就跪在地下，旁边小华裔众位弟兄一看这姑娘往那一跪，眼睛里边流出泪来。大家伙心想，这姑娘是有冤屈。赵景龙说，姑娘有话尽管讲吧。这姑娘就夹着一个褥子卷儿，大人，我住的离这不远，20里地之外有个王家庄，我姓王，我叫王小翠，我们家有父亲母亲，我还有两个妹妹，今天我要跟状元老爷，跟安抚使大人诉说我们家里边蒙受的冤枉，我已经告了好多地方了，谁也不管这个事儿。安抚使大人，您能不能给民女做主？这姑娘一边说一边往外流眼泪，华云平就在周景龙身旁站着。华云平瞅着这姑娘心想，什么事儿呢？啊？他一直盯盯地看着她。周景龙说，姑娘有话尽管讲吧，有什么冤屈你尽请诉来，我一定给你做主。
1: 好吧，大人，是这么回事儿。我两个妹妹呀，那天去逛庙会，走到那庙会上啊，就被人给抢跑了。我跟他一块儿去的。说到这儿，这姑娘啊，不知不觉的就站起来了。抢他那个人有权有势，我在后边就跟着。我说：“你把我妹妹给我放下！你为什么抢我妹妹？”可是他们就像没听着一样，转身就走了。
0: 赵景龙说，抢你妹妹的人是什么人呢？
1: 他，我说出来怕您管不了。
0: 说，就是公伯王侯，朝郎驸马，强抢民女也应之罪，
1: 是您真管得了吗？
0: 管得了。
1: 好，我就跟您说，他是。
0: 就看这个民女说到这里，我们刚说他是，他一抬这个右手，他是，啪，抬手有点袖，从里面打出一支袖箭，这支袖箭正对面就是周景龙，奔着庚嗓咽喉就来了，啪，这袖箭就出来，这袖箭棒棒一打的功夫，谁想救周景龙也不赶趟，唯有站在旁边的华云平。花云平啊，刚才对这姑娘开始说话还相信，后来他发现这姑娘在不知不觉当中这一站起来，而且他关注这姑娘这个眼神往周围之扫，花云平就加了点小心。花云平心想，哎，姑娘这眼神一转悠，可不像个农村的姑娘， 别的是刺客吧。他刚想到这儿，袖间就中了。袖间这一出来，华云平手疾眼快，一推周景龙，闪开。随着这一推，他自个儿就把周景龙给挡上了。这一袖间正打他个滑盖穴上，噗！袖间一打到华云平的滑盖穴上，华云平的不好，有刺客。说了一声有刺客，脸旁边小八义众位弟兄一起都把兵器亮出来了。尉迟骁瞪出双鞭，奔着这姑娘就来了。就看这姑娘这一袖箭没打上周景龙，他就手把腋下夹的那个小褥子卷突一抖了，里边瞪出了一口单刀，唰，抽刀出鞘。这刀一出鞘，小八义弟兄在旁边看着，真是一帮活废物。他夹这个褥子卷怎么没检查检查呢？啊，那里边裹了一口刀啊！哎呀，这个姑娘好厉害。他抽刀出鞘之后一摆单刀，他还想奔周景龙，这哥们还能容他再往前上吗？尉迟骁摆双鞭就过来了，孔生在旁边也过来了，徐文彪亮宝剑，大家伙一起往上一围。这姑娘拿着单刀，嘡嘡嘡嘡嘡，喝大兵器，看着不好，一转身，他想往外走。刚要往外，在门口那有很多的护卫兵丁也全都过来，各冲腰刀。就看这姑娘一抬着袖子，袖箭。说了一声袖箭，啪啪，又是两只袖箭打出来、啊。头前那护卫兵丁已经看见那儿打伤了一个了，知道他那袖筒里边有袖箭。一抬袖子的时候，大家伙们脸旁边一闪，这姑娘一纵身就到院子里了。姑娘一到院子里边，这功夫很多的护卫兵丁呼啦一下把她就围住了。把这姑娘一围住，这姑娘被围当中手中一口单刀是应付自如。刷刷刷刷刷刷刷，打着打着，就看这姑娘往那兜囊里边一伸手，掏出个粉红的绢帕来。这粉红绢帕掏到手里边，冲着人群里啪的一抖，出来一股烟儿。当时就有三四个人闻着这味儿了，阿天，扑腾扑腾，就都坐地下倒那儿了。他们这一倒那儿，这姑娘一纵身。就跳出重围。这个时候阮英有打那屋出来了，唐铁牛又打那边过来了。这二位刚换完的衣服，阮英听外边这么一乱就知道出事儿。阮英看怎么的了，徐文彪说有刺客。阮英手摆单刀，马上想到的是周景龙，他先奔这屋子里边来，同时告诉唐铁牛，三哥你把这刺客给我抓住。阮英想，一个女刺客这还抓不住吗？唐铁牛往外一走，正好跟这姑娘走一对面。唐铁牛定睛一瞧，耶，这不盖娇娘吗？唐铁牛认出来了，盖世英的女儿盖娇娘。盖娇娘怎么来了？这些日子小八义弟兄不断的上山探寨，使他们整个的山寨都不得安宁啊。所以山寨上众位寨主大家伙互相商议，说小八一人老上咱们山上来，咱们的山上的人就不行上他们那去一趟吗？盖娇娘虽然是大病初愈，但是身体已经恢复好了，这姑娘生性的是倔脾气，我去一趟。所以盖娇娘今天装扮成一个村姑，假装到这来告状，来刺杀周景龙来了。两个胳膊的袖筒里边都带的是毒药袖箭，那单刀就在这褥子卷里边裹着就来了。这姑娘主意正，胆子大，真就混进来了，差一点就没把周景龙给杀了。这一下子跟唐铁牛这一打照面，唐铁牛认得他呀，唐铁牛当过田大夫，上那山上给他看过病啊，所以唐铁牛这一喊，这不盖娇娘吗？一喊盖娇娘，盖娇娘一看，看见唐铁牛，他就不恨别人了，心想你这个矬墩子，我跟你碰的唰就是一刀，这一刀一剁，唐铁牛往旁边一闪身，伸手嘣把棒槌就摘下来，哪儿跑？他拿着棒槌一追盖娇娘，盖娇娘一纵身，噌就上了房了。盖娇娘一上房，唐铁牛随后扔蹦，他也上来。他刚登到房坡上，盖娇娘一纵身，噌就蹦到那栋房上去。 蹦到那栋房上，唐铁牛来到这个房坡，一卯劲也想往那栋房上蹦。刚想往上蹦，就看盖九娘东交左手，往东廊里边一伸手，唐铁牛就明白了，要坏，他又要掏那个迷魂人的手绢了。这玩意儿我可不能闻着，一闻着我在房上要是一迷糊，出了下就非摔个腿折胳膊断不可。唐铁牛一看，他往东廊里边一掏，往我一拿。
2: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3: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4: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3: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4: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3: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4: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5: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戴娇娘行刺不成，转身要走，唐铁牛是紧追不放，两个人在这两栋房之间呢就展开了斗争了。这戴娇娘伸手往东囊里边掏出了一个飞抓来，这戴娇娘刀镖飞抓袖剑是样样精通，他今儿把这飞抓掏出来，唐铁牛以为他要掏那迷魂帕呢。唐铁牛一转身趴在那房坡上，俩手抠住那房脊，他就不动了，他打算我不闻。可是呢他拿出的是飞�抓，这飞抓头前是5把钢钩，当中间这地方拴着一红绒绳，红绒绳的这头是一个皮套，这个皮套按说正式使用的时候应该套在这手脖子上，今天盖娇娘由于急于要使他，把这皮套一绕就把这飞抓拿出来，啪一抖手，这飞抓一出来，5把钢钩是张着的，碰见东西之后他一蹬这绳，马上他往回收，正抓到唐铁牛臀部往上裤腰往下这个位置上，这个地方啊唐铁牛肉比较厚，还瓷实，特平整，所以这抓没有抓呢，他的身体上只把这裤子给抓住了，抓住这裤子，姑娘使劲那么一蹬，这飞抓还锁紧了，抠进去了。唐铁牛在这趴着，就觉得后边这个位置让人抓住了，什么玩意儿？唐铁牛心想：他过来了吗？不能有这么快呀！唐铁牛一回头。一看带绳的，唐铁牛知道飞抓，这姑娘抓住唐铁牛之后，这姑娘一使劲 心想你这矬墩子太可恨了，你冒充田大夫跑。

站着给我耗了半天脉啊！我说那天抓着我手背，紧着在那搓吧，你在那儿。今天我非好好的摔死你不可。姑娘想着把这个抓使劲一带，把他从那方坡蹬下去，掉地下了，得摔个鼻青脸肿。这听着说，所以他一使劲，我下来，使劲往里一蹬，扛铁牛。一个是他本身毕竟是男子汉，比较有劲。再一个，他俩手扒着房脊有抠头，再者说呢，他这个身况也沉呢、啊、您别个矮呀、啊、粗心的有啊，有分量。唐铁牛趴着心想，我不能下去，拽下来哎摔。他这一较劲，这姑娘一个猛劲，咔往里一带，耳畔边就听见吃啦。整个有打这位置，连臀部在裤腿里帘给扯下来了。这一下子扯下来之后，唐铁牛趴着一摸，不好。唐铁牛回头一看，盖娇娘你缺德，那么大姑娘你扒老爷们裤子。这盖娇娘也没想到是这么个结果，所以盖娇娘一看，哎呦我的妈，一转身盖娇娘就跑了。她一跑，唐铁牛趴着翻锅不动了，在这房井探着脑袋往这边院里头看。这边呢，阮英保护着状元，大家伙一看善后都差不离了，知道刺客跑了，抬头往上一看，三哥下来啊。对不起，现在下不去，哪位有裤子给扔上一条来。阮英一听怎么回事，要裤子干什么呀？嗨，别问了，我要一下去你们就都看见了。阮英就知道事情不妙，马上不快点上他屋子里边把他裤子找一条来。有人到唐铁牛的屋子里边给找了一条裤子，大家伙扔上去了。唐爷在这房顶上把裤子换了，这边这破裤子由打房上扔蹦蹦下来了，真他妈的倒霉。你说打了一辈子仗没让人家抓过裤子，哎呀，久经战场什么事儿都碰得着啊。阮英说怎么回事，别提了别提了，进屋说吧。唐铁牛跟手就进来。阮英说那个女的是谁？那个女的那就是藏军山大寨主金翅大鹏盖世英的女儿盖娇娘。哦，阮英说她就是盖娇娘。对，你看这小丫头厉害不厉害啊？什么全会呀、啊、还会打绣箭，还会打镖，还会扔飞抓，还会抓裤子。我说三哥，您怎么没把他抓住？他要不抓我裤子我就逮着他了，他把我裤子抓掉了，我琢磨再追有失大雅。哦，三哥您是有学问的人。这个功夫大家伙才想起了关注花云平。当他们来到花云平跟前的时候，一看花云平啊，捂着这个袖箭，脸色都白了，咬着后槽牙不言语。阮英一看不好，这袖箭是毒药袖箭，云平你我要坏，快点让我躺下。唐铁牛一看，快快快快快，马上快抬，抬着花云平到他自己屋子里边，就把他安放在床榻之上。这哥们周景龙小八一众位弟兄全都过来了，围着这床看着。哎呀，这一瞅这个袖箭周围，这肉皮儿眼瞅着就见黑。唐铁牛说坏了，这又是毒药的，这山上这帮贼可太狠毒了啊，镖是毒药镖，袖箭是毒药袖箭，这还了得吗？这怎么办呢？阮英说三哥，没有别的，事到如今还得上连云庵，就找陈清秋去。您呢，无论如何得把他请来，他就是跟花云平成不成夫妻，也得救这条命啊！啊！

0: 到了连云庵了，唐天佑敲门，开门呐，开门呐！这敲门，里边那小尼姑出来一个，咕隆咕隆把门一开，哎呦，您又来了，哎，我来了。那个戒尘在哪儿呢？戒尘啊，在后边念经呢。好，我去找他去。唐天佑直接嘎悠嘎悠就奔着后院来了。前面看见陈清秋那禅堂了，唐铁牛把这大嘴一咧，跟瓢一样，撇着这个瘪嗓子就哭起来了。陈清秋在那坐着，正敲着木鱼念经呢，耳畔边听见这一声奇怪的噪音，不知来于何处。陈清秋马上把这梆子就撂下了。一转身的功夫，一看唐铁牛又打外边哭着进来了。弟妹呀，弟妹呀，完了完了，把陈清秋给哭愣了。陈清秋一瞧，三哥怎么的了？出什么事儿？弟妹，我找你来了。无论如何你得上安平镇，这回得去一趟了。出什么事儿了？哎，华云平啊，跟你呀、啊、你们是冤冤冤呐、啊、冤冤冤呐、啊、你不说让他来请你吗？一步一头不是磕着来吗？我们回去了，都商量好了，说了明天准来呀。华云平也答应了。华云平说了，别说一步一头啊，就是一步俩头我也去呀，我后悔悔的肠子都青了。可是就在今天呢、啊、这山上来了一个告状的，装扮成一个农姑，倒在我们这公馆里边跟这安抚使一见面，啪嚓就打了一毒药修建。华云平为了保护安抚使，拿自个儿的身子给挡住了，这一袖箭就打到他身上了。打袖箭的人你知道是谁吗？是谁呀、啊、就是那大寨主盖世英的女儿，叫盖娇娘。盖娇娘我知道她、哎、你知道她那就更好了，就是她。这盖娇娘啊，这一袖箭打到云平身上了，他用的是毒药袖箭呢。打上之后啊，云平就不言语了，一会儿眼瞅着那个袖箭周围那肉就黑呀、啊，那片是越来越大。我们把云平啊就抬到他自个儿那屋里那床上了，抬到床上之后，这云平就人事不懂了。一会儿的功夫，这云平就咽了气了。唐铁牛一说到这儿啊，这陈清秋脸色可就变了。怎么？他死了？死了！我们弟们说了，说快点给他出殡发丧。大伙说，不管怎么地，得给你送个信儿啊。去不去是你的事，送不送信儿是我们的事儿啊。你们俩拜过堂，入过洞房，没有夫妻之情，还有夫妻之分呢。现在三哥我来送信儿来了，弟妹，你是去呀、啊，还是不去呢？唐铁牛这一番话说完之后，陈清秋坐在那儿呆呆愣愣的，半晌无言。怎么？他真死了？
1: 真的？
0: 是盖娇娘把他打死的？
1: 是啊，他临死的时候啊，还跟我直比划呢，就冲着这个方向。
0: 好啊，盖娇娘啊，盖娇娘，你这事儿办得够漂亮的。陈清秋当时就站起来了，这姑娘一伸手把头上的这云巾摘下来，啪，身上的鹤氅脱下来了，一伸手在墙上摘起这口亮银柳叶披风刀，把刀往身后一背，又摘下镖囊，斜着一跨，旁边那黄布包袱提了起来。

三哥，我跟你去一趟。华云平既然是死了，有什么的冤仇，有什么过不去的事情，都应该一笔勾销了。不管怎么说，我们还算是夫妻。我去看看他，我去找盖娇娘，我给云平报仇。弟妹，我领着你走。唐铁牛嘎嘎悠悠在前边走，陈清秋随后跟着，先到前边，到静修老尼这禅堂里头。到在这儿，陈清秋见了静修老尼就说了：“师父啊，正如您所说，我是尘缘未了啊，我不能在您这寺院里边再拜佛奉经了。花云平死了，我得去见他一面。我见完了花云平的尸体，我要上藏君山，我给他报仇雪恨，既开杀戒，就不能为僧了。师父，这些天来，我倒在您的寺院里边给您添了不少麻烦，搅乱了您的佛门境地，多多海涵原谅吧。徒儿告辞了。”扑通，陈清秋给这老尼跪下了。老尼姑赶紧站起来，伸手相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孩子，你可要多加小心。师父，再会。”陈清秋跟着唐铁牛就出来。出来之后，唐铁牛在头前走，心里边自个儿暗合计：“哎，这招真灵！我要不那么说，大概他还来的不那么快。”陈清秋这一路上跟着唐铁牛走，一言不发。为什么一言不发？陈清秋在脑子里边在想呢，想什么？想花云平，想他第一次跟花云平在东京汴梁大相国寺见面，那是他摆着卦摊，花云平跟唐铁牛到那去算卦，他要给花云平算，花云平不让他算。他一见花云平，两个人就投缘，觉得花云平这小伙子风度翩翩，与众不同，可以说是超尘拔俗。接着花云平在他的门前受了伤了，他是怎么把他救的，怎么又为他伤死了自己的哥哥，后来两人一直到入洞房，一直到昨天花云平到那拜门，姑娘心想啊，我应该在这等着跟他见一面啊，万没有想到就成了诀别了。姑娘越想心里边越难过，越想越伤心，眼瞅着就来到了安平镇。到了安平镇，唐铁牛领着姑娘就来到行辕公馆，进了大门。进大门之后，姑娘就先说：“云平在哪屋子里？你先领我去看看他的尸体。”“哎，对，就在这屋，跟我来吧。”唐铁牛领着陈清秋往这屋里边就走。陈清秋一进这屋子，一看花云平在那床上正倒着呢，小八义很多弟兄在旁边那围着看护着他呢。姑娘一看见花云平，这眼泪刷就下来了。“云平，我来了。”姑娘迈步往前就要扑，唐铁牛一伸手：“慢着，弟妹，还有点气儿。”“啊，他没死。”“没死，反正也快了。你要不来他就得完，你一来他就有希望了。”这个陈清秋顾不得给小八义众位弟兄打招呼了，几步走到床的跟前，一看花云平，花云平已经是半昏迷的状态。“云平！”他一叫他，花云平微睁二目，一看见陈清秋，这眼泪他眼角里边流下来了。陈清秋一看他一流眼泪，陈清秋的眼泪也下来了，啪嗒，正打到花云平那眼泪瓣上，两个人的泪水滴在了一起。这阵儿，以前的前嫌，以前的恩怨，全都一笔勾销，所剩下的只剩下诀别之前的这种爱了。

唐铁牛在旁边一看，咱们是瞎张罗呀。你看见没有，到了关键时刻，人家还是两口子。小八义弟兄在周围围着，唐铁牛就问陈清秋，弟妹，你瞅着我这七兄弟还有救没有？陈清秋眨了眨眼泪，三哥，我尽全力救救看吧，已经来晚了。就是啊，让你早来你不来。陈清秋马上把他那黄布包袱就拿过来了，打开之后里边是那药匣，开开药匣，拿出药品，拿着小刀子小剪子给花云平治这毒药箭伤，这是第二次这箭伤了。这回陈清秋给花云平一边治着箭伤，不免得引起对第一次治镖伤的一番回忆。两次何其相似，这花云平都是这种状态下陈清秋对他进行治理。陈清秋一边治着箭伤，这眼泪不停地往下掉，因为他自己也拿不准究竟花云平能不能活过来。花云平现在已经是到了死亡的边缘了，陈清秋把这个箭伤该拉的拉了，该割的割了，最后把药给上上了，包扎好了，拿出一个药丸来，用温开水把花云平的牙齿撬开，把这药丸研开给他送到口里喝下去了。花云平仍然像死人一样在那床上躺着，小八义众位弟兄在旁边瞧着，小姐，这药喝下去他就能好吗？陈清秋说，现在我也不好说呀，根据他这个毒药箭伤，这一丸药下去未必奏效，一个时辰还得再喝一丸，这一夜不能间断。这样吧，今天晚上我就在床边守着他吧。唐铁牛说，对了，用不用别人在这伺候着？陈清秋说，有一个人也行。那么的吧，伺候着的让他在窗户外边，有事你就往里招呼。唐铁牛倒想的也挺全面，心想人家两口子今天就在屋子里边让人谈点踢几话。陈清秋果然就坐在花云平的床前守着他。天色晚了，小八义众位弟兄各自都回自己的房间了，唐铁牛阮英这哥两个不放心，只在院子里边来回巡视，怕山上再来贼人到此行刺。窗户外边有一个听使唤的兵丁在那听着招唤，但是陈清秋这一夜也没招唤他。陈清秋就坐在花云平的床头，静静地瞅着花云平，一句话没有，一言不发，夜很静，时而传出远处的更梆。陈清秋看着花云平一言不发，但是此时无声胜有声，千言万语都在不言中。陈清秋想了很多呀，心想就这位花都尉，这位花云平，我们两个怎么就这么难呢？现在你想要见我了，中了毒药锈箭了，一个时辰给花云平就吃那么一丸药，一个时辰吃一丸药，一直吃到五更天亮。花云平啊渐缓眼睛睁开了，会说话了，头一句话看见陈清秋，他轻轻地说了一声，多谢小姐。陈清秋没说什么，只是直呆呆地瞅着他。小八义弟兄天亮之后就又都进来了，个个看着病情，一看老七渐缓有希望了，眼睛睁开了，轻微地会说话了。陈清秋坐在这床头还是不动，还是把这个药不时地往他嘴里边送。天到中午，这花云平完全恢复了健康了，说完全恢复健康了，就说神志都清醒了，浩浩脉这脉搏也稳定了，瞅这个脸色呢，好像反上红来了，也并不是说更好。

0: 人一样，还没到那一步。花云平在床上倒着，他瞧见陈清秋，不时在他的眼里边望着直泛泪花。小姐，我对不住你呀。陈清秋说，别说了，花都尉，你的箭伤已经好了，我呢得走了，咱们下次再说。
1: 做人讲良心，诚信走天下。成立身，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2: 新款评书机上市了，海量评书应有尽有，这回啊你有福了。
3: 袁阔成、单田芳、刘兰芳、田连元全都有，
2: 全都有，想听什么听什么，还能免费更新，
3: 送货上门，货到付款。
2: 订购热线010-8410-9427，记住了，010-8410-9427。
3: 还有相声、戏曲、老电影，010-8410-9427。
4: 宅家做什么最健康？听书啊，听评书，听相声，听小说，听老歌，听健康知识，不费眼睛，还不耽误干活，一个小机器全搞定。010-8410-9427，010-8410-9427，打个电话就给您送到家。小机器大容量，3000多集，数字点播简单好用，断点续播，随时接着听。010-8410-9427，010-8410-9427，快打电话吧。前20个打进电话的再送您5000集节目。
0: 陈清秋说，别说了，花都尉，你的箭伤已经好了，下一步就剩了静养了。说这话，陈清秋站起身来，又打自个儿那药箱子里边又拿出2个红药丸来，拿一个白纸包包好喽。这功夫唐铁牛正好进来，三哥，这2个红药丸您给他接着再吃，1个时辰吃一个，这2个药丸吃完之后就不用再吃药了，他这个箭伤就彻底好了，我呢得走了。陈清秋转身往外又走，唐铁牛一听，哎，慢着，我说弟妹，你在这守了一夜，俩眼都没合，这怎么的，他刚一见好你就走啊，我们要这么样把你放走了，是不是有点人情不透啊？不管怎么着，旁边给你腾出一间房子，你先上那屋睡一觉怎么样啊？睡一觉完了，吃完了饭，然后再商量下一步行动，你看如何？阮英在旁边也过来了，七嫂，不能走，您怎么就那么简单的走了啊？您这回来不是说要给我七哥报仇吗？你们原来说他死了，所以说我要给他报仇，可是现在他活了，报仇的事就用不着我了，所以我该走了，我在这是多余的人。不不不不，阮英说，您怎么是多余的人呢？您在我们这是有用的人，您要不来的话，我这七哥他能够活命吗？这条命又是您给救的。七嫂，这您上旁边那屋里歇一会儿。说话间，阮英领着这陈清秋就到另一间屋子里了，5号房间，因为这是电房，这5号房专为陈清秋腾出来的，让陈清秋在这5号房间躺在床上睡一觉。陈清秋在这坐下了，阮英转身出来把门可就带上，带上门之后，众位弟兄一块就来到了花云平的床榻前。哎呀，大家伙围着花云平这床榻，你一言我一语，这就开了声讨会了。 怎么回事？就埋怨华云平，说老七呀，你这回可不对呀，瞧见没有，这回要没有这姑娘，你这命可就又完了。上回你中镖伤也是由于这姑娘才救了你的命，人家为你还搭上自己哥哥的一条命，这回又把你救活了，老七你说得怎么办？这姑娘可又要走啊。这姑娘可真够烈性的，个性太强，就这么倔，就这么犟，一看你好了，人家不在这待了。唐点妞，老七，这回你要把她留不住的话，你可就没人味了。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这一说说的花云平脸上也挂不住了。花云平说，众位弟兄，你们都躲开，我去给他赔不是不行吗？唐铁牛说，你教着能走吗？花云平说，我能走。这时候去正好最能打动人，就这时候，快去快去。花云平一翻身，又打这床上就坐起来，他往地下这么一站，就觉着两条腿有点软。唐铁牛怎么样？花云平说，没事儿，没事儿，我这就去，装着点扶着墙，墙对付着过去。花云平说，我不是装着，我也得扶着墙。他这一扶着墙，唐铁牛身后边还两位小弟儿，一个是金棍儿啊，一个是电西兰，这两位过来了。哎，我搀着你呀。不用不用不用，谭铁牛说，你懂得什么，别搀着，一搀着就没劲了。他看着花云平扶着墙又打这屋子出来，唐铁牛告诉花云平，那屋5号。这着花云平就来到了陈清秋休息的这个房间门外，到这门外就咣啷一下子，他就把这房间门给推开了。这推好像站不稳，故意拿手这么一推的，咣啷这门一开，花云平手扶着门框晃晃荡荡就站在这儿了。他在这门口这一站呢，陈清秋在屋子里并没睡觉，陈清秋坐着屋里边正琢磨呢，我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一琢磨起来自己这难心的事儿，这眼睛里边就转着泪。听门一响，抬头一看是花云平。陈清秋心想，他怎么跑这儿来了？花云平身体并没有复原，他不能下床啊，他应该在那儿静养啊。陈清秋就站起来了。花云平，你怎么下来了？你得在床上躺着。
5: 不，小姐，我对不住你，我现在满肚子都是悔恨呐、啊！我在床上，我躺不住了。众位弟兄们都派我的不是，说我要把你留不住，我就没人味儿了。小姐，我自个儿琢磨也是这个理，我要是不把你留住，我还能是个人吗？小姐，过去千错万错都是我一个人的错，你能原谅我吗？我知道你对我是一肚子怀恨呢。现在我什么都不说了，我给你赔不是来了。说着话几步往里一走，花云平扑通跪下了。往这就这一跪，陈清秋赶紧伸手相搀，云平你这是干什么？这一搀他，外边啊有好几个捅窗户的，谁呀、啊、唐铁牛啊，电喜兰啊，金棍啊，没敢在直接在门那看，在这窗户这儿捅了窟窿，人家捅小点儿，拿小拇手指捅，他拿这手指头捅的。捅进去之后啊，唐铁牛还怕看不清楚，就扩大在这儿，正在这扩大着，那屋里边咕噔就跪下了。唐铁牛一看，哎呀，真跪下了！金棍，快点排号，你大家。唐铁牛那就一蹬他，金棍一拽，躲开吧，你相哥看什么？这功夫，陈清秋在屋子里边就已经把花云平给搀起来了。你们都进来吧，没有什么避讳的。金棍一听，你看看，都知道了，快点吧，走吧。众位弟兄跟着就都进来了。进来之后，陈清秋这个时候还说什么呀？只好向阮英、周景龙等弟兄表示 那么我就留在这个店房里吧。花云平这一跪，跪的是时候，跪的有分量，跪的打动人心，到底把陈清秋给跪下来了。这样的话，周景龙马上传命令，整个店房里边要大排宴宴，庆贺花云平和陈清秋夫妻破镜重圆。依着周景龙这意思啊，打算要让花云平跟陈清秋就在这个店房兴元公馆里边再举行婚礼，在这入洞房。但是陈清秋陈小姐不同意。陈清秋说，我和花云平我们两个人已经是入过一次洞房了，已经说拜过天地，行过结婚礼仪了，何必再搞一次呢？再者说了，你们现在到这儿来是征剿藏君山，是来寻找九龙珍珠观的，我们在这儿拜堂成亲也不合时宜。这样吧，等着什么时候把藏君山破了之后，我们再举行婚礼，再重新合进。周景龙一听这个姑娘深明大义，这叫先国家后自己，先公而后私。好吧，就这样吧。大家伙在议论当中，这陈清秋就说了，说我到在这里能给您出点什么力，干点什么事儿呢？阮英说，七嫂，你要干的事儿可太多了，比方说吧，我们众位弟兄谁要再中了毒药镖伤毒药锈剑，就得您给治，您就是我们这里面的大夫。陈清秋说，我光给你们当大夫这不行，我想帮着你们直接破藏君山。阮英说，破藏君山您恐怕是有劲儿使不上，这藏君山那么多的贼寇，而且这个山江内飞云桥修建的那么严密，山上的整个构图我们都不知道，这九龙珍珠观放在什么地方也不晓得，您能在这里边做什么贡献呢？陈清秋说，说不定这个事儿我能给你们解决。什么事儿您给解决？我可以上山上给你们卧底，我给你们当内应。阮英说，什么？您能去给我们当内应？您有这个条件吗？陈清秋说，当然有了，我跟盖娇娘我们两个人是师兄弟，我们这个医道啊都是跟神医安道全学的，我们两个曾经一起学过医，盖娇娘跟我还比较投脾气，如果我进了藏君山见到盖娇娘，她一定非常欢迎我留住她的山上，我要在他山上落足之后，那么我就可以把藏君山里边的内部情况随时的向你们通报，内外夹击，将来有一天里应外合，就可以把藏君山一举而歼灭。阮经一听，哎呀，这我可没想到，七嫂，那您能去吗？陈清秋说，我可以去，山上的人不知道您和我们是这种关系吗？陈清秋说，我细想了一下，他们不知道我的大哥死了，接着我们家门就给封了，所以说他们不知道我跟花云平拜过堂成过亲，正因为他们不知道这些，所以我现在便于上山。阮英说，这个事儿那得问问七哥呀。七哥，七嫂要是上山卧底，这山上可都是些贼寇，那是虎狼窝，尤其是那里边可有不少采花盗柳的阴贼，七嫂长得个挺漂亮，到那外有个三长两短，那七哥您能乐意吗？陈清秋一笑，看了看花云平，他哪能不乐意？云平，是不是你也乐意？花云平这阵心想，现在我是跟着你顺杆爬啊，那没什么，我愿意，愿意。花云平此时刻就是按照陈清秋的意愿办事了。因为花云平自觉得自己给予陈清秋的太少，陈清秋给予他的太多，花云平对陈清秋觉得太欠缺了，他觉得我没有理由不听他的，陈清秋救过我两次命，我还说什么呀？陈清秋一说，花云平这一点头，这个事情可就定下来。唐铁牛说，不要急着去，你可以休整一天，明天一早再上山。陈清秋说，迟也不能迟过明天早晨了，因为太晚喽，夜长梦多，怕有人走漏了消息，我在这儿还不能再露面了，但是我上山以后谁到山上跟我联络呢？ 周景。

隆重为弟兄一商议，确定了一个最能够做这件事情的人，也就是做这件事情最合适的人，谁呀？小义士殿西兰。因为殿西兰跟盖世英有这么一层关系，这个藏君山他可以随便上下，随便出入，让殿西兰到时候上山上跟陈清秋碰头。实际上陈清秋就是当一个女奸细，自古以来都是男奸细，女奸细可太少了，陈清秋就破了一个先例。第二天早晨起来，陈清秋一切收拾利索，打扮成原来衣着朴素的这么一个姑娘，挎着镖囊，背着单刀，他往外一走，小八义众位弟兄一起往外送，一直送到这行辕公馆的大门外，别的弟兄都不送了，只剩下花云平还在继续送陈清秋，一直送出了安平镇，又往前送了一程，送了一程，接着又送了一程，远远的已经快看见那个飞云桥了，陈清秋把脚步站住了。云平啊，你回去吧，别送了，送君千里终须一别，前边就是飞云桥了，再送就让山上人看见咱们俩了。花云平说，那好吧，那我就不送了。清秋，说实在的，刚才当着众位弟兄我没说，你这回上山，山上那么多贼寇，什么人都有啊，那是人中败类荟萃的地方，有多少采花盗柳的，有多少拦路劫抢的，这么一些人把你围在当中，我真有点不放心。陈清秋一听乐了，真不放心吗？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我不是想别的，我想你这么年轻这么漂亮，到山上肯定那伙贼都对你注目。我漂亮吗？那你怎么不漂亮呢？我漂亮怎么没打动花都尉？哎，这什么话？哼，小姐你可把我打动了，不但说把心打动了，一打脑袋瓜脚底板都颤，你把我都打透气儿了都啊。是吗？我有那么大的力量吗？真要到在山上，他们谁要看上我的话，那你说我得怎么办呢？你得小心点啊。你放心吧，他们谁也不敢对我如何，我有这一身武艺，看是不好，我就可以撤身离山。再者说了，真要是万不得已让他们把我逼得无处可走的时候，那么我就拔刀自刎，以全名节。放心了吧。哎，别别别别，可别这样，咱们得想法得活着回来。你呀不用操心了，就在这店房里边好好养伤吧，单等破山之日你我再来团聚。姑娘跟花云平两个人又说了很多的话，最后一转身走了。花云平在这树林子边上停住双脚，仔细地瞅着姑娘的背影，眼看陈清秋轻移连步直奔飞云桥走去，一直到倩影消失，花云平这才转身望回来。陈清秋这着就来到了飞云桥的桥头，到桥头是告诉那边的喽啰兵上山上禀报，就说有个叫陈清秋的姑娘要求见盖世英大寨主，我哥哥叫陈鹏，是你们山上的人。一说这句话，喽啰兵赶忙往聚义厅里边禀报。这阵聚义厅里边，盖世英与众位偏府寨主正在聚在一起议论如何对付小八义弟兄的事儿。听喽啰兵这一禀报，说山下边来了这么一个大姑娘，是陈鹏的妹妹。盖世英就问两边的众位寨主说，喂，陈鹏这个妹妹最近怎么样，你们都知道吗？众位偏府寨主有的说了，好，我们知道陈鹏有那么个妹妹叫陈清秋，据说呀陈鹏这妹妹长得可非常漂亮，而且武艺超人。今天他怎么到这儿来呢？就是啊，陈鹏我把他派下山去让他请人去了，恰恰他又没在这山上。你们谁认识陈鹏的妹妹呀？旁边有一个副寨主小蜜蜂韩亮，小蜜蜂韩亮过来

0: 大哥，我认识他，我见过一面，在东京汴梁的时候，大相国寺跟他见过。
1: 哦，那好，既然你跟他见过一面，那你就下去，认准了如果真是陈鹏的妹妹那陈清秋，你就把他带上山来，一直都据以厅里我和他相见。
0: 好，这小蜜蜂韩亮转身就下来了。小蜜蜂韩亮，韩亮是干什么的？负债主。为什么叫小蜜蜂？这人有一个特点，采花盗柳，就这么一个债主，对女人很感兴趣，所以陈清秋他见过一面，他印象很深。今天盖世英让他下山，这韩亮就下来了。来到飞云桥头这一看，没错，就这姑娘。韩亮一瞧，陈清秋今天身着一身便装，这姑娘虽然是清水脸，但是仍然不减她的姿色。韩亮来到跟前，哎呦，陈小姐，今天你来了啊，有失远迎，有失远迎了。陈清秋一看这韩亮啊，想不起来在哪个地方见过他，但是觉得有点面熟。请问您是哪位？
2: 我韩亮，山城的负债主。
0: 小姐，今天您怎么到这儿来了？
2: 我大哥死了，我二哥老也不回家，我自己一个人漂泊在外，无处安身，最后没有办法，我想找到盖世英盖债主这里求一席之地，在这儿落足谋生啊，不知能不能行。
0: 哦，怎么陈英死了？
2: 是啊。
0: 哎呀哎呀，这事儿我还不知道。哎呀，太可惜了，太可惜了。小姐，既然是到这儿了，没别的，那就请上山来吧。啊，
2: 这上山有什么规矩没有？用不用我把刀镖都摘下来？
0: 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不用。小姐你来了干什么摘刀摘镖啊？走。
2: 这韩亮一边说着，一边这俩眼珠子死盯着这姑娘，秋后的蚊子往肉里边盯。
0: 这姑娘一吵，这就不是个好东西。但是陈清秋心中有数，跟着韩亮就过了飞云桥，一直来到了聚义厅。韩亮进来之后向盖世英一禀报，陈清秋就走进来。陈清秋进来之后一看，正面端坐一人，忙问了，这就是大债主盖世英。陈清秋飘飘一个万福，陈清秋参见大债主盖叔叔。
2: 他管他叫叔叔，为什么呢？从盖娇娘那论的，他跟盖娇娘是师兄弟。
0: 金翅大鹏盖世英在上面往一看，
3: 下面你是陈清秋陈小姐吗？
2: 叔叔，正是我。
3: 陈小姐，你因何来到我的藏君山上呢？
2: 叔叔，您不知道，我哥哥他死了，是被他们小八义的人给害死了。小八义的人发人马把我们家的住宅都给包围了，最后把门也封了，我无处存身，我就四处漂流，投亲戚找朋友，但是我觉得哪个地方也不适于我安身呐。最后我就想起来找我二哥了，我知道我二哥整天在外边东奔西走，没有一个固定的地方，但是我知道他经常在这里落足，因此上我就冒昧的闯到这里来了。盖债主，您的女儿跟我还是师兄弟呢，冲这一点我想求盖债主能容我上山，在您的山上有一个立足之地呀。
0: 说到这儿，陈清秋这眼睛里边转了泪花了。
3: 盖世英往起一看，哦，是这个样子。清秋，既然你投到我的山上，本应该我把你收留在此处，但是现如今我不得不把一些事情跟你讲清楚谈明白，咱们这叫先小人后君子。
2: 是，
3: 我盖世英拥有这么一座藏君山，手下有几百名喽啰，还有几十名大小的债主，但是现在小八义的人奉着皇王圣旨准备着要剿灭我的山寨，他们的先头人员已经到在安平镇行辕公馆里边住下来了，他们不时的上山上前来探看，我想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必然发来官兵全面进剿，那个时候 当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恶战。这恶战之中很难预料谁存谁亡啊。孩子，估计得两种可能。一种是他们小八义的人到在我的藏军山上征战一番，最后一无所获又回转东京。二是他们把我的藏军山全面溃败，使我藏军山的大小寨主加上我本人都不得不撤离此地呀。孩子，到那个时候恐怕我就顾及不到你了。这是一块险地，你敢在这里落足吗？咱们下次再说。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1: 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一二三四五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学生转学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省外小学生如何转学至海州区的学校，市一二三四五热线平台回复，学生有正当理由需要转学的，其父母或其他监护人需持有效所证材料，如户籍、居住证等证明材料，向转入学校提出转学申请。转入学校同意后，应当在学籍系统中上传相关所证材料，报所属教育行政部门核准，再由转出学校和所属教育行政部门办理转出手续。详情咨询海州区教育局基教科，电话8541-5895。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一二三四五。
0: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0: 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柴。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表弟是观众们气，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3: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4: 谁呀、啊、谁呀、啊、你说谁呀、啊、谁呀、啊、
3: 大腕依山尽，名角儿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5: 群英会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6: 哎呀，不对吧大哥，
5: 你这别再买的吧。
7: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6: 哦，
7: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5: 320你信不？打完折15。
8: 所谓是八千转，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5: 逗你玩。
9: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3: 千年田土八百翁，何须苦苦搅雌雄，古来富贵今何在，唐宋江山总是空，却时故似来时意，无他还与有他同，旁人笑我王师爷，我笑旁人在梦中。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那今儿一上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太平歌词，叫韩信算卦，演唱者是张云雷。如今的张云雷已经是出落成了翩翩美少年啊，这个20多岁大小伙子。不过当初唱这段太平歌词的时候只有11、12岁，这个童子音是非常的好听，咱们来共同欣赏。
10: 给您唱一段太平歌词韩信算卦，唱得不好您还多多的包涵，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听言，我算定斑马营中你能为首，帅子旗能立在你的门前，你能饮高皇三杯御酒，黄金印

天爷遵守二个八年，三不该定下九龙埋伏计，老天爷遵守三个八年，四不该乌江岸上第八王八剑子文，老天爷遵守四个八年，五不该受了高皇二十难四拜，陈其骏遵守五个八年，五八孙去四十年的寿，哦，将军想你还能受活到多

口袋看，不见瓜棚在哪边，一片青云飘飘去，老道飘飘摇摇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个段子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叫做买猴，不过各位更熟悉的应该是马三立和张庆森的版本。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另一个版本。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4: 我跟您说，
5: 哦，
4: 我最喜爱您这种形式。
5: 哦，您爱去听我们的相声？
4: 就爱听相声。
5: 嗯，
4: 不单爱听啊，
5: 是，
4: 而且还爱说呢。
5: 哦，您也爱说相声？
4: 哎。我爱说，跟您说呀，
5: 嗯，
4: 我是爱说这个新相声。
5: 您看这个新相声啊，
4: 嗯，
5: 就是材料太少。
4: 嗯，怎么会少啊？您找啊？
5: 您说，
4: 我跟您说
5: 啊，
4: 最近我正打算搞一段相声。
5: 是啊，
4: 您要是什么的话，咱们合作，
5: 研究研究。
4: 哎，因为这个素材太好了。
5: 它有笑料吗？
4: 没笑料能搞相声吗？这个事情本身您听着就可乐。
5: 您这是什么事情呢？
4: 这个事情
5: 啊，
4: 就是这个我们公司里头这么一点事情。
5: 您在哪个公司啊？
4: 我呀，
5: 啊，
4: 我就在这个千货公司。
5: 哦，这位在千货公司
4: 啊，
5: 卖点烟梨什么的，是吧？水果嘛的。
4: 什么呀？
5: 怎么了？
4: 什么公司啊？
5: 您不是说鲜货公司吗？
4: 嗨，您这个耳朵
5: 啊！
4: 我说是千货公司，一千两千，千货公司，
5: 千货公司
4: 啊！
5: 可吗？我听说过百货公司，哪儿又出来这么个千货公司啊？
4: 哎，他我们这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那不叫千货公司吗？
5: 哎，那对了。您在哪部分呢？
4: 我就在这个采购科，我是采购员。
5: 嗯，采购。
4: 对了，经常出差。
5: 是啊，
4: 最近不是出差才回来。嗯，新进给我们公司买了一批货来，
5: 办了点货来。
4: 啊，
5: 是不是暖瓶啊？
4: 嗯，不是。
5: 钢笔？
4: 也不是。
5: 自行车？
4: 自行车干嘛？不是。
5: 您买的什么货呀？
4: 猴。
5: 猴？
4: 猴？
5: 什么猴啊？是不是穿的那皮猴啊？
4: 皮猴干嘛呀？不是皮猴，就是那个浑身上下有毛活的，就这个
5: 活猴啊。
4: 啊，就是
5: 这事儿听着可乐。
4: 嗯，他要不怎么可笑呢？
5: 怎么回事？
4: 这就是今年四月的事情。
5: 是啊，
4: 今年四月呀。
5: 嗯，
4: 我外府出差回来。
5: 嗯，
4: 这天呢回来赶紧白天到公司交完了货，出去好些日子
5: 啊。
4: 我想啊，晚上啊早点回家休息。
5: 是，
4: 我回到家里头刚躺下，外头有人砸门。
5: 嗯，
4: 我爱人开门这么一看呢，是我们公司孙科长派一位通讯员给我送了一份紧急的通知。
5: 你怎么知道是紧急的呀？
4: 哎，我拿过来一看，上头俩字是急件。
5: 哦，那是紧急的公事。
4: 是吗？
5: 嗯，
4: 我打开这么一看，上头写的很清楚。
5: 写的什么？
4: 刘采购员，今派你去天津到东北，火速买猴50个。
5: 嗯，
4: 任务紧急，马上动身。我一瞧，嚯，
6: 这还是个紧急的任务
4: 啊，
6: 那我就别睡了。
4: 嗯，
6: 我赶紧我就起来，到了公司，领了旅差费，开了介绍信，赶紧的买火车票，上火车奔东北，好完成我这买猴的任务。马上走人。
5: 我说您先等那儿走吧。
6: 啊，
5: 您这个千货公司买猴干嘛用呢？
6: 猴啊，
5: 啊，
6: 哎，猴有用啊。
5: 有什么用啊？
6: 猴它能看家呀。
5: 哎，对了
6: 啊，
5: 像您这千货公司这么大的企业，
6: 是啊，
5: 楼上楼下这么多科那么多部，
6: 所以吗，
5: 存着国家成千上万亿的财富。
6: 哎，
5: 您说哪部分看家它不得用个猴啊。这不像话，这个
6: 啊，
5: 那么大公司用猴看家呀。
6: 是啊，那要不就是用这个，哎，用这个猴毛织毯子，织毛线。
5: 哎，你看这句话嘛，还挨点边儿。
6: 怎么样？
5: 他这猴毛织毯子呀，就为结实了。
6: 啊，
5: 猴毛要织毛线呢，你穿上它，那也没听说过呀。好吧，那得多少猴啊，那个。
6: 那你说干这没用，干那没用，那么到底这买猴干嘛用呢？
5: 我知道干嘛用啊，直么瞪眼的吗？哎，要是据我看呢，去通知给您写错了。
6: 哎，
5: 你想想。
6: 是啊，先呢我也这么想来了。
5: 嗯，
6: 八成这通知给我写错了，
5: 是不是？
6: 可后来我又一想，不能。
5: 怎么不能？
6: 不会通知写错了。
5: 为什么呢？
6: 因为他已经调走了。
5: 哦，他调，谁调走了？
6: 哦，对了，这事情您不知道是吗？
5: 我哪知道。
6: 对了对了，我们公司啊，
5: 嗯，
6: 在从前有个文书。
5: 哦，有一文书。
6: 对了，马先生，马大哈。
5: 这叫什么？
6: 马大哈。
5: 马大哈
6: 啊，就是马马虎虎，稀稀咧咧，打打哈哈。
5: 好嘛，怎么叫这名儿啊？
6: 啊，
5: 这马大哈马虎，
6: 他呀，
5: 啊，
6: 因为他这个人这个外号叫马大哈。
5: 是啊，
6: 从前在我们科里头当文书。
5: 他是您那儿的文书？
6: 这位老兄
5: 怎么样？
6: 好嘛，先说他每天这个工作态度。
5: 嗯，
6: 上班呢迟到早退，掐头去尾，上了班呢，上茅房看报、吃点心、打电话，一天到晚净是事。
5: 那这位是马大哈，这位，
6: 您算，就在这个我这个买猴以前呢，
5: 嗯，
6: 有这么回事情。
5: 您说什么事？
6: 有一天呢，我们孙科长找这个马大哈给一位王文元王同志写个通知。
5: 哦，
6: 他下午啊。应当是两点上班呢。
5: 他什么时候来的？
6: 马大哈
5: 啊，
6: 3:03才露面。
5: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6: 啊。
5: 嘿，
6: 科长这么一看，呵，哎呀，老马，你看你怎么又迟到了？
5: 嗯，
6: 快快快快来吧，你赶紧的给老王写个通知。这个通知我想要简单的，你就这么写。
5: 嗯，
6: 写完了马上就发出去。
5: 是，
6: 说完这话科长就走了。
5: 嗯，
6: 马大哈呢坐在这儿就写了。
5: 啊，
6: 刚拿起笔来，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噔。
5: 哎，这什么呀？
6: 电话来了。
5: 哦，来电话。
6: 桌子上搁着电话。
5: 嗯，
6: 马大哈就接电话。喂，啊，千货公司。
5: 这好。
6: 啊啊啊啊，是我。喂喂喂，你啊。啊，什么事啊？喂，你是老马呀？哎，老马，今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好吗？啊，片子啊，片子很好啊，就是那个《冷酷的心》呢。
5: 哦，
6: 嗯，啊，怎么你没有时间？好了好了，不来不要讲了，好心请你看电影都不肯来，哼。 冷酷的心。
5: 嗯。
6: 啊？怎么你可以请一会儿假？啊，那好极了。那这么着吧，4点一刻，我在大华电影院门外等你。哎，对。好的，好的，好，早一点来。好的，回见。
5: 哎，这干嘛？
6: 电话挂上了。
5: 瞧这些事儿。咱们说这马上就得走啊。

0: 啊，3:03上的班，4:01又得见面，才搞了十几分钟的工作呀。
1: 就这位老兄
0: 太难了。哎，来电话这女同志是谁呀？
1: 马大哈正搞着对象呢。
0: 好嘛，
1: 马大哈把电话撂下，拿起笔来，是3下5除2，大笔一挥，刷刷刷，通知写好，
0: 写完了，
1: 写完装上通讯员送走。
0: 哎，
1: 他呀请假瞧电影去了。
0: 是啊，
1: 嘿，只顾他瞧电影去了。接到通知，那位王同志那个急可招大了。
0: 王同志怎么会着急呀？
1: 老王打开一瞧，上头写着是金派你，到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望明日办妥。
0: 嚯！
1: 老王一瞧，怎么着？陕西提货明儿办妥？
0: 哎，一天，
1: 这玩意儿这买飞机票也来不及呀。
0: 就是，
1: 这好几千里地呀。哎，那科长这同志怎么搞的这个？老王想了半天没办法，
0: 没主意，
1: 结果找科长去吧。
0: 哦，
1: 科长您。派我这任务我完不成。科长说怎么不是你让我上这个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明儿办妥，这好几千地明儿哪行啊？
0: 是啊，
1: 科长说谁让你上陕西了？哎，您这不是这同志吗？科长这么一瞧，啊，呵，这玩意儿可真耽误事啊。
0: 谁耽误事？
1: 马大哈耽误事啊。
0: 怎么？
1: 应当这通知是这么写，金派你到陕西巷合作货站提货。
0: 陕西巷
1: 啊，就前门外头啊。
0: 好嘛，那么他呢？
1: 他这一忙啊，给来了个陕西，
0: 把巷字落下了。你说差一个字，这就是差之毫厘
1: 啊。 那可谬之千里了。
0: 那么你买猴的通知是谁写的？
1: 买猴这通知不是他写的，因为这个马大哈犯完了那回错误以后啊，我们公司已然给他调动工作了。
0: 对了吗？千万可别让他当文书了。
1: 是啊，调到这个仓库里头当了收货员了，
0: 那就没问题了
1: 啊。那问题就更大了。
0: 这当收货员还有什么问题啊？
1: 你听着
0: 啊，
1: 这不是调到仓库去吗？
0: 是啊，
1: 正赶上这天仓库里头进货
0: 来的是什么货啊？
1: 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0: 嚯，您这千货公司货真全，什么都有。
1: 这个仓库主任这么一瞧，哎，老马，这可不行啊！你看见没有，这个香油桶跟桐油桶这都差不多呀。这名要弄乱了，这可就麻烦了。
0: 他说什么？
1: 马大哈这么一瞧，没问题。
0: 你看没问题，
1: 交给我了。
0: 哦。
1: 他闹乱了吗？马上裁他100纸条，写他50香油50个桐油，咱是往上这么一贴
0: 就分得清了。
1: 哎，就满拧了。
0: 哎，贴上倒拧了。
1: 你听着呀，马大哈就裁纸条了。
0: 是啊，
1: 裁纸条就写了，50个香油50个桐油。
0: 哎，
1: 写好了，拿过浆糊瓶来，刚要刷浆子。
0: 是，
1: 哎，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嘚，
0: 好嘛，电话又来了。
2: 喂，我找老马呀。
0: 哦，还是那对象。
2: 是你呀。喂，老马，今天咱们看场评戏去好吗？对了，今天就是这个新凤霞在大众剧场演刘巧，我们不容易才买到2张票。
0: 哦，爱听评戏。
2: 怎么你又上着班呢？好了好了，不来不来吧。我就知道嘛，你哪能像赵珠爱刘巧似的那样子爱我呢？
0: 这他这酸劲儿的啊！
2: 啊？哦哦，这个夜戏可以来呀？那好极了，那就是夜戏。
0: 是。
2: 喂，你早一点来好吗？6点钟，我在前门外全聚德楼上等你。对，吃完烤鸭一块儿去。好的好的好的。好，早一点来。
0: 是，
2: 回见。
0: 挂上了。这是我准知有这么熟吗？
1: 把电话撂下。马大哈这份高兴啊。
0: 是啊。
1: 哦，先吃烤鸭子，然后
2: 听刘巧
1: 啊，
2: 有意思，拿过浆糊瓶。

0: 来，行了，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个啷，啪啪啪啪啪啪，100张纸条啊，5分钟就贴完了，
1: 就这么快吗？
0: 嗯，哦，贴完了，赶紧洗了洗脸，换身新衣裳，马大哈就上全聚德
1: 吃烤鸭子去了。
0: 哎，他是吃烤鸭子去了。
1: 是啊，
0: 我们公司里可乱了。
1: 你们公司出什么乱子了？
0: 出什么乱子了
1: 啊？
0: 他这一忙啊，这个香油的条子有贴在桐油桶上的，桐油的条有贴在香油桶上的，
1: 那还不乱吗？
0: 第二天就赶上仓库出货呀，
1: 货还出去了
0: 啊，
1: 好嘛！
0: 赶到第三天一早起来，
1: 嗯，
0: 好嘛，第三区合作社食品部主任就找来了，
1: 嗯，
0: 手里头提溜着是2包大拔件，2包鸡蛋糕，
1: 送礼来了，
0: 讲理来了，
1: 怎么讲理呀、啊？
0: 桐油大拔件，桐油鸡蛋糕啊，
1: 那是得讲理来，
0: 那不讲理吗？
1: 是，
0: 这儿正讲着理呢，有一个大学伙食管理委员也来了，
1: 哦，
0: 提了个食盒，那天正赶这大学聚餐，
1: 什么菜啊？
0: 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
1: 这些菜都应当让马大哈吃。
0: 这儿正倒着麻烦呢，
1: 啊，
0: 家具公司也来人了，
1: 嗯，
0: 扛着桌子提了椅子，送来的是香油桌子、香油椅子。
1: 我说这事儿怎么这么乱呢？
0: 啊，这乱子闹大了，
1: 结果怎么办的呀？
0: 那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我们经理亲自给人道歉，赔偿人家损失，这才算完。
1: 受多大损失？
0: 嗯，
1: 这马大哈呢？
0: 马大哈呀，那当让他反省还没做处理，
1: 还不该让他反省啊。
0: 是啊，
1: 这叫什么事啊？哎，您买猴这通知到底是谁写的呢？
0: 这个通知
1: 啊，
0: 不是他，换了一位郭文书。
1: 郭文书，
0: 老郭，
1: 这个人怎么样？
0: 哎，老郭可是好啊。
1: 是吗？
0: 能干。老郭是个青年，钢笔字写得又快又流利，那好，工作上又积极，做事又仔细，
1: 嘿，那就蛮好了。
0: 嗯，可他就有一点小毛病。
1: 有什么毛病啊？
0: 老郭他这个人，这个有胃病，爱闹肚子，常拉稀。
1: 嗨，
0: 就这么，
1: 这不算什么大毛病。
0: 是啊，
1: 嗯，
0: 我琢磨老郭那人这么仔细，他给我写的这通知
1: 不至于出错。
0: 没错，
1: 嗯，
0: 我一想啊，天津哪儿买猴去？
1: 你呢？
0: 干脆一直上东北。
1: 哦，
0: 买火车票上火车到东北，第二天下午呢，我可就到了沈阳了。
1: 到沈阳之后你奔哪儿啊？
0: 先上工商局呀。
1: 对了，先上那儿去
0: 啊。到工商局进门，登了记，交完了介绍信，有人呢就把我让到会客室了，
1: 按着手续您办户。
0: 是啊，我等了一会儿的功夫，进了一位秘书。
1: 姓什么？
0: 人一介绍姓常，常秘书。
1: 哦，是。
0: 我们两个人呢就开始谈话了。
1: 怎么谈的呢？
0: 哦，常同志，
1: 啊，是
0: 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公司派我到这儿买一批货，
1: 办点货，
0: 那么希望常同志从中多多的协助吧，
1: 多帮忙吧。
0: 老常说啊，那没有什么问题嘛。
1: 啊，
0: 那么你们公司打算买一批什么货呢？
1: 买什么呀？
0: 啊，我说我们打算买猴。
1: 买猴，好嘛。
0: 买什么？我说买猴。
1: 猴？
0: 什么猴啊？我说就是那个浑身上下有毛活的猴。常秘书一听说我买猴，
1: 怎么样？
0: 他直摇头。
1: 本来是听着新鲜嘛。
0: 哎呀，买猴？买猴？你们怎么到沈阳来呢？沈阳城里他也没猴啊。
1: 哦，没有。
0: 我说是上级派我到东北。
1: 嗯。
0: 哦，派你到东北啊？派你到东北，我想，那这样子吧。
1: 嗯，
0: 我想最好你呀，到这个，到长白山去一趟。
1: 长白山，
0: 因为这个长白山底下呢有很多的猎户合作社。
1: 嗯，
0: 到那儿打听打听，许有猴。
1: 是，
0: 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1: 写了，
0: 老常给我写了个介绍信。
1: 嗯，
0: 我一想，那我就得奔长白山了
1: 啊。
0: 到长白山找了个最大的村子，把这个介绍信交给村长。
1: 见着了，
0: 村长一看介绍信，看完了， 这村长也直摇头。
1: 还有困难吗？
0: 买猴？哎呀，买猴这可有困难。我说怎么，村长，这个长白山上的没猴啊？村长说猴倒是有啊，有是有，因为这个猴这路东西它这个销路不大，尤其是又很难逮，那么所以呢猎户呢都不愿意上山逮猴。我说村长，这也谈不到什么愿意不愿意了，
1: 是，
0: 那么村长多帮忙吧，因为我这个也是个任务。
1: 任务？
0: 村长一听，哎呀，那既然是任务的话
1: 啊，
0: 我想这么办。
1: 有主意了。
0: 今天晚上啊，我召集猎户合作社社员开个这个社员大会。
1: 哦，
0: 人到齐了呢，由刘同志你给他们讲讲话。你可以把这个买猴的意义跟他的这个重要性，
1: 买猴还有重要性，
0: 给大家讲一讲。
1: 哦，是是，
0: 这么样呢，动员一下。如果大家要是愿意上山逮猴呢，那是更好喽。
1: 当然了，
0: 如果要不愿意呢，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再想主意。
0: 我一想也就得这么办了。
1: 那可不，
0: 我等着吧。
1: 等着吗？
0: 到晚上这么一开会啊，
1: 怎么样，
0: 还真不含糊。
1: 哦，
0: 男女社员有400-500口子，
1: 那个还得说人村长组织的好，
0: 是吗？人到齐
1: 了，
0: 由这个村长先说了几句话。
1: 怎么介绍的？
0: 村长说老乡们，因为这个现在上级派了一位刘同志，到咱们村里来买猴。
1: 是，
0: 那么我希望大家响应号召上山逮猴。现在呢，由这个刘同志把这个买猴的意义，跟他的这个重要性来给咱们大家谈一谈。
1: 是，
0: 咱们大家欢迎啦。大伙儿这么一鼓掌，
1: 你就开始讲话，
0: 我就开始着急。
1: 让你讲话，你怎么会着急了？
0: 他这个，我给人讲什么呀？
1: 你没预备啊？
0: 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呀？
1: 你给人讲一讲买猴的意义跟它的重要性啊。
0: 我一看呢，
1: 好，
0: 村长说完这几句话呢，后头有椅子，他坐下了。
1: 好嘛，就瞧你的了。
0: 好几百只眼睛，大伙儿竟看着我。
1: 你不讲也不行，
0: 我这玩意儿不说也不行了。
1: 你讲一讲。
0: 讲吧。站在桌子后头，
1: 是，
0: 我冲大家这么一点头。
1: 这表示要讲话。
0: 同志们，老乡们，今天我想，就是
1: 怎么样呢，
0: 今天
1: 废话，这今天能变成昨天吗？
0: 今天
1: 是
0: 我想
1: 啊
0: 跟大家来谈一谈
1: 啊，跟大家讲一讲，
0: 就是这个猴。猴的问题。
1: 嗨，吓我一跳呢。
0: 因为
1: 上
0: 级派我到咱们村来买猴，
1: 上这儿买猴。
0: 现在，我想把这个买猴的意义
1: 是
0: 跟他的这个重要性，来给大家谈一谈，
1: 谈一谈。
0: 究竟说，这个猴
1: 是
0: 它有什么用处呢？
1: 有什么用处啊？
0: 就是说，我认为这个猴
1: 啊，
0: 它是会看家。

0: 军也
1: 会看家。嗯，尤其是又很难逮，所以我来卖猴，
2: 就为这个呀。好劲，
1: 同志们，我想你们大家都知道的。
2: 人家知道什么呀？
1: 因为现在啊，我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哦，我想在这个建设过程中，
2: 是
1: 这个猴，它是
2: 具有，
1: 我想啊，多少是有作用的。啊，
2: 可以。
1: 现在啊，我想把它的这个重要性
2: 是
1: 下面分为四点来谈。
2: 真有的说四点呢。
1: 第一点
2: 是什么？
1: 就是猴能看家。
2: 猴看家第一点。
1: 第二点
2: 是什么？
1: 就是说猴会耍把戏。我想作为我们文化娱乐生活当中也是有贡献的。
2: 这是第二点。
1: 第三点
2: 呢，
1: 猴毛能够织毯子，能够打毛线。
2: 就是那个。
1: 第四点
2: 什么？
1: 也就是啊，最后一点。
2: 哦，最末一点。
1: 最后一点就是
2: 就是什么？
1: 最后一点啊，因为跟第一点相同，行，我想也就无需乎再补充了。
2: 这就完了？那你还补充什么呀？
1: 哼，您猜怎么着啊？我讲完了话，大伙儿一听我说的这话，那实在的是
2: 有理
1: 可气。
2: 哎，是有点可气。
1: 大伙儿说咱们赶紧的
2: 逮猴去，
1: 睡觉去。
2: 都睡觉去了。
1: 我一看，好，我不是讲完了，呼噜呼噜人都走了，
2: 会也散了。
1: 村长告诉我没办法了，
2: 这没猴怎么办呢？
1: 我这任务没完成啊。
2: 是吗？
1: 我一想，干脆别在这儿待着，
2: 上哪儿
1: 买火车票上广东。
2: 你上广东干什么去？
1: 哎，广东我以为那地方天暖一点许有猴啊。
2: 哦，那儿许有啊。
1: 买火车票我就奔广州了。
2: 是，
1: 赶到了广州这么一打听啊，哎呀，啊，这猴也不多，
2: 不好买。
1: 不好买，买了半个多月才凑齐了50只猴。
2: 那您总算完成任务了。
1: 是啊，我高兴了啊，总算任务完成了。
2: 是吗？
1: 打了两个大木笼子，把这50只猴装起来，哎，运上火车就运回了北京。到北京车站先给我们公司挂个电话，马上叫开一辆大卡车来。
2: 干什么呀？
1: 拉猴啊。
2: 哎，拉货啊。
1: 赶这个车子开到公司门口，工友往里边抬这笼子。
2: 是，
1: 我这功夫呢，我就去见科长去。
2: 你交差了
1: 是吗？科长，我这个任务完成了。
2: 是吗？
1: 科长一瞧，哎，老刘，你怎么去这么些日子啊？你上哪儿了？
2: 上哪儿了？
1: 啊，我说这个东北广州。
2: 哎，
1: 广州，你上那儿干什么去了？我说买猴啊。买猴？谁让你买猴去了？哎，我说科长，你让我去的，这不是得通知吗？
2: 对了，让他瞧瞧是怎么回事。
1: 好，通知递给他了。啊，科长这么一瞧，啊，哎，郭文叔，

0: 是你给他写的、嗯、老郭接过来这么一瞧，哼，哎呦，这马大哈可把我害苦了。
1: 我说你先等等吧、啊、这里头怎么会又有了马大哈了啊？
0: 这事情经过呀是这么回事情。
1: 怎么个经过呢？
0: 怎么个经过呀？啊，这天呢科长让这个郭文书啊给我写通知，嗯，快下班了。
1: 什么时候了？
0: 5点多了。哎呦，哎，老郭，你啊给这个老刘啊写个通知。
1: 是，
0: 这通知我想简单的你这么写吧。哦，你写啊，金派你，嗯，去天津，到东北角。
1: 东北角，
0: 天津地名。嗯，去天津到东北角，造一公司，买这个猴牌肥皂50箱，啊，告诉他这个现在咱们公司缺货，任务紧急，让他马上动身。
1: 哦，是这个。啊、
0: 写完了你就发出去，可别等下班呐、嗯，把通讯员找来，别等下班。哦，我去开会去了，他们等着我呢。
1: 哦，要走。
0: 说完这话就要走。
1: 是，
0: 可是这个老郭呢，听科长这么一说呢，把草底儿啊就记下来了。嗯，手底下很快，不单草底儿记下来了，嗯、正式的条子呢。都写了3字了。
1: 写的是什么？
0: 金派你。哦，写上了。
1: 是，
0: 一看科长要走，老郭一想、嗯、哎，科长，这个什么，您先等会儿走，我写完了您得盖章。嗯，因为他这是外府出差，没您的章子他怎么办事啊？啊，您等着我这里写完。
1: 对，
0: 科长一瞧他写了3字了。嗯，不成，他们等着我开会呢，那我给你盖上章，你写到了。
1: 知道老郭这人的心细。
0: 是啊，爸，把章子盖上，科长就开会去了。哦，那么老郭呢接着就写了啊，金派你去天津到东北，
1: 接着饺子造一公司往下写。
0: 是啊，写到这9个字上他写不了了。
1: 什么？
0: 老郭有这病根啊。
1: 啊，
0: 胃疼，肚子疼，他这肚子一疼是马上就得上厕所，
1: 犯病了。
0: 哎呀，可肚子疼的趴在桌子这儿了。哎呀，那么旁边通讯员呢还直催。
1: 怎么说？
0: 郭文书，您快写好不好？这么马上下班了，回头我们送不送啊？
1: 对吗？
0: 肚子疼的说不出来话，冲那摆手那意思，你等会儿我。嗯，老郭正在这儿为难着着急呢。
1: 是，
0: 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外头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个啷，一拉门，马大哈进来了。
1: 哎，得，这就热闹了。这个马大哈上这儿干嘛来了？
0: 借电话打电话来了。
1: 给谁呀、啊、
0: 给他那对象啊。
1: 是啊，啊，
0: 他呀买了2张长安戏院李少春猴王闹天宫的戏票。
1: 哦，戏票
0: 要请。
1: 是、啊、
0: 请他这个对象。哦，因为他这个对象呢是最爱看李少春的这个猴戏，
1: 全赶一块。
0: 哎，对了，来了，进门就抄电话，一看，哟，老郭还在那儿坐着。
1: 那还工作呢？
0: 不好意思的啊，抹稀泥。哎，下班了，老郭怎么还不走啊？
1: 是，
0: 老郭一瞧他来，哎呦呵，老马你快帮帮忙吧。哎呀，不成，我犯了我这胃病了，我得上厕所。你看见没有？这儿有个通知，你帮着给写了吧。这个草底儿，你就往这上写。这我写了9个字了，你接着写啊。谢谢谢谢，
1: 直错误。
0: 老马呢恨不能你快走，我好打电话啊。不就这个吗？没问题，你甭管了。
1: 呵，马马虎虎。
0: 老郭走了。嗯，他坐在这儿了，马马虎虎这么一瞧，你倒给人写呀。啊，没写，马马虎虎一瞧，瞧完了这就摘电话，
1: 这就打电话，
0: 这就拨电话。好，可是他那一拨电话，通讯员在旁边不愿意啊，知道他这路人姓马大哈。
1: 是，
0: 哎马英、嗯，您管不管？您要帮忙您就写，写完我就送走了。
1: 是啊，
0: 您这玩意儿又怎么又先打电话了啊？废话，不误事，打电话误什么事？一边打一边写，还差7分钟呢，你甭管了。喂，哎，啊，我是啊，对了，千户公，啊，是你呀、啊？好极了，好极了。
1: 哦，这是他那对象接电话了。
0: 哎，我说。今天我请你看戏好吗？啊，李少春，你最爱听闹天宫，好吗？啊，可是啊，夜戏啊。旁边这通讯员实在急了、嗯，哎，马大哈，怎么意思啊？啊，这，别这废话，哎，喂，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1: 瞧这乱劲儿
0: 啊！对，这。

0: 另外问题
1: 啊，对对对对，
0: 一看呢，
1: 同学直拿眼瞪他，
2: 那还不瞪？
1: 没办法，把笔拿出来了。
2: 我还告诉人我写，
1: 那意思你甭管了，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写。
2: 是
0: 啊，可以来吗？哎，好好好，可以来，好啊。闹天宫啊，啊，对对对对，那你还用说吗？机票啊，买了，是是是，买，买了买，
2: 写个买字
0: 啊，什么戏？闹天宫啊，啊，对对对对对，不错，猴戏，
2: 猴，哦，买猴，
0: 啊，几排啊？啊，五排，五排，
2: 哦，写个五
0: 啊。啊，你那位子啊？对了，十号
2: 哦，五十
0: 啊，七点半开，啊，是啊，那也得早点来呀、啊。哎，对对对对对，是嘛，任务紧急，马上动身。
2: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0: 这就给写上了，
2: 这就完了。
0: 他这一忙啊，
2: 啊，
0: 造一公司猴牌肥皂啊，牌啊肥皂，把这几个字忘下了。
2: 他落下这么几个字儿，就罚您跑东北跟广东，孙科长能不着急吗？
0: 当然着急了。
2: 这
0: 一说这经过，孙科长这儿正急着呢。
2: 啊，
0: 好嘛，这么个功夫，仓库主任进来了。
2: 是啊，有什么事啊？
0: 科长，科长，咱这马大哈可太成问题了。
2: 哦，
0: 我让他去喂猴去啊。
2: 嗯，
0: 他把笼子门打开，这功夫他去接电话去了。你看这下子把猴都给放出来了
2: 啊。
0: 这玩意儿弄的公司，他楼上也是猴，楼下也是猴啊！
2: 嚯、
0: 哦，前后公司成猴山了。
2: 啊，
0: 这猴他这玩意儿又不老实，
2: 嗯，
0: 稀里哗啦，钢筒锅、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水瓶也碎了，椅子、手机扔的满室都是，人家买东西吓得东奔西逃啊！科长一听，那赶紧上门呐！
2: 干嘛呀、
0: 啊？逮猴啊！
2: 那就逮吧，
0: 逮了半天才把这猴逮回来，
2: 结果呢？
0: 再一瞧，我们千货公司
2: 啊，
0: 成了破烂摊了，
2: 全砸了。
0: 那还不砸？
2: 这马大哈呢？
0: 受处分了，
2: 一定得受处分呢。
0: 嗯，
2: 猴牌肥皂会让你买了猴了，
0: 嘿，这我还得认万幸呢。
2: 怎么？
0: 要买大象烟卷儿，我哪儿给他找象去呀？
2: 那更麻烦了。
3: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相声《买猴》。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4: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3: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5: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

0: 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沏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3: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欢迎你的到来。20世纪50年代，美国农业部为了阻止流沙淹没高速公路，在俄勒冈海滨地区的沙丘上成功栽种出了蓟草。1957年，科幻作家弗兰克·赫伯特在这个地区进行考察，打算为杂志撰写一篇名为《流沙却步》的文章，但很快他就意识到自己有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本期节目当中，我们来分享的是一部科幻小说《沙丘》。在这一年，弗兰克·赫伯特的生活出现了转折。1957年至1961年，他花费超过4年的时间做研究和准备，一个庞大的故事架构逐步成型。1961年至1965年，他开始了艰辛的写作历程，并对科幻小说《沙丘》的初稿做了反复修改。《沙丘》植入了作者弗兰克·赫伯特40多年的人生经历，这部史诗般的科幻小说是精神、信仰和灵感的大熔炉。我们可以从多种层面解读这部小说，它们都隐藏在沙漠星球救世主的惊险故事之中。沙漠生态学是最明显的一个层面，其他还包括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人类进化，甚至还有诗歌艺术。弗兰克·赫伯特故意在小说结尾留下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让读者去回味、去推测、去感悟。然而，出版商们却对小说错综复杂的情节以及作者独创的古怪词汇感到忧虑，他们觉得这会拖慢故事的节奏。一个编辑说，他看了小说的前100页，依然对这个故事一头雾水。在经历了20余次退稿之后，《沙丘》终于被希尔顿公司看中，1965年首次出版。现在看来，若没有颇具远见的斯特林·拉尼尔编辑，沙丘也许永远都不会出版，很可能因此埋没了一颗璀璨的科幻文学之星。弗兰克·赫伯特在创作沙丘时非常辛苦，他经常把自己长时间关在书房里。传统的小说题材，每个读者会用自己的阅历脑补出故事的背景资料， 作者几句话便可以将环境交代清楚。而沙丘构建在全新的世界观和价值体系上，由于读者对小说的科幻语境天然陌生，导致作者必须额外花费大量的精力才能让读者顺利融入小说描绘的世界中去。这也是前面提到的那个编辑看了100页不知所以然的原因。科幻小说没有人们熟知的世界观和背景，需要预设前提，自证语境。也正因为如此，沙丘才能在全新的前提下，从读者意想不到的角度突破传统的价值体系，去讨论更广泛、更宏大、更深刻的精神内核。举个例子，一个男孩很喜欢一个女孩，他为了这个女孩买了一朵玫瑰花，大家会觉得这个喜欢真是廉价呀。那如果我说一个男孩喜欢一个女孩，他为这个女孩买了一部 iPhone 8，是不是立刻觉得这个男孩有点真心实意了？但这仍然是在用传统的金钱价值去衡量，读者只会关心这个女孩收到 iPhone 8后有没有对男孩动心。如果我说一个男孩很喜欢一个女孩，他为这个女孩买了银河系的一颗星星，是不是立刻觉得不一样了？读者开始思考爱情的意义。不妨再举个例子，如果世界末日，你必须吃掉眼前的女孩才能活下去，为了传承人类文明，你吃还是不吃？在刘慈欣的《三体》中，青铜时代号的舰员毫不犹豫地吃掉了量子号的通信军官卡尔·乔伊纳中尉。吃人这种不道德的事情，在世界末日传承文明的预设语境中变成了可能的选择。你会发现，在这种全新的价值体系下，一些原本不可接受的事情变得可接受，一些可接受的变得不可接受，于是读者开始思考生命的意义，人类的命运。这就是弗兰克·赫伯特执意创作《沙丘》的原因，借助一个全新的沙丘世界，用预设语境把读者带入全新的价值体系中，让他们从不可能的角度出发，去讨论已有的价值观，推导出现有价值观的不正确、不完整或者不适用，深刻地展现其中的荒谬、局限和可悲，从而引发读者思考小说的精神内核，这同时也是科幻小说的价值所在。沙丘是科幻文学史上的一座丰碑，它超越了阿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为读者构建了一个更完整、更细腻、更宏大、更发人深思的科幻世界。沙丘的作者弗兰克·赫伯特对科幻小说的发展有三大贡献。首先，他教会了科幻作家如何赋予科幻小说精神内核。其次，他使科幻小说进入了主流文学殿堂。最后，他通过科幻小说的途径，成功引发了人们对政治、宗教、哲学、历史以及人类进化学、沙漠生态学的关注与思考。弗兰克·赫伯特在科幻文学中的地位，如同托尔金在奇幻文学中的地位一样，无人可以动摇。弗兰克·赫伯特的科幻小说《沙丘》，我们就关注到这里。有兴趣的朋友不妨一读，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这里是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我是一凡。无论是最近读到的好文章，还是你私家书单里的珍藏，都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分享。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可以找到一凡。修养是一种人的内在素质，在生活中人们都有这样的感觉，与聪明的人共事使人理智，与平和的人打交道会使人大度，与有修养的人相处会使人感觉到平等，没有压力。由此可见修养对一个人的重要性。本期阅读时间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来分享一篇以修养为主题的文章，标题为一个人的修养看失意时的善良。去年冬天有一次从健身房出来，发现忘了带手机，于是回公司去取，刚走到办公室门口，就听到监理的女生在训斥着什么人。我循声音找过去，看到送外卖的小哥正一脸懊丧地连连道歉，手中捧着个带汤的塑料餐盒，已洒了一些，汤汁还在顺着他的手套往下滴，那个女生依旧不依不饶。我不管，反正这份我不要了，我要投诉你，送个外卖都不会你还能干嘛。无视外卖小哥一脸无奈的陪笑，他转身就往里走，正巧和准备看热

闹得我撞个正着。他是个来公司还没多久的新人，平时端的是一副温柔婉顺小白兔的样子。见我撞破局面，他尴尬不已，急忙跟我解释，我6点钟叫的外卖，现在都7点半了才送来，就想喝口汤，还撒了这么多，袋子上汁汁水水的，看上去好恶心。见我笑而不语，他又说，我今天真的太倒霉了，早上迟到被老板撞个正着，做了一半的 PPT 正好赶上电脑蓝屏，加班到这会儿好不容易快弄完了，又累又饿，这会儿才没忍住发了火。姐姐你知道的，我平时不是这样的。他偷窥一眼我的神色补充道。认识一个男生，一向是朋友圈里的好好先生，认识他2年多，屡次聚会吃饭，席间多有出格的玩笑话，却从没见过他跟谁红过眼翻过脸，堪称脾气好修养好的典范。直到一次聚餐，当着众人跟心仪的姑娘表白被拒绝，立刻便起身告辞。我跟一位朋友正好在外面聊天，看到他从车库出来，老远就不耐烦地按起喇叭，车库的管理员手上慢了一些，他就从车窗里探出头破口大骂。那天正好下着雨，路边有很多积水，而他依然不管不顾地加速，从一个背着书包的小学生身边扬长而过，溅了小孩一身泥水。我们两个旁观了全程，惊得目瞪口呆。他可是走在路上都会主动捡起烟头扔向垃圾箱，是即便跟耳背又顽固的大爷大妈说话都能始终面带微笑，连服务员过来收碗筷都不忘记说声谢谢的人呐。这一晚却像是成了另一个人。生活顺遂一切如意的时候，谁不会扮演好人呢？无论是刻意将自己伪装得温柔美好，还是因为抱着锦上添花的念头赠人玫瑰手有余香，我们都乐于装扮出一副善良宽容的模样。可最考验人性的却偏不是这些顺遂如意的时刻，而是看一个人失意之时会如何安放他的善良。很喜欢《红楼梦》里的那个片段，黛玉和宝玉拌了嘴生着气，还不忘叮嘱侍女紫娟，看那大燕子回来再把帘子放下来，拿石狮子倚住。那个平时有点尖酸，心眼又小，又讲话不留情面的姑娘，在自己气到哭了半晌的时刻，犹能记得要等燕子归来再放下门帘。心理学上有个名词叫做踢猫效应，指的就是典型的坏情绪传染，由地位高的传向地位低的，由强者传向弱者，无处发泄的最弱小变成了最终的牺牲品。而在失意之时，也不能轻贱比自己弱小的人或物，不拿别人撒气，在翻涌的情绪中依然保留一丝悲悯与自制，这是善良。我有位做公众号的朋友，有天忽然在公众号里发了一条消息，大意是自己有些事情要处理，所以要停更一段时间。过了半年多他才出现，更新了一篇游记，我随口问，你这半年是闭关修炼去游览大好河山了吗？并没有，他笑笑说，是上次去杭州那边看房子，顺便在周边逛了逛。你要搬走了？我问。是啊，他说，男朋友没了，工作也没了，3年积蓄一夜回到解放前，或许这正好是个重新开始的时候，刚好在杭州找到了一家不错的企业，就想着搬过去生活一段时间。他说的轻描淡写，我却听得胆战心惊。男友劈腿，假借开公司之名邀他入股，却一夕之间连人带钱都蒸发不见，连带顺走了他保险柜里的几万公款，导致他被公司开除，连当月的房租都交不起，在地下室住了3个多月。不敢想象，对于一个独自生活的在外地的女孩，这段日子是如何熬过来的。作为朋友，我居然毫不知情，我有点愧疚地在微信上包了个红包给她，她没有点开，回了我一句话，一切都过去了。我知道，我是多佩服她的冷静自持，人往往自带放大痛苦的属性，生活中稍不如意，都能被夸张成一场天灾人祸，让全世界都知道自己的难处，从而合理化自己的一蹶不振或者歇斯底里，
恨不得让举世

同悲，从而渲染自己的诗意。可他不是的，他心底自带一个铁笼，将那些悲伤苦难都装进去，不让他们乱跑一步，也不将他们放大分毫。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地掉过人生的低谷，想尖叫，想骂人，想砸东西，想拉着全世界陪自己一起哭，都是人之常情。而我们常常谈论修养，也从来不是一个装点门面的大词儿，不是春风得意之时的随手施舍，也不是人生顺遂之时的呼朋尽欢。它不在于穿着巴宝莉的套装，坐在咖啡厅优雅地对侍应生说着谢谢，而在于穷困潦倒又气急败坏之际，是否会去踢邻居的猫。得意而不张狂已很难，失意却不带力气更甚。在可以随意发泄的时候懂得克制，在恶念一闪的时候坚守善良，是很好的修养。好了，时间的关系，今天的节目又要接近尾声了。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你还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喜爱阅读的朋友交流。感谢你的一路相伴，我是一凡，我们明天再见。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故事大王。
2: 小朋友们好，我是云生叔叔。
1: 他是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 AI 人工智能。
3: 大家好，我是人工智能小朵。
2: 历史故事、民间故事、童话故事，
3: 开阔视野，增长知识，培养情操。
1: 云生叔叔和小朵带领小朋友们来到丰富多彩的故事王国，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来到云朵故事会。
3: 小朋友们好，云生叔叔好。有小朋友听完我们的节目提出了一个问题，想让您回答一下。
2: 哦，什么问题呢？
3: 有小朋友问，您讲的三国故事，尤其是火烧赤壁这一段，怎么和电视剧《三国演义》里的情节不太一样呢？比如诸葛亮舌战群儒啊，借东风啊，黄盖和周瑜定苦肉计啊，关羽在华容道放走曹操啊，这些故事都没有提到。
2: 提问题的小朋友是非常用心的听了我们的节目了。首先呢，我们要表示感谢。至于说我们讲的故事和电视剧不一样，也很正常，因为电视剧啊是改编自《三国演义》这部历史小说。既然是历史小说呢，肯定有很多内容呢是加工的，或者说是编的。我们的节目虽然叫云朵故事会，但我们这个历史系列呀，还是希望尽可能呢能够遵循真实的历史。
3: 不知道云生叔叔的解释，提问题的这位小朋友是不是理解了？那我们这一集要讲什么故事呢？
2: 这一集啊，讲一个三国时期的名医，他的名字呢叫做华佗。曹操在赤壁大败，回到许都，心里闷闷不乐。偏在这个时候，他最钟爱的小儿子仓叔得了重病，家里的人呐，到处请医生抓药，可全都不见效，眼看这孩子就没救了。曹操伤心地说，要是华佗在，我这个儿子就不会夭折喽。
3: 咦，曹操说的这个华佗是谁呢？
2: 曹操所说的华佗呀，是我国历史上一位著名的医学家，和曹操呢还是同乡。华佗自小就熟读经书，尤其精通医学， 不管什么疑难杂症，到他手里大都药到病除。当地官员和朝廷太尉听到华佗的名声，征召他做官，华佗呢都推辞不去。
3: 既然华佗名气这么大，那他看病一定很厉害。
2: 那当然了。

0: 华佗可不是徒有虚名啊。有一次有两个官员闹头疼发热，先后找到华佗看病，经华佗问明病因，给一个开了泻药，另一个呢开了发汗药。有人在旁边看华佗开药方，问他为什么病情相同，用的药却不一样呢？华佗说，这种病表面看来一样，其实病因不同。前一个病在内部，该服泻药，后一个只是受点外感，所以让他发发汗就好了。这俩人回去抓了药服用之后，果然病都好了。
1: 能把外人眼中相似的病症区分开，华佗真是火眼金睛啊。
0: 还有一个姓李的将军请华佗给他的妻子治病，华佗去了一摸脉，说这是怀孕时候伤了身子，胎儿留在肚子里了。李将军说，我妻子小产过，胎儿已经下来了呀。华佗说，哎，按照我的判断，胎儿还在病人的肚子里呢。李将军不相信，
1: 胎儿明明生下来了，华佗会不会看走眼呢？
0: 华佗走了以后，过了100多天，他妻子的病是越来越沉重，只好再请华佗来治。华佗说，肯定有个坏死的胎儿在肚子里，大概你妻子怀的原本是双胞胎，一个先小产下来了，一个还留在肚子里。华佗给病人服了汤药，又给他扎针，果然产下了一个死胎，病人很快就恢复健康了。
1: 哇，这都能看出来啊，华佗真的神了。
0: 华佗不但能够治内科，还善于做开刀手术。他配置了一种麻醉剂叫麻沸散。有个病人呐，患肚痛病，疼得厉害，经过10多天，胡须眉毛全都脱落了。华佗一诊断说，这是脾脏溃烂，得赶快开腹治疗啊。华佗让病人服了麻沸散，打开腹腔，把坏死的脾脏切除，再缝好创口，敷上药膏。过了4-5天，创口愈合，1个月之后，病人就康复了。
1: 开腹手术都能做，这也太先进了。
0: 历史书记载的有关华佗治病的传说呀，还有很多呢。据说有个太守生病了，请了许多医生诊治，都没能治好。华佗诊治以后，认为这种病只有让病人发怒才能治好，他故意向病人索取很贵的诊费，却拖拖拉拉，不认真地给他开方抓药。过了几天，竟然干脆不告而别，还留下一封信骂太守得了病是自作自受。太守果然大怒，立刻派人追捕华佗。太守的儿子知道华佗的用意，暗暗叮嘱家人不要去抓华佗。太守听说抓不到华佗，更加怒气冲天，一气之下呕出了几口黑血。不想这一吐血呀，哎，病反倒好了。
1: 居然还有这种奇怪的治病方法。
0: 曹操呢，也曾经让华佗治过病，他一直患有头风病，一遇到工作紧张呢，头风病就发作，痛得受不了。他听说华佗的医术高明，就把华佗请来了。华佗呢，给他扎了几针，头痛还真就止住了。曹操不肯放他走，把他留下来做了随从医官，好随时的给自己看病。华佗虽然乐于助人，热心给人治病，但他却不愿意一直待在曹操身边当个私人医生。
1: 那又能怎么办呢？难道华佗惹得起曹操吗？
0: 有一次他借口回家探亲，顺便呀、去取点药，曹操呢也没有怀疑，就让华佗走了。华佗回到家里，托人给曹操捎了一封信，说他妻子病得厉害，一时回不了许都。 曹操是一再的催促，华佗还是拖着不去。曹操又命令郡县官吏去催他，也碰了软钉子。
1: 曹操会杀罢甘休吗？
0: 这一来可惹恼了曹操喽。曹操派了个使者到谯县去调查，并告诉使者说，如果调查下来华佗妻子确实有病，就送他40斛小豆，听任华佗推迟假期，要是华佗撒谎搪塞，就把华佗抓来。调查的结果呢，当然是华佗被抓走了。
1: 唉，可怜的华佗。
0: 曹操把华佗抓到许都，他认为华佗故意违抗他的命令，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下令把华佗处死。谋士荀彧认为这个惩罚太重了，劝曹操说，华佗的医术高明，他一死牵涉到许多人的生命啊，希望丞相从宽发落。曹操原来啊也是个爱惜人才的人，抱起来了。再说他现在正在气头上，哪儿肯听荀彧的劝阻啊，气呼呼地说，哼，我就不信天下就没有像他那样的好医生了吗？说完就派人把华佗给杀了。
1: 啊，连医生都要杀，曹操太过分了。
0: 华佗被捕离开家乡的时候，随身还带着一部医书，这就是他根据多少年来积累的经验写成的。他本来没想到得罪曹操竟招来杀身大祸，他知道自己活不成了，可是让这部书淹没就太可惜了。临行前一天，他把玉立请来，对他说，请你把这部书好好的保存，将来可以靠它救病人。
1: 玉立要是把医术保存下来，以后准能名垂青史。
0: 可是那玉立胆小啊，怕接了华佗手里的这部书，将来曹操追究起来自己受到牵连，说什么也不肯保管。华佗十分失望，他叹了口气，向玉立要了火种，在监狱里把宝贵的医书一把火就给烧毁了。
1: 真是可惜。
0: 打从华佗死后，曹操发头风病，就再也没有找到合适的医生给他治疗。但是曹操并不肯承认自己做错了事儿，他说，华佗这小子是有心不肯根治我的病，即使我不杀他，也不见得会治好我的病。直到他的小儿子仓叔死了，他才懊丧万分。华佗死后，他的几个学生继承了他的事业，继续为百姓治病。可惜记录下来华佗经验的那部医书却失传喽。
2: 云朵组合，下集再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

0: 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1: 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接下来的内容更加精彩，欢迎你继续收听。
2: 大家好，小朵好，欢迎继续回到云朵故事会。
3: 银生叔叔好，小朋友们好。上集讲了神医华佗的故事，这集我们的主角是谁呢？
2: 这一集啊，我们接着来讲刘备。话说赤壁之战以后，周瑜又花了一年多的时间把曹操的人马从荆州赶走了。荆州究竟应该归谁呢？刘备认为荆州本来是刘表的地盘，他和刘表是本家，那刘表死了，荆州就应该由他来接管。但孙权认为荆州是靠东吴的力量打下来的，应该归东吴。所以啊，周瑜只把长江南岸的土地交给刘备管。刘备认为分给他的地盘太少了，很不满意。不久周瑜病死了，鲁肃这才劝说孙权把荆州借给了刘备。
3: 原来城池和土地也可以借啊。
2: 借人家的地方总不是长远的办法啊，刘备不能不开始考虑要开辟新的地盘了。按照诸葛亮的计划，本来是要向益州发展的，正好在这个时候，益州的刘璋派人请刘备来了。
3: 孙权和曹操巴不得让刘备赶紧走，怎么刘璋还抢着要邀请刘备呢？
2: 原来啊，益州牧刘璋手下有两个谋士，一个叫法正，一个叫张松，两个人是好朋友，都是很有才干的人。他们认为刘璋庸碌无为，在他手下做事儿没有出息，想要谋个出路。
3: 曹操不比刘备强大吗？为什么不投奔曹操呢？
2: 别说，他们还真去找过曹操。当曹操打下荆州的时候，刘璋曾经派张松到曹操那里去联络，那时候把张松给气走了。张松回到成都，对刘璋说，曹操野心很大，恐怕想要并吞益州啊。
3: 这可怎么办呢？
2: 刘璋一听就着急了。张松就劝他说，刘备是主公的本家，又是曹操的对头，跟他结交就可以对付曹操。刘璋听了张松的话，就派法正到荆州去联络。法正到了荆州，见到刘备，刘备很热情地接待他，同他一起谈论天下形势，谈得十分融洽。
3: 还是人家刘备比较谦虚啊，知道尊重人才。
2: 法正一回来就和张松秘密地商议，想把刘备接来做益州的主人。过了不久，曹操打算向汉中进兵，益州呢就受到了威胁。张松趁机劝刘璋把刘备请来守汉中，刘璋于是派法正带了4000人马到荆州去迎接刘备。法正到了荆州，直截了当地告诉刘备说，益州是十分富庶的地方，像将军这样英明，又有张松做您的内应，取得益州真是再容易也没有了。
3: 刘备愿意做这种事吗？
2: 刘备呀，还有点犹豫不决。那时候庞统已经当了刘备的军师，他坚决主张刘备到益州去。他说，荆州土地荒凉，而且东有孙权，北有曹操，不容易得志，要建立大业就应该拿下益州作为根据地。刘备听从了法正庞统的劝说，就派诸葛亮关羽留守荆州，自己带领人马到益州去了。
3: 这个刘璋也够可怜的，他因为害怕曹操而去联合刘备，现在又被手下人算计了，真是防不胜防啊。
2: 后来张松做内应的事儿被刘璋发现。

0: 现了，刘璋杀了张松，布置人马抵抗刘备。益州从事郑度向刘璋建议以坚壁清野拖垮刘备。刘备知道后十分的忧虑，法正却认为刘璋虽然没有什么才能，但还算是个爱民的州牧，因此不可能采纳这个会损害百姓利益的计策。果不其然，刘璋认为吾闻惧敌以安民，未闻动民以避敌也，于是罢黜了郑度。
1: 刘璋也算是个爱民的好官了，可惜没有生在太平年代。
0: 刘备带领人马向成都进军，打到洛城，遭到洛城的守军坚决抵抗，打了一年还没能攻下来。庞统在战斗中被射了一箭，不幸去世了。刘备攻破洛城后进攻成都，诸葛亮也带兵从荆州赶来会师，刘璋守不住了，就只好投降了。
1: 庞统是凤雏先生吗？他居然这么早就去世了。
0: 是啊是啊，庞统之死让刘备是大为惋惜呀。当年人们说卧龙凤雏两人得其一就可以安定天下，刘备同时得到了两位谋士啊，要是他们能够活下来的话，以后蜀国说不定会更加的强大呢。
1: 死了一位这么重要的谋士，攻打益州的代价真不小。
0: 好在益州啊最后是被打下来了。公元214年，刘公行赏，认为这次进益州法正的功劳最大，把他封为蜀郡太守。
1: 蜀郡太守是很大的官吧？
0: 那是当然喽，不光成都归法正管，刘备还把法正当作谋士中的主要人物。可惜呀，法正这个人呢心地狭窄，他有了权就报个人的恩怨，谁过去请他吃过饭，哎，他就回礼；谁向他翻过白眼儿，他就报复。为了报个人的仇，甚至杀了好几个人呐。
1: 这种品质可不好，大丈夫应该胸怀宽阔才对。
0: 诸葛亮就跟法正不一样了，他帮助刘备治理益州，执法严明，不讲私情。当地有些豪门大族都埋怨起诸葛亮来，法正呢就劝告诸葛亮说，从前汉高祖进关只有约法三章，百姓呢都拥护他，现在您刚到这儿，似乎也应该宽容一些才合大家的心意呀。
1: 诸葛亮是怎么考虑的呢？
0: 诸葛亮说，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秦朝刑法严酷，百姓怨恨，高祖废除秦法，约法三章，正是顺了民心。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刘璋庸碌软弱，法令松弛，蜀地的官吏横行不法，弄得到处乱糟糟的。现在我要是不注重法令，地方上怎么能安定下来呀？法正听了诸葛亮的话，打心底里佩服诸葛亮，他自己也不敢像以前那么专横了。
1: 曹操占据北方，孙权坐镇江东，刘备在四川扎下了根，到现在三分天下的局面真正形成了。
0: 后面的故事啊可就更加精彩喽。
1: 云朵组合，
2: 下集再见。
3: 知识渊博，风趣幽默的云生叔叔，古灵精怪，妙趣横生的小朵，周一到周五云朵故事会陪你快乐成长。

0: 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您这里收听到的是连治连心12345。
1: 连治连心12345，本栏目由连云港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连云港市综治中心、连云港市12345政府公共服务中心特别支持播出。我是鲁斌。这一时段我们来关注有关房产继承方面的问题。有市民咨询父母去世后如何办理房产继承过户手续，是12345热线平台回复，继承过户也就是父母已经去世，继承人应去公证处办理继承公证书。办理继承公证书需要提供死亡证明、合法继承人证明、遗嘱，如果有继承人放弃继承权，还应当出具放弃财产继承权的证明。继承过户不需要缴纳税费，只需要缴纳80元的登记费。如果有共有财产权人，那么增加一本产权证多10元，还需要交1本5元的印花税。继承公证的费用按照当地公证处的收费标准缴纳，一般是根据房屋的评估价值的比例收取。以热线听民生，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斌，感谢关注连治连心12345。
0: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3: 聚力科创深耕电器，江苏百洋电器高新级省级专精特新企业，融合物联网与 AI， 专业打造 PLC 控制柜、智能高低压开关柜、码头按电箱及智能运维平台，坚守匠心品质，铸就高端电器品牌。电话0518-8118-3333。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2香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抽烟危害他人，也危害自己。支持公共场所禁烟，为自己，为他人。

0: 自在动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总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2: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好茶恭送到您府上，闲适生活，茶香萦绕。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更多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3: 健康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邀请你成为会员用户。没有618，没有双十一，没有年终大促，客栈优选。

0: 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今日餐桌展 C 位，全家大小超惊喜。
1: 龙道系列五常大米，国企品质保障，英标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古，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丞相刘屈毛为二师将军李广利送别，望着他出征的背影，心中暗想：未来可成啊？两个人这种约定让他心生忐忑。他知道自己之所以能从涿州太守的任职上一跃升为当朝的宰辅，最最关键的就是因为他姓刘啊。因为一场场的巫蛊案使得皇上对那些异姓大臣产生很多的怀疑，所以又想起刘家本门的亲戚来了。要从皇亲谱系理论呢，他应该管刘彻称为皇叔，正因如此他才到了皇上身边呢。可自己又并不是皇亲中的嫡系，也更谈不上摸准皇上的心意。要讲究功劳吧，他是无尺寸之功啊。哎呀，将来到底如何，现在是变幻难测呀。刘屈毛在回来的路上一直在思考，皇帝到底喜欢什么呀？到底想做些什么呀？苦思冥想，未有答案。想来想去，刘屈毛自个儿乐了。他就想明白一个问题：皇上就喜欢勾弋夫人，可不吗？简直天天离不开了。这天清晨，正是甘泉山最美的时刻呀。东方渐露晨曦，将远山近水装扮得若隐若现，朦朦胧胧。不一会儿，陇原与青天的连接处燃起了瑰丽的朝霞，于是啊，那山那水那树全都染上了一层绛紫色，在晨风中迎接着不凡时刻的到来。终于，太阳像一颗成熟的蜜橘，跃出云海，跳上山头。于是，这整个世界便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弥漫的雾气在山谷间飘荡，花儿的芬芳在溪水旁徘徊，黄鹂的歌喉在枝头婉转，鹿群的身影在林间出没。坐落在甘泉山南麓的甘泉宫，这宫殿是依坡而建，你要站在坡上就可以望见红墙碧瓦的殿堂，是鳞次栉比。环抱它的甘泉山虽然没有南方山水的钟灵毓秀，却因为这黄土而具有苍凉厚重的气韵。据说当年秦始皇曾经因为它的起伏绵延和厚重苍翠深为沉醉呀，于是就在这儿修建了灵光宫。后来项羽兵进咸阳，于是秦都化为灰烬，哎，

0: 独留下了甘泉山深处的这一座避暑山庄。而今呢，旧宫殿依旧栉风沐雨，新宫殿早已是琼楼叠翠呀，绵延数里之遥。自打刘彻登基以来，是每年六月必来此纳凉。元鼎六年的秋天，甘泉宫忽然长出一株九茎灵芝，一头上一朵长了九朵，奇香馥郁，流光溢彩。有方士上奏说，此草乃先人所赠啊，皇上若能趁此修建高楼，必可上达天庭，夜遇神仙呐。一听说能碰上神仙，刘彻立即照准呐，在长安住飞廉观。所谓飞廉者，乃龙雀也，是一种神鸟，鸟的身子配着一个鹿的脑袋，据说这路东西神仙喜欢。光在长安见惯了吗？还在甘泉宫附近又新添两座建筑，颐寿观、延寿观，是益寿延年呐。此三观均以《道德经》中所受之玄机构造来布局，在观中央建着一座高十数丈的台榭，上绘乾坤八卦图，每日里是香烟缭绕，以迎神灵啊。就这么虔诚，也没看见神仙来。好些人心中议论，神仙没来，皇帝要神经，这天天就这么等着大伙儿伺候的这些花花草草、山山水水，哪年是个头啊。后来又有好事者说，说神人之间只是存在着感应，然要下界呀，必须有路，那神仙没道他也下不来，多好，要给神仙画道。刘彻一听，那就修路吧，什么样的道路能让神仙下来呢？这还得建一个高大的建筑物，取名叫通天台，上设各种祭祀器具啊，等候神仙到来。虽然没见着神仙，但是刘彻的心经过这一片青山绿水的洗涤，去除了许多的烦躁和俗事，逐渐归于宁静啊。昨天晚上披着融融的月色，他跟钩弋夫人临窗而坐，听夏夜的山风徐徐从窗前吹过，心境格外的惬意。借着月光，钩弋夫人的额头像玉雕一样平滑光洁，一双水波滋润的眸子衬托出青春粉嫩的面庞，是朦胧夜色无法掩饰的秀丽与端庄。与夫人在一起，朕甚为快慰呀。陛下，方才还在紧锁双眉，还为太子事在愁烦吗？
1: 哎，早知今日，当初何必立他呀？
0: 钩弋沉默了一会儿，他知道大凡一个人生气，就表明很看重他在心目中的位置。皇上如果真想废太子，何必如此犹豫哀怨呢？但是钩弋夫人压根儿就没有让儿子取代太子的想法，更不愿意看见他们父子反目。陛下，请听臣妾一言。表面看来，太子似乎有不合礼仪之处，不过依臣妾观之，此也正是太子忠诚可嘉之处啊。哦，刘彻没想到这个从不过问朝政的女子居然说出这样一番话，挺新鲜。夫人何以见得呀？以皇上之尊，诸位皇子三公九卿谁不畏惧啊？那么多人为了讨陛下欢心，总不免要说些顺耳的奉承的话儿，倒是只有太子说话直来直去，难道还不够真诚吗？

0: 一只手按在刘彻的手心，眼里流露出平时少见的成熟。陛下请想，太子已在位几十年，屡次参与朝政，受陛下耳濡目染，自然不会轻易乱了方寸。再说了，废立之事关乎国运兴衰，这可不是一句话的事，陛下可要三思啊。私房话聊起朝政来，可就比御前会议轻松多了，尤其面前说话的女子是他心爱的女人，更何况话语中带来一种独特的芬芳。月下观美人，只见钩弋夫人身着一件藕荷色的深衣，皓齿明眸，满目温柔，这简直就是一个天生的玉人啊。刘彻更加珍爱钩弋夫人了。在这儿是刘彻最舒心的日子，可是人在尘世中不可能完全超然物外啊，真是忙来发愁，闲来也愁啊，心情高兴一会儿就被烦事儿又侵占了。尽管临行前一再对丞相和太子表明自己要找个僻静处安心静养几天，可是没过几天呢，刘彻就觉得真要是不闻不问呢，自己还真受不了，有一种百爪挠心无极六兽的感觉，干脆把大臣们再找来开会吧。这么一折腾，御前会议搬到甘泉宫来了。大臣们都了解皇上这脾气，即便皇上不过问的时候，他们大事也从不做主，就等着这一天呢。果不其然，没攒几件事儿，要开御前会议了吧。不过这些事儿还必须得皇上点头，虽然效率低了，好在程序没错啊。今天一大早，延寿观里的皇帝焚香祷告之后，来到了紫殿。总管太监苏文已经命人把紫殿收拾得整整齐齐了。皇上平时批阅奏章就在此处啊，需要一个焚香静心的环境，所以新上任的总管选来的是上好的香料，苏文亲自给点燃，燃出来的是袅袅青烟。刘彻这么一进门，好香啊，这是一句肯定夸赞。皇帝在几案后落座，喝了一口香茶，有没有让朕颇为快意的消息啊？皇上，好事多着呢。哎，这些竹简奴才昨晚就给皇上您整理好了。刘彻拿起最上面这一卷，打开浏览一遍，兴奋之情溢于言表啊。这是李广利跟霍光发来的前线战报。战报上说，匈奴的右大都尉卫律，他带的部队被李广利准确伏击，损失惨重啊！李广利乘胜追到范夫人城，匈奴战败远遁。另一路呢，霍光的部队目前还未与匈奴接战。匈奴一听说这霍光是那霍去病的亲胞弟啊，都姓霍，吓得匈奴人在一阵霍霍霍的声音中连夜撤退了。这也算胜利，打败一支是吓跑一只，让刘彻为之心情一振呐。看来二人不负朕望。苏文，拿酒来。啊，苏文有些迟疑，夫人说皇上不可多饮呐。不可多饮不是不能饮，朕今日心中高兴，速取酒来。苏文拿来酒，刘彻是一饮而尽，又看第二卷竹简。这是桑弘羊送上来的奏章，说是新开通的白渠题词碑都刻好了，接碑典礼那天白渠边是锣鼓喧天，万民欢腾，那种地有水了，运货有渠了，这不好事吗？黎民百姓深感皇上圣明，祝福皇帝万岁啊。再倒一杯 这消息也爱听啊，如三伏中的凉风拂过心头。国以农为本，特别是在边陲宁静的岁月里，那必然要关注农桑，兴修水利，将浩荡皇恩洒向民间呐。刘彻又一次击节称快。哎，苏文呐，小的在，你也来一杯酒，与朕对饮如何呀？
1: 哎呦，多谢皇上隆恩，奴才怎么敢能跟皇上对饮呢？您这不折杀小的了吗？
0: 哪里有那么多话，拿酒来。苏文敬了皇帝一杯酒，两人一仰脖都喝干了。紫殿内传来汉武帝爽朗的笑声，传朕旨意，免渭北汉元赋税一年呢。有旱灾不收税，皇恩浩荡吧。接着又俯下身体去批阅案卷，不过这一次可没有刚才那心情了。
1: 为什么呢？汉武帝现在关注的那巫蛊案毫无进展，
0: 看着看着也就不想看了。陪着朕到教军场上去看一看吧。不远处的教军场上，烈日之下，金密堤正在指挥演练阵法，训练士卒啊。他穿着一件黑色战袍，手持一把利剑，是披沙斜刺，阵阵喝彩不绝于耳，给羽林卫的将士们得做个示范呢。有些小伙子不服，要上来跟这位匈奴王子较量较量。金密堤点头应允，比武是一种训练的手法呀。教场上来来往往，没几个回合，优秀的羽林卫士们身体不支，拱手称服，看来这位匈奴王子是颇具格斗风范的。刘彻在旁边看着笑出声来，人生很离奇，当年修图王太子哪能想到，如今的他已经成为汉朝的一名将军，早已在长安安家落户，娶妻生子了。金密堤再也不是当初那个带领河西匈奴军与霍去病大战的少年了。刚到长安的时候，他那身子骨还单薄呢，数十年过去，现在完全变成一名健硕的将军呢。刘彻对他是越来越信任，从郡马监到驸马都尉，刘彻让侍中的官员教他汉朝的礼仪，而且给金密堤还取了一个字。汉族人有名有字啊，金密堤字叫翁书，他举止有度，忠诚而木讷。别看表面反应迟缓，其实他是不善于言谈，也不愿意炫耀声张。他常常入室左右，出则参圣。皇帝出门，他同车相行；皇帝去哪，他左右相陪。就是因为对他信任，以至于好多朝廷的贵族对他都十分嫉妒，暗地里埋怨皇上，得一胡儿何以如此贵重之啊？这不外族人的孩子，怎么这么信他呀？没想到这种议论传到刘彻耳朵里，勃然大怒啊！再有人妄加议论金密堤，朕必将严惩啊！这种对金密堤的信任，让他感恩终生啊。刘彻有时候想起那句老话，疾风而知草之敬矣。多年来那么多人跟他离心离德，唯有这位匈奴的王子对他忠诚如故。这会儿看着金密堤操演人马，他是越看越爱看，把吃午饭这事儿都忘了。苏文提醒啊，您真不饿是真忘了呀。哦，刘彻想起来，今天所有操演的这些兵卒们俱有赏赐，赐以酒肉啊。然后这才回到宫中，跟钩弋夫人还有刘弗陵共同用餐。天快黑的时候，小黄门长荣出了太子宫，匆匆忙忙向上贯街方向走去。御史大夫的门紧闭着，长荣上前轻轻叩击， 功夫不大，里边透出个人影，常公公到了，大人等了好一会儿了。点头应允，进得府门，从萧墙绕过去，是一株枝繁叶茂的黄杨。黄杨树给夜色的小院平添了斑驳的树影。远远的瞧见了御史大夫江冲手握竹简站在门口，热情的招呼：“常公公到了，请啊，让大人久等了。”尽管这位常公公在东宫当差，伺候的是当朝太子，可是他第一次这么近的跟御史大夫说话，这是三公啊，这么高的级别对自己这么客气，站门口迎着，心中不免有些慌乱。进得屋中寒暄已毕，落座献茶，屏退左右。江冲黑亮的眼睛盯着常荣，侍奉太子怎么样啊？辛苦常公公了。
1: 哎呦，您可折杀咱家了，侍奉好太子是咱的本分职责呀。
0: 就这两句话的照面，江冲就看出了他的卑微与怯懦呀。像这样的小黄门最好掌控，要想扳倒太子，就得从他这儿入手。
2: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本节目由品质生活的陪伴者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特约播出，更多新选好物，爱家人爱自己。
1: 彩云之南，植物王国，这里山水含情，茶香沁人。微信小程序搜索客栈优选，滇红、普洱、白毫银针、曼松贡茶等精品。
2: 程序客栈优选，品鉴源头好物，陪伴健康生活。
3: 长白云脉真气派，黑土肥沃好地带，阳光雨露都青睐，颗颗饱满人人爱，软糯弹牙爽歪歪。
4: 我乃五常
2: 地标护航，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即刻下单，五常大米包邮到家。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5: 说书人一张嘴，云文云武。

指点江山，四方客三尺台，一庄一谐笑谈金谷，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

0: 天天书场邀您收听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1: 御史大夫江冲趁夜色掩映，找来了东宫太子身旁的内监。这位随身内侍叫常荣，一听说三公御史大夫要接见他，这个级别的干部他哪有机会接触啊，有受宠若惊之感。他越局促，嚯，御史大夫江冲越瞅着他微笑，那种慈祥是溢于言表啊，照顾太子不容易啊。哎，对了，太子平时都跟什么人结交啊？不瞒大人，咱家平日里只想着伺候太子，替皇上分忧呢，也没留意宫中都来过谁呀。不过呢，咱家猜想也都是皇亲贵戚王孙公子为多吧。哦，江冲因势利导，公公可曾听说他们常聚在一起说过什么吗？好像不经意问一问聊什么热门话题。这小黄门也不傻，心里边很紧张，他观察江冲的表情，心想这双眼睛怎么看得这么瘆得慌啊，深不见底呀。进门自己有说有笑，总觉哪让他别扭。每一次来嘛，就让咱退出外面去，所以他说什么咱也不知道啊。常荣的这一点巧妙的心思哪瞒得过江冲啊，他依旧全神贯注地听着。他相信自己的判断，要循序渐诱，总有所获呀。于是端起茶杯继续请他喝茶，无意中话题这么一拐，听说勾弋宫御前会议后，太子还埋怨皇上不让他西征，这个事儿常公公知道吗？常荣放松警惕，您怎么知道啊？这一回问等于承认有这事儿。江冲微微一笑，心想终于入坑了。哈哈，其实父子之间发生一些争论本属常理，也没什么大惊小怪的，不是吗？常荣一听，对呀，谁在家里跟大人还不矫情两句啊？他觉得无关紧要，其实对江冲来说每一句话都有价值啊。看看时间不早，江冲假作有事转身离去。功夫不大呀，有打外边闯进来七八个廷尉府的衙役啊，不由分说把常荣压倒在地。哎，你们竟敢绑架太子府的黄门官，不怕死吗？这几位差役没说话，江冲笑呵呵的进来了。什么？你是太子府的黄门呐？那你方才怎么私议太子，说太子的坏话？好大胆的黄门官，不想活了？来呀，把口供拿给他看。好嘛，感情刚才聊着旁边那屋隔墙有耳，录着笔录呢。常荣一看傻了，简直是一字不差，是原对话的忠实记录稿，上面说的不是别的，正是关于太子议论皇上的细节。这口供要到了太子手里，那不就完了吗？此时他明白掉陷阱了，但他哪知道这只是走向死路的第一步啊。让他画押，这么多人压着他，他垂下了脑袋，终于同父子

本官绝不能加害朋友的义子啊，我跟你们苏总管是好兄弟呀。好，这个事儿就过去了。也为人，常荣知道自己难以挣脱的。刘彻一转眼离开京都三个月了，时序已来到了八月。自打送走父亲，刘据就一直心绪不宁啊。那一天看着父皇浩荡的车辆驶向咸阳北面，他才收回忧郁的目光。他想说的话太多，可父亲没给他交流的机会啊。在汉武帝离开京城的日子里，尽管讲述春秋的活动仍在博望院按部就班的继续，尽管每日都有大臣前来请示朝事，但刘据的精神怎么也集中不起来。他挥不去的是父子相别时的那种冰冷的情感。他感觉许久以来自己最最担心的事情好像越来越近了。太傅拾得给他讲书的时候，他也经常是心不在焉。咱们说过，拾得任太子太傅的时间很晚，而他教的这学生刘据已是而立之年，是大人了。刘据对军国大事不仅关注，而且总是与历史上记载的前朝往事进行比较，有自己的观点。这使得这位老师更趋于从微言切入，从一时一事引发议论，调整教学方法呀。这种方法刘据很喜欢，他与老师之间的议论经常碰撞出智慧的火花，师生相处更多了朋友的意味。拾得的情感在不知不觉自然向刘据这边倾斜，这是朋友知己吗？所以对于太子所认为的皇朝政事，他也是颇有看法。今天他们学习的是鲁隐公十一年冬十一月发生的历史事件。那位公子羽先想说服鲁隐公杀了自己的弟弟，让自己当宰相，当请求被拒绝之后，他就背叛鲁隐公，煽动皇宫是弑兄自立呀。拾得讲到这个春秋典故的时候是借题发挥，殿下，一部春秋言尽兴废之理呀，而朝之兴废在于用人。依臣看来，这鲁隐公兄弟都算不上明君，像羽父这样的乱臣贼子，朝三暮四，无非图私利耳。然而他们不识其真面，难免祸及萧墙啊。等了一会儿，刘据没回答，殿下以为然否？殿下啊，刘据这才回过神来啊。太傅，方才本宫想起一件事，故而失态，太傅见谅。殿下想起什么事了？太傅以为江冲其人如何呀？拾得心中暗惊，感情太子并没有走神，而是由此几笔联想到了当今呐。他连忙回身掩上门，压低了声音，藏而不露，不得不防啊。去年公孙贺那桩案子就是他一手酿造的。刘据拍案而起，哎，就拿他没有办法吗？说着话，目光放到窗外，看白云悠悠，黄门宫娥来来往往，倒是离这屋子很远，别人也听不到。心想，长安城跟甘泉宫都是一番好风景，老父亲在那儿过着很惬意吧。一想起父亲，他就更难过了。跟他师父拾得回忆了起年少时的记忆。母后卫子夫年轻的时候，每年一到六月都是他跟父母一块儿常去甘泉宫。记忆中那会儿父皇虽然威严，但也还慈祥啊。记得十岁那年夏天，

父亲领着他沿着一条小路慢慢的散步，坦率地说，年轻时自己也有很多莽撞的行为，讲给儿子听是为了让他引以为戒。不知不觉阳光西斜，山间投下了树影。那会儿刘彻拉着小刘据的手是缓步向前，天气不那么燥，时间很宽裕，不用着急赶路，想说什么便随便说着。警卫们远远地在后面跟着，父子之间的距离仿佛能听见彼此的心跳。总而言之，往事不堪回首，留下梦影依稀呀。自从太子也进入而立之年后，刘据就越来越感受到父皇的固执跟偏狭，听不进忠言，惧怕衰老。尤其让他情感无法认同的就是，自打有了那么多的美人夫人之后，早把母后卫子夫冷落而丢弃了。想起娘来，太子的心就有些苦涩。昨天在母后那儿当差的黄门官王谦来报告说，江充派人手持皇上的诏命，从打御花园到寝宫，一块砖一块砖搜索人偶啊，没他翻不到的地方，说有好多夫人忍受不了这侮辱跟栽赃，早已经自寻了短见了。要照这么翻下去，皇后也躲不开呀。这江充已经派人把母后的寝宫折腾得凹凸不平了，那地面走不好能绊倒摔一跟头，现在连放一张床榻的整地方都没有了，他要干嘛呀？要对母后下手吗？这万里河山到底是姓刘还是姓江啊？这江充真乃是乱臣贼子啊。刘据再也没心思听老师讲课了，把手中的春秋啪往桌上一扔啊，太傅，这本书不读了，治史与治国为何相去甚远呢？一句话问着实德也无奈呀、啊。给太子当老师，这几乎等于是在刀刃上过日子，唯一的选择就是太子发脾气了，他自己悄然退去，关上学堂的大门。世上最折磨人的就是有话无处说，有情无处宣呐、啊。郁闷中的刘据只能拨动身旁的琴弦，以旋律来抒发心中的愁思。就在太子抚琴抒怀的时候，常荣拿着一把拂尘，貌似悠然地踱着步子，时不时着注视着假山后边的一丛月季，看看没有什么人关注自己，才慢慢走得近前。转过假山就是一座小桥啊，他假装提提鞋蹲下身来，用那袍襟把身后一块地方盖住，然后迅速从地上掀起一块方砖，看看所埋的东西安然无恙，这才放心地站起身来。迈过小桥，迎面走来一群桃花玉面的宫娥，他们见了黄门官纷纷上前施礼，常荣跟他们寒暄几句，急急向前殿走去。他这心里边七上八下，想起了十几天前跟江充的会面，简直是噩梦啊。江充派人让他在宫中埋下人偶，他就知道再也回不了头了。平心而论，愧对太子啊，可自己有供词画了押了，又能如何呀？江充毫不掩饰告诉他，这事儿是你干爹苏文苏总管安排的。一提到苏文，常荣更没话说了，自己本来是京城行乞的流浪儿，是苏文收留了他，把他带进宫中，才有了陪王伴驾的今天。苏文教他礼仪，教他待人接物，然而这一切恐怕都要重新改写了。苏文让他做什么

0: 他又怎能拒绝呀？下定决心再也不这么做了，绝无第二次啊。他哪知道哪还有第二次啊？就这一手，长安城得死多少人呢？他路过书房的时候，听见了太子凄婉沉郁的琴声，心里越发的愧疚啊，只得加快脚步。太子抚琴，情动于心，泪如雨下。这弹着弹着，当啷一声，有一根弦断了。这可是不祥之兆啊！刘据大吃一惊啊，太傅，太傅！实德没敢走远呢，听太子呼唤，连忙进得屋来，就见太子双手捂脸伏在琴上，还没来得及问怎么回事呢，就听太子府的詹事侯勇进来启奏，外面人声嘈杂，好像江冲带人来搜查了。你看，一定是有不该听琴的人听到琴声，要不琴弦怎么会断了呢？难怪如此，该来的还是来了，这是提醒本宫大祸临门呐、啊！太傅，您说是吗？唰啦，刘据把琴往旁边这么一推，告诉侯勇查看动静。太傅，年事已高，老人家请回避。这是学生对老师的关照啊，绝不是因为年龄大了就让您歇着，是怕有突发事件连累了师父啊。太傅早有预感，眼含热泪，殿下，这会儿老臣哪也不去，我就跟着殿下。太傅，您放心，清查巫蛊乃父皇的诏命，本宫身为太子不能违抗，太傅若在反而不便，您还是回避吧。那好，老臣随叫随到，殿下从容应对，切记不要意气用事，授人以柄啊。对学生的嘱咐到此为止了，别胡说乱讲，被人抓着把柄，多谢太傅。石德刚刚进到旁边那小屋，江冲的人马呼呼啦啦就冲进太子府啊，带着羽林军来的，这帮羽林卫们悬甲披身，直戈持戟，杀气腾腾。与此同时，博望院两厢中冲出了一队太子的禁卫，他们列队整齐，是剑拔弩张。为首的队长就是太子府的詹事侯勇，侯勇是羽林卫的头啊，手持宝剑大喝一声：什么人？光天化日之下如此大胆闯入太子府中，不怕死了吗？对面有一位头头上前：我等奉御史大夫大人之命搜查巫蛊，有命在身，还望詹事大人见谅啊。搜查巫蛊与太子何干呢？这个末将就不知道了，末将是奉命行事啊。这位说的挺客气，一努嘴儿，有兵卒就朝里涌。侯勇凛然而立：谁敢近前，杀无赦。上前那士卒抬起腿又放回来了，两边刀光闪闪，骤然紧张。就在这会儿，从书房里传出太子刘据的声音：詹事稍安勿躁，让他们进来。说完话，这帮卫士才让开一条道路。江冲这会儿也走到了人前，此刻这位御史大夫没有任何违背礼仪之处，是文质彬彬上前施礼呀。微臣江冲叩见太子殿下，奉陛下旨意清查巫蛊，惊动太子，臣深感惶恐啊。御史大夫，难道你怀疑本宫诅咒父皇不成？
1: 哎呦，微臣可不敢，微臣只是奉旨行事，请殿下体谅微臣的难处。
0: 御史大夫倘若从府中搜不出人偶，该当如何呀？微臣当然 愿殿下清白无事，也好实情回奏皇上啊。这番说话滴水不漏，没有拦阻的理由啊，只得答应。羽林卫准备搜索的时候，江冲注意到太子身后的长荣手指向后花园方向指了指，羽林卫们分头去搜索。刘据心中坦荡，是安然稳坐呀。也就半个时辰，江冲兴冲冲地冲到太子面前跪倒奏事，在后花园月季花下双拱桥旁挖得人偶六颗，请问太子意欲何为？
2: 长篇评书《汉武大帝》，演播关永超，监制小楼，由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们来关注江苏省预防化解矛盾纠纷条例，这是江苏推进矛盾纠纷法治化治理的重要地方性法规，2025年5月30号通过，2025年7月1号起施行，共6章50条。第28条，经依法设立的调解组织调解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应当全面履行，调解组织应当对调解协议履行情况进行回访，当事人可以共同就调解协议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司法确认，人民法院应当完善审查程序，提高司法确认效率，人民法院依法确认调解协议有效后，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具有给付内容、债权债务关系明确的和解调解协议，当事人可以依法共同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具有强制执行效力的公证债权文书。经和解调解达成协议，符合民商事仲裁机构受案范围的，当事人可以依法共同向民商事仲裁机构申请制作仲裁调解书，或者作出仲裁裁决。以热线听民声，以治理解民忧，以服务暖民心。我是鲁冰，感谢关注连智联心12345。
1: 期待的是，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是，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 102.1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帮你严选走心推荐。港港好物严选商城正式营业了，现在搜索并关注直播连云港微信公众号，在底部对话框回复数字3，点击弹出的链接即可直接选品下单。
1: 助力省电。

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珍藏。

0: 沟国藏，中国白酒手艺人，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金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2: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金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厨房不再那么干净，爸爸的花草也渐渐地荒废。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的拿手菜太咸太难吃，爸爸的记性也越来越差。
3: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妈妈不再爱吃那清脆的蔬果，爸爸也只喜欢喝那稀稀的米饭。
4: 如果有一天，你发现他们的行动变得迟缓，他们不再爱出门，他们真的变老了。
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4: 百善孝为先，孝顺要

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3: 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4: 第72集。
5: 上回说到，在中国羁押的日本战犯们，在中方人道主义的改造下，纷纷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并且诚心悔罪。日本战犯这些故事流传出来之前，日本战犯的变化是几乎人人皆知的，但我那时正当昏睡朦胧之际，就像从前看报和看家信一样，无心认真去思索。其实从1954年前后起，日本战犯们的变化就不断地显露出来。我不如从溥杰的残缺的1955年的日记里抄写有关的段落，以为说明。1955年1月26日晚间看日本战犯演舞蹈及音乐剧，这是我们第一次看他们表演，以前是他们自演自看。他们这时已拥有一个相当规模的管弦乐队，乐器是所方为他们筹办的，都是取材我国人民解放军如何爱护人民及反帝及国际主义精神和反对原子战争的日本人民的奋斗实力而成的。剧中后，日本战犯们不少声泪俱下，表示反对美帝的原子能垄断。不少战犯说到自己亲人是死在原子弹之下的，并感谢我国人民政府之宽大政策。3月24日，今日所内开了大会，主要是对日本战犯，由李先生做了有关学习的报告，大意是批判过左的倾向，并引力证明在鸠山内阁尚未做出违反日本人民意志的具体反对行为时，即高唱打倒他的不正确。更引向家中妻子写信时有问他是不是当上了胖胖女郎的人，并批判这也是不正确的，并说即使当上了胖胖女郎，那么这一罪责也应由军国主义的行为负责。

0: 战犯本人来负一部分责任，不应认为由妻子来负的。更说有人对于检举自己罪恶的人怀着仇恨心，这是没有摆脱个人主义，至不能认识检举就是帮助的行为，并说明今后的学习需要专门分组的学习，如绘画、音乐，以便回国后可按自己的岗位来为人民服务。末了并说所方将对学习所需予以尽量的援助等语。5月2日，白天仍是游戏了一天，因为过五一节连着两天举行娱乐庆祝活动，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歌舞晚会。第六所的老反动及第五所的前左官级的战犯也都参加了表演，这是向来所无的事，使我深刻地感到新社会把鬼变成人。这是引自白毛女影片上的话。5月5日，晚间看了日本战犯们的演剧《原爆之子》，才演了一场，因为晚间院内太冷，这天忽然起了风，所方怕演出者及观众受了凉，遂临时终止，以天气好时再演。5月6日，今晚看了《原爆之子》，情节颇感动人。这是日本战犯自己编的剧，是写长崎受到战争祸害的故事。5月15日，参加亚洲会议的日本代表20余人到这里参观，其代表团长声泪俱下地感谢了我国政府之对于战犯们的人道待遇，战犯代表也致答词，声言其改邪归正是今后为保卫和平而斗争的决心。战犯们有很多人都感动得落下泪，所方并允许该代表团员与所认识战犯的会见。6月11日，中日看日本战犯所举行的运动会，这个运动场也是日本战犯自己修的，其组织性并其创意功夫是可以供我们做参考的。7月4日，晚间看日本战犯们的唱歌、音乐、舞蹈会。7月23日，参加了战犯的运动会。9月2日，晚间战犯们举行文娱晚会，有音乐、独唱、小剧、舞蹈等，并决定在下月国庆节时尽力公演，这是对我们很有启发的事儿。9月5日，上午参加日本战犯的运动会，下午因骤雨改补习上午预定的学习。9月6日，上午学习文件，下午参加补昨日的运动会，排篮球的比赛。10月25日，午后参观了日本战犯的球类比赛，后因雨而散。10月26日，平垫了运动场，觉得比人家现成的满意的多。日本战犯有唱歌会，我们多数乐意劳动，未往参加。11月22日，今日日本战犯们兴高采烈的演剧吃寿司，犹如过节日一般，大约是片山哲来了吧，至深夜仍听到他们在欢呼拍掌。回想了一下，就觉出了他们的变化是很明显的。为什么这些身为囚犯的人变得那样高兴、生气勃勃？为什么在释放之后，带着管理所送他们的那套管弦乐器沿途吹奏，一直到坐在兴安丸上，还流着泪向逝去的中国的海岸吹奏着？为什么他们最爱唱《东京至北京》？为什么连每个被判刑的都在反复地说着“我感激中国人民，我悔恨”？古海这样说，铃木这样说，骂过中国干部的，在病号室耍过无赖的，对控诉人冷笑过的，也都这样说。从日本来的信里常有这样的话，我从中国知道了应当怎样活着，我认识了人生，在我踏出人生的第一步时，对于祝福我的身心健康与我握手的所长先生，你那手上的温暖是永远不会失去的。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 我的前半生。

0: 声，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1: 甚至还有一个这样的人，他在监狱里根本不学习，他到临走都不曾对中国说过一句感激的话。这个人回到日本之后却寄来了一封信，他们一定要说我是洗脑的人，我说出中国的真实情况，他们一句也不相信，他们只相信美军必须占领着日本，美国大兵可以侮辱我们的女人。我后悔，为什么我在管教所没有好好学习？我现在感到本事不够和他们斗的。是的，那些感激中国人民的人，不只是感激中国人民的宽大，他们更感激中国人民给他们认识了许多事情的真相。就像我认识了皇帝是怎么回事似的，他们也明白了军国主义的真相和日本的现实。他们在来信中叙说了美国大兵，他们谈到了少年犯罪数字的惊人，谈到了女人的胖胖女郎的命运，在管理所放映过的日本电影基地的儿童，战火中的妇女，都是现实。塞班岛的妇女在刺刀逼迫下走进海水，绝望的母亲用双手把自己刚生出的婴儿举到头顶上，美军的基地坦克压在他们的土地上，美军的飞机玷污他们的天空，美国大兵奸污他们的妇女，这都是他们亲眼看到的现实。一个回到农村的人来信沉痛地说，村中一部分青年变了，有当强盗的，有为了妇女问题而杀人的，有的参加了自卫队，沉溺在酒和妇女的堕落生活中，到了夜晚如不把门窗关好就不敢安然地入睡。文化方面是腐败的，电影是会淫会道的多，还有从前时代的戏以及剑道柔道和射击的游戏，儿童做着战争的游戏，对父母的吩咐也是不大听从，物资应有尽有，可是穷人是没钱买的。他们在中国认识到了真理，他们回去又看到了自己祖国的灾难的真相，他们一明白了这些道理，就组织起来行动起来了。他们到处演讲，讲新中国，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恶，反对复活军国主义，要求民主、独立与和平。这个变化是太巨大了，他们何以如此呢？他们受到当局的限制、监视，他们并不畏缩，他们有很多办法对付那些限制，表现了更大的信心。日本当局连他们演出中国的舞蹈都不准，但是他们把蒙古舞、扇舞、秧歌舞、红绸舞都交给了一个职业舞蹈技作，于是中国的红绸舞和秧歌舞传遍日本全国各地。他们何以有这些办法呢？力量是哪里来的呢？从妹夫们零星的但是兴奋的谈话中，我知道了在日本发生的许多关于归国战犯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归结出一个事实，他们到处受到日本人民的欢迎，他们把真理告诉了人民，人民又转而支持了他们，因此他们有了力量。有许多人来信叙述他如何被他的家人、亲友、同乡以及团体、学校邀请去讲一讲他的监狱生活，讲一讲中国的事情。他们讲了中国人民对日本人民的友情，讲强大起来的中国对战争是什么态度，中国人民的希望和理想是什么。有人怀疑他们的话，有人取保留态度，有人相信他们。越来越多的是相信，是肯定，是对于回去的人的信任。对于回去的人，统治者越不喜欢，人民却是越相信他。他们一回国便出了一本书，

三光政策。那些亲身参与了日本军队在中国暴行的人，写下了他们如何在中国土地上制造无人区，如何拿中国人民做细菌武器的实验，如何把活人解剖。这本书第一版五万册在一个星期里便卖光了。有几位前军人退伍的将军们听了他们一位回国的旧同事的几年生活和感受的陈述后默然良久，最后说，凭了我们的良知和对你人格的坚定不移的了解，我们相信你所说的每一句话，当然这些话只能是在屋里说。有一个村庄在听了刚从中国回去的这位同乡说完以后，凡是有什么问题，人们总爱说，找谁谁谁去吧，他是我们村里懂得最多的人。有一个村庄，他们的刚刚回来的同乡不大爱说话，只是改变过去在家的习惯，乡亲们很诧异这个人为什么对人如今这样和善，爱帮助别人。当知道了这是在中国发生的变化以后，他成了村中更加有威信的人。还有一个村庄，他们拿着五运长久的旗子，像欢迎凯旋将军似的欢迎回国的人。但是这个受欢迎的人下了火车，向他的乡亲们发表了一篇沉痛的演讲，结果人们都流下了眼泪，明白广岛的灾难原因，五运长久的旗子跌落在地上。有一个母亲听他被释放回去的儿子讲述了十多年来的生活之后，便问道，北京在哪里？儿子告诉了他，他于是发现了褥垫放得不对头，不应当让双脚朝着这方面，急忙把褥垫倒了一个头挪过来，叫头朝着北京，那里是和平与希望，这是一个母亲的希望。许许多多的战犯的家属，他们许多都是朴素的劳动人民，或者具有良知的人。他们从前有不少给中国政府写过信，要求释放他们的丈夫或儿子，说他们都是无罪的人。后来，他们有人要求到中国来看看他们的亲人，他们来了。听了亲人们的讲述，有的听了中国人民在法庭上控诉的录音，他们和监狱里的亲人一起痛哭，他们承认了监狱里的人是有罪的，明白了他们也是上了军国主义的当。所方担任翻译工作的一位崔科员，他说的一个故事是更有代表性的。在1958年，全国出现的一次从写文章庆祝建国十周年的运动中，他也写了一篇不曾公开发表的文章，记录了这件事儿，题目是一封日本来信。这篇文章虽比我在1956年听到的简单些，却更传神些，所以借来摘抄在下面。这两天办公室里独我一个人忙着写一份总结，由于精神过分集中，连有人走进屋来都一点儿也没察觉。老崔，你的信。收发员小张拍了我一下肩头，把信扔在桌上，转身就走了。拿起信，我一看信封便知道这是从日本寄来的，信封的背面签署着写信人的名字，荒川文子。日本来信是个很平常的事情，一般说来，只要看看签名便能一下子联想起来信人的一切。可是这个荒川文子是谁呢？我想从记忆中搜索出这个人的影子，可是想来想去竟没有一点印象。我着急地撕开了信，急急地小声读起来。这次由于中国人民政府的关怀，管理所各位和崔先生的照顾，使我的老母和我的女儿与他的亲人荒川武雄做了欢喜的相见，真是太谢谢了。
我的老母亲和我的女儿已经在9月7日从贵国回到家里。老母亲脸上增加了喜悦，逢人就讲她的儿子在中国如何如何的好。我的女儿也比以前更加活泼了，常常欢欢喜喜地把在中国的见闻一样一样地告诉我。妈妈，中国人都是好心肠的人，他们都很疼爱我。看到这儿，我知道写信人没有来过我国，他是随祖母来探望父亲的小何荣的母亲。这不由得使我回忆起日本战犯家属来所探望战犯时的情形。那是1954年炎热夏天的一个午后，日本战犯家属一行56人来到了战犯管理所。人群中有两个人很引人注意，一位看样子是年过花甲的老妇人，穿一身古铜色的大和服，一副慈祥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头总是轻轻地摇动。依在老妇人身边的是一个11、12岁的小姑娘，穿白色的衣裙，脚穿一双小白鞋，看人时小脖一歪，大眼睛滴溜溜的，活像个小白鸽。这一老一小是来看战犯荒川武雄的。我的任务是给家属们当翻译，他们听完所长对监狱情况的简单介

0: 儿子激动地说：“妈妈，可是被我杀害的中国人。”儿子哭了起来。你的姐姐侄子都是1945年在广岛被美国原子弹炸死了。老人只顾抹眼泪，好半天才说了这么一句，可是又哽住了。母子俩陷入沉痛的回忆中，小白哥给惊呆了。当我第二次来到这个房间时，正赶上日本记者在这里访问，只听荒川向记者说：“对中国政府不知怎样感谢才好。过去我对中国人民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无限的灾难。我的姐姐和侄子，这无疑等于我参与杀死了他们。”你如果回国后打算做什么？记者问他。坚决反对侵略战争，为世界和平事业贡献我的余生。荒川回答。显然这位记者不愿意再听下去，转身向外走去。
1: 记者的职责是真实报道，我希望你们回去后要真实地报道这里的情况。
0: 荒川高声对记者嚷道，而后转身把母亲拉到我的面前，介绍说，这位先生姓崔。你们教育了我的孩子，比我这做母亲的还好，实在太谢谢了。他的母亲用感激的目光上下打量着我，点头鞠躬，嘴里不停地叨念着最后这句话：太谢谢了，太谢谢了。
2: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之。

0: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6号星期五，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晴，东南风二级，明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天气趋势28号晴，东南风三级，气温18到29度，29号阴，东南风三级，气温21到29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是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

0: 第一阶段比赛27号开赛，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手工穿戴甲设计分赛在东海开赛，我市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25日至26日，市十五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正军，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振峰，副主任高美峰、华红明、苏峰、杨光，秘书长高艳军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商振江，市政协副主席、市发改委主任李立，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震，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何建明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和市政府关于全市公安机关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全市城市一联体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审议了连云港市海洋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草案、连云港市涉企行政检查条例草案等。会议表决通过了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的决定，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连云港市海岛保护条例等四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听取了部分在连省人大代表履职情况的报告，并开展评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指出，以立法形式全面提升公众应急处置能力，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务实举措，也是补齐全市应急管理短板、筑牢城乡安全防线的现实需要。要认真落实决定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加强应急场所设施建设，完善应急响应机制，构建科学高效的应急处置体系，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保障。要坚持把退役军人保障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认真贯彻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扎实做好转业安置、抚恤优待、权益维护等工作，不断增强退役军人荣誉感、归属感和获得感，让尊崇军人在岗城蔚然成风。会议强调，要以开展公安机关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为抓手，进一步完善涉企执法制度机制，统筹补齐基层执法保障和办案能力两类短板，提升规范执法质效。要坚持以人民生命健康为中心，稳步推进一联体建设，进一步深化医保支付综合改革，提升资源下沉与转诊时效，以优质均衡医疗服务护航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要把海洋渔业作为建设海洋强势的重要抓手，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品牌培育，强化科技赋能，守牢生态底线，实现生态保护与渔业发展良性互动。要深入落实中央和省市委经济工作总体部署，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用好用足各项政策举措，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加大审计监督力度，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市监委、市政府办、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委市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等列席会议。
1: 增资扩产进行时。
0: 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老厂区空间不足，设备受限，发展步子迈不开，闲置地块长期荒废，成了园区发展堵点。冠云以精准政策破题，帮助德宏科技盘活低效用地，享受10年免租红利，让企业卸下包袱，增资扩产，在智能化装备制造赛道上加速前行。
2: 走进冠云县连云港德宏科技智能化生产基地，高速激光切割机、焊接机器人全速运转，很难想象眼前这片产能充沛的现代化厂区，不久前还是长期闲置的低效地块。企业由德耀机械投资建设，业务覆盖高铁、市政、石化配套等多个领域，市场口碑扎实。但原有厂区仅有4500多平方米， 空间狭小，设备老旧，持续增长的订单与受限产能形成突出矛盾，扩大生产空间成为企业最迫切的发展诉求。
0: 连云港德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刚：
3: 第一呢是环境小，第二呢设备的性能比较落后，然后我们企业呢本着就是想做大做强，发挥我们的本能性，然后呢想把我们这个产业还有我们的产品给它扩大，走出我们这个国门，然后呢但是你现在的产能已经限制到你了，所以我们就想着找一个地方，然后建立自己的车间，把产能扩大去。
2: 一场政企协同的盘活行动让发展困境迎来转机，企业出资建设全新厂房并享受10年免租政策红利，为企业轻装上阵卸下重负。企业负责人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真金白银的支持一目了然。
3: 政府这个政策10年免租，如果是在当地的市场价格呢，是一平方米一年是100块钱，那么我这15400平就是1540万这一个房租钱，然后呢我自己投资建设花到1100多万，我就可以，当然都是固定资产啊，不包含这些设备，就是光是建这个场地我就相当于省了400多万，这对我们企业来说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400来万。
2: 卸下租金包袱，德宏科技把更多资金投向智能化升级，基地内配备3万瓦高速切割机，2万瓦激光智能设备，切割精度可达0.5毫米以内，多轴智能切割、焊接机器人等装备同步投用。企业从传统钢结构加工向铁路、电力、化工、船舶配套等领域稳步延伸，产业链布局更加完善。新项目投产后，年产值有望突破1亿元，年税收可达800万元，带动近60人就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依托政策支持与技术创新，企业还与常州大学建立产学研合作，也与专业人才完善创新体系，力争以每年15%至20%的增速稳步攀升。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
1: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4: 用声音记录港城，用真诚服务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晚新闻。晚新闻，
1: 局长话营商。
0: 记者刘淑慧、丁明轩报道。企业诉求一号直达，政策服务精准答疑，数据赋能发展提速。今天局长话营商推出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全力打造一起来企业服务热线，让企业诉求有门，办事顺畅，发展无忧。
5: 你好何书记，今年12345热线在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上有不少新动作，快和我们说说吧。
6: 好，欢迎侯宝来到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当前全市全力攻坚营商环境优化，我们12345平台作为政务服务总客服，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全力打造一起来企业服务热线，着力做好3项工作，只为让企业诉求有门，办事顺畅，发展无忧。一是一号直通12345一起来企业服务热线，设置企业服务专席，构建专线、专席、专员为企服务模式，24小时全天候受理企业政策咨询、办事诉求，推行首接负责制加3方联动，无法当场解答的，立即连线部门专员给予服务，需派单处置的，部门1小时内签收，求助投诉问题5个工作日办理，让企业不用多头找，不用反复跑，诉求一号直达，快速响应。二是专员答疑，政策服务更精准，联动全市183家有关部门，组建689名政策专员团队，覆盖市场监管、人社、税务、

0: 建、金融等全领域通过三方通话形式，让企业提供专家门诊式精准指引，同步搭建全市统一设计政策知识库，实时更新完善，让企业问得清、听得懂、用得上，精准享受各项惠企政策。三是数据赋能、营商优化强支撑，全面归集企业真实诉求，建立动态社企诉求数据库，深度梳理企业发展痛点、堵点、难点，通过大数据研判分析，形成专题报告，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以数据赋能、精准服务、精准施策，真正做到听其声、解其忧、助其跑，全力筑牢营商环境服务保障线。如果广大企业遇到政策咨询、办事堵点、营商环境相关问题，欢迎随时拨打12345热线反映，我的电话是13905122969，接到即协调，协调必到位，全程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位于市区的振华路铁路立交桥泵站排水新建工程今年四月开工建设，目前整体进度已达80%，预计七月底实现主线贯通。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片区排水内涝问题，提升区域雨水排放能力。
2: 振华路铁路立交桥泵站排水新建工程东起解放路，西至大浦河。

0: 华山路至紫金山路段雨水防沟约667米。
1: 据了解，振华路段雨水管道铺设基本完毕，浦河路段方沟浇筑完成80%，后续将推进跨紫金山路管道及入大浦河湘涵的建设。
0: 项目建成后，可有效解决振华路铁路立交泵站片区排水内涝难题，显著提升区域防汛排涝标准与雨水行线能力，消除内涝隐患。工程预计7月底完成主线贯通。
2: 逐梦残韵，共赴山海。记者刘淑慧、丁明轩报道。记者从事残联了解，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于今年6月到11月分阶段举行，第一阶段赛事将于27号正式拉开帷幕。
1: 下午1点半，连云港花果山酒店内，场上“逐梦共赴山海”的主题欢迎牌随处可见，营造出温暖而热烈的赛事氛围。在集中报道处，青年志愿者与市残联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为陆续抵达的运动员办理签到及入住手续，整个流程井然有序。截至今天下午，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2000余名运动员及赛事相关人员已齐聚港城。
2: 连云港代表团运动员向旗选手季苏媛：
3: 第一次在家乡参加省残运会，这次比赛我期待保二争一吧。在家乡比赛心里还是很踏实的，希望比赛的时候能发挥最好的状态，为咱们家乡争光。
2: 常州代表团运动员飞镖选手陈建林：
4: 我是第3次来连云港，但是是第一次来比赛，看到这么多兄弟城市的伙伴聚在一起，感觉很高兴。赛场上是对手，赛下是朋友，希望我们都能享受此次比赛，超越自我，加油。
1: 据了解，本次省12届残运会比赛分2个赛段，第一阶段赛事采取多地联动模式，在连云港、盐城、南京3地分布开展。其中，我市承办轮椅击剑残奥听奥项目及盲人板灵球、象棋、飞镖、跳绳4项大众体育项目，共计5大赛事项目。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目前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市残联还为比赛专门设置了充满科技色彩的科技助残辅具展，竞赛场馆也已完成最后一轮设备调试。
2: 市残联康复中心副主任、赛事后勤保障组组长李默然：
5: 我们始终坚持贴心保障、科技护航，在保障赛事专业竞技水平的同时，将智能辅具融入赛事服务，坐实坐系、时速、交通安全等各项后勤工作，用心用情服务每一位参赛残疾人运动员，让大家切实感受到平等、融合、共享的办赛温度，全力展现江苏残疾人体育事业。
2: 记者李磊卫星报道，6月26号，第8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手工穿戴甲设计分赛在东海县启幕。本次赛事为全省唯一穿戴甲专项分赛场，汇聚全省手工穿戴甲设计乡土人才同台竞技，切磋指尖技艺，为东海百亿级穿戴甲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本赛项一共设置3个比赛模块，参赛选手需在限定时长内依次完成甲片打磨、手绘创作、饰品镶嵌全流程制作。作品创作需融入青花瓷、西游文化、非遗掐丝等国风元素，从设计审美、工艺技法与美学表达多维度综合评比。
2: 参赛选手：
6: 对，我觉得哈，第3幅的话是比较是展现个人的技术。有一个水彩国风的一个设计，然后呢还有一个雕花，是指尖上的那种雕花的一个设计。然后呢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技术上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然后呢手法呢也有一定的改善了。
7: 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更多优秀的学员中，我相信他们都会有我要学习的点，所以说跟他们在一起同台竞赛，我认为非常的荣幸。
1: 本次14名参赛选手来自全省8个地市，涵盖一线美甲从业者、培训机构的专业教师、穿戴甲企业技术人员等行业优秀人才。赛场上，选手们凝神创作，方寸甲片间尽显东方美学。赛事特邀业内权威专家、企业技术骨干组成评审团，全程规范打分，保障赛事公平公正。
2: 手工穿戴甲设计赛项裁判长顾伟恩：
8: 手工穿戴甲设计项目首次纳入江苏技能状元大赛，本次赛事最大的亮点是文化赋能设计，

0: 要求选手在作品中融入文化元素，让穿戴甲不仅是时尚的饰品，更能承载文化内涵，讲述中国故事，让穿戴甲走向世界的同时展示中国。
1: 东海县是全国最大的手工穿戴甲生产基地，现有各类经营主体300余家，带动超50000名群众就业，全国市场占有率超70%，是继东海水晶产业后又一张亮眼县域特色产业名片。本次赛事落地东海举办，是省市县三级协同发力培育乡土技能人才的关键举措。东海县将以本次大赛为发展契机，完善穿戴甲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技艺标准迭代升级，持续做强指尖经济，以技能人才支撑特色产业高质量。
2: 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紧紧围绕地方特色经济和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培养壮大穿戴甲设计、水晶雕刻等乡土人才队伍，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3: 和教育活动，通过实景体验、互动科普等形式，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构建校园、家庭、社会协同联动的禁毒防护体系。
1: 上午，市公安局牵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市场监管局、市药监局、团市委、市妇联等禁毒委成员单位在海州区苏宁广场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传活动，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提高警惕，认清穿着马甲的新型毒品。
4: 来，小朋友，你看看这个，你认识吧？这是什么？巧克力。我们平常喜欢吃巧克力，会让我们觉得心情开心。
5: 巧克力。
4: 对，像这种就是你不认识的人，有可能就会把这种伪装成巧克力的毒品来给你吃。
1: 跳跳糖、巧克力、小气球，从外观上看，这些都是孩子们熟悉的零食和玩具，然而他们却可能是经过精心伪装的新型合成毒品。这类毒品极具迷惑性，常以食品、饮料、电子烟等形式出现，多流入 KTV、酒吧等娱乐场所，让人防不胜防。
6: 我觉得这次活动特别好，然后让带小孩子认识了很多新型的毒品，然后让他意识到不可以接受陌生人的东西，然后很多那些新型毒品伪装成小朋友喜欢的样子，很容易诱惑到小朋友。
7: 现在制毒人员为了逃避打击，会把新型毒品制成很多种样子，有棒型的，有药片型的，药丸形状的。吸毒人员比较流行的就是吸上头电子烟，主要含有的就是一托米酯、美托米酯和替莱他明等等，隐蔽性非常强。这种毒品和毒品替代物最主要的危害是对人的中枢神经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长期吸食容易产生幻觉，甚至会导致精神疾病。
1: 在东海县禁毒教育基地里，从虎门硝烟的历史场景到当代禁毒斗争的典型案例，讲解员结合毒品演变脉络，拆解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及新型伪装毒品的伪装形式与危害特征。现场陈列的仿真毒品模型与吸毒致畸案例展板，让青少年直观认识到毒品对身心的摧残性影响。连云港市东港中学云山校区邀请连云港海警局执法员开展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授课过程中，连云港海警局执法员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讲解典型案例等方式，深入浅出地分析毒品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以及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危害，引导同学们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毒品诱惑。
8: 通过今天在海警叔叔的课堂中，我了解到了毒品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包括平时我们所见的糖果、奶茶粉等，所以此后我应该增强自己的防范意识，因为这些毒品可能会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记者季健报道。6月25号下午，2026年全市大中专院校红十字会博爱青春暑期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举行。
1: 启动仪式上，与会嘉宾分四轮为市级支持的博爱青春项目团队授旗，各项目志愿者代表依次上台接旗。据了解，博爱青春项目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连续开展14年。据统计，14年间，全市累计实施项目431个。其中省级博爱青春立项项目56个，共吸引4321名大学生志愿者投身活动，项目总时长达5485天，服务覆盖群众数10万人次，已成为全市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核心品牌。今年全

0: 市六所大中专院校共申报志愿服务项目54个，服务内容涵盖红十字文化传播、三线知识宣传、应急救护科普、困难群体关爱、乡村振兴服务等领域。各志愿服务团队将于暑期奔赴全市各乡镇社区，按计划开展各项志愿服务活动。
1: 美丽连云。
2: 6月25号，板桥街道板桥有招全员招商能力提升培训班正式开课，进一步提升街道干部招商专业能力，激活全员招商动能。街道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年轻骨干及各村社两委成员齐聚课堂，首期新形势下招商引资机制与模式创新及案例专题课开讲，为全体参训干部充电赋能，更新发展思路，助力大家跟上市场招商新形势。接下来请听简讯。2026年苏超联赛激战正酣，6月27号19:40，连云港队迎来本赛季第四次主场对决，迎战常州队。自2026年6月29号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大小型汽车科目3考试路线启用13号线路。交警部门提醒，线路虽然有调整，但是驾驶操作与之前一致，考试线路模式仍采取单双号考试形式。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6号星期五，农历5月12，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3: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
3: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2: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3: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表决通过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等。赵乐际主持会议。
2: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3: 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过20万亿元。
2: 第4届链博会在北京闭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
3: 委内瑞拉强震死伤人数上升，全国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4: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一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

0: 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柬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柬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柬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柬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柬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0: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2: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
2: 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1: 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
2: 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 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

0: 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今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6月25号到26号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质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撑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 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键在人，根本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家能源局今天表示，15五期间我国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将超20万亿元，到2030年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将达到54亿千瓦，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 50%， 成为电量主体。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五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5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目前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2: 王洪志强调，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并强化工程项目带动支撑，预计15五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3: 一方面，实施一批重大战略工程，高质量推进亚夏水电等重大项目，建设沙格峰新能源基地、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海上风电基地等，积极安全有序推进沿海核电建设，统筹推进油气全国一站网、新型电网等基础设施建设。另一方面，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安存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0: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参展单位及供应链上下游合作伙伴超过1200家，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本届链博会国际化专业化水平进一步提高，共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相关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外方企业和机构占比达到 36.5%， 较上届均有提升。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介绍，
5: 美资、欧资、日资企业和机构参与热情高涨，世界500强和世界龙头企业占比达到 65%， 专程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223个，比上届增长了 29.7%。
4: 本届链博会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人工智能专区，展期首发首展新产品、新技术、新服务、新场景161项。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林顺杰表示，
6: 数智科技链是本届链博会展览面积最大、参展企业最多、现场人气最旺的展区，集齐了从底层的技术基础到终端落地的这么一个完整的 AI 产业图谱，大家可以沉浸式的来感受中国创新的澎湃动力，观察全球产业的发展方向。
4: 据了解，2027年第五届链博会举办时间将保持基本稳定，已有115家中外企业和机构签署参展意向，比

0: 上届增长 12.7%， 其中有20家企业签署三年或五年的参展意向协议。
1: 今天各地一批重点交通工程建设取得重大进展，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经过六年建设攻关，今天上午榆昆高铁重难点控制性工程昭通隧道全隧顺利贯通，至此榆昆高铁全线隧道全部贯通。榆昆高铁是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全线建成通车后，昆明至重庆的行车时间将压缩至两个半小时左右。同样在今天，云南弥勒至玉溪高速公路通车运营，两地通行时长由原来的两小时缩短至一小时十分钟，汇集沿线近200万群众。
3: 今天连接成都重庆两地的成渝便民快巴正式开通，线路单程票价50元，实行一人一座线上预约的乘车方式。线路从成都地铁牛市口公交站始发，途经五桂桥公交站、迎辉中路公交站，抵达重庆民安大道轻轨交通站、重庆北站南广场汽车站，上下客点公共交通便利。成渝便民快巴运营方工作人员李瑞雪：
4: 成渝便民快巴每天早上7点至晚上6点，间隔一个小时发一班，全天共计24班，成渝两地各12班，五个站点均可无缝换成其他交通出行方式。
5: 今天京港高铁合安段引入合肥枢纽工程，合肥站东咽喉区改造施工完成，标志着新建合肥动车运用所接入合肥站的关键通道打通，合肥动车运用所开通投用进入倒计时。合肥动车运用所预计今年7月底具备开通条件。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表示，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已于近日下达。截至6月20号，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汇集1.36亿人次，带动销售额超10000亿元。
1: 今天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公安部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共破获毒品犯罪案件1.2万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8万名，缴获毒品10.7吨。
6: 今天，国家重点能源项目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迎来首台机组并网发电，正全力冲刺剩余三台机组年内投产发电目标。电站全容量投产以后，年发电量可达77亿度。
1: 今天石千福齐前县新建工程正式投运送电，内蒙古额尔古纳市齐前乡正式接通大网电，当地居民和住房单位彻底告别靠天用电的历史，这标志着内蒙古所有行政乡全部实现大网电覆盖。
7: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总台记者刘慧民、张继伟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就日本参展商参加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表示，中方敦促日方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8: 据了解，有很多来自日本的企业和经济界团体报名参加，这体现了日本经济界对于改善中日关系、开展对华合作的迫切需求。我们希望日本为政者倾听、重视这些声音，正视问题根源，反思纠错，以实际行动体现改善对华关系诚意，为中日正常交流创造必要条件。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当地时间25号说，24号伟强震发生后，该国医疗机构登记死亡人数已达235人，另有4300人受伤，全国已启动应急响应机制。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9: 委内瑞拉卫生部长卡洛斯·阿尔瓦拉多介绍，委内瑞拉在全国范围内启动了应急响应机制，派遣包括1200多名医生在内的5000多名医务人员前往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提供援助。拉瓜伊拉州灾情最为危急，死伤人数最多。据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公布的消息，截至当地时间25号16时，据不完全统计，已确认有2名中国公民在624地震中遇难。委内瑞拉强震灾情引起国际社会广泛关切，继中国、墨西哥、阿根廷等多国表示愿向委内瑞拉提供帮助后， 厄瓜多尔外交部25号通报，该国当天向委内瑞拉派遣了一支专业消防救援队伍，协助开展震后搜寻救援工作。据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豪尔赫·罗德里格斯介绍，截至25号中午，来自美国、墨西哥、西班牙、卡塔尔等国以及联合国的救援力量已陆续抵达。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5号宣布多项措施应对强震灾情，其中包括设立一项初始规模2亿美元的专项基金，用于重建医院等基础设施，并为失去住房的民众建设新住宅。
6: 其他国际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26号上午表决通过了防卫省设置法修正案等法案，决定将航空自卫队改编为航空宇宙自卫队。
1: 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法院26号就前总统尹锡悦妻子金建熙涉嫌卖官鬻爵一案作出一审判决，判处其有期徒刑7年。金建熙律师团队随即表示，将对一审判决结果提起上诉。
6: 欧洲多国近日遭受热浪袭击。根据天气预报和欧盟联合研究中心的人口数据估算，欧洲25号至少有1.01亿人身处35摄氏度以上高温环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张浩森、王远、闫玲，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0: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7: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1: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7: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4: 理性生命，生命感性解读，感性解读。
15: 我爱你，只因岁月如梭，永不停留，永不回头。
16: 在那样古老的岁月里，也曾有过同样的故事。
14: 亿万光年里的刹那，我们相隔一首诗的距离。
17: 时光
14: 书房，品读爱与光阴，欢迎你的加入。
18: 时光不老，书香沁人，这里是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曾子为孩童戏言杀猪烹制，韩非子刻木为信推行变法，商鞅立木赏金奠基强秦。古圣先贤早已留下警示，无信难以立身，不成则寸步难行。然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信任的建立似九层之台，起于垒土，经过一砖一瓦的堆砌，才能成就高台。但是一次的谎言却足以使之倾覆。本期节目一开始先讲述一个关于谎言的故事，来自铁凝的散文《一千张糖纸》。节目播出的同时，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互动。那是小学一年级的暑假里，我去北京外婆家做客，正是七岁八岁讨人嫌的年龄。外婆的四合院里到处都有我的笑闹声，加之隔壁院子一个名叫世香的女孩子跑来和我做朋友，我们两个人的种种游戏使外婆家不得安宁了。笑啊闹呀，四合院里到处充满我们的声音。表姑在外婆家里养病，她被闹得坐不住了。有一天她对我们说，你们知不知道什么叫累呀？我和世香相互看看，没名堂地笑起来。是啊，什么叫累呢？我们从没想过。累，离我们多么遥远啊。有时听大人们说，哦，累死我了。他们累，是因为他们是大人啊。当我们终于笑得不笑了，表姑又说，世香不是有一些糖纸吗？为什么你们不花些时间攒糖纸呢？我想起世香的确让我参观过他攒的一些糖纸，那是几十张美丽的玻璃糖纸，被夹在一本薄薄的书里。可我既没有对他的糖纸产生过兴趣，也不觉得糖纸有什么好玩。世香却来了兴致，您为什么要我们攒糖纸啊？表姑就说，攒够一千张糖纸，表姑就能换给你一只电动狗，会汪汪叫的那一种。我和世香惊呆了，电动狗也许不让今天的孩子稀奇，但在20多年前中国玩具匮乏的时代，表姑的允诺足以使我们激动很久。那该是怎样一笔财富，那该是怎样一份快乐啊！更何况这财富和快乐将由我们自己的劳动换来呢？我迫不及待地问表姑，糖纸攒够了找谁去换狗？世香则细问表姑关于糖纸的花色都有什么要求。表姑说，一定要玻璃透明糖纸，每一张都必须平平展展，不能有褶皱，攒够了交给表姑，然后表姑就能换给我们电动狗。一千张糖纸换一只狗，我和世香若要一人一只，就需要2000张糖纸。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我们信心百倍。从此啊，我和世香再也不吵吵闹闹了，外婆的四合院也安静如初了。我们走街串巷，寻找被遗弃在犄角旮旯的糖纸。那时候糖纸并不是随处可见的， 我们会追逐着一张随风飘舞的糖纸，在胡同里一跑半天的。我和世香的零花钱都买了糖，我们的钱也仅够买几十颗，然后我们突击吃糖，也不顾糖把嗓子齁得生疼。我们还守在食品店的糖果柜台前，耐心等待那些领着孩子前来买糖的大人，等待他们买糖之后剥开一块放进孩子的嘴，那时我们会飞速地捡起落在地上的糖纸。一张糖纸就是一点希望啊。我们把那些皱皱巴巴的糖纸带回家，泡在脸盆里，把它们洗干净，使它们舒展开来，然后一张张贴在玻璃窗上，等待着它们干了后再轻轻揭下来，糖纸平整如新。暑假就要结束了，我和世香终于每人都攒够了1000张糖纸。一个下午，我们跑到表姑跟前，献上了2000张糖纸。表姑不解地问，你们这是干什么呀？狗呢？狗呢？我们的电动狗呢？表姑愣了一下，接着就笑起来，笑得没完没了，上气不接下气的。待他笑得不笑了，才擦着笑出的泪花说，表姑逗着你们玩呢，嫌你们老在院子里闹不得清静。世香看了我一眼，眼里满是悲愤和绝望，我觉得还有对我的藐视，毕竟这个逗我们玩的人是我的表姑啊。这时我忽然有一种很累的感觉，我初次体味到大人常说的累，原来就是胸膛里的那颗心突然加重吧。我和世香走出院子，把那精心整理过的糖纸奋力扔向天空，任它们像彩蝶随风飘去。孩子是可以批评的，孩子是可以责怪的，但孩子是不可以欺骗的，欺骗是最深重的伤害。我们已经长大成人，但所有的大人不都是从孩童时代走来的吗？当糖纸被抛向天空，被丢弃的除了辛苦收集的期望，还有彻底崩塌的信任。面对谎言，孩子是无措的，成人也往往毫无招架之力。那么当谎言袭来，我们又该如何面对呢？接下来的时间分享的是余秋雨的文章《使谎言失重》，有请知名演播人向东老师演播。
19: 世界上的谎言究竟有多少能破？据我的生活经验，至多只有30%，在这30%中又有20%是以新的谎言破了旧的谎言，因此真正有可能恢复真相的只有10%。由此10%还需要种种条件，例如正巧造谣者智商太低，正巧不利于谎言的人证、物证不小心暴露出来了，正巧遇到一个善于分析又仗义直言的人，正巧赶上某个平反时机。谎言不攻自破的天真说法，虽然安慰了无数受屈的人，却更多的帮助了大量造谣的人。因为按照这个说法，没有自破的就不是谎言，造谣者高兴了。谎言最强大的地方不在它的内容，而在它所包含的免罪结构，那就是被谎言攻击的那个人虽然最能辟谣，却失去了辟谣的身份。因此以谎言的见己伤人，完全可以不在乎受害者的直接抵抗，造谣者稍稍害怕的是别人的质疑，但质疑是双向的，既质疑着谎言， 更质疑着受害者，因此谎言

人即便把自己的能量降到最低，也总有一半人将信将疑。总之，我们对于谎言基本上无能为力，剩下的只有上、中、下三策。下策，以自己的愤怒与谎言辩论；中策，以自己的忍耐等谎言褪色；上策，以自己的心性使谎言失重。衰世受困于谎言。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品读爱与光阴，欢迎留在时光书房，接下来邀请您继续收听。
3: 欢迎继续回到时光书房，我是安然。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们一起感受文字的魅力。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和要求，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告诉安然。据美国沟通学杂志研究显示，普通人平均每天至少要说谎2到3次，一生累计的谎言可达10万次以上。这其中啊，80%以上是为了维护关系，避免冲突，虚假赞美。这一类的谎言往往被社会所默许。那么，这种默许是否可以与允许说谎划等号呢？节目的下半时段分享的散文是《谎言三叶草》，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毕淑敏对谎言的定义。人总是要说谎的，谁要是说自己不说谎，这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谎言。有的人啊，一生都在说谎，他的存在就是一个谎言。世界是由真实的材料构成的，谎言像泡沫一样浮动在表面，时间使它消失殆尽，就好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似的。有的人偶尔说谎，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谎言。谎言在某些时候只是说话人的善良愿望，只要不害人，说说也无妨。说谎是一门学问，需要好好研究，主要是为了找出规律，知道什么时候可说谎，什么时候不可说谎，画一个严格的界限。附带的是要锻炼出一双能识别谎言的眼睛，在苍茫人海中谨防受骗。修炼多年，对于说谎的原则有了些许心得。平素我是不说谎的，没有别的理由，只是因为怕累。人活在世上，真实的世界已经太多麻烦，再加上一个虚幻的世界掺和在里面，

岂不更乱了套？但在我的心灵深处，生长着一棵谎言三叶草。当它的每一片叶子都被我毫不犹豫地摘下来的时候，我就开始说谎了。它的第一片叶子是善良。不要以为所有的谎言都是恶意，善良更容易把我们载到谎言的彼岸。我当过许多年的医生，当那些身患绝症的病人殷殷地拉了我的手，眼巴巴地问大夫，你说我还能治好吗？我总是毫不踌躇地回答，能治好。我甚至不觉得这是一个谎言，它是我和病人心中共同的希望，在不远的微明处闪着光。当事情没有遭到一塌糊涂的时候，善良的谎言也是支撑我们前进的动力啊。三叶草的第二片叶子是此谎言没有险恶的后果，更像是一个诙谐的玩笑或是温婉的借口。比如文学界的朋友聚会是一般人眼中高雅的所在，但我多半是不感兴趣的。我对未知的事物充满了兴趣，很愿意同普通的工人、农民或是哪一行当的专家们待在一处，听他们讲我不知道的故事。至于作家们会在一起要说些什么，我大概是有数的，不听也罢。但人家邀了你是好意，断然拒绝不但不礼貌，也是一种骄傲的表现，和我的本意相差太远。这种时候，除了极好的老师和朋友的聚会，我兴高采烈地奔了去。一般啊，都是找一个借口推脱了。比如，我说正在写东西，或是已经有了约会。总之，让自己和别人都有台阶下。这算不算撒谎呢？好像要算的，但它结了一个甜甜的果子，维护了双方的面子，挺好的一件事儿。第三片叶子，是我为自己规定，谎言可以为维护自尊心而说。我们常常会做错事，错误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改过来就是了。但因了错误在众人面前伤了自尊心，就由外伤变成了内伤，不是一时半会儿治得好的。我并不是包庇自己的错误，我会在没有人的暗夜深深检讨自己的缺憾，但我不愿在众目睽睽之下把自己像次品一般展览。也许每个人对自尊的感受欲不同，但大多数人在这个问题上都很敏感。想当年，一个聪明的小男孩打碎了姨妈家的花瓶，没有承认，也是怕自己太丢面子了。既然革命导师都会有这种顾虑，我们自然也可原谅自己。为了自尊，我们可以说谎。同样是为了自尊，我们不可将谎言维持得太久。因为真正的自尊建立在不断完善自己的地基之上，谎言只不过是暂时的烟雾，它为我们争取了时间，我们要在烟雾还没有消散的时候把自己拯救如新。假如沉迷于自造的虚幻，烟雾消散之时，现实将更加窘急。随着年龄的增长，心田里的谎言三叶草渐渐凋零。我有的时候还会说谎，但频率减少了许多。究其原因，我想，谎言有时表达了一种愿望，折射出我们对事实朦胧的希望。生命的年轮一圈圈加厚，世界的本来面目就像琥珀中的甲虫，愈发纤毫毕现，需要我们更勇敢地凝视它。我已知觉，人生的第一要素不是善，而是真。
我已不惧怕残酷的真相，对过失可能的恶劣后果有了兵来将挡水来土屯的勇气，甚至对于自尊也任性的多了。自尊便是自己尊重自己，只要你自己不倒，别人可以把你按倒在地上，却不能阻止你满面尘灰遍体鳞伤地站起来。有的人总是说谎，那就不是谎言三叶草的问题，而简直是荒谬的茅草地了。对这种人，我并不因为自己也说过谎而谅解他们，偶尔一说和家常便饭的说还是有原则区别的。中国有句古话叫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觉得这个善字就是真实的意思。也就是说啊，人到临死的时候就不说谎了。但这个醒悟似乎来得太晚了一点，活着而不说谎是人生的大境界。时光不老，书香沁人，我是安然。当谎言披上善意的外衣，短期看来能避免麻烦和伤害，但长期可能会埋下信任崩塌的伏笔。真正的善意不是用谎言解决问题，而是用智慧传递真实。唯有真实才能让信任愈加坚固。节目之外，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安然互动交流。明天的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1: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0: 天地有常，四时有序，生命有缘，健康有道。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咱国人自己的中医养生堂。名师引路，穿越千年经典，探寻《黄帝内经》的养生真谛，体悟阴阳五行，解密脏腑经络的生生不息，一同领悟五千年的中华养生智慧。名医坐诊，传承国医精粹，解读身体无声的语言。从《伤寒》到《本草》，从情志到体质，让古老东方智慧汇泽现代健康生活。每日相约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听国医智慧，悟生命真谛，收获健康之道，共享幸福人生。
1: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2: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1: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岐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十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2: 岐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1: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2: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岐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1: 此次筹备十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2: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岐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1: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2: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通络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2: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5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大型健康栏目。首先播报一条喜讯， 为切实回应全国万千百姓迫切的体制调理呼吁与期盼，解决广大患者用对药难、用好药贵的核心难题，历经六月有余，岐黄丹厂家为民医名师大讲堂筹备十万件岐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提供，每疗程低于市场价519元，同时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结合岐黄丹使用效果显著。活动时间从6月24日正式开始，29日结束，仅限5天，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良机，可通过直播间热线400-600-1658与盛老师在线咨询与订购。下面还是有请我们的老朋友盛老师。盛老师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学员朋友，大家好，弘扬国学，中医文化，引领科学，健康之道，欢迎大家呀，要在每天同一时间来到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我依然是大家的老朋友盛老师。在今天节目之前，我们还是来了解分享关于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订购情况。这个出厂价用药活动进行到哪一步？现在实际情况是什么状态呢？想必很多朋友都非常的关注，想了解事实情况。活动一共为期5天，到今天过去一半了。但是在我上节目之前，10万件岐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已经订购出一半了啊，就是10万件不足5万件了。照这个速度，大家看一看能不能坚持5天，自己要心里有个数。特别是咱们盼了这么久，等待了这么久，咱们终于等待这个团购用药了，厂家给提供了，是吧？我们终于可以趁这个机会以团购的这个价位去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了。不要因为自己订购的时间或者其他原因没有把握住，措施那真是太可惜了，那到时候你后悔你哭都没地方。咱们半年才能得申请这么一次，厂家通过将近1个月给我们各种的调配才调购出来这10万件，下一次再用再给提供，咱们不知道什么时候，是吧？咱们希望它之后产量提高，希望它生产顺利，希望它药品充足，希望它我们下次下个月还能申请下来，还有还给我们，这是我们期许。但事实到底会怎么样，我们不敢保证。所以说我们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只有这一次现在呢，这个药品被订购情况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说想调理体质想用这个岐黄丹改善自己健康的状态的朋友，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要珍惜这个时间，把握住就行了。这是第一个大家想关注想了解的。第二个核心问题就是我在之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说这一次我们很多朋友好不容易赶上这个团购用药了，好不容易等到了，所以说呢尽可能的都是把自己的药品备足。那么不单单是自己的调理体质岐黄丹的药品备足，我们还会干嘛呢？还会给自己的家人比如说父母子女爱人相互订购，一订购都是2份3份。你看在这里订购这个2份7个疗程9个疗程甚至2个周期的都特别多，有的都订3-4份。

我能理解，就是好不容易等待这个团购用药了，这个机会这么难得，平时想定没有这个机会，既然有了赶上了，那就干嘛呢？尽可能的把握住，给自己的孩子啊，给自己的子女啊、父母啊、爱人呢、夫妻之间都给定上，把身体好好调整。特别是用过这个产品的知根知底，已经感受到从调理体质带来的实实在在的疗效和这个作用，所以说呢。就更加希望自己的孩子啊、爱人呢、父母啊，也去调理体质，特别是老学员、老患者朋友。那在这一次当中，一订购就订购好几份儿，但是订购多了，大家总是有担心。什么担心呢？就是说，你看我给父母订了，给父母发过去了，那父母万一不用怎么办呢？对吧？虽然是出厂家用药，但是呢，毕竟也花了不少自己的费用。那父母不用。那我订的这么多，我自己也用不了，是吧？还有的给子女订，又害怕子女不用。你看我给子女订了2个周期发过去了，孩子呢身体不好，希望调理调。你看我这么大岁数，我调理都很好，我务必叫孩子也用上这么好的产品，对吧？也让他从调理体质上去改善一下自己的健康状态。这个关爱家人、关爱父母、关爱子女这个心。自己好，也希望别人好；自己用的这个非常不错，也希望别人去用。这种心情都能理解，但一旦买多了的时候，孩子用不用啊？父母听不听啊？爱人呢会不会这个配合自己呀？这都是大家担心的。就我万一买多了，这个药不用，我能退吗？在之前，就前期这个节目当中，我给大家讲到了，我说你们用的过程当中，不满意可以退货退款，只要是说你后期这个药品包装别破坏了，余货是可以退的，不会让你们把这个钱砸在手里。这是我们向厂家给大家争取的一种用药保障，听明白了吗？就是你手里的货别破坏了，别拆了，那么你这个期间余货是可以退的。但在这个过程当中，很多学员朋友就担心说：“老师，那我用的不满意退，那万一我也不用，买了孩子不用，那我能不能退呀？”可以的，在这里盛老师也要告诉大家，他不单单是用的不满意啊，就用的满意啊，你乃至我没用，你都可以。咱们节目这么多年，至于得到大家的认可和信赖，不单单是给大家指导的好，大家认可这档节目，信赖这档节目。最关键的就是一个诚信、守信、认真负责，这是多年来我们沉淀下来的这种品质，不是一天建立的，是十几年建立下来的，已经非常认可、非常信赖了。咱们节目不是说新开展的一档节目刚开展几个月，刚开展半年，刚开展一两年，开展一段时间，然后呢，没有诚信，不守诚。不守信，欺骗人、忽悠人、伤害人，然后呢就跑了。咱们节目十几年了，这十几年靠的是什么？靠的是口碑，靠的是诚信，靠的实实在在为大家服务，是在这几个前提之下，大家才认可。所以说呢，我们这个节目这么多年，早就已经沉淀了足够的口碑和信赖。大家信赖我们，就是靠我们实实在在的诚实守信、认真负责，所以大家不用担心，完全不用害怕。在你们用药的过程当中，哪管你们花一分钱、一元钱，我们都要向厂家给你们申请用药的一个托底。万一大家用的不满意呢？万一大家不想用呢？万一患者不用了呢？能不能给我善后，很好的善后？我们一定争取，因为在这个调理身体当中，有很多中老年朋友，特别是老年朋友，已经没有劳动。

要治疗反而加重了，身体上的疾病又加上心理的疾病，双重之下让人的状态更差了。这不是救人，这是害人，这不是帮人啊，这是助纣为虐。这种事儿不会在咱们节目当中存在，大家放心啊。盛老师不会说华丽的语言，节目也不学华丽的语言啊，去煽动谁忽悠谁，就是实打实的实实在在的，有一份力发一份光，有一份本事帮助一个患者朋友，有一个患者朋友信任我们，我们就全力以赴的帮助他走向健康，就这么简单的事儿啊！我们不需要全世界的人都信任我们认可我们，我们需要的是认可一例我们也是全力以赴啊！只要有认可的有信赖的我们就去帮助，有认可喜欢中医的想听中医知识的，我们就会传播讲解，我们传播大道，真正的中医，我们传播真正的健康的知识，来去实实在在解决大家的健康难题。因为我们始终坚信人间正道是沧桑，就如我经常说，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真的假不了，假的真不了，每个人内心都有杆秤，时间长了都会称真的假的，对的错的，是与非，好与坏，都会掂量掂量。会说的不如会听的，啊，会说会听的不如会真正用心去做的，就这么一个事儿啊。关于大家关心的问题、在乎的问题啊，我今天就给大家讲这些。接下来我再利用一点时间，大家关心的第三个问题，就说各种体质。其实体质的课我讲了这么多年了，最早我就给大家讲的就是体质课，一开始给大家分析疾病讲解疾病，后期发现呢，很多时候不是光治病就有健康了，体质不健康身体不行，疾病治完之后还会来，所以说在那个期间我就开始健康的体质为核心，以体质谈健康为基石，所以说十几年下来大家对体质非常重视，非常认可了。那么体质呢，有阴虚，有阳虚，有气虚，有气郁，有痰湿，有湿热，有淤血，有特病，这种八种偏颇，一种和平健康长寿啊。那么阳虚是什么呢？阳虚生外寒，就是怕冷，手脚凉怕冷，胃寒啊，骨寒，就是到处身上有寒，不是这有寒就是那有寒，不是这怕冷就是那怕冷，不是这凉就是那凉，这明显的阳虚。阴虚生内热，阴虚呢就是说精血津液不足了，贫血，脑供血不足，心肌缺血等等，就是缺精少血，关节干磨，关节退行性病变。那么阴虚的人还会生火邪，会生热邪，燥邪，比如说干燥综合症，口干口渴，眼干眼涩，便秘，小便赤短黄，有火，牙龈疼，就是这种类型的明显的阴虚啊。气虚呢，气虚的人就是乏力没劲儿，风邪重，怕风，不耐风，哎，我们走路腿没劲儿，比如说坐在那时间长了腰没劲儿啊，比如说我们心跳没劲儿，比如说呼吸没劲儿，比如说我们进餐之后脾胃运化没劲儿，再比如说我们排便没劲儿，一切以没劲儿、乏累、非常弱、脏腑功能减弱为主，这叫气虚体质。气虚的人还不耐风，爱出汗，明白了吗？哎，这是怕风邪，比如说风湿性关节炎、风湿骨病啊，风湿性的心脏病啊，你再比如说哮喘、老慢支、肺气肿，他很多人是因为受风啊、风邪所导致，咳嗽、风痰，你看有受风邪的，这叫气虚体质。有气虚就有气郁，气郁就是生气、不开心、不快乐，气郁结了啊，有这种情况。还有淤血，淤血就是这淤那堵，这青那紫，这不通那不通，各种心脑血管疾病其实都是血瘀体质所导致的。没有血瘀，没有血脉淤堵，也不会有心脑血管疾病，也不会有高血压、高血脂了啊。除了血瘀之外，还有痰湿、痰浊啊，湿气、臃肿、肥胖、血液粘稠啊，这脂肪肝啊，这囊肿那囊肿的。除了痰湿之外，还有湿热啊，这个炎症那个炎症，肝炎、胆囊炎、肠炎、胃炎，口臭、大便黏腻、毛囊炎，身体不洁净，你看特别不干净啊，铁味大，异味大，又湿又热啊，这个疾病啊更加复杂。那还有呢，
特禀体质，爱过敏，不是这过敏就是那过敏，不是这有问题就那有问题。

0: 各种啊奇形怪状，各种过敏啊，总是找上自己。就是我们体质偏颇，就是体质特别绕了，绕在哪儿，哪块虚弱。我们身体一共是八个柱子，哪个柱子短了，哪个柱子不足了，哪个柱子偏了啊，歪了，我们就要扶正，我们就加长加固它。这就是调理体质，这就是强化体质。每一个体质一旦偏颇，各种疾病都会找上我们。能叫上来名字的疾病，其实基本上都是从身体上引发的。各种疾病我们怎么来，除了心理，就是从身体上引来的，就是偏颇不健康的体质上面发展而来。所以在这里我们才不断地强调说，我们要想消除疾病，或者是我们想减少疾病不得病，你就要有个好的体质，你只有这样你才能真正的健康和长寿。而奇黄丹就是专门调理八大偏颇体质，它的主方、它的配伍、它的用料、它的工艺都能达到我们的需求，与我们的健康理念而相吻合，这就是我们采用它的原因。而这些年我们用它，属实给我们带来实实在在的疗效，非常稳固，从未让我们失望过。它的疗效我们感受得到，看得到。要想不花冤枉钱，要想不走冤枉路，要想不上当不受骗，我们就用这样的药，这也是大家选择的原因，这也是我们认可等没有等等半年也要用它的原因。因为其他的尝试，其他的选择我们不敢，我们试不起，我们伤害不起。所以说我们认可等，我们要去守护这个奇黄丹啊，也要去用它去调理体质，这也是原因啊。总而言之，体质大家去重视。当然呢，关于哪种体质会产生哪些疾病，或者我们这些疾病是哪种体质导致的，关于这些细节后期我还会跟大家谈，别着急，时间关系每天给大家谈的这个知识是有限的，因为毕竟还要留出一部分时间现场答疑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你看看聊来聊去时间又过去一半了，所以说我们还得稍作休息，然后来接听热线电话。
1: 感谢盛老师的详细讲解。各位听众朋友，若您正受体质偏颇诱发各类不适，千万别错过本次奇黄丹团购出厂价福利。咨询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稍事休息，详细了解本次优惠的具体内容。
2: 喜讯通知，喜讯通知，
3: 良药济苍生，普惠暖人心。
2: 历时六月有余，在各方不懈努力下，奇黄丹厂家为名医名师大讲堂筹备100,000件奇黄丹，以更加实惠的团购出厂价，满足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的愿望。
3: 奇黄丹以中医理论精髓体质为主，萃取浓缩珍贵中药之精华，同调阳虚、阴虚、气虚、淤血、寒湿、湿热等八大偏颇体质，同时还兼顾清除风寒暑湿燥火六邪的奇效良药。
2: 由于它组方独特，精妙绝伦，配伍严谨，用药入微，选料到地，品质过硬，古法工艺药性更强的四大制药特性，造就了它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
3: 它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本消除疾病的壁垒。多年来，奇黄丹凭借强大的疗效与稳定的药效，在调理体质、恢复健康上，从未让广大患者朋友失望，深受广大患者朋友信赖和好评。
2: 此次筹备100,000件奇黄丹团购出厂价用药，每疗程优于市场价519元减免，如愿以偿地实现了广大患者朋友调理体质、实现健康的用药需求。
3: 同时针对体质弱、病情重、用药多的患者，保障后期有更加充足的奇黄丹调理治疗，特给予一定配赠支持。活动详细情况如下：
2: 一、订购三疗程节省1557元，同时再赠一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二、订购五疗程节省2595元，同时再赠两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三、订购七疗程节省3633元，同时再赠三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
3: 四、订购九疗程节省4671元，同时再赠四疗程，同时再赠清虚通络精华油一瓶；五、订购两周期节省6228元，同时

0: 再赠五疗程，同时再赠清虚脱落精华油两瓶。
1: 这里特别强调，清虚脱落精华油富含多种珍贵植物精华，无论外用抗皱淡纹还是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此次赠送数量有限，赠完截止。
0: 最后提示，此次活动时间仅有五天，6月24日至6月29日，体质弱疾病多，久治不愈，反复发作，一直找不到病因，珍惜这次难得使用岐黄丹调理体质机会，尤其是以团购出厂价使用岐黄丹的用药机会。报名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
2: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民营师健康大讲堂。此次厂家筹备的10万件岐黄丹，每疗程由于市场价519元减免。报名咨询专线400-600-2677，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今天第一位打进热线的朋友。您好，这位朋友。
3: 哎，你好。
4: 哎，你好，是盛老师吗？
3: 对，我盛老师，您电话接进来了。欢迎您。
4: 哎，盛老师啊，可算跟您沟通上了呀。
3: 是，沟通一次挺不容易的，是不是？电话不好打。嗯，
4: 哎呀，是啊，早就盼着跟盛老师沟通了。
3: 嗯，
4: 一直没排上啊。
3: 是，
4: 这两天吧，我就听着调理体质的岐黄丹下来了。
3: 嗯，
4: 哎呀，我这心里头啊，是就是又着急又高兴啊。
3: 是啊，着急呢是想抓紧跟盛老师沟通，是不是啊？啊，抓紧定。啊，高兴的是终于盼着了啊，盼的到来了，盼了这么久，对吧？
4: 对呀，半年才申请下来这一次。
3: 嗯，
4: 我听说是才10万件、
3: 嗯、
4: 大家伙都参加报名啊。
3: 嗯，
4: 这不说没就没呀。
3: 是因为这一次优惠的力度大，咱们毕竟是说团购这个出厂价，一个疗程节省了500多，还有这个赠送支持，大家都等了这个半年，才等到这么一次。所以说呢，这个货源下的也快啊，说没也就没了。
4: 哎，所以说赶上这次机会，我想订12疗程，这个、
3: 嗯、
4: 我订2份，我给我老公也订1份、
3: 嗯、
4: 让我家这那口子也把这体质提升提升啊。
3: 就是想订12疗程，这个是吧？订2份，就2个周期，这个是吧？2个周期，
4: 对，
3: 这个。嗯，
4: 上回吧你说的让我先补养就是精气神儿。
3: 嗯，
4: 当时用的是保颜丹。
3: 嗯，
4: 哎，我这人吧老爱生气，就经常生闷气啥的。
3: 嗯、啊，
4: 你说吧，我这对我这情志的问题。
3: 嗯，
4: 首先吧先解决情志，这个
3: 对你情志畅了，心情好了，你这个疾病的根源才能解决。因为你很多种疾病是从心理上，是从精神上得的，你心理精神好了，心态过来了，你这个疾病才能说把这个病根消除，不然你这个疾病还会得。先把心理精神上这个问题解决，这是对的。
4: 我吧现在按照您这方案就是走到哪一步了呢？
3: 嗯，
4: 就现在吧这乳腺结 节散开了，
3: 嗯，
4: 就摸不着了。
3: 嗯，
4: 当时您不是给配的汤剂吗？
3: 嗯，喝几个月了？
4: 哎，我喝2月了，摸不着嘎瘩了。
3: 啊，
4: 我这吧得1个月没喝了。
3: 啊，现在
4: 就是啥呢？
3: 嗯，
4: 我这子宫肌瘤不知道什么情况了。
3: 嗯嗯，子宫肌瘤不知道是吧？现在还有月经吗？
4: 嗯、我今年51岁才，我还有月经啊。
3: 啊，就是月经量怎么样？规不规律？
4: 这2月还行，挺规律的，
3: 啊、
4: 量也多一点了。
3: 啊啊，这个量比以前
4: 吧尿频现在次数也减少了。
3: 也减少了哈。如果说月经规律了，首先说你子宫肌瘤啊可能减少或者没有了。如果是有，月经不会规律，你的月经量也不会正常啊。这一点上不论它怎么样，你现在症状没有了，症状没有了，疾病上就不用担心了啊。
4: 啊，
3: 嗯，
4: 但我这小肚子吧还是凉啊，月经量还少。
3: 嗯、啊、
4: 有时候吧还带血块呢。
3: 啊，这个就不是精神情志的问题了，你现在精神情志现在养过来了，但是你现在是体质的问题了，那你就从身体上下功夫了、
4: 啊、
3: 知道吧？小肚子凉这叫阳虚，哎，带血块这叫血瘀，叫寒瘀，有寒有瘀，这是体质的问题，这个期间就得从身体上下功夫，就我们经常说、
4: 啊、
3: 过哪河穿哪鞋，是不是、啊、哎，你过山你要穿登山的鞋，你过河你要

0: 穿过河的鞋，它是不一样的。你这个期间呢，你就得以调理体质为主，你不是以调理精神情志为主。你之前心理精神情志存在问题，你先把心理精神情志调理过来，调理完精神情志，你再说身体的问题。
1: 是啊，我知道我这体质差，身上这病啊，想好都难呢。
0: 对对，你就调体质就行了，你现在体质改善了就没问题了啊，好吧。
1: 哎，是，那盛老师茶饮方面用不用喝点啥呀？
0: 茶饮不用，你要想调理体质你就不用喝茶饮了，最多你就是结合什么呢，结合中药这个药灸条，药艾条去灸你的神阙、气海、关元这三个穴位。你不小肚子凉吗？胃经疼，你就灸这三个穴位就很好。
1: 哎，好，感谢盛老师，听你说完呢，我这你看就平静了，要不都语无伦次的呀。
0: 是，就是不知道怎么调啊，总想这个跟盛老师沟通，叫指导一下再调再治更好，心里更踏实哈。没问题，你是体质的问题，你就调吧。自己有计划有安排，就按照自己计划安排去执行就行了。就如你说，好不容易这个等到了。有这个出厂家用药的情况单了，厂家又给支持，想定呢跟老伴儿把身体调理调理就定吧啊。毕竟说身体才是咱们革命的本钱，是吧？有一个好身体比什么都强，好吧。
1: 哎，好啊，那我就抓紧找场外老师报名了。
0: 去报名，赶紧报名吧，因为一共就五天，这都已经进入了第三天了啊。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哎，好。
2: 再见，这位朋友。岐黄丹强大而又卓越的疗效，广大患者一定要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抢购热线400-600-2677 400-600-2677。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热线。您好，这位朋友。
0: 喂
3: 喂
0: 啊，你好，我盛老师。
3: 是盛老师吗？
0: 对，我盛老师，你好。
3: 老师你好。
0: 在健康上遇到什么困难了？需要帮助？
3: 不是，我这个大便撒俩了。当时就是我觉得是生的气，就是大便下不来，从早晨到下午光有便意去厕所蹲一盘放过屁，还有小便以后就是下不来，早就去个医生看了也没有关系，我这边又找到你的吃日式附中药了，有些好转。现在哈、上不进那个感觉。有便意。还是这个情况。
0: 多大年纪了？哪里人呀？
3: 72了，四川的。
0: 四川的。
3: 直播直播。
0: 哪个省市的？
3: 山东省，咱不是山东省吗？
0: 啊，山东的。
3: 直播直播。我这个牙床和舌苔，已经发过去了，去导播，你看到了吗？
0: 看到了，
3: 看到了哈。
0: 对。
3: 我这身体啊，一下凉风就容易感冒。
0: 这两
3: 天。还有一个。这眼睛啊，还有一些面模糊，还有我这个体重，今年又加轻15斤嘞，也不知不觉，这不是为啥？也加轻了。
0: 还有什么情况？
3: 腰椎做手术3年了，大腿小腿还是疼，膝盖的半月有点疼，也就走2厘米啊，就这。还下的肩膀凉。还穿过棉鞋，还穿过内裤。血压高。胆固醇3.72，2年后呀，这个结果。
0: 是这样啊，你现在你这个身体明显的是阳虚啊，阳虚气虚啊，阳气不足。你这个身体偏颇虚弱很严重，偏颇的非常重，难怪你现在排便困难呢。叫寒秘，有一种便秘排泄非常困难，排不下来。不好解，叫寒秘，因为受寒受凉所导致。寒邪专门找什么人呢？专门找阳虚的人，阳气不足的人。为什么你手脚凉怕冷？为什么不禁动？
3: 这手不怕凉，就
0: 说身上你为什么怕冷脚凉？你不用全凉，你凉一个地方就行了。全凉你命要不要了？你还能活不活了？还全凉？
3: 我不懂。
0: 你腿凉就够了。你见凉风就感冒就已经说明问题了，为什么别人见凉风不感冒，你见凉风就不行？
3: 对，
0: 这不说明你身体太弱了吗？体质太差了吗？是不是吧？
3: 是，
0: 哎，就调理体质，改善体质就行了，把岐黄丹用上，这些问题都不用想，岐黄丹用上自然而然问题就解决了。你先把你身体调一调。你先把你这个腿调一调，走路疼走不了路，这个问题解决了。先把眼睛调一调，先把这个总感冒这个调一调，排便的问题解决。
3: 好，
0: 能听懂吗？能明白吗？
3: 明白了。
0: 你随着调理体质，你的寒邪没有了，你阳气足了，风邪没有了，血液循环代谢好了，你本身也不会长东西了。即使长的东西也会随着血液循环代谢再减轻再减少。
3: 还有一个完了吧，其实是的，其实是需要狗吃脑梗下去还没有症状，
0: 脑梗就是说明这个人是血瘀体质，血脉不通，提前预防，提前调养，不要等他得了再调，你叫他把青黄丹一块用上。
3: 一块用啊。
0: 我告诉你怎么办啊。你这种情况，你七黄丹你呢是怎么吃呢？早晚各一丸，各一丸。吃的时候呢可以喝点茶饮。喝防风五克啊，生黄芪15克。
3: 你去吧，保持健康吧，咱们慢慢都补。
0: 行，你刚才说那个得你老伴儿啊还是谁呀？
3: 老伴儿呢
0: 他七黄丹呢也是早晚各一丸七黄丹啊，然后茶饮。
3: 也是茶饮。
0: 到时候我也给你发过去。
3: 浅黄丹能买几个疗程呢？
0: 七黄丹像你俩调，你俩一块用，你定两个周期的。
3: 两个周期，一个来一个周期。
0: 两个周期还挣5个疗程，你俩这样一个人一个周期多，咱们不团购吗？每个疗程比市面上还节省500多元钱，还少花了。另外呢，还有这个精油，精油赠2瓶，这个刮痧啊，特别是你这个息肉，往息肉上涂抹啊。
3: 好吧。
0: 你就按照我说的这么调理就行了。你再有什么问题，跟场外老师打电话，打400-600-2677。这个方法你先管场外老师要下来，一会儿发给他。然后呢，赶紧把药品定下来啊。
3: 好吧。
0: 就这样哈。祝你跟你老伴身体健康。
3: 谢谢沈老师啊。
0: 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听了沈老师的建议后，身体越来越好，疾病越来越少。岐黄丹专门调理偏颇体质，而此次活动配赠的清虚通络精华油、刮痧清火、通络与岐黄丹调理体质绝配。报名抢购热线400-600-2677，400-600-2677，参与从速，莫失良机。好的，下面让我们继续接听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是老师吗？
0: 我盛老师，欢迎你。
4: 哎，你好。
0: 哎呀，
4: 给你通这个电话真不容易。
0: 是，电话不好打，是吧？
4: 哎呀，是真的不好打。
0: 嗯，
4: 你眼瞅这个调理体质这个产品啊，
0: 嗯，
4: 岐黄丹这个货源不多了。
0: 是。
4: 哎呀，我这个心里着急啊。
0: 心里着急，正常。是，眼瞅着货源越来越少，好不容易赶上这一次，再订不上，是不是？
4: 是啊，你好不容易盼了一次这个岐黄丹那个出厂价活动哈。
0: 嗯。
4: 得有半年了。
0: 对，
4: 我早知道这么长时间没动静啊，我上次啊这个岐黄丹就多订点呀。
0: 嗯，
4: 这次啊我是长记性了哈。
0: 嗯，
4: 我再多订点，我再多订两份。
0: 订两份。
4: 对呀，这个孩子他娘哈，正在调理身体呢哈。
0: 嗯，
4: 真的现在这个优惠力度也大。
0: 嗯。
4: 这个时候买啊，能少花很多钱了，那是最合适了。
0: 是。如果说两个人都在调理体质，都有这个需求，那当然赶上这个机会，那订两份，每个人都订上是最合适的了。都什么情况啊？
4: 我先说我吧啊。
0: 嗯。
4: 我调理的时间长。效果全出来了。我现在也不用这个受这个脑慢支这个折磨了啊。
0: 嗯。
4: 这个没调理身体之前呢。天天的咳嗽。
0: 就咳嗽。
4: 对呀，咳嗽起来是。没完呢。那个喘气他都不痛快。就是平时憋得脸通红。那个痰呢都是沾嗓子眼的。都是些黄龙痰。
0: 嗓子有痰。
4: 之前呢总觉得是肺的问题了。这也是跟节目学习之后啊。知道这个病根呢不是出在这个肺上。是身体整体出问题了。只是这个体现在肺上了。所以我就开始用这个岐黄丹，调理身体上下功夫哈，我发现这个整体进步了呀，我这个肺呀、也进步了，这些毛病呢都跟着慢慢的消失了。
0: 你看看是不是？当你去调理体质、改善体质的时候，你不论是肺部的痰，还是支气管的痰，还是咽喉、嗓子的痰，慢慢都在减轻，都在减少。因为身体这个痰湿少了。那么你肺部支气管的痰才会少。如果说你不改善体质，不从身体上去消除这个痰，你只盯在这个气管上，那你肺还会有，你盯在肺上气管还会有，你盯在肺和气管上你身体还会有，它无尽无休地在产生。只有你体质改善了， 那么你这个呼吸道啊、支气管啊、肺部啊都会这个清除了、干净了，你身体也干净了，你整个痰湿痰浊都没有了。
4: 对呀、啊，像我现在哈就觉得很舒服。
0: 嗯。
4: 也不咳嗽了哈。
0: 嗯。
4: 喘气也痛快了。
0: 嗯。
4: 痰也少了很多。
0: 嗯。
4: 我不用再因为这个病呢受罪了。
0: 嗯。
4: 这一点真是太幸福了呀。
0: 嗯，是，我跟你说，随着你去调理体质，逐步改善，你会越来越好。嗯，会越来越强。你不单单说不咳不喘没有痰了，你发现你身体越来越有劲了，你身体的整个轻盈性越来越强了，你整个关节整个身体的脏腑的状态比以前强了，整个节奏更加紧致了，这就改善体质的好处。
4: 对，这也是我想继续调理体质的原因啊。
0: 嗯，
4: 这是我的变化啊。
0: 嗯，
4: 我脑边的变化也挺大的。
0: 嗯，
4: 还有就是我孩子哈，
0: 嗯，
4: 以前胖200多斤。
0: 嗯
4: 啊，身体里面有这个湿气，那是太多了。
0: 嗯，
4: 也是通过这个奇黄丹调理这个身体啊。
0: 嗯，
4: 加上这个锻炼呢，现在也挺好。
0: 嗯，
4: 我们一下子啊，现在这个思想都转过来。
0: 嗯，
4: 啊，身体整体好了，才能不生病嘛啊。
0: 嗯，
4: 才算是真的健康嘛。
0: 是，嗯，你看你一个人的健康带动全家人的健康啊，多好啊。
4: 对呀、啊
0: 嗯，
4: 所以这次这个好不容易赶上这个奇黄丹除这个出厂价格啊，
0: 嗯，
4: 用药的机会啊。
0: 嗯。
4: 我就准备订三份。
0: 嗯，
4: 一家三口嘛，一人一份。
0: 嗯，
4: 啊，不知道订这么多能不能行。
0: 嗯，
4: 有没有限制啥的哈？
0: 嗯，什么限制也没有，什么限制没有，根据你们自己需求订就行。这一次订两份、订三份的，订的很多。
4: 哎，那就行。
0: 嗯，是这样哈、啊。你说了这么多啊，你讲了这么多，这个老伴儿恢复状态呀，你的恢复状态呀，包括孩子呀，哈。
4: 嗯，
0: 其实呢，这个实质性疾病并没那么多啊，只是身体一个状态上。那么这种情况呢，一般的调理用的药量就不那么大了，不那么多了啊。我这块建议是什么呢？你给孩子定一个五个疗程赠两个疗程的。
4: 好
0: 啊，调理身体就够了。你和你老伴儿每人定七个疗程或者九个疗程的，因为七个疗程赠三个疗程，九个疗程赠四个疗程，这你连调养到后期的保养都有了。你前期调养治疗，后期养生保健，就是呵护自己也都有了，都够了。就是你要是想一次到位的，通过这一次，你们这么去定就行，好吧？
4: 行，那我就按照盛老师说的来哈，配合这个调理。
0: 可以，按照这么报名订购就行了，好吧？就聊这些，好，再见。
4: 好，那谢谢盛老师，再见。
2: 再见，这位朋友。这里提醒大家，奇黄丹团购出厂价购药活动时间从6月24号开始，仅有5天，机会稍纵即逝，实实在在的出厂价，每疗程可节省519元，更有配赠，少花钱，用好药。听众朋友，请立刻拿起手机拨打400-600-2677报名抢购。下面让我们稍作休息，稍后继续接听热线。
5: 奇黄丹强大的卓越疗效，是中医药界的国之骄子，是中医药史上一颗璀璨的明珠。奇黄丹作为我们体质的健康守护卫士，可同时调理阳虚、阴虚、气虚、痰湿、湿热、淤血、气郁、特禀等八大偏颇体质，让我们在不断改善体质、强化机体中逐渐摆脱病痛，收获健康。无论是先天身衰体弱，还是后天失养身体越来越差，都能全面而迅速地改善偏颇虚弱体质，杜绝六淫侵袭，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是调理体质的不二之选。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踏上这段非凡之旅，让奇黄丹陪伴您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您值得拥有最卓越、最非凡的生活。
6: 奇黄丹，一个源于千年的绝密古方，其用料之巅峰令人叹为观止。选用鹿茸、鹿角、龙眼肉、炒酸枣仁等50多味名贵药材，为保留珍贵的药性，采用古法炮制技术，炒、制、断、味等加工方法，炼膏、搓条、搓丸而成，历经料制。

0: 之上乘，用药之严谨，制药之繁杂，成药之奇效，能真正发挥中医性味治病的核心，达到中药调理的目的，真正实现中医治病的意义，更是虚弱患者的健康福音。有病服之，除科去恙，无病常服，壮体延年，有补天寿世之功，成岐黄之圣药也。选择岐黄丹就是选择健康，让岐黄丹陪伴你度过每一个充满活力与激情的日子，因为你值得拥有。
1: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和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各位听众朋友们，岐黄丹帮助广大患者调理体质，从病源出发，从体质入手，麻解病因，治疗病果，恢复强健体魄。如果您目前正遭受因自己的体质偏颇而引发的多种疾病，望您把握走向健康的良机。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接下来让我们接听朋友的热线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2: 喂，你好，盛老师。
3: 哎，你好，欢迎你。
2: 盛老师啊，您辛苦了。
3: 不客气啊，哪里的朋友？
2: 我是内蒙古的。
3: 啊，内蒙的，好。
2: 盛老师啊，
3: 哎，
2: 这个调理身体的这个岐黄丹活动啊，
3: 啊，
2: 我可终于盼到了。
3: 是啊，
2: 不仅是出厂价提供
3: 啊，
2: 还有这个正品。
3: 对，
2: 这么珍贵的机会啊，实在太难得了。
3: 是，那就把握好这个机会。既然盼到了，难得，咱们就珍惜这个机会，把身体好好调一调，岐黄丹好好用上它。啊，不错施。
2: 这个呢，我和我老伴儿呢，想订两份儿，两个周期的。
3: 啊，两个人都想用是吧？
2: 对对对对对。
3: 啊啊，什么情况啊？说说你情况，邵老师给你把把关。
2: 我现在呢还没有调理过这个身体。
3: 啊。
2: 一直呢就等这个产品活动了。
3: 嗯。
2: 这个岐黄丹呢，我老伴儿他在调理身体呢。
3: 嗯。
2: 他买的不给我用
3: 啊！
2: 哎呀，您推荐的产品呢？他现在他都在用
3: 啊！
2: 哎呀，还坚持做这个泡脚，
3: 嗯，
2: 药灸，
3: 嗯，
2: 我看着啊，
3: 嗯，
2: 确实的不错，
3: 是
2: 他这个身体调理的现在哦，比我还硬了。
3: 哎，人家下功夫了，人家这是真下功夫，真努力呀、
2: 啊！啊、哦，这不嘛，我看他调理那么好啊、哦，
3: 嗯，
2: 我现在也着急了嘛，
3: 也着急了。对了，你是之前没支持人家，知道吗？所以说人家不给你用。另外呢，你不信任人家，你不认可人家，
2: 对对对，
3: 那人家凭什么管你啊？
2: 对对对，
3: 是吧？啊，
2: 哇、哦，
3: 这时候你是你老伴在听在用，哎，跟着调人有收获，这是你看着成效了，你才想跟着一块做呀。嗯，
2: 对对对对对，说实在的啊，我之前呢挺反对他的呀。
3: 嗯。
2: 我当时选了那种啊，
3: 嗯，
2: 打着免费旗号那个产品，他呢一直坚持听您的节目，
3: 嗯，
2: 现在看来啊、嗯，确实他是对的，
3: 嗯、你是总想不花钱，哎，你总想希望天上掉馅饼，哪有那好事啊，对不对？这都像钓鱼一样，免费给你个诱，最后给你钓上来了。
2: 对对对，
3: 啊、嗯嗯，说说情况，盛老师看看你是什么情况，什么问题，好吧？
2: 嗯，好好好好好。我是啥情况呢啊，就是这个口干口苦，
3: 嗯，
2: 有点怕冷怕热，
3: 嗯，
2: 这个头顶呢还老发胀，
3: 嗯，
2: 后脑勺这块呢还疼，
3: 嗯，
2: 这个左半边身子呢发麻，
3: 嗯，
2: 身体有时候发软没有劲儿，老想着躺着，
3: 嗯，
2: 这个胃呢也不行，
3: 嗯，
2: 凉的硬的不敢吃，
3: 嗯，
2: 乱吃药吃的，之前还挺好的，
3: 嗯，
2: 之前呢我的身体胃啊都挺好，
3: 嗯，
2: 大冬天大雪天的这个雪糕啊，
3: 嗯，
2: 都能来上一根儿，现在想都不敢想了，盛老师，
3: 嗯嗯嗯，
2: 你也帮我出上一份这个调理方案吧。
3: 好，如果说以你说的口干苦苦啊，怕冷怕热，怕冷阳虚，怕热阴虚，口苦气郁的人或者阴虚的人容易这样口苦，
2: 哦，
3: 那么乏力没劲属于气虚，就是你身体体质属实很差，你至少三四种偏颇，你这种情况你就好好用岐黄丹调理调理吧，你现在还能承受，等你年龄再大点体质再下滑，你的问题会更多，特别是你在 内蒙是吧，内蒙寒啊冷啊。

0: 凉啊，你身体更受不了。
1: 对对对，风大、
0: 你这个调理方案呢，我建议什么呢？我建议你先把切换带用上，先去调理，然后呢结合运动锻炼，当你体质改善的时候，体质逐步提升的时候，你很多症状很多病情就没有了。当你这个病情大部分都没有，剩下少部分的时候，我们再针对这个病情遍体施症，对症用药就行了，就好调了。你现在一大堆问题，问题比较多，你就先挑体质，
1: 好的，
0: 别跟着疾病走啊。你这恢复起来快，恢复起来好。
1: 好好，谢谢您。我就听您这么一讲啊，我就更有信心了。
0: 是，你放心吧，按照我说这么做，你一点弯路不走，好吧？
1: 行。那盛老师啊，你再说说我老伴儿吧。
0: 可以。
1: 让他跟你说吧，盛老师。
0: 他在您身边的吗？
1: 在，老伴儿。
2: 我在呢。哎，盛老师啊，您好。
0: 哎，您好。
2: 我还有点紧张，讲不好。
0: 没关系。想说什么？想跟盛老师怎么沟通，你就怎么沟通，不用拘谨，好不好？
2: 是这样，就是我以前吧，你这个产品吧，我买到也不多，我自己还不够用呢，我也是等着这个奇黄丹活动呢，再加上吧，再加上我老伴他之前反对嘛，我就不给他吃，他这个人死犟死犟的，
0: 是，
2: 不听我的话，听外面人说的那些好话，我跟他说啊，我说你听盛老师的，盛老师不是那个卖药赚黑心钱的人，人家是给咱们讲康健健康知识的，而且还给咱们分析这个，身体出问题这个原因吧，
0: 是。
2: 然后告诉咱们该怎么办，
0: 对
2: 那怎么调理，要不要用药，我说盛老师都讲得清清楚楚的他那时候他就不听，他不相信，他爱听人家别人，人家说话好听，然后跟着人家抢那个免费的，结果呢开始是免费，后面嘛也没少花钱，都打水漂吧，结果还把他这个胃啊还给搞坏了，
0: 是，我不说了，没有免费的午餐呀，
2: 就是跑不是嘛，他要是早点跟着调理的话就好了，也不至于啊把胃吃出问题呢，
0: 对，
2: 现在他那个身体还不如我呢，之前吧我是腰疼，腿的话爱抽筋呢，这些问题现在都好了，晚上舒服多了，还有我之前就是脸发黄吧，人特别瘦，现在看着这个气色也好多了，很正常了，正常多了。另外就是我这个胳膊上的这个湿疹吧，改善的也挺好的。高血压吧，现在这个降压药也没再吃了。
0: 太棒了。
2: 控制的也挺平稳的。
0: 是。
2: 盛老师，你知道吗？我感觉啊，我最大的收获不光是病症消了，关键是啥？我这个身体硬朗了很多，走路我都感觉四平八稳的，走得稳当了。
0: 你看一看，告诉大家以调理身体、调理体质为核心去调理，我说收获绝对比治病单纯盯着疾病上要强百倍，是不是按照我的话来了？改善得多好，多棒啊！高不高兴？
2: 高兴，高兴，太高兴了。
0: 是。
2: 本来我说别来麻烦盛老师了，人家也挺忙的哦。
0: 主
2: 要是我家这口子嘛，非要打电话，图个心安啊。
0: 是，很多人都是这样。有的人呢，其实并不是叫盛老师再指导一下，我就看这个电话能不能打进去，因为有很多这个直播间电话打不进来，跟这个专家老师沟通不上。你节目你打不进来，沟通不上，你这个东西，那你就真假就不见得这个叫人安心了。我看看能不能沟通上，我跟盛老师沟通上了，这是真的，这是实打实的在解决患者的问题，心里就有底了，他就是图个心安。
2: 对对对，我说了，我说奇黄丹啊，你看这个效果在我身上，这么明显，在这摆着了，直接找老师借就行了。
0: 对，
2: 你还不踏实，你不踏实怎么样你啊？
0: 是
2: 你不管啥病啊，你不管啥病，你吃奇黄丹改善体质对身体好，能让人硬朗，比啥都强。
0: 对对对，
2: 就算真得了什么不好的病啊，我身体素质强呀，也比你扛得久啊，对吧？
0: 对，没错，是，继续好好调理。很不错，其实呢针对你们指导倒没什么好指导的，调的都非常棒。今天沟通无非说一个是感激感恩，特别是想跟盛老师沟通沟通说说话，因为毕竟是通过这个节目，通过盛老师的声音收获健康的，在你老伴

0: 耳总想沟通一下，哎，我跟盛老师沟通一下的，我心里就踏实了，有盛老师的首肯，我可能就没问题了，我就敢用了。他也是这样的，
1: 对对，他就这个意思。
0: 是，
1: 盛老师啊，您看这个团购出厂价这个切换单，我们两个人啊进两份，这个两个周期的可以吧？
0: 嗯，可以。这个切换单它好在哪儿啊？它是以人为主。我有疾病，通过调理人恢复健康，消除疾病。我没有疾病，我可以养生，可以保健，我也可以提高我自身的一个状态。我让我的形神更具足，形神更和合，我这样我才能更加的健康长寿。这是它最大的好处，这也是它是 OTC 甲类的一个这个获得批准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产品很不错，特别是这一次能够以团购价申请下来，嗯，那凭啥不用啊？是不是一个疗程比市面上节省多少？节省500多呀！你还有赠送支持。
1: 对呀、
0: 啊。嗯，盼这么久，咱盼什么呢？有了，咱就把握住就行了。
2: 好。
1: 嗯，好的，好的。也感谢盛老师了。那这样吧，盛老师，我也听明白了，我就现在趁着这个还有团购出厂价，还有赠品吧。
0: 行，
1: 我们赶紧找老师介绍。
0: 好，可以，抓紧跟厂外老师沟通报名吧。因为呢，活动一共就为期5天，这是时间，然后呢，数量啊急剧在减少，越早越好啊，赶紧往前。嗯，
1: 哎，
0: 啊，抓紧报名吧，就这样，好吧。
2: 谢谢盛老师了啊。
0: 嗯，不客气，再见。嗯，
2: 再见。
3: 再见，这位朋友，愿您通过岐黄丹全面改善偏颇体质，摆脱疾病，走向健康。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 下面我们接听下一位朋友的电话。您好，这位朋友。
4: 哎，盛老师。
0: 哎，你好，我盛老师，欢迎您。
4: 哎，盛老师你好啊。
0: 哎，你好。
4: 我把情况说给你好。
0: 啊，好啊，遇到什么问题了需要盛老师帮助你就说吧。
4: 我昨天跟订完，我又想起来我没跟你沟通能不能使。
0: 啊，订的岐黄丹，但是报完名订完之后啊，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能不能吃啊，跟盛老师再通通话。
4: 啊，对。
0: 情况说一说，盛老师给你分析把关。
4: 我是74了。
0: 嗯，74，哪里人啊？
4: 我是东海县的。
0: 东海，连云港东海啊，江苏省的。好。
4: 江苏省。
0: 行。
4: 我就是腰间盘突出。
0: 啊，腰间
4: 盘。前年子动手术了，这都2年多了，就是这个左腿哈一根筋呐，一走路就疼。
0: 左腿有根筋。
4: 一坐也疼。
0: 嗯。
4: 腰也会疼。
0: 腰也疼，腿也疼。这个腿哪个部位啊？
4: 就是在一个顶盘上的。
0: 腚盘
4: 上那个
0: 啊，臀部是吧？
4: 啊，臀部。
0: 这个疼是发木发麻，是不是？
4: 就是疼，走路都不敢走，坐个疼，走疼，
0: 走也疼，坐也疼，
4: 啊，还两个脚麻的很凉。
0: 脚发麻。
4: 这时间都盖被子。
0: 啊，就是3伏天都得盖个被。
4: 啊，在脚的腿都得盖被，盖顶胳膊。
0: 啊，阳虚啊，就这个事儿。
4: 能不能用那个药？
0: 能。能，这种情况非常适合用这个调理体质的岐黄丹去调理体质啊、这种情况调理体质效果就非常棒，因为你属于严重的阳虚，严重的淤血体质，阳虚的人筋子骨硬度就不够，阴虚体质的人筋子骨密度就不够啊。不论硬度密度，如果出现问题，骨质都会出现情况，都会说出现增生啊，压迫神经啊。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说你调理体质是
4: 对
0: 的。
4: 去到哪里看都是压迫神经，我这些年可没少花钱喽。
0: 接下来盛老师告诉你怎么做啊，你这个钱就不会白花了，就会逐步的改善过来。除了用岐黄丹调理体质，还有一些方法。锻炼，我告诉你锻炼，引体向上，切二，躺在床上，脚绑在床尾上，然后手使劲拽床头，这样你的腰不就被撑开了吗？你听我的，你才能好起来，知道吧？你手术了，只是把侧面切了，越切你的腰越容易堆，越压堆腰越麻。然后呢，盛老师这块再给你个茶饮结合壮骨粉。你呢，这个身体这个骨质，你必须调理身体啊，你调理体质是管用的，效果很对路，放心用就行了啊。像这种情况，一两个月效果也就慢慢出来了，去做就行了。
4: 差不了。
0: 对。
4: 好，那谢谢盛老师。
0: 行啊，祝您身体早日康复啊，祝您生活幸福，祝您健康长寿，再见。
4: 谢谢。
0: 嗯，
3: 再见，这位朋友， 由于时间的关系

0: 我们只能交流到这里。这里也提示广大朋友，岐黄丹可重塑健康体质的基石，更是从根源清除疾病的壁垒，直至形神俱足，百病不生。望广大患者朋友把握岐黄丹出厂价用药良机，报名订购热线 400-600-2677 400-600-2677。感谢盛老师今天的讲解，您辛苦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广大听众朋友可以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名医名师健康大讲堂节目。
1: 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三十集。
7: 这么说的话呀，其实我在土地局有点关系的，开餐馆的时候我请他们吃过饭。
8: 哎，真的？你认识土地局的人？
7: 如果需要啊，我可以帮公司去找找他们。
6: 安达很快把这个信息告诉了葛志文，葛志文十分激动，告诉安达赶紧让陆远去跑关系。安达又给陆远说了葛志文的意思，陆远说，
7: 葛志文为什么就不能直接和我说呀？他就不嫌我说他架子大？
8: 嗨，你误会他了，他是不好意思。
7: 他和我总不能一辈子这么别别扭扭的吧，总得找个机会坐坐呀，化解化解吧。
8: 你这么说呀也有道理，我问问他吧。
6: 安达把陆远的话传给了葛志文，葛志文想了一会儿，答应和陆远谈谈。于是，葛志文和陆远就坐在了咖啡厅的雅座里。开始的时候，葛志文有些不自然，陆远给他的咖啡里加了两块方糖，他也就自然一些了。陆远说：“
7: 我来滨海这么长时间了。”咱们是第一次坐在一起是吗？
9: 是的。
7: 也是咱下乡回城以后十几年来的第一次吧。
9: 啊？哦，还真是啊。
7: 哎，过去了这么多年了，我们还能坐在一起也真是太不容易了，想起来呀真还让人挺感慨的呢。
9: 哎，谁说不是呢，我也感慨着呢。
7: 我们都经历过许多事情了，也长了不少见识了，过去的许多看法和想法呀还有做法都成了教训，代价挺大的。我常常想起过去，如果能回到过去就好了，我们可以重新想重新做，就没有那么多的追悔了。说句心里话呀，也许你不相信啊，我一直很感激你，感激你当年对我怀有那份感情。我结婚后啊，婚姻并不算太幸福，就越感觉到你的那份感情的珍贵了。我伤害过你，我很内疚，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原谅。
9: 别说了，这
7: 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谈谈。到滨海后啊就更想了，哎，好像命中注定了一样，我们又到了一个城市了。我们还要相处，我不想让过去的一些东西啊成为永远的遗憾。我不相信啊你会永远记恨我的， 因为你不是那种铁石心肠的人。你不同意我进公司，我能理解。你怕我影响安达，我也没向安达要求进公司。说我不想进公司呢，是假的。我怎么能不想进公司呢？可我不能让安达和你为难啊。
9: 这……
7: 安达是个有家室的人，我不能拆散他的家庭，可我也不能老这样啊。这家呀，可以不要，但总得找个事情做吧。志文，你说，
9: 我
7: 听说你找女朋友了。
9: 嗨，
7: 哎，要不搬到公寓来吧，我已经给你腾好房子了。
9: 我呀，我没有固定的女朋友。哎，陆远，你可别笑话我啊。
7: 会有的。
6: 陆远费了很多的周折，为宏达公司打通了关系，接连做成了几笔地产生意。葛志文盛情难却，搬进了红棉公寓，住进了陆远住过的那间屋子。又过了一段时间，陆远正式加盟宏达公司。为了拓展业务，宏达公司搬出了红棉公寓，另租了一处地方。安达、葛志文和陆远在海月楼摆了一桌，请大水和高平吃了一顿。葛志文还专门写了祝酒词，在酒桌上念了一遍。在海月楼吃完饭之后，大水好长时间没和安达联系，安达给他打电话，他总是说他忙。葛志文说：
9: 哎，这大水怕是想让咱还钱，不好开口吧？
10: 也该还大水的钱了，我去从会计那儿拿张支票。
9: 哎，我去还啊，我去还。
10: 哎，你记得让会计啊清算利息啊。
6: 葛志文把支票交给大水，大水皱着眉头。葛志文眼看着大水的眉头慢慢皱起来了，说：
9: 哎，大水，你别皱眉头啊，借债还钱天经地义的，你别客气啊。
10: 这支票你拿回去吧。
9: 为什么？为什么呀？
10: 安达在哪儿？
9: 啊，他在公司呢，本来安达要过来，我就主动说我去还。哎，大水，是不是数字不对呀？
10: 这样，你先回去，我要和安达面谈。
6: 葛志文又把支票拿了回去，他很晦气，安达也觉得有些莫名其妙。他拨通了大水的电话，才知道问题有些严重。大水要的不是还钱，而是分成。安达说：
10: 大水，咱说好的是借钱呀，可是你挣钱了呀，我出的那一部分钱不是我私人的，是公司的，我没法给公司交代。宏达公司的业务你也从来没过问过呀，你要分成我无法接受。你这么做我也无法接受，分成是合理的。
6: 葛志文跳了起来，他听见了安达和大水的对话。

0: 话，他说：“
1: 合理个球，大叔也太不要脸了吧！难怪他不要支票，他是想吃大鱼。”
2: 那咱们怎么办？给他钱他也不要。
1: 总之不能分成，我们不能给他惯这种毛病。哎，
2: 我真后悔当初没和大水签合同，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3: 我呀，和葛总的态度一样，啊，反对给他们分成，不能因为是朋友就破坏规矩。
1: 你看，王总也赞同我吧？那陆远你怎么看？
4: 怎么说呢？安达，我理解你的难处，但葛志文和王总的话也有道理。我呢，刚进公司，不好表态。你们怎么办，我都没意见。
1: 哎，陆远，你不能和稀泥抹光墙吧？这里边也有你的一份呢。钱是怎么挣来的，你最清楚。
4: 可是，这不让步就会失去朋友啊。
1: 狗屁朋友！当初办锅巴厂的那笔钱就不应该让安达还，他大水总想弄旱涝保收的事儿。
2: 哎，你别激动啊，我去找大水当面谈谈。
5: 安达没找着大水，大水似乎故意在躲他。然后就发生了给宏远公司大门上挂锁的事儿。有人在上班之前把一把大锁挂在了宏远公司的大门上。葛志文来上班，看见公司的员工们在外边坐着，然后葛志文就看见了那把大锁。于是葛志文找来两块石头砸开了那把锁。葛志文抓起办公桌上的电话，很快接通了大水的办公室。葛志文说：“
1: 哎，我找大水，你让他接电话。
6: 大水不在，有什么事儿可以和我说。
1: 你是什么人？
6: 我是他秘书，有事儿就说，没事儿啊，我就挂电话了。
1: 哎，他为什么给我的公司门上挂锁？
6: 公司有我们一份儿，我们想挂。”
5: 电话被扣上了，葛志文浑身打着哆嗦，恨不得一脚跳到大水的办公室，把那个人捏成肉泥。电话铃响了。王总一接电话，是大水公司的人打来的，说是要过来面谈。葛志文长舒了一口气，为了显得有待客之道，王总和出纳买来了几袋水果，摆在了会客厅的茶几上。大水公司的人来了，他们开着一辆客货车，拉着一副防盗门，还带着安装防盗门的工具。葛志文问：“
1: 哎哎，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7: 我们想了大半天，也没有想出哪一种锁比防盗门更结实。”“
1: 你们信不信我给你们砸了？”“
7: 好啊，等我们装上以后你们再砸吧。”“
1: 这可是你说的啊，兄弟们，搬石头，都搬石头去，谁敢装防盗门就往谁头上砸。”“
8: 哎，好嘞
9: 好嘞。”
5: 防盗门没装成，他们害怕宏远公司员工手里的石头。这下大水不能不见安达了。几天之后，他们坐在了一起。大水说：“
10: 我确实不知道。”“
8: 你躲开了，是故意的。”“大水，我们之间也会发生这种事，我感到很丢人。”“
10: 是的，我也感觉到了。”“
8: 也很滑稽。”“
10: 哈，是很滑稽。”
5: 他们终于达成了协议，宏达公司给大水的公司多付了一部分利息。他们握了一下手，都感到这是他们几十年里最想握手的一次握手。宏达公司的生意越做越好。

0: 厚颜无耻的地步。就因为这些，葛志文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他感到他迟早会和陆远发生点什么事情，但是他万万没想到这个事情会发生的这么快。那些天，安达一直和高平一起在忙着看椰子岛的事情，开发椰子岛的前期投入已经开始，总投资估计是2亿。项目太大，高平很小心，大小事务都要和安达商量。他给了安达一部分股份，安达就成了这一项目的股东，不仅是顾问了。他很少去宏远公司，有葛志文和陆远的操持，他觉得不去或者少去应该是可以的。那时候宏远公司不仅做地皮生意，也开始涉足地产生意了。在解决盖楼的后续资金的时候，葛志文和陆远发生了分歧。葛志文想卖掉一块地皮，陆远反对，陆远主张用地皮做抵押贷款。葛志文说，
1: 哎，我说我们已经贷了几笔款了，再贷款压力太大，我们自己能解决，为什么非要跑银行啊？
2: 现在这地价还在涨，这账你没算过吧？
1: 我是想把生意做得稳当一点，不想冒大的风险。
2: 不想冒大的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巨额利润，坐在家里没有风险，时间长了就要喝西北风。
3: 我支持陆远的意见啊，卖地皮不划算，不用计算器算这笔账也能算出来。
2: 葛总啊，是不会算账的，下海几年几乎也没什么长进，为什么？没脑子。现在呀，还像一只无头的苍蝇。
1: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陆远，你别忘了谁是宏达公司的总经理。
2: 我没忘，可惜呀，你没有总经理的脑子，我没说错吧？
1: 你怎么说话呢你？
2: 伤了你的自尊了是不是？你别这么看我呀，你有话就说。
1: 你侮辱我？
2: 不是，我是提醒你。
3: 好了，都别吵了，商量着来嘛。
0: 葛志文没法和他们商量，他浑身的骨头已经发麻了，他觉得他要找安达去。安达听了葛志文的诉说，想了一会儿，给葛志文笑了一下说，
4: 其实陆远的思路是对的。
1: 哎，安达，我没想到你会跟我说这么一句话。
4: 那我要怎么说？说你是对的，生意要相互讨论，不要生气
1: 啊。也许陆远是对的，可你不能这么和我说话呀，我没法上班了。
0: 葛志文说完扭头就走了，安达没叫住他。安达给陆远打了个电话说，
4: 有事儿啊，好好商量。
2: 我不跟你说了，让王总说吧。
5: 来，把电话给我。教授啊，这个葛志文缺乏经济头脑，还听不得别人的意见，他作为公司的负责人耍小脾气，拿不上班来要挟，这是不负责的表现。
4: 好吧，那我回头找他谈谈啊。
0: 没等安达和葛志文谈，王总已经动作了。王总不停地给葛志文打传呼，催他回公司上班。葛志文正在酒吧里喝闷酒，他不想理王总，又忍不住给王总回了个电话。可谁知王总警告他无故不上班，要按照自动离职论处。葛志文火了，给吧台上扔了几张10元的票子，风一样刮出了酒吧。他挡了一辆出租车，很快就到了公司。葛志文径直走到王总跟前，指着王总的鼻子说，
1: 哎，是谁放的屁要把我按离职论处的？说。
2: 哎，你别冲着他撒野啊，你想骂我就直接对着我来。
1: 你没说错，陆远，他只是个小小爬虫而已，你有什么心思也直接对我说。
2: 我什么心思都没有，你别往歪处想啊，大男人偏偏一副小肚鸡肠。
1: 你是想把我挤出宏达公司是吧？我没猜错吧？你觉得时候到了，时机成熟了是不是？
2: 你要这么想我也没有办法。

0: 宏达公司是怎么办起来的？你想过没有？没有我就没有这个公司。你是怎么进公司的啊？你也忘了？
1: 哼，你还好意思说这些话呀？啊，宏达公司这本账我比你更清楚，公司是怎么挣钱的？你看你有没有挣钱的那点本事和灵气？
2: 哎，这人呐，贵有自知之明，可有些人偏偏没有，没办法。你看我没那个能力，就不敢往那个位子上坐。
0: 哎，你给我闭嘴！
3: 葛志文，看看陆远，就看看王总，他想哭，他不想和他们说了。他又去找安达，没找见，然后就找到了林英。林英穿着一身工作服，身上沾满了涂料，他是这一把射钉枪和几个工人正在给一家公司搞装修。一看葛志文的脸色，他就知道葛志文出事儿了。葛志文说：
0: 哎，林英，我跟你说，陆远想把我踢出宏达公司，狐狸的尾巴又一次露出来了。
4: 不会吧，他把你踢出公司对他有什么好处啊？
0: 当然有好处了啊，就是没好处，只要他想这么做他就会这么做的，他已经开始这么做了，我和他没法合作了，安达肯定会顾情人不顾朋友的，我真想一脚踢死他。我这陆远，
4: 哎，志文，你没事吧？别太难过啊，说不定啊过一阵就没事了。
0: 哎，我没事儿，其实我就是心里憋得慌，想找个人说说。
3: 葛志文摇摇头走了。林英觉得葛志文的样子很可怜。林英好长时间没见安达了，他想去看看他，也顺便想问问葛志文的事儿。林英去安达宿舍的时候，陆远正在倒红酒。陆远给他和安达各倒了一杯，还没喝，林英敲门了。陆远一见林英，先是愣了一下，然后就亲热地说：
1: 哟，是林英啊，真没想到。来来来，一起喝点酒吧。
4: 别倒了，我和安达说点事儿。安达，能出去一会儿吗？
5: 啊，行啊。
4: 嗯，那我们出去一下，陆远一会儿就回来。
1: 哎，
3: 林英给陆远笑了一下，表示他的歉意，然后和安达来到了街上。他们就在街道上散步一样的走着，他们走了好长的一截路，走过一盏灯又一盏灯。林英说：
4: 你和陆远还好吗？
5: 还好。
4: 嗯，只要好就好。
5: 怎么了？
4: 没什么，我就问问。葛志文找我了，说他和陆远有一些不愉快，我也许不该说这话，可还是说了。
5: 哦，两个人呀都是小性子，会处理好的。啊，你呢？
4: 挣钱辛苦嘛，还好。
5: 你也不来找我，
4: 主要是太忙了。哦，我没别的事儿了，你回吧，别让陆远等着急了。
5: 哦，没关系。
3: 安达要送林英，林英不让送，林英自己叫了一辆出租车。陆远确实在等着安达，安达一进门他就说：
1: 哎，这林英啊也真有意思，本来想和他聊聊的，有什么话不能在这儿说呢，非要把你拉出去，好像专门做给我看一样。
5: 哎，你别误会啊，他还真是有事儿说。葛志文呀找过他，把你们刚刚闹别扭的事儿全给他说了。
1: 这他的手也太长了吧，都伸到咱们公司来了。
5: 林英关心这件事儿吗？老同学，连这点话也不能说了。
1: 嗯，多体贴的老同学呀。
5: 哎，你怎么这种腔调啊？
1: 我出去一下。
5: 你去哪儿？
1: 找葛志文去啊。
6: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 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7: 为时间创造价值，
8: 一路听天下。
1: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1: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12: 期待的事，如果没竭尽努力，经常不会发生；担忧的事，如果不做好准备，总是一定会来。心向阳光，才能冲出阴霾；直面风浪，才能扬帆远航。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安达，一个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却在高考之前遭遇了文化大革命。他努力地在时代的洪流中改变自己的命运，下乡插队，回城做工，读书治学，下海经商，但看到的却是文人相轻，商战无情，怎奈夫妻感情寡淡，与情人相爱偷情。他越来越不明白自己的人生何以如此，身处纷繁的天地间，要怎样才能活得通透，活得明白呢？请收听小说剧《越活越明白》，作者杨征光。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0: 第31集，
6: 陆远到葛志文门前，他敲门，葛志文不理他。陆远等了一会儿，见葛志文还是没有开门的意思，他就朝门里面大喊：
7: 葛志文，你开门，我有话跟你说。
8: 我不想说，我要睡觉了。
7: 你开门，
8: 明天去公司说吧。
7: 我等不到明天了，我现在就要说，你快点给我开门。
8: 好，那你进来说吧。
7: 你为什么去找林英？
8: 哎，我为什么就不能找林英啊？
7: 你想拆散我和安达？
8: 没错。
7: 葛志文，你也太恶毒了吧。
8: 哼，和你比起来我差远了，我就是想让安达呀觉悟觉悟，我怕他呀将来比我还惨。
7: 你随便毁坏我的声誉，你要向我道歉。
8: 别在这儿叫啊，去法院告吧。
7: 我要你向我道歉。
6: 公寓里的人被惊动了，围过来看热闹。小胖看不惯陆远的作态，喊安达让他把陆远带回去，可是安达没出来。陆远没吵出名堂，憋了一肚子气回到屋里，看见安达还在瞎酒，就更气了。他说：
7: 安达，你听见我和他在吵，你为什么不管啊？
4: 我拦都拦不住，我怎么管呀？
7: 这葛志文胡说八道，都说到林英跟前去了，他是什么用心呢？啊，你不去责问他，反而来说我呀？
4: 哎呀，你把声音放小点，我说你是爱护你。
7: 你爱护的是你的朋友。
4: 行了行了行了，够了。
7: 不行。
6: 安达突然躁气了，他举起手里的酒杯，啪的一声摔在地上。陆远被吓了一跳，看着满脸怒气的安达不敢吱声了，他趴在床上哭了一会儿，然后过去给安达道歉。几天之后，安达把葛志文拉到一家酒店，他想让葛志文和陆远和好，他没把他们的事情看得有多么的严重。葛志文不知道这顿饭是安达有意安排的，他走进包厢，看见陆远在饭桌旁边坐着，就站住了，他没有入座。葛志文很鄙视安达的这种做法，他说：
8: 哎，安达，你这是什么意思呀？
4: 哎呀，吃顿饭对吧，大家在一起一块说说，什么事情啊就都没有了。坐吧坐吧。
8: 安达，我鄙视你，你看你成什么人了，为了他竟下这么大的功夫，用这么多心思，你不嫌累呀？
9: 我明确告诉你，我和他呀没什么可谈的，在我和他之间你只能选一个。
8: 哈，我知道啊，你当然会选择他的，我不为难你，但是我要提醒你，和他在一起你迟早会吃亏的。
4: 志文，你别这样，就是吃顿饭而已，
8: 你们吃吧。陆远啊，你的目的达到了，你把我的账算一下，我明天就离开宏达公司。
6: 葛志文也不愿在红棉公寓里住了。安达看着葛志文收拾好行李，是又难受又无奈。葛志文心里也不好受，眼里边含着泪光。安达说，
4: 非走不可吗？
8: 哎，还是走了好。哎，那天在饭店我说了些气话，你别往心里去啊。其实我挺感激你的，你是我也成了有钱的人。
4: 别这么说，我们是朋友。
8: 我虽然讨厌陆远，但说句公道话，他很能干，他有能力办好公司，只愿他对你呀是真心真意的。
6: 小胖和公寓里的人来给葛志文送行，陆远一直没有露面。葛志文离开宏达公司以后，安达心里一直很乱，他感到这件事情很乏味，陆远很乏味，葛志文也很乏味，他自己更乏味。他零零散散地想起了很多事情，他甚至想他和葛志文和陆远还有大水一直像一团麻团一样纠结在一起，他怎么就解不开呢？人有了一种掉进深坑里的感觉，怎么就跳不出去呢？这是他来滨海的时候所没有想到的，他感到他距离他最初的想法似乎又远了一点，本来是要鸡蛋的，伸开手一看，在手里滚动的也许是一块鸡蛋一样的石头。安达突然有些茫然了，然后就越加重了那种乏味的感觉。那天安达突然跟陆远说，
4: 你感觉到乏味吗？
7: 乏味？为什么？
4: 我觉得挺乏味的。
7: 什么乏味啊？
6: 安达没有回答，陆远也没有乏味的感觉，他心情很好，他时刻都能感受到海上吹来的清风，风在他的脸上，这就叫清风拂面吧。他时不时的会这么想一下。滨海的各个银行和储蓄所都拥满了提取存款的小姐，她们有的漂亮，有的不甚漂亮，有的干脆就不漂亮，但他们有一样是相同的，那就是一样有钱。那是他们用他们各式各样的笑和他们的肉体换来的。他们也是闯海的人，和他们在各种色情服务场所的服务一样，他们的取款也成了滨海的一大景观。他们不但提走了大量的钞票，也把春节将到的信息传递给了其他的闯海人。安达可不是小姐，但是安达也得像小姐一样的回家过年。这不，李正刚给他打来电话，并让佳佳在电话上和他说了几句。佳佳说，
10: 爸爸好。
11: 嘿，佳佳好。
10: 爸爸，我想你，妈妈也想你，我们想让你回家过年。
11: 啊，佳佳放心啊，爸爸会回来的，爸爸呀，一定会回来的。
10: 嗯。
6: 小胖听见了安达的电话，小胖抱着一堆买来的回家过年的东西，正从楼道里经过。小胖说，
12: 小时候也回家过年啊。
11: 哎呀，老婆打电话以女儿的名义下命令了。哎，小胖，你怎么买了这么多东西？还有十几天啊，你就急着买东西啊？
12: 这我过两天就回，我没老婆女儿，可我有女朋友啊，我急着见她。那个这儿的女朋友是可以变可以换的，可家里那一位是不能变不能换的，以后可是要给我做老婆的呀。
11: 好你个小胖，
4: 啊，想得够清楚呀。
12: 啊，
6: 这些天陆远很忙，他没告诉安达他在忙些什么。他挎着他漂亮的小皮包，坐着出租车到处跑，脸上总是洋溢着一种幸福的气色。他还去过几家福乐家私城，那是滨海最大也最有名气的一家，他似乎对家私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然后陆远就把安达拉上了一辆出租车，来的一座新建的公寓楼前，他挎着安达的胳膊，让安达和他一起上楼。他们进了电梯，他们上升着，在18层停了下来。陆远把安达领到了一套居室门前，从他的小皮包里取出一串钥匙，打开了门。这是一套3室2厅2个卫生间的高档居室，已经装修过了。陆远领着安达一间一间地参观了一遍，连阳台都没忘。
7: 你看怎么样？
4: 不错。哎，可是
7: 它已经是我们的了，我把它买下了。我没告诉你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哎，家私我已经看好了，过几天就拉回来，你什么也不用管。我要让你啊坐享其成，而且满意。我要让你在这儿享受生活，就从这个春天开始。这就是我这些天东跑西颠的原因。我跑了好多个新建的住宅区呢，我觉得这儿最好，你看不好吗？
4: 哦，好，好啊。可是这红棉公寓不住了。
7: 不住了，我早就不想在那儿住了。我们有钱了，挣钱就是为了花的，这钱啊只有在花的时候才是钱，不花那就是废纸。有钱为什么还要像叫花子一样接受别人的施舍呢？这儿宽敞舒适，我也能更好的照顾你。家私一搬进来呀，这儿就是一个温馨的家了。我会让你感到什么是温馨的。这些天啊，我满脑子都是温馨这两个字。
6: 安达终于明白了，陆远在设计着他和他的将来，而且陆远把他们的将来的开始选在了这个春节。可是他是没法在这儿过春节的，可是怎么跟陆远说呢？他怕他一出口就会伤着他面前的这个女人。陆远正在爱着她，他正在做的一切也是为着他的。安达有些为难了，他不知道该怎么跟陆远说。

0: 说，路远却先张口了。
1: 哎，你怎么了？不高兴吗？
2: 哦，不是，我很高兴，我当然高兴。哎，可是这春节你不回去啊？
1: 你要回家？
2: 啊，你也回吧。
0: 陆远轻轻地摇了摇头。陆远的脸刚才还是一朵花，蓬蓬勃勃的。当然，陆远的脸现在依然是一朵花，却有些萎缩了。然后他们离开了那里。陆远的脸很快又蓬勃了起来，他买了一堆东西。安达以为陆远改变了主意，要回家过春节了。
2: 就是嘛，这父母呀，总该看看的。你说你一个人在这过节，我也不放心。
1: 这些东西啊，是我给佳佳买的。这张呢，是你回家的机票，我给你买好了。我知道你怕我伤心，把回家的日期往后拖延着，可再拖延也得回去啊。明天已经是腊月26了，你回吧，回去就好好过年，别牵挂我啊。
2: 那你呢？你过年怎么办呀？
1: 我在这儿收拾咱的新家呀。我在新家里等你，这是新家的电话号码
2: 啊。
1: 春节前呢就会开通，回来的时候给我打电话，我来机场接你。
2: 好。
0: 陆远把安达送到了机场，进了安检。安达回头看了陆远一眼，他看见陆远在给他扬着手。陆远在大年三十晚上之前布置好了他的爱巢。那几天，陆远一直穿着一身工作服，指挥着搬运工，把所有的家私一件一件搬进来，让他们按照他的意愿摆放好。他要让每一件家具都摆放在最合适的位置。他很挑剔，不允许有一点点不舒服的感觉。他买齐了所有的家电和厨房用具，都是最好的品牌，洗衣机、电视机、陆放机、冰箱、微波炉一应俱全，还有一套组合音响。他还添置了一些小的装饰品，他甚至没有忘记写几张他和安达的照片，把它镶嵌在精心挑选的镜框里。他根据照片的不同，要求了镜框材料以及大小。他把卫生间的浴缸擦洗得纤尘不染。他垂着酸疼的腰，他不让工人们做这种活，那不是他们不精心，是因为让他们擦洗这一类太私人的用具会使陆远感到别扭。他知道过节的那几天他一定很寂寞很无聊，就去录像店里租了一堆录像带，有供他心情好的时候仔细品味的经典艺术片，也有在心情不好的时候刺激情绪的枪战片、灾难片和三级片。他不想让自己心情不好，他怕他会有心情不好的时候。人在孤寂的时候心情总是容易不好。陆远还买了一对哑铃，他想用它让自己的身体更富有弹性。就这么，陆远把自己一直打发到了年三十晚上。他在滨海市的一片爆竹声里吃了一顿晚餐，然后他打开电视看中央台的春节文艺晚会节目。他尽量不去想安达，尽管安达总像一只兔子一样时不时地在他思想里蹦跳一下。他把他埋在柔软的沙发里，怀里抱着一个比沙发还柔软的垫子，茶几上放着一瓶红葡萄酒和一只玻璃酒杯。他时不时地呷一口，他喜欢喝它，也很会喝了。喝葡萄酒不仅仅是一种生理需要，喝葡萄酒有时候更是一个姿势，它和优雅的风度有关。陆远睁开眼，已经是大年初一的早上了，电视屏幕上满是雪花点儿。

0: 他是看着电视的时候睡着的。他揉着朦胧的睡眼把电视关了，他用手指梳拢着头发去阳台把窗户打开，嘈杂的市井声音漂浮上来。他往下看看，街道上有走亲访友的男女，有的还领着孩子。他看了一会儿，突然有了一种压抑的感觉。他不看了，就找到了那对哑铃，在阳台上一下一下地举着，一直举到出汗的时候，然后开始洗漱。他随便给自己弄了点吃的，他想出去到什么地方走走，但是又没了出去的心情。于是他找到了一盘录像带，在沙发里看了起来。他撕掉了一页台历，又撕掉了一页台历。那几天陆远感到他的生活仿佛就是撕台历、看录像，然后睡觉。陆远被一部叫做《致命的诱惑》的美国电影吓了一跳。影片快结束的时候，似乎已经死去的女主人公突然从浴盆里坐了起来，一声枪响，男主人公的妻子射出了致命的子弹，女主人公重新倒在了浴盆里，鲜红的血慢慢浸染着浴盆里的水。那时候陆远正在撕另一页台历，他转头看着电视屏幕上的画面，愣了很长时间。然后陆远听见了一阵电话铃声，新装后从来没响过的电话铃响了。陆远被吓了一跳，他愣了一下，然后跳过去奔过去抓住电话听筒。他听见了安达的声音，安达的飞机半小时以后起飞。陆远的眼里涌出了泪水，他的喉咙被什么东西堵住了，怎么也咽不下去。陆远眼里的泪水扑簌簌地流了下来，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扔了话筒朝卧室奔过去。到了卧室，他又想不起为什么要来卧室了。他看见了化妆盒，啊，对对对，化妆。陆远几天没有化妆了，也没照镜子了，他想他一定看不得了，他得收拾收拾自己。他打开化妆盒，又扣上了，他想化妆应该在洗漱以后，于是他去了洗漱间，然后是化妆，然后陆远打开衣柜，他把里面的衣服和裙子全都拿出来，一件一件在身上试着，他不知道该穿哪一件更合适一些。陆远把自己整整折腾了一个多小时，他看了墙上的挂钟一眼，他想他不能再这么折腾了。他穿了一件裙子，然后就去了机场。陆远终于从出港的乘客中看见了安达。坐出租车回来的路上，陆远一直抓着安达的手，好像那只手是一样不小心就会飞走的东西。现在他们到了他们的爱巢里，他们四目相对，互相看着，然后安达的手提箱从陆远的手里跌落了，陆远紧紧抱住了安达，一直抱到他没了力气的时候才松开他。陆远领着安达把他精心布置起来的爱巢整整齐齐地欣赏了一遍，他连他精心挑选的牙刷和擦脚布也没能让安达的目光跳跃过去。陆远问安达，
1: 怎么样，满意吗？
2: 真没想到。
1: 洗个澡吧，你洗澡，我先去做菜。
2: 嗨，我说你今天怎么了这是？
1: 对我来说呀，今天才开始过年呢，我们三天不要出门了，吃的用的我全都准备好了。
0: 他们真的是三天也没有出门。陆远很好，心情好，精神好，气色更好。春节后上班的第一天，王总一见他就夸陆远气色好。王总经常给他说奉承话，但这一次真不是奉承，陆远是知道的。

0: 他相信他的气色，气色是精神和心情散发出来的光和彩。路远没有理由不好，安达每天晚上都会回到他们的爱巢，他们很和谐。宏达公司的业务又有了新的进展，葛志文没有说错，陆远是能干的，他也充分地发挥了他的能干。他已经把开发的领域从滨海延伸到了北海。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马旭，导演罗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走来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表弟是
4: 观众们气
3: 呀，
4: 观众演员心连着心呐。
5: 谁说就观众亲了，听节目的更亲。
6: 谁呀、啊、你说谁这是谁呀、啊、
5: 大腕依山尽，名卷入海流，欢乐群英会，我是左小楼。
7: 群英会我看就是萝卜开会。
8: 哎呀，不对吧大哥，
7: 你这别再买的吧。
9: 就这句话啊，他可急了。
7: 哦，
9: 哎，老子你这怎么着，
7: 320你信吗？打完折15。
4: 所谓是把钱赚，所谓是传名，我的名字
7: 逗你窝。
10: 笑什么笑，再笑加钱。
5: 千年田土八百翁，何须苦苦搅雌雄，古来富贵今何在，唐宋江山总是空。却时故此来时意，无他还与有他同，旁人笑我王师爷，我笑旁人在梦中。全新一期的欢乐群英会，中国主持界非著名节目主持人左小楼在这儿问候我的各位听众老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小楼还是继续为您安排播出系列专题，集中为您展现曲艺段子里那些民间传说和神话故事。那今儿一上来咱们听到的，这是一段太平歌词，叫《韩信算卦》，演唱者是张云雷。如今的张云雷已经是出落成了翩翩美少年啊，这个20多岁大小伙子。不过当初唱这段太平歌词的时候只有11、12岁，这个童子音是非常的好听，咱们来共同欣赏。
11: 给您唱一段太平歌词《韩信算卦》，唱得不好您还多多的包涵，闲话少说，打板就唱。

听言，我孙膑奔马营中，你能为首，帅子旗能立在你的门前，你能饮高皇三杯御酒，黄金印

有四个八年，五不该受了高皇二十担四拜，陈其俊损寿五个八年，五八损去四十年的寿，哦，将军想你还能受活到多。

口袋看，不见瓜棚在哪边，一片青云飘飘去，老道飘飘摇摇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收音机旁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三弦演奏者马小祥，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欢迎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由小楼主持的欢乐群英会，这里有数不尽的好段子听，茶余饭后咱们一起乐呵乐呵。
3: 群贤毕至，少长贤集，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再来收听一段相声。这个段子相信很多朋友都听过，叫做买猴，不过各位更熟悉的应该是马三立和张庆森的版本。那今儿咱们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另一个版本，小楼陪您咱们一起来收听。
4: 我跟您说哦，我最喜爱您这种形式。
5: 哦，您爱去听我们的相声？
4: 就爱听相声。
5: 嗯，
4: 不单爱听啊，
5: 是，
4: 而且还爱说呢。
5: 哦，您也爱说相声？
4: 哎，我爱说，跟您说呀，
5: 嗯，
4: 我是爱说这个新相声。
5: 您看这个新相声啊，
4: 嗯，
5: 就是材料太少。
4: 嗯，怎么会少啊？您找啊？
5: 您说，
4: 我跟您说
5: 啊，
4: 最近我正打算搞一段相声。
5: 是啊，
4: 您要是什么的话，咱们合作，
5: 研究研究。
4: 哎，因为这个素材太好了。
5: 它有笑料吗？
4: 没笑料能搞相声吗？这个事情本身您听着就可乐。
5: 您这是什么事情呢？
4: 这个事情
5: 啊，
4: 就是这个我们公司里头这么一点事情。
5: 您在哪个公司啊？
4: 我呀，
5: 啊，
4: 我就在这个千货公司。
5: 哦，这位在千货公司
4: 啊，
5: 卖点烟梨什么的，是吧？水果嘛的。
4: 什么呀？
5: 怎么了？
4: 什么公司啊？
5: 您不是说鲜货公司吗？
4: 嗨，您这个耳朵
5: 啊，
4: 我说是千货公司，一千两千，千货公司，
5: 千货公司
4: 啊，
5: 可吗？我听说过百货公司，哪儿又出来这么个千货公司啊？
4: 哎，他我们这公司比百货公司还大十倍，那不叫千货公司吗？
5: 哎，那对了。您在哪部分呢？
4: 我就在这个采购科，我是采购员。
5: 采购？
4: 对了，经常出差。
5: 是啊，
4: 最近不是出差才回来，新进给我们公司买了一批货来，
5: 办了点货来
4: 啊。
5: 是不是暖瓶啊？
4: 嗯，不是。
5: 钢笔？
4: 也不是。
5: 自行车？
4: 自行车干嘛？不是。
5: 您买的什么货呀？
4: 猴。
5: 猴？
4: 猴？
5: 什么猴啊？是不是穿的那皮猴啊？
4: 皮猴干嘛呀？不是皮猴，就是那个浑身上下有毛活的，就这个
5: 活猴啊。
4: 嗯，就是
5: 这事儿听着可可乐。
4: 嗯，他要不怎么可笑呢？
5: 怎么回事？
4: 这就是今年四月的事情。
5: 是啊，
4: 今年四月呀，
5: 嗯，
4: 我外府出差回来，
5: 嗯，
4: 这天呢回来赶紧白天到公司交完了货，出去好些日子
5: 啊。
4: 我想啊，晚上啊早点回家休息。
5: 是，
4: 我回到家里头刚躺下，外头有人砸门。
5: 嗯，
4: 我爱人开门这么一看呢，是我们公司孙科长派一位通讯员给我送了一份紧急的通知。
5: 你怎么知道是紧急的呀？
4: 哎，我拿过来一看，上头

0: 任务，马上走人。
1: 我说您先等那儿走吧。啊，您这个千货公司买猴干嘛用呢？
0: 猴啊？
1: 啊，
0: 哎，猴有用啊。
1: 有什么用啊？
0: 猴它能看家呀。
1: 哎，对了啊，像您这千货公司这么大的企业，
0: 是啊，
1: 楼上楼下这么多科，那么多部，
0: 所以吗，
1: 存着国家成千上万亿的财富。
0: 哎，
1: 您说哪部分看家，它不得用个猴啊？这不像话，这个
0: 啊，
1: 那么大公司用猴看家呀？
0: 是啊，那要不就是用这个，哎，用这个猴毛织毯子，织毛线。
1: 哎，你看这句话嘛，还挨点边儿。
0: 怎么样？
1: 他这猴毛织毯子呀，就为结实了。
0: 啊，
1: 猴毛要织毛线呢，你穿上它，那也没听说过呀。好吧，那得多少猴啊，那个。
0: 那你说干这没用，干那没用，那么到底这买猴干嘛用呢？
1: 我知道干嘛用啊，直目瞪眼的吗？哎，要是据我看呢，去通知给您写错了。
0: 哎，
1: 你想想。
0: 是啊，先呢我也这么想来了。
1: 嗯，
0: 八成这通知给我写错了，
1: 是不是？
0: 可后来我又一想，不能。
1: 怎么不能？
0: 不会通知写错了。
1: 为什么呢？
0: 因为他已经调走了。
1: 哦，他调，谁调走了？
0: 哦，对了，这事情您不知道是吗？
1: 我哪知道。
0: 对了，我们公司啊，
1: 嗯，
0: 在从前，有个文书。
1: 哦，有一文书。
0: 对了，马先生，马大哈。
1: 叫什么？
0: 马大哈。
1: 马大哈
0: 啊。就是马马虎虎，稀稀咧咧，大大哈哈。
1: 好嘛，怎么叫这名啊？
0: 啊，
1: 这马大哈马虎，
0: 他呀
1: 啊，
0: 因为他这个人这个外号叫马大哈。
1: 是啊，
0: 从前在我们科里头当文书。
1: 他是您那儿的文书？
0: 这位老兄
1: 怎么样？
0: 好嘛，先说他每天这个工作态度。
1: 嗯，
0: 上班呢迟到早退，掐头去尾，上了班呢，上茅房看报、吃点心、打电话，一天到晚净是事。
1: 那这位是马大哈，这位，
0: 您算，就在这个我这个买猴以前呢，
1: 嗯，
0: 有这么回事情。
1: 您说什么事？
0: 有一天呢，我们孙科长找这个马大哈给一位王文元王同志写个通知。
1: 哦，
0: 他下午啊。应当是2点上班呢。
1: 他什么时候来的？
0: 马大哈
1: 啊，
0: 3:03才露面。
1: 好嘛，迟到了一个多钟头
0: 啊。
1: 嘿，
0: 科长这么一看，呵，哎呀，老马，你看你怎么又迟到了？
1: 嗯，
0: 快来吧，你赶紧的给老王写个通知。这个通知我想要简单的，你就这么写。
1: 嗯，
0: 写完了马上就发出去。
1: 是，
0: 说完这话科长就走了。
1: 嗯，
0: 马大哈呢坐在这儿就写了。
1: 嗯，
0: 刚拿起笔来，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嘚儿。
1: 哎，这什么呀？
0: 电话来了。
1: 哦，来电话。
0: 桌子上搁着电话。
1: 嗯，
0: 马大哈就接电话。喂，啊，千货公司。
1: 这好。
0: 是我。喂，你呀、啊？啊，是什么事啊？喂，你是老马呀？哎，老马，今天我请你看电影去好吗？啊，片子啊，片子很好啊，就是那个《冷酷的心》呢。
1: 哦、
0: 嗯，啊，怎么你没有时间？一会儿假啊？那好极了，那这么着吧，4:01，我在大华电影院门外等你。哎，对。好的，好，早一点来。好的，回见。
1: 哎，这干嘛？
0: 电话挂上了。
1: 瞧这些事儿，咱们一说这马上就得走啊。
0: 啊，
1: 3:03上的班， 4:01

0: 又得见面，还搞了十几分钟的工作呀。
1: 就这位老兄
0: 太难了。哎，来电话这女同志是谁呀？
1: 马大哈正搞着对象呢。
0: 好嘛，
1: 马大哈把电话撂下，拿起笔来，是三下五除二，大笔一挥，刷刷刷，通知写好，
0: 写完了，
1: 写完装上通讯员送走。哎，他呀请假瞧电影去了。
0: 是啊，
1: 嘿，自顾他瞧电影去了。接到通知，那位王同志那个急可招大了。
0: 王同志怎么会着急呀？
1: 老王打开一瞧，上头写着是金派你到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望明日办妥。
0: 嚯，
1: 老王一瞧，怎么着陕西提货明儿办妥？
0: 哎，一天
1: 这玩意儿，这买飞机票也来不及呀。
0: 就是
1: 这好几千里地呀。哎，你科长这同志怎么搞的这个？老王想了半天没办法，
0: 没主意，
1: 结果找科长去吧。科长，您派我这任务我完不成。科长说，怎么不是您让我上这个陕西合作货站提货，明儿办妥？这好几千地，明儿哪行啊？
0: 是啊。
1: 科长说，谁让你上陕西了？哎，您这不是这同志吗？科长这么一瞧，啊，呵，这玩意儿可真耽误事啊。
0: 谁耽误事？
1: 马大哈耽误事啊。
0: 怎么？
1: 应当这通知是这么写，金派你到陕西巷合作货站提货。
0: 陕西巷
1: 啊，就前门外头啊。
0: 好嘛，那么他呢？
1: 他这一忙啊，给来了个陕西，
0: 把巷字落下了。你说差一个字，这就是差之毫厘
1: 啊，那可谬之千里了。
0: 那么你买猴的通知是谁写的？
1: 买猴这通知不是他写的，因为这个马大哈犯完了那回错误以后啊，我们公司已然给他调动工作了。
0: 对了吗？千万可别让他当文书了。
1: 是啊，调到这个仓库里头当了收货员了，
0: 那就没问题了
1: 啊。那问题就更大了。
0: 当收货员还有什么问题呀？
1: 你听着呀，
0: 啊，
1: 这不是调到仓库去吗？
0: 是啊，
1: 正赶上这天仓库里头进货，
0: 来的是什么货呀？
1: 50桶香油啊，50桶桐油。
0: 嚯，您这千货公司货真全，什么都有。
1: 这个仓库主任这么一瞧，哎，老马，这可不行啊！你看见没有，这个香油桶跟桐油桶这都差不多呀。这名要弄乱了，这可就麻烦了。
0: 他说什么？
1: 马大哈这么一瞧，没问题。
0: 你说没问题，
1: 交给我了。
0: 哦，
1: 怕弄乱了吗？马上裁他100纸条，写他50香油50个桐油，咱是往上这么一贴。
0: 就分得清了。
1: 哎，就满拧了。
0: 哎，片上倒拧了。
1: 你听着呀，
0: 啊，
1: 马大哈就裁纸条了。
0: 是啊，
1: 裁纸条就写了，50个香油50个桐油。
0: 哎，
1: 写好了，拿过浆糊瓶来，刚要刷浆子。
0: 是，
1: 哎，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嘚儿，
0: 好嘛，电话又来了。
2: 喂，我找老马呀。
0: 哦，还是那对象。
2: 啊，是你呀。喂，老马，今天咱们看场评戏去好吗？啊，对了，今天就是这个新凤霞在大众剧场演刘巧，我们不容易才买到2张票。
0: 哦，爱听评戏。
2: 啊，怎么你又上着班呢？好了好了，不来不来吧，我就知道嘛，你哪能像赵珠爱刘巧似的那样子爱我呢？
0: 这酸劲儿的啊！
2: 啊？哦哦，这个夜戏可以来呀！啊，那好极了，那就是夜戏。
0: 是。
2: 喂，你早一点来好吗？6点钟，我在前门外全聚德楼上等你。啊，对，吃完烤鸭一块儿去。好的，好的，好的。好，早一点来。
0: 是。
2: 回见
0: 啊，挂上了。这是我准知有这么熟吗？
1: 把电话撂下。马大哈这份高兴啊。
0: 是啊。
1: 哦，先吃烤鸭子，然后听刘巧
0: 啊，
1: 有意思。拿过浆糊瓶来，行了，当个啷当。

0: 100张纸条啊，
1: 5分钟就贴完了，
2: 就这么快吗？
0: 贴完了赶紧洗了洗脸，换身新衣裳，马大哈就上全聚德
2: 吃烤鸭子去了。
0: 哎，他是吃烤鸭子去了。
2: 是啊，
0: 我们公司里可乱了。
2: 你们公司出什么乱子了？
0: 出什么乱子了
2: 啊？
0: 他这一忙啊，这个香油的条子有贴在桐油桶上的，桐油的条有贴在香油桶上的，
2: 那还不乱了？
0: 第二天就赶上仓库出货呀，
2: 货还出去了
0: 啊，
2: 好嘛！
0: 赶到第三天一早起来，好嘛，第三区合作社食品部主任就找来了，手里头提溜着是2包大拔件，2包鸡蛋糕，
2: 送礼来了，
0: 讲理来了。
2: 怎么讲理呀？
0: 桐油大拔件，桐油鸡蛋糕啊，
2: 那是得讲理来。
0: 那不讲理吗？
2: 是。
0: 这儿正讲着理呢，有一个大学伙食管理委员也来了，提了个食盒。那天正赶这大学聚餐。
2: 什么菜啊？
0: 桐油炸丸子，桐油回锅肉，
2: 这些菜都应当让马大哈吃。
0: 这儿正倒着麻烦呢，家具公司也来人了，扛着桌子提了椅子，送来的是香油桌子香油椅子。
2: 我说这事儿怎么这么乱呢？
0: 这乱子闹大了，
2: 结果怎么办的呀？
0: 那怎么办呢？没别的办法，我们经理亲自给人道歉，赔偿人家损失，这才算完。
2: 受多大损失？
0: 这
2: 马大哈呢？
0: 马大哈呀，那当让他反省还没做处理，
2: 还不该让他反省啊。
0: 是啊，
2: 这叫什么事啊？哎，您买猴这通知到底是谁写的呢？
0: 这个同志
2: 啊，
0: 不是他，换了一位郭文书。
2: 郭文书，
0: 老郭，
2: 这个人怎么样？
0: 哎，老郭可是好啊。
2: 是吗？
0: 能干。老郭是个青年，钢笔字写得又快又流利，那好，工作上又积极，做事又仔细。
2: 嘿，那就蛮好了。
0: 可他就有一点小毛病。
2: 有什么毛病啊？
0: 老郭他这个人，这个有胃病，爱闹肚子，常拉稀。
2: 嗨，
0: 就这么，
2: 这不算什么大毛病。
0: 是啊，我琢磨老郭那人这么仔细，他给我写的这通知
2: 不至于出错。
0: 没错。我一想啊，天津哪儿买猴去？
2: 你呢？
0: 干脆一直上东北。买火车票，上火车到东北，第二天下午呢，我可就到了沈阳了。
2: 到沈阳之后你奔哪儿啊？
0: 先上工商局啊。
2: 对了，先上那儿去。
0: 到工商局进门，登了记，交完了介绍信，有人呢就白白让到会客室了，
2: 按着手续您办户。
0: 是啊，我等了一会儿的功夫，进了一位秘书。
2: 姓什么？
0: 人一介绍姓常，常秘书。
2: 是。
0: 我们两个人呢就开始谈话了。
2: 怎么谈的呢？
0: 常同志。
2: 是。
0: 这个因为现在我们公司派我到这儿买一批货，
2: 办点货，
0: 那么希望常同志从中多多的协助吧，
2: 多帮忙吧。
0: 老常说啊，那没有什么问题嘛。那么你们公司打算买一批什么货呢？
2: 买什么呀？
0: 我说我们打算买猴。
2: 买猴？
0: 好嘛。买什么？我说买猴。猴？什么猴啊？我说就是那个浑身上下有毛活的猴。常秘书一听说我买猴，
2: 怎么样？
0: 他直摇头。
2: 本来是听着新鲜嘛。
0: 哎呀，买猴？买猴？你们怎么到沈阳来呢？沈阳城里他也没猴啊。
2: 没有。
0: 我说是上级派我到东北。派你到东北啊？派你到东北，我想，那这样子吧。我想最好你呀，到长白山去一趟。
2: 长白山，
0: 因为这个长白山底下呢有很多的猎户合作社。到那儿打听打听，许有猴。
2: 是。
0: 这么着吧，我给你开个介绍信吧。
2: 写了。
0: 老常给我写了个介绍信。我一想，那我就得奔长白山了
2: 啊。
0: 到长白山找了个最大的村子，把这个介绍信交给村长。
2: 见着了。
0: 村长一看介绍信，看完了，这村长也直摇头。
2: 还有困难吗？
0: 买猴。

0: 哎呀，买猴这可有困难。
1: 嗯
0: 啊，我说怎么，村长，这个长白山上他没猴啊？村长说猴倒是有啊，有是有，因为这个猴这路东西它这个销路不大，
1: 嗯，
0: 尤其是又很难逮，那么所以呢猎户呢都不愿意上山逮猴。
1: 嗯，
0: 我说村长，这也谈不到什么愿意不愿意了，
1: 是，
0: 那么村长多帮忙吧，因为我这个也是个任务。
1: 任务？
0: 村长一听，哎呀，那既然是任务的话
1: 啊，
0: 我想这么办。
1: 有主意了。
0: 今天晚上啊，我召集猎户合作社社员，开个这个社员大会。
1: 哦，
0: 人到齐了呢，由刘同志你给他们讲讲话。
1: 嗯，
0: 你可以把这个买猴的意义，跟他的这个重要性，
1: 买猴还有重要性，
0: 给大家讲一讲。
1: 哦，是是，
0: 这么样呢，动员一下。
1: 哎，
0: 如果大家要是愿意上山逮猴呢，那是更好喽。
1: 当然了，
0: 如果要不愿意呢，咱们再想别的办法，
1: 再想主意。
0: 我一想，也就得这么办了。
1: 那可不，
0: 我等着吧。
1: 等着吗？
0: 到晚上这么一开会啊，
1: 怎么样？
0: 还真不含糊。
1: 哦，
0: 男女社员有四五百口子，
1: 那个还得说人村长组织的好，
0: 是吗？
1: 嗯，
0: 人到齐了，由这个村长先说了几句话。
1: 怎么介绍的？
0: 村长说啊，老乡们，因为这个现在上级派了一位刘同志，
1: 嗯，
0: 到咱们村里来买猴。
1: 是，
0: 那么我希望大家响应号召上山逮猴。
1: 哎，
0: 现在呢由这个刘同志把这个买猴的意义，
1: 嗯，
0: 跟他的这个重要性来给咱们大家谈一谈。
1: 是，
0: 咱们大家欢迎啦。
1: 哦，让你讲话你怎么会着急了？
0: 他这个我给人讲什么呀？
1: 你没预备啊？
0: 你这玩意儿怎么说呀？
1: 你给人讲一讲买猴的意义跟它的重要性啊。
0: 我一看呢，
1: 啊，
0: 好，村长说完这几句话呢，后头有椅子，他坐下了。
1: 好嘛，就瞧你的了。
0: 好几百只眼睛，大伙儿竟看着我。
1: 你不讲也不行。
0: 我这玩意儿不说也不行了。
1: 你讲一讲。
0: 讲吧。
1: 嗯，
0: 站在桌子后头。
1: 是，
0: 我冲大家这么一点头。
1: 嗯。嗯，这表示要讲话。
0: 同志们，老乡们，嗯，今天我想，
1: 嗯，
0: 就是
1: 怎么样呢？
0: 今天
1: 废话，这今天能变成昨天吗？
0: 今天
1: 是
0: 我想
1: 啊，
0: 跟大家来谈一谈
1: 啊，跟大家讲一讲，
0: 就是这个猴。
1: 嗯，
0: 猴的问题。
1: 嗨，吓我一跳呢。
0: 因为
1: 嗯，
0: 上级派我到咱们村来买猴，
1: 上这儿买猴。
0: 现在，
1: 嗯，
0: 我想把这个买猴的意义
1: 是
0: 跟他的这个重要性，
1: 嗯，
0: 来给大家谈一谈。
1: 谈一谈，
0: 究竟说，
1: 嗯，
0: 这个猴
1: 是，
0: 它有什么用处呢？
1: 有什么用处啊？
0: 就是说，
1: 嗯，

0: 我认为这个猴
1: 啊，
0: 他是会看家。
1: 嗯，
2: 在场，您想
0: 会看家，
1: 嗯，
0: 尤其是
1: 嗯，
0: 又很难逮，
1: 好，
0: 所以
1: 嗯，
0: 我来卖猴，
1: 就为这个呀，好劲，
0: 同志们，
1: 嗯，人家知道什么呀？
0: 因为现在
1: 啊，
0: 我们国家正在大规模的经济建设。
1: 哦，
0: 我想在这个建设过程中，
1: 是
0: 这个猴，
1: 嗯，
0: 它是具有具，我想
1: 啊，
0: 多少是有作用的。
1: 啊，可以
0: 的。现在
1: 啊，
0: 我想把它的这个重要性
1: 是
0: 下面
1: 嗯
0: 分为四点来谈。
1: 真有的说四点呢。
0: 第一点
1: 是什么？
0: 就是
1: 嗯，
0: 猴能看家，
1: 猴看家第一点。
0: 第二点
1: 是什么？
0: 就是说猴会耍把戏。我想对于我们文化娱乐生活当中也是有贡献的，
1: 这是第二点。
0: 第三点
1: 呢，
0: 猴毛能够织毯子，能够打毛线。
1: 嗯，就是那个。
0: 第四点
1: 什么？
0: 也就是
1: 啊，
0: 最后一点
1: 啊，最末一点。
0: 最后一点就是
1: 嗯，就是什么？
0: 最后一点
1: 啊，
0: 因为跟第一点相同，
1: 行，
0: 我想也就无需乎再补充了。
1: 这就完了？那你还补充什么呀？
0: 哼，您猜怎么着
1: 啊？
0: 我讲完了话，大伙儿一听我说的这话，那实在的是
1: 有理
0: 可气。
1: 哎，是有点可气。
0: 大伙儿说咱们赶紧的
1: 逮猴去，
0: 睡觉去。
1: 都睡觉去了。
0: 我一看好，我不是讲完了，呼噜呼噜人都走了，
1: 会也散了。
0: 村长告诉我没办法了，
1: 这没猴怎么办呢？
0: 没他，我这任务没完成啊。
1: 是吗？
0: 我一想干脆别在这儿待着，
1: 上哪儿
0: 买火车票上广东。
1: 你上广东干什么去？
0: 哎，广东我以为那地方天暖一点儿，许有猴啊。
1: 哦，那许有
0: 啊。买火车票我就奔广州了。
1: 是，
0: 赶到了广州这么一打听啊，哎呀，
1: 啊，
0: 这猴也不多，
1: 不好买。
0: 不好买，买了半个多月才凑齐了50只猴。
1: 那您总算完成任务了。
0: 是啊，我高兴了
1: 啊，
0: 总算任务完成了。
1: 是吗？
0: 打了两个大木笼子，把这50只猴装起来，
1: 哎，
0: 运上火车就运回了北京。
1: 嗯，
0: 到北京车站先给我们公司挂个电话，马上就要开一辆大卡车来。
1: 干什么呀？
0: 拉猴啊。
1: 哎，拉货
0: 啊。
1: 嗯，
0: 赶这个车子开到公司门口，工友往里边抬这笼子。
1: 是，
0: 我这功夫呢，我就去见科长去。
1: 你交差了
0: 是吗？
1: 嗯，
0: 科长我这个任务完成了。
1: 是吗？
0: 科长一瞧，哎，老刘，你怎么去这么些日子
1: 啊？
0: 你上哪儿了？
1: 上哪儿了
0: 啊？我说这个东北广州。
1: 哎，
0: 广州你上那儿干什么去了？我说买猴啊。买猴？谁让你买猴去了？哎，我说科长，你让我去的，这不是得通知吗？
1: 回来让他瞧瞧是怎么回事。
0: 好，通知递给他了
1: 啊。
0: 科长这么一瞧，啊，哎，郭文叔，这通知是你给他写的？
1: 嗯，
0: 老郭接过来这么一。

0: 一瞧，
1: 哎呦，这马大哈可把我害苦了。
2: 我说您先等等吧，这里边怎么会又有了马大哈了？啊，
1: 这事情经过呀，是这么回事情。
2: 怎么个经过呢？
1: 怎么个经过呀？
2: 啊，
1: 这天呢，科长让这个郭文书啊给我写通知。快下班了。
2: 什么时候了？
1: 5点多了。
2: 哎呦，
1: 哎，老郭，你啊给这个老刘啊写个通知。
2: 是，
1: 这通知我想简单的你这么写吧。
2: 哦，
1: 你写啊，金派你去天津，到东北角。
2: 东北角，
1: 天津地名。
2: 嗯，
1: 去天津到东北角，造一公司，买这个猴牌肥皂50箱。啊，告诉他这个现在咱们公司缺货，任务紧急，让他马上动身。
2: 哦，是这个。
1: 啊，写完了你就发出去，可别等下班呢。把通讯员找来，别等下班。
2: 哦，
1: 我去开会去了，他们等着我呢。
2: 哦，要走。
1: 说完这话就要走。
2: 是，
1: 可是这个老郭呢，听科长这么一说呢，把草底儿啊就记下来了。
2: 嗯，
1: 手底下很快，不单草底儿记下来了，正式的条子呢，都写了3字了。
2: 写的是什么？
1: 金派你。
2: 哦，
1: 写上了。
2: 是，
1: 一看。科长要走，老郭一想，哎，科长，这个什么，您先等会儿走，我写完了您得盖章。
2: 嗯，
1: 因为他这是外府出差，没您的章子他怎么办事啊？
2: 啊，
1: 您等着我这写完。
2: 对，
1: 科长一瞧他写了3字了。
2: 嗯，
1: 不成，他们等着我开会呢，那我给你盖上章，你写到了。
2: 知道老郭这人呢心细。
1: 是啊，把章子盖上。科长就开会去了。
2: 哦，
1: 那么老郭呢接着就写了
2: 啊，
1: 金派你去天津，到东北，
2: 接着饺子造一公司往下写。
1: 是啊，写到这9个字上他写不了了。
2: 什么？
1: 老郭有这病根儿啊。
2: 啊，
1: 胃疼，肚子疼，他这肚子一疼是马上就得上厕所，
2: 犯病了。
1: 哎呀，可肚子疼的趴在桌子这儿了。
2: 哎呀，
1: 那旁边通讯员呢还直催。
2: 怎么说？
1: 郭文书，您快写好不好？这么马上下班了，回头我们送不送啊？
2: 对吗？
1: 肚子疼的说不出来话，冲着摆手那意思，你等会儿我。
2: 嗯，
1: 老郭正在这儿为难着着急呢。
2: 是，
1: 就在这功夫，就听着外头当个啷当里个啷里个啷当里个啷，一拉门，马大哈进来了。
2: 哎，得，这就热闹了。这个马大哈上这儿干嘛来了？
1: 借电话打电话来了。
2: 给谁呀？
1: 给他那对象啊。
2: 是啊，
1: 啊，他呀，买了2张。长安戏院李少春猴王闹天宫的戏票。
2: 哦，戏票
1: 要请。
2: 是啊，
1: 请他这个对象。
2: 哦，
1: 因为他这个对象呢是最爱看李少春的这个猴戏，
2: 全赶一块。
1: 哎，对了，来了，进门就抄电话，一看，哟，老郭还在那儿坐着。
2: 那还工作呢？
1: 不好意思的
2: 啊，
1: 抹稀泥。哎，下班了，老郭怎么还不走啊？
2: 是，
1: 老郭一瞧他来，哎呦呵，老马，你快帮帮忙吧！哎呀，不成，我犯了我这胃病了，我得上厕所。你看见没有？这儿有个通知，你帮着给写了吧。这个草底儿，你就往这上写。这我写了9个字了，你接着写啊！谢谢谢谢，
2: 直托付。
1: 老马呢，恨不能你快走，我好打电话啊！不就这个吗？没问题，你甭管了。
2: 呵，马马虎虎，
1: 老郭走了。
2: 嗯，
1: 他坐在这儿了。马马虎虎这么一瞧，你咋给人写呀？
2: 啊，
1: 没写。马马虎虎一瞧，瞧完了这就摘电话，
2: 这就打电话，
1: 这就拨电话。可是他那一拨电话，通讯员在旁边不愿意
2: 啊，
1: 知道他这路人姓马的哈。
2: 是，
1: 哎，马先生，您管不管？您要帮忙您就写，写完我就送走了。
2: 是啊，
1: 您这玩意儿又怎么又先打电话了？
2: 啊，
1: 废话，不误事，打电话误什么事？一边打一边写。还差7分钟呢，你甭管了。喂，哎，啊，我是啊，对了，千户公，是你呀、啊？呵，好极了。
2: 我、哦、这是他那对象接电话了。
1: 哎，我说，今天我请你看戏好吗？啊，李少春，你最爱听《闹天宫》，好吗？啊，可是啊，夜戏啊。旁边的通讯员实在急了。哎，马大哈，怎么意思啊？啊，这别这废话。哎，喂，不，这是另外一个问题啊。
2: 瞧这乱劲儿
1: 啊！对，这另外问题啊。对，
2: 嗯
1: 啊。 一看呢，同学直拿眼瞪他，
2: 那还不瞪？
1: 没办法，把笔拿出来了。
2: 哦，还告诉人我写？
1: 哎，那意思你甭管了，我一边打电话一边写。
2: 是
1: 啊啊，可以来吗？哎，好好好，可以来，好啊啊。闹天宫啊，啊对对对对，那你还用说吗？戏票啊，买了，是是是，买，买了买，
2: 写个买字
1: 啊啊，什么戏？闹天宫啊，啊对对对对对，不错，猴戏，猴，对，
2: 哦、买猴，
1: 啊，几排啊？啊。啊，五排，五排。
2: 哦，写个五。
1: 啊啊，你那位子啊？对了，十号。
2: 哦，五十。
1: 啊，七点半开，啊啊，是啊，那也得早点来呀、啊。哎，对，是嘛，任务紧急，马上动身。
2: 什么呀，乱七八糟的，
1: 这就给写上了，
2: 这就完了。
1: 他这一忙啊，
2: 啊，
1: 造一公司猴牌肥皂啊，牌啊肥皂，把这几个字忘下了。
2: 他落下这么几个字就罚您跑东北跟广东，孙科长能不着急吗？
1: 当然着急了。
2: 趁
1: 一说这经过，孙科长这儿正急着呢。
2: 啊，
1: 好嘛，这么个功夫仓库主任进来了。
2: 是啊，有什么事啊？
1: 科长，咱这马大哈可太成问题了。
2: 哦，
1: 我让他去喂猴去啊。
2: 嗯，
1: 他把笼子门打开，这功夫他去接电话去了。你看这下子把猴都给放出来了
2: 啊，
1: 这玩意儿弄的公司，他楼上也是猴，楼下也是猴啊。
2: 嚯、
1: 哦、前后公司成猴山了
2: 啊。
1: 这猴他这玩意儿又不老实，
2: 嗯，
1: 稀里哗啦，钢筒锅洗脸盆都给拽躺下了，水瓶也碎了，椅子手机整的满室都是，人家买东西吓得东奔西逃啊。科长一听，那赶紧上门呐。
2: 干嘛呀？
1: 逮猴啊。
2: 那就逮吧。
1: 逮了半天才把这猴逮回来，
2: 结果呢？
1: 再一瞧，我们千货公司
2: 啊，
1: 成了破烂摊了，
2: 全砸了。
1: 那还不砸？
2: 这马大哈呢？
1: 受处分了，
2: 一定得受处分呢。
1: 嗯，
2: 猴牌肥皂会让你买了猴了，
1: 嘿，这我还得认万幸呢。
2: 怎么？
1: 要买大象烟卷儿，我哪儿给他找象去呀？
2: 那更麻烦了。
0: 刚刚一起收听到的，这是刘宝瑞和郭全宝合说的相声《买猴》。到这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已经接近尾声。编辑主持小楼，感谢各位50分钟的陪伴守候，也期待您明天的同一时间，无论电波还是网络，继续来关注我们的《欢乐群英会》。小楼约您，咱们不见不散。
3: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4: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0: 果。
1: 哥，哥，是你吗？
0: 你要替我报仇啊。
1: 哥，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0: 害我的人就是
2: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孝阳。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4: 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8: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2: 第11集，
9: 淡淡晨曦沁出山峦，残星隐去，一片天光破晓，带来几缕冷风。刘果躲入一片狼藉的后院，在那张积成灰烬的雕花大床边停下。都是红木材质，为何就他烧得这般彻底？刘果俯身观察，大床极可能被人泼了煤油等助燃剂，碳迹鲜明。大哥生性谨慎，缠绵病榻如许之久，或在其间设有暗槽，留有文件，亦未可知。只可惜自己前晚心乱如麻，不能起念拆了这大床。纵火之人怕是对大哥的脾性极为熟悉。
10: 我说，我哥过世后还有谁到过这床边吗？除了府中之族人。
11: 罗秦明闯入那夜，情势混乱，说不清楚。后来王推事、警队的马永才与县里的法医来过，李宏远在头七出殡吊唁时来过。
10: 吴叔，你再仔细想想，我哥病重数月，难道就没有什么特别的话交代给你吗？
11: 哎，只说不要通知你，让你安心杀敌，为国尽忠。还有，
10: 还有什么呀？为何吞吞吐吐啊，吴叔？
11: 哎，他让我把刘宅及所有剩余的田亩尽都折卖，分成三份，一份留于老爷，一份遣散宅中人士，用作安置费，还有一份已给刘州市，且再三叮嘱，不管发生什么，都不可为难了那妇人。
10: 我哥，这是什么意思啊？
11: 我也觉得这话太过蹊跷。前日本想与老爷说起此事，细细一思又觉不妥。大老爷明明丧生于那妇人之手，怎可如此接过？老爷，再说句不敬的话，刘家产业乃先祖胼手砥足点滴积攒而成，我一个下人何德何能可以见战？这是要被人戳脊梁骨的。大老爷怕是也是一时病重糊涂。
10: 大老爷没留下相关文书吗？

0: 老爷当时手已不能写信，乃口蘸遗书，嘱我代笔，在亲前指印。当时呀，还有刘老太爷在场，只是事后这文书我辨觅不得，恐怕是被那妇人取了去，料其他人还没有这么大胆子。
1: 刘州氏若真取了文书，昨夜为何不把他交与自己，反而遗下那封罗钦明与王培伟的金銮换帖？就算真有这封文书，其真伪也在两可间。说白一点，这种代笔在人死之后照样也可以按上指印。倒是这个所谓的刘老太爷蹊跷，自己幼时便是风烛残年状，没想到越活越精神，居然还到处插手，又是见侄孙，又是做见证。刘五果回头瞧瞧五叔，
2: 刘老太爷何在？
0: 前段时间听说去了省城治病，也不知具体在哪家医院。
2: 五叔，你说他们为何要放这把火呢？
0: 他们早不放，晚不放，偏偏在老爷回乡第二日放，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不过那放火之人既然企图嫁祸阳性的少年，这少年处着手或许能查到一点线索。
2: 嗯，有道理。那五叔，你觉得这世上何事最难呢？
0: 明辨是非，识得忠奸。
2: 王伟政权三巨头之一的周佛海，世人皆曰可杀，可同样有人为其鸣冤，说早在1943年呢，他就已经被戴笠吸收进入军统，成为国民政府在汪伪政权中的重要卧底。若无此人居间筹划谋略，国民政府啊，也不可能顺利接收汪伪政权所遗，就不提军队财产，仅维持秩序就是数万万生民之福啊。且不论中间，就说这是与非，那汪精卫坊间一传言有他政治遗嘱，其中有言云：明盖自毁其人格，致40年来为国事奋斗之历史于不顾，亦以此为历史所未有之非常时期，既非出此险局危策，不足以言国脉于一线，是也非也。我说啊，你说我为何要在你面前提这些大逆不道的汉奸言论呢？因为我信你，不管曾发生了什么，将来又要发生什么，在我眼里，五叔永远是那个在我小时候，在我念书的时候替我掌灯嘱咐我报国的五叔。
1: 五叔身子颤抖，眼眶发红，正待开口，大门处传来喧哗声，却是马永才带着一队荷枪实弹的警察，言语汹汹。刘果听罢族人禀告，迎出门外，拱手道：
2: 马队长，您这是赶来救火，还是要过来告诉我那几只小鱼小虾的下落？
3: 刘英雄，不是马某故意为难你啊，是有人举报贵府藏有大量烟土啊，职责牺牲啊，难以推脱。
2: 马队长，你是想说自己是趁火打劫之徒吗？
3: 哎，刘英雄，马某来的确实不是时候啊，这想给你赔礼了，但搜查令在此，我当奉之啊，想来宅中就算有点什么，也会被这大火烧个精光吧。
4: 就算是宅中没什么，这么多人来救火，人多手杂，多出点东西也不稀奇。
1: 旁边的杨二突然抬头啐道，他的目光像一条蛇看一条狼，死死地盯着马永才，眼珠子都绿了。这孩子还真是大胆，刚被揍得鼻青脸肿，居然还敢放肆言辞。刘国拍了拍他的肩膀，制止住他， 继续道：
2: 马队长，你仔细琢磨下，这孩子说的是不是也不无可能？家门不幸，苦遭此劫难，刘某实在无心多言，还请回禀上峰，改日刘某必定再次登门致谢。禁烟呐，这是国策，是民族之幸事，刘某100%赞成。但是刘某相信府中并无扶手高，假如刘某发现有谁胆敢过数日，何以敢如此大包大揽呢？都说马队长粗鲁，我看是辩才无碍吧。也罢，搜查令能否与我看看呢？
3: 好，您看。
2: 马队长，这上面怎么不是南平县警察局的章啊，反而加盖的是南平县法院的章啊？马队长，业余时间还兼职法警啊？不对，是我看错了，南平县警察局是6个字，南平县法院是5个字。马队长不是替王培伟跑腿的？哼，他还是不对啊。马队长啊，马队长，这份搜查令有问题啊。现在是民国35年，哎，你看这个五字上面一横的笔画是旧的呀，可下面的笔画是新的，笔迹更是明显迥异，上面一横似老树枯藤，下面就似一堆杂草了。马队长，你老实告诉我，这张搜查令是不是民国31年前的？可否是昨夜有人吃醉了酒，在这上面胡乱添了数笔，你就捡着了，把它当令箭使了？刘英雄，知道你是读书人出身的，哎，你就别笑话我这大老粗了。今天你这家，你说搜我也得搜，你说不搜我也得搜。马队长，是不是等会儿还要偷偷朝哪个旮旯角落扔2包油纸包裹的东西啊？哦，对不起啊，我又说错了，不是偷偷，嘿，这就是马队长的做派啊，起码得大模大样的往地上一搁，对吧？马队长，刘某杀了上百鬼子，身上倒不曾有个枪眼，今天还倒烦请马队长替刘某补一个，以后也好对生人说，说是鬼子打的。哎，刘英雄啊，你这是要跟警局对抗啊，与县府对抗，与民国对抗吗？马队长，你什么时候变成了民国的化身了？这只蒋委员长于何地啊？你当个区区警察中队队长，这是屈才了，应该去外交部啊，才不枉了这般舌战莲花呀。刘某向以践行国法为荣，不敢为之，但程序第一，还请马队长稍安勿躁，只待辨明了这日期真伪，尽可入内搜查。
3: 嘿，刘营长，你这什么狗屁程序啊，你真当我不敢将你拿下？
1: 马永才早被气得七窍生烟，神情一霎数变，口中发号，十几杆枪一起指着刘无果。刘无果身后的族人又岂是好惹的，枪栓拉动与之对峙。刘无果望了眼县府方向，看见人群后面赶来的蒋白，再见五叔已从宅中转出，点头示意，微微一笑，心
2: 握枪要紧，底尖要实，实中又要能生出虚，这样才有射击的精度。
3: 嘿，马某不才，还想向刘英雄讨教几招？
5: 嘿，马队长，人的脸面都是自己给的，说吧，枪械。

0: 烟尘飙卷，马永才横飞出去，连滚几匝，爬起来怪叫，衣袂激扬，轮腿横扫，蒋白垂眸低首，竟似假寐，眼看脚尖要扫至胸前，突然的握掌成拳，拳面指节凸起，准确地砸在马永才的脚踝上，咯的脆响，马永才剧痛难已，跌落于地，一时竟站不起身。这人骨头认识硬实，脸容扭曲变形，嘴里无一声呻吟，眼球凸起，抢过先前搁在一个瘦脸警察手中的配枪就要搂火，蒋白何等身手，一字腿坐下避开枪口，身势冲前，双拳合击马永才的太阳穴，马永才连闷哼都没有，就此瘫倒昏迷过去。
1: 哼，你们还有谁想比划一下呀？
2: 不敢
1: 滚。
3: 哎呦，刘长官不愧是当国英才呀，手下这位小兄弟是哪位高人足下，好生手段呐。
4: 哼，李县长操凡功夫还真是夙夜匪懈啊，对刘某也真是推心置腹啊。
3: 哎，刘长官您误会了，李某只是早起听闻乡人传言刘宅失火，故而前来顺治问候的。
4: 嗯，谢李县长惦念，幸好鄙人夜中昨夜火势不曾惊扰李县长的美梦，否则耽搁了李县长今日办理党国要事，那刘某还真是吃罪不起啊。
3: 是啊是啊，该办的事儿啊总是得办，刚李某见其行踪鬼祟，便上前询问，谁知他们竟然撒腿想跑。哎，幸好啊，有几位同事此番是跟着李某一同前来，当下把他们拿住了。打开那筐东西一看，却是吃了一惊啊！
4: 昨夜鄙人宅中遭人纵火，又不知是哪头畜生，竟然阴害图谋我刘氏一族。怕烟土趁乱藏于我府，企图嫁祸。哼，我发觉后啊，便急嘱族人抬去县衙，正要呈给李县长过目呢。这一诉冤屈，二证清白，没想到李县长亲自赶来，倒也省了我费劳力呀。
3: 一诉冤屈，二证清白，刘长官果然是一等一的人才啊。既然刘长官曾亲眼窥见筐内物事，还请问内有多少烟土啊？
4: 有一筐。
3: 哈哈哈哈，好，那就抬上来让刘长官看看这筐内究竟何物啊。
0: 竹筐抬来挥步接去，众人面面相觑，一时竟鸦雀无声。刘国身子一颤，心瞬间沉入一团无边无际的黑暗，哪里是什么烟土，分明是那说书人已被逝去血迹的尸首。寒意袭来，自足底而起，迅速充满了五脏六腑，在每块肌肉每根神经里不断地撕咬鼓胀，四肢百骸无一处不难受至极。李宏远的心机太过深重，自己已然落入垢中，又该如何解脱？刘果眼角跳动，强自镇定。
4: 此事何人失手？李县长，你不会也学那无赖栽赃我刘某人吧？
3: 哎，此人乃聚贤茶庄的说书人，每晚啊不住口地夸奖刘长官您英雄了得，事无匹对，可惜呀，昨晚丑时死于观音庙里呀，中了17枪呢，还被人试图掩埋毁尸灭迹。哎，放心，刘长官，我知道您与身边这位护卫啊，枪法如神，真要索其性命一枪也够了，我不冤你。但是那筐您要一诉冤屈，二证清白的烟土在哪儿啊？

0: 记住啊，本县之筐足有百斤，青天白日下，您别说没说过这句话呀。俩时辰，还请刘长官派人把他抬到县衙门口。
1: 人心深如大海，那极黑暗的深渊处自有异兽怪物及种种不可名状。李宏远一行走了，刘国的胸膛急剧起伏，这番言语各逞鸡谋，比全家往来还要损耗心力。五叔跻身上前告知他，刘无因香火堪位下确有两块烟土，不过二两，已着人贴身收藏。刘国神思渐凝，五叔所言已在其意料之中，此刻人心不可以再失，当下提起嗓门说过几句劝勉安慰之语，又嘱咐五叔再从账房支出一笔钱以为犒赏，安排众人轮流休息，与蒋白回到左侧厢房。蒋白掏出一纸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八行专用件，却是戴笠手记，上面还盖着一枚戴笠私人印章，上书数十字，却是以司令形式嘉奖军统五处持学人，言其与党国立有奇功。蒋白道：
2: 营长，哎，在他皮夹箱里找到这个，没有其他身份证明，或许他就是持学人。前些年报纸上说他已被日伪特工杀害，哎，我本来啊还一直疑惑，他这样大的年纪，怎么可能是湖南林里训练班的学员？现在想来啊，哎，他很可能是教官，徽章的主人另有其人。营长，我们不能再让他暴尸筐内，钟鼓当埋青山啊！哎，不管他是不是持学人，他必定与其有着莫大关系。其二啊，我觉得，刘周氏很可能就是徽章主人，他与持学人是师生关系。我问过附近居民，他与刘周氏出现在南平的日子相近，都是这两三年的事。
3: 若他们是师生关系，为何他被打死，而刘周氏一言不发就离去了呢？
2: 这，他们之间的关系啊，应该是，不足为外人道也。说不定，持学人隐姓埋名，化身为说书人，为的就是这个女子。啊，当然也有疑点，若徽章本归持学人所有，为何他不将他与嘉奖令一并收藏，反而贴身收藏，或者他刚在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平凡的生活也蕴藏着极大勇气，无数微光可以汇聚成星辰大海，向前，向善，向美好，终有一束烟火为你绽放，信念的颜色惊艳世界。 FM 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与您一起向未来。
8: 到底是谁害的你啊？
9: 害我的人就是
4: 一场诡异的民国司法黑幕，共产党、军统、中统、日伪残局、袍哥行会以及土匪较量不休，群魔在末世中癫狂。在民国，一个人与14800人，谁更重要？请收听小说剧《乱世》，作者黄笑阳。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5: 一路听天下。
6: 没精力看电视，
7: 没人陪看电影，
6: 没时间看小说。
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第十二集，
2: 啊，当然也有疑点。若徽章本归持学人所有，为何他不将他与嘉奖令一并收藏，反而贴身收藏？或者他刚在某处发现徽章，又或者说这枚徽章与他有特别的意义？
3: 那，哎，刘周氏现在在何处？这个女人不简单。昨晚他们是不是回罗府了？
2: 是的。
3: 我本以为昨晚这把火是罗清明的报复，看早上的情况却似李宏远所设圈套。若真是如此，我们昨夜那般挑衅，罗清明竟然能忍住，哼，颇有坐山观虎斗之意。他究竟所托何物啊？真是奇怪。
2: 哎，营长，你说会不会是他俩勾结？
3: 嗯，有可能，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我们勉强算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但对这些人的秉性爱好、实力与背景，我们完全一无所知啊。
2: 哎，民国32年，江油县警察队队长孙文光截获烟土30000两，县长方勉庚以江油县党政联合会议名义上报公文啊，分成川康绥靖公署、省政府和国民党四川省党部，当时全省通令嘉奖。半年后啊，孙文光即以贪污之罪被枪决，方勉庚也辞职归乡。申报上说，那笔烟土后面的大老板是川康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的二公子，人称邓二棒客的邓雅民。
3: 我不知道，但隐隐约约觉得大哥不是像他们说的这样，里面恐怕另有隐情的。若兄弟们都在我身边就好了，咱们一夜突袭，把这些王八蛋各灌几瓶辣椒水，唉，到那时候就明白这些人到底谁是人谁是鬼了。
2: 嘿嘿，营长，还记得民国34年8月14号吗？
3: 记得，咋能不记得？
4: 其实抗战正酣，刘无果率部队在湖南芷江以土豪战术进攻日寇封锁线上的三座碉堡。还有什么比抗日胜利的晨曦出现还激动人心？火辣辣的阳光贴着脊梁，大家一扫心头阴霾，喊着号子比赛挖土豪。部队里都在传言，那号称天下第一的日本关东军已经在弹指间灰飞烟灭，鬼子的投降指日可待。

0: 巫果用工兵铲敲着蒋白头上的钢盔，示意蒋白谨慎。
1: 把头低下，真不要命了。
2: 营长，鬼子都被我们打得他妈没卵了，还怕他卵毛长过鼻毛啊？老子千里之外取敌首级，易如反掌，冲我打他的卵蛋。
0: 鬼子应声摔下炮头，众皆轰然大笑，血骂。但令人吃惊的事情发生了，一个又一个鬼子鱼贯而出，在三座碉堡上排列成阵，嘴里还唱着歌。这歌大家都熟悉，是《军之旦》，让人脊背发麻。鬼子听了这歌后，冲锋时就跟打了鸡血一样。他们想干什么？他们是来送死的。他们为什么要送死？歌声毕，鬼子分成两列，一列跪坐于地，默不作声地揭开制服，枪刺捅入腹内；另一列鬼子站于其后，等剖腹者掏出内脏，即用军刀砍下其手。期间若有哪位兵士被子弹击中，后继者脱开尸首复占原位。所有人的心突突一跳，四野寂静，只有微风过耳。一只田鼠从土坡上奔下，跃到一丛犹带有硝烟味的灌木丛中，吱吱数声轻叫。丘峦之上，天穹澄蓝，似乎有某种巨大的森岩之物正在这块颜色后面聚焦，再过数秒就要雷霆霹雳。刘果制止了射击，他恨鬼子，恨不得渴饮其血，饥餐其肉。但他们现在的所为确实让他感觉到一种东西，犹如一个古老而又血腥的仪式，不值得尊重，但让人深思。一个嘶哑的声音若银瓶炸破：
3: 我们赢了，
4: 兄弟们，我们赢了，
3: 赢了，
4: 我们赢了，
5: 我们赢了，
6: 赢了，
2: 因为我们是中国军人，生为军人，死为军魂。
0: 蒋白这几个字说得斩钉截铁，刘国微感错愕。蒋白的意思原来是这个，但心魂也不禁为之一震。军人职责在于保卫国家，国家乃人民之事业，有律法条文彰显规范主导。自己或许应该再去趟王培伟那儿，看看这个袍哥与老大金兰换铁的推事到底在打着什么算盘。程序第一，纵然王培伟百般推脱，但只要自己攥着刘州市的那块供状，也不由得他不重新受理此案。天色渐亮，像刚从噩梦中惊醒的妇人，透着苍白，眼睫上还滚动着几滴露水。刘国嘱咐蒋白数句，随手自眼角摘下一盏被烟熏火燎只剩半边的灯笼，换过便装直奔法院。这回王培伟没再唱戏，光着膀子逗弄着银杏树边的一只太平鸟说英文 How do you do。 见刘国提着灯笼进来，吃了一惊：
7: 刘兄弟，这大白天呢提着灯笼干嘛呀？难道说鄙人这里暗无天日，要提灯照路啊？
8: 哼哼，王推事真有自知之明啊。不过我取这灯笼来可还有另一层含义，想来推事大人也清楚我刘府现在被人烧的只剩下这半边灯笼了吧。
7: 那你应该去警察局报案呢，上我这儿作甚呢？刘兄弟，知道为什么这只畜生能把人语学得这样像吗？不是因为它的舌头结构与鹦鹉八哥一般特殊，而是啊，耐心以及训练技巧。这明着看是训鸟考验的呀，其实是人。
8: 畜生把人话讲得再好，那也是畜生，他不可能懂得这些话是什么意思。
7: 刘兄快人快语，我喜欢。不过后半句啊，有点种族歧视之嫌呢、啊。 这郁郁黄花无非薄弱，青青翠竹皆是法身。他真不懂得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他清楚得很，说了就有虫吃，不说就得饿死。至于这句话人是怎么理解的，那和他没关系。
8: 没想到推事大人还有一颗禅心呢，为何不远遁深山老林，何苦在这红尘来打滚呢？是要学地藏菩萨地狱不空誓不为佛吗？
7: 修行即在当下，此处便是灵山。刘兄弟还是要打官司吗？
8: 推事主我把被告带至法院，这活我干不了，我若干了视为僭越。
5: 刘国平起眉峰，打量着四边庭院，此间格局本是住宅，也不知县法院为何就藏身于此。王培伟看出刘国眼中疑惑，笑道：
7: 这屋子说起来啊，也有一段传奇呢。刘兄弟南平本乡本土人，难道不知吗？
8: 啊，不知，愿闻其详。
7: 哎，草莽间多少仁人志士淹没无闻呢、啊、我近年闲来无事探其搜游，这才略有所知啊。这屋子的原主人是名女子，姓周名俏，当年在日留学期间听闻了一次国父演讲，便已倾心，为支持革命事业回家纾难，将这间宅子呀及祖上所遗田亩变卖一空，后世事辗转，此屋产权为县府所购，我见他幽静便搬进来了。
8: 嗯，确实是奇女子啊，政府缘何不曾嘉奖其名呢？
7: 他的血呀太热了，黄花岗起义前夕，为刺探军情，他不惜坠入风尘，舍身于水师提督李准，起义失败后诚如国父所言，吾党精华付之一炬，同盟会中追查责任，有人认定他是叛徒，遣人暗杀，故其虽有秋瑾之志，却无剑湖女侠之名啊。
5: 李怀，四川邻水县人，刘国略有所闻。胡汉民曾言，粤东省城九月反正，以李之绳军之功为罪，此人自倭人手中收复南海东沙岛，另著有广东水师国防要塞图说，划界定江，有功于国家，故而死后临水建有其墓，以为纪念。只是这位更值得纪念的周峭，却连自己这个本乡人也不曾知识其事迹。
8: 推事大人，您说我哥远，但这世上还有更远的。
7: 与刘兄弟说话就是愉快，昨夜刘兄弟霹雳手段，刘周氏想必把他曾经的供状以及我与罗秦明的金兰换铁都交予你了吧？要不要我把你昨日所成状纸一并归还呢？你拿到省高等法院去击鼓鸣冤，或者继续搁在我这儿，我仔细欣赏一下刘兄弟与刘周氏的笔墨，看他个一年半载啊。
8: 崔氏大人，您还真长了顺风耳与千里眼呢。
7: 我来南平啊，倒是拜了不少把兄弟。刘兄弟你知道的，这强龙不压地头蛇，像我们这种流水官，要想迅速打开工作局面，结交当地的一些豪强绅士，那是在所难免。我既然是罗秦明的换铁兄弟，自然他那儿就有我的人，就像这法院里不也你有你刘氏一族的眼线吗？嗨，这年头啊，最欲流行的就是把兄弟们互相捅刀子，特别有戏剧感呐、啊。
8: 哼，人言汹汹，三人成虎，皆不足惜。刘某，只想请教推事大人一个问题。
7: 哦，
8: 我哥到底是不是烟土贩子？
7: 这个问题我没法回答。刘兄弟，你我都是用不同方式尽忠于党国的人，我才掏心剖腹说了这么多，我真心诚意地劝你一句，令兄的案子 牵涉太过复杂，暂时还是不去接其为好。当下局势混乱，各方势力犬牙交错，或许不要几月就能水落石出，你又何必急在一时啊？反倒成了别人的枪子儿啊！你是军人，就该效命疆场。我王培伟自会竭尽全力，不时致使蒙周翘之冤，必还其一个清白之名。
8: 那依推事大人这么说，我哥不是烟土贩子。
7: 世人多言春夏之善，谤秋冬之恶，但是没有后者，即无四季轮回，人世光阴呐、啊。六兄弟沉着勇毅，难道会不明白善恶本为一体之理吗？又或者说，战争之事遍地哀伤，但其中所涌现的科技文明必能在未来造福于人。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更是人类社会自我解放的方式。况且小善修身，大善报国，今日之善又未必不是他日之恶，反之亦然呐、啊。
8: 照推事大人如是说，也没有什么国家大义了。所谓聚奸凶恶，是另一层面的弥撒呀。推事大人，既然如此，是非不分，又何以一口一个尽忠党国呢？
7: 简单的是非观，这几乎是我们头脑里的固有之物，它并非是理性思维的结果，而是感情的粗暴表达。这话刘兄弟可有印象啊？刘兄弟，你是不是党员呢？
8: 我是，但刘某曾在报刊上见过一些言论，比如国共两党既然能在民族存亡时刻共赴国难，现在一党摒弃前嫌，坐在一起用政治协商的办法，采取民主的手段确定国家的未来框架，这才是中华民族之幸的。民主自有其纠错功能，各方轮流登台唱戏，谁唱得好不好，老百姓心里自有一杆秤，这才是国父所倡的三民主义之精髓。
7: 这恐怕是刘兄弟的肺腑之言吧。佩服佩服。王某久居偏远之地，还是第一次听闻此等痛快淋漓之言。既然刘兄弟不怕杀头，敢与我王某披肝沥胆，我也直言。我且问你，自民国召见以来，人人都在说德先生，为何仍是以民主之名行专制之实，以至于民主几乎成为权争天下的牌坊，大家把它搁上神龛，再在下面比赛着厚黑权谋？原因很多，讲两点。第一，民主首先是一种分配政治权力与经济利益的技术手段，它强调的是分配，而不是效率与资源动员。第二，民主理念的基石是人人平等，在我们这个等级意识浓厚的传统文化语境里，又水土不服的过程，践行它需要付出各种成本，包括时间。而在当下这个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里，它是奢侈品。目前任何一个利益集团都很难付得起足够的代价，也就必然去到中南。
8: 推事大人，我能明白你的意思，但不知你之所言与尽忠党国有何必然联系？我看报纸上说，国共两党异母同胎，组织形式皆效法苏俄，他们就一定水火不相容吗？奉行主旨虽是迥异，但照推事大人先前说法，在一个看得见的框架内，他们比赛着讨好四万万同胞，谁搞不好谁就下台，不是更能为百姓造福吗？
7: 我刚才说了，这是一个文化问题。国民党的根子是什么？是儒。全盘西化是没有出路的，不正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根本性情？再激动人心的梦想也会很快沦为梦魇。刘兄弟没少读共党的新华日报啊。一个民主国家主权应该在人民手中，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如果一个号称民主的国家主权不在人民手中，这绝不是正轨，只能算是变态，就不是民主国家了。 刘兄弟，我背得不错吧？民国

0: 1934年9月27号，《新华日报》社论头版头条。国父说，管理众人的事儿便是政治。这句话的根本不在于百姓福祉，在于管理两个字，即是权力。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因为民众从来就是乌合之众，我说的民主也只是精英民主。民众就是孩子，冲动而又盲目，天真而又残忍，热情而又愚蠢。他们永远都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谎言越拙劣，在他们那里就越有市场。
1: 王培伟说这几句话的神态与李参谋颇为近似，个别词句也曾在李参谋嘴里出现过，但内容更为惊心动魄。某种意义上，王培伟这句话甚至是对国父的大不敬，完全可以扣上歪曲领袖意志、恶毒攻击三民主义的大帽子。这若落入闲人之耳，怕是麻烦既大且多。刘果心里被他这几句话扯出万千波涛，也不知他为何交浅延伸，心中愈发警惕。王培伟似没看见他的脸色，独自道：
0: 如果那些王明移民知道康乾盛世，他们还会为朱明王朝流尽最后一滴血吗？肯定会有一部分人继续去抛头颅洒热血，而且是以人民的名义，但是他们所捍卫的可不是黎民，而是道统，是信仰，是他们心里的那个文化。战争的最后目的即是文化的较量与征服，现在我们用枪炮打，以后用经济打。
2: 你之所言我不苟同，但我确实被推事大人的舌战莲花绕晕了。我今日前来啊，是问我哥生死之事，不是来问战争的本质是什么的。
1: 王培伟四顾一笑，不知为何刘果蓦然觉得这张脸是异常干净，又是非常的熟悉，好像是在哪儿见过。刘果眉心蹙成核桃，王培伟突然折断一根树枝，劈头盖脸朝刘果抽下去，嘴里还大喝一声：放下。刘果的反应何其敏捷，后仰，身形若飞扑空悬，双腿连环踢出。王培伟闷哼，手肘下压，堪堪抵住，肩头处那块狗头似的青色胎记隐隐涨出血色，左腿猛地侧踢，又如泼墨山水时的峻破之笔。两人交错皆踉跄失衡，王培伟眼中金光敛去，扔掉树枝血笑道：
0: 德山棒林继鹤，王某今日啊还真是东施效颦，恕我鲁莽了。
2: 大德棒喝，不屈耕夫之牛，若以夺鸡人之食为禅悟之境。
3: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一路
4: 听天下。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张俊赫，导演郭月，编辑李怡欣，欢迎您继续收听。

0: 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生命的奇迹，掌声、泪水，每一张笑脸的背后都有一群默默付出的人。其中就有这样一个人，与很多百姓一样，出生于60年代的农村，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儿子。然而平凡之中又有些与众不同。由于母亲体弱多病，有幸结识了村里的名老中医，并在母亲的托付下拜师学医，勤学苦练，奋发图强，考上医学名校。毕业后仍苦心钻研，努力实践，成为了一名善良朴实的百姓医生。他用40年的毅然坚守，跨越全国20多个省份、400多座城市、1000多个乡村，不辞辛苦，毫无抱怨，给无数患者送去希望。他说自己多走点路不要紧，只想让患者少走点弯路。他相信将平凡的事做到极致就是不平凡。他用行动告诉我们，一些不太可能的事正在发生。他叫冯毅江，怀着对生命的敬畏，对健康的追求，不放弃任何一个病人，努力着，付出着，前进着。诚愿世间无疾苦，诚医天下有缘人。敬请关注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
1: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百家电台联播百姓心目中的医生真实故事分享栏目，大爱冯医生。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冯老师。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大家，冯老师为大家开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及非牛至冻干粉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1小盒10支装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额外再送1盒5瓶装的非牛至冻干粉。这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涨价前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也是非牛至冻干粉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以后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本栏目的主讲人冯老师。你好。
2: 好，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非常高兴啊，今天呢又跟大伙相聚在电波当中。有一位山东的老姐姐昨天呢跟我讲说，她儿子啊去年得脑血栓，多大年纪呢，今年刚50出点头，说听我讲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也知道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个药，也知道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但一直啊就没用过，

就想问问儿子这个情况用上行不行。我听完之后我就说，我说儿子已经50出头了，那你们老两口多大年纪啊？老大姐就说快80了，老头81了。我说那现在是怎么的，你们老两口伺候儿子啊？老大姐就说了，不帮忙伺候咋整呢，儿媳妇得上班啊，不能不工作啊。小孙子念高二，一天补课来回接送，可忙活人了。我一听啊，我就说，我说的确啊，孩子这个阶段是最重要的时候。这老大姐就说，说打他爸有病以后，我这小孙子情绪是很低落，因为他补课费挺贵的，一节课好几百，有的时候啊一天得上千块钱，所以孙子也说了，说不想补了，因为啥呢，这所有的钱都拿来补课了，那他爸看病吃药就没钱了。老大姐就跟孙子说啊，说你爸的事儿呢不用你操心，有我们呢，说实在不行的话呢，爷爷奶奶把房子卖了，怎么的也得供你这个上学呀，现在是关键的时候。我就问呢，我说那现在儿子什么情况啊，生活能自理不？老大姐就说不行，走不了，我们老两口得一边搀扶一个，就这样啊能勉强的往前走5-6米6-7米那样。说身上啊不听使唤，两条腿是一点劲儿也没有。我就问他呀，我说那吃饭咋样啊？告诉我说吃饭还行，有的时候啊会呛那么一口。我就跟他讲，我说那脑袋里边还有血栓，平时血压高不高啊？说血压高，以前不吃降压药啊，现在知道吃了也就这样了。我说你们二老啊也别着急，好在孩子年轻，你这不才50出头吗，容易好。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质冻干粉这俩药很适合你儿子，一个是专门化瘀通堵的，一个是专门修复受损的脑神经脑组织的，对脑血栓脑溢血偏瘫半身不遂正好对症。我说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时候啊开始听我讲课的，我说在之前呢我就经常提起一个叫小刘的孩子，我不知道你有印象没有。你看你儿子是50岁刚出头出现这个脑血栓，我说小刘那孩子今年才40，突发脑血栓，一天呢那个滴流从早上打到晚上，等出院的时候呢走路也得两个人搀扶着，后来呢开始喝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慢慢的一点一点的能自己走路了，说话也行了，吃饭上厕所自己都能做了。后来到医院又做了一个复查，拍的核磁，大夫说脑袋可好了，一点淤堵也没有了，就从片子上看啊啥问题没有，那脑血管可干净了。但那孩子右眼睛始终是半睁的状态，说话虽然行但是慢，就像慢性子似的，走路也慢啊。就这情况也咨询了很多的专家教授，都说这个病就得慢慢的恢复，不能着急，但不着急呢是假的，因为有病上不了班啊，时间长了那单位肯定就不用你了，就给你辞退了。所以当时小刘的父亲就问我
说冯主任，你见多识广，有没有修复神经快一点的药？不管多少钱，哪怕就是砸锅卖铁，也得让他恢复正常喽。说现在呀，溶栓药也打了，抗凝的药也吃了，而且脑 CT 核磁都拍了，都说正常，也没有梗塞点了，但这孩子这个右眼就是睁不开。所以你看啊，很多人可能也不理解，说我这也溶栓了，也抗凝了，甚的有的讲话了，连支架我都下了，怎么还有后遗症呢？我说老大姐啊，你是不是也这么想的？其实这么想这就对了，这就相当于啥呢？相当于你往树上钉了一颗钉子，现在你把这个钉子给拔下来了，但是我问你，树上钉完钉的那个眼儿是不是还在那儿？是不是你得把这个眼儿给它堵上修复上啊？我说这个病啊也是这么个道理，你脑血栓也好，脑梗也好，是不是脑供血不足？脑供血不足，这时间越长，你脑神经脑组织萎缩坏死的面积就越大，那后遗症呢不也就越多越厉害了吗？为啥有的人能恢复过来，有的人就偏瘫半身不遂了，而且严重的甚至直接卧床啊，需要浑身插满管子的有没有？其实就是每个人的脑神经脑组织它萎缩坏死的面积大小不一样，有的严重的，有的轻，对吧？所以后遗症啊它也就不一样。那你溶栓也好，抗凝也好，支架也好，这条道哎，你是给通开了，那这个病呢它不继续发展了，但是之前给你脑神经脑组织带来的损害，带来的这种萎缩坏死是不是还在啊？你是不是得管？你是不是得修复吧？包括冠心病也是这个道理，之前有冠心病心绞痛的，心脏憋闷气短上不来气儿的，那是为啥？那是因为你心脏的血管有淤堵了，所以造成了心脏的供血不足。长时间心脏供血不足，那会怎么样呢？势必心肌细胞就受损了，长时间的受损，心肌细胞就开始萎缩坏死了。所以你看冠心病人什么表现，是不是心律不齐，心跳的不稳呢，甚至有房颤早搏，对吧？为啥有的冠心病人总是感觉身上没劲儿啊？有吗？胳膊腿上没有劲儿的多不多？尤其上下楼，说拎点东西，那手一点劲儿也没有。因为啊，你长时间的淤堵，已经造成我们心脏受损了，已经造成心肌萎缩坏死了。说白了，就已经造成心衰了。所以你在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化淤堵的同时，虽然说啊心脏憋闷疼痛明显是见好了，但你说我想把心衰的问题解决好，心肌萎缩坏死的问题解决好，你不能说这钉子我光从树上拔进来就算完事儿了，不行，这个钉子眼儿你得管。所以心脏病人还得怎么的，强心，对吧？增强心脏功能。你脑血栓病人还得修复脑神经，去进一步改善他所落下的这些后遗症。包括糖尿病人还得修复胰岛，得让他能正常的分泌胰岛素，才能减少降糖药的摄入，才能避免并发症的出现。所以啊，这是我们为啥要用非牛至冻干粉这药的一个重要原因。
因为这个药

能同时修复你受损的心肌，修复你受损的脑神经，修复你受损的胰岛，修复你受损的关节，甚至包括我们身体里那些变异的细胞。所以啊，这药呢能给你带来什么？给心脏病人带来的是强心，给脑血栓病人带来的是改善后遗症，给糖尿病人带来的是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物的摄入，给风湿骨病的关节病人呢带来的是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给肿瘤病人带来的是防止病情的扩散。所以啊，这一药有五用。你就像那小刘那孩子，以前右眼留下的后遗症什么呀，就始终睁不开，现在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这俩药一起用着，也就一个多月的时间啊，不到俩月，现在呢这右眼完全能睁开了，走路说话也都行了，现在人家已经能正常的上班了。所以为啥我这么着急给大伙开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非牛制冻干粉这俩药的免费试用呢？第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一个月后呢它就涨价了，一盒药在原基础上上涨50块钱，之前呢咱们是550块钱一盒，一个月以后就变成600块钱一盒了，一盒涨50块钱。那就因为这件事啊，小斌还特意来找的我，就跟我说现在啊这药厂是真挺不住了，想要维持下去，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必须涨价，550一盒太低了，因为高山红景天原药材价格直接上涨了 30%， 之前呢按550一盒给大家也是按照原药材的价格算出来的，所以小斌就说这也是万不得已，要不我不会来找你。所以你看高山红景天口服液的价格咱能不能跟医院那边持平了，就都统一到759一盒省事儿，这样呢医院也不会有意见，要不然你说两个价格，他说我这边啊也很难做，医院呢也总是找我。我听完之后我就说，我说小斌呢，这在你看来呢涨上来的钱等于是跟医院的价格持平了，正常啊的确759块钱一盒，但你知道啊，在我们老百姓心里，尤其是我们这些兄弟姊妹看来，你这就是涨钱了。你看，我原来我是550块钱买的，我现在要买就得花759，我照之前我多花了200多块钱啊，多花的不就等于是涨的了吗？我说你知道这200多块钱意味着什么吗？可能对于有些人来说啊，200块钱不算啥，但是对于我们这些兄弟姊妹来讲，一个月的鸡蛋钱菜钱就出来了，甚至小半年的水电费是不是也出来了。虽然我也知道你这块挺难，但你能不能这样啊，你别一下子就涨200是吗，一盒药你先涨50块钱，你得让老百姓慢慢的去接受，讲话了这个药太贵了不行，那跟医院划齐这事儿呢咱们再说吧，对不？再一个你涨这个50，你别今天说完了明天就涨上去，你得给老百姓一个缓冲的时间，你给我们一个适应的过程。我说你就一个月以后吧，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药一盒上涨50块钱，从之前的550块钱一盒咱就直接调

尤其是让那些从来没用过这药的用一用，包括后来刚刚跟我结缘的，对吧？光听人说这药挺好，一直没用过，给人一次机会试一试，你看行不？哎呀，我说完了，我就看小斌呢，就瞅着我，一个劲儿的摇头叹气，最后啊，也没办法，点点头，所以才有了咱们这一次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最后一次的免费试用，同时，以后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也没了。这就是我要跟大伙说的第二件事儿。你看啊，之前咱们有很多的兄弟姊妹还说呢，是吧？有的说非牛至冻干粉这个药吃上了效果挺好，那有的说啥呀？说非牛至冻干粉的免费试用啊，当时没理会，有的说当时没赶上。这现在大家都说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效果好，吃上就见效，所以我们都想用。说冯老师啊，你跟非牛至那边负责人你好好说说呗，争取让我们这些没用过的都用一用，给我们一次机会呗，我们也试试。有人说我这个病啊比较重，第一次试用的时候呢体现的并不是那么明显，所以也想再体验体验。你正好，你看我送小斌回去的时候，顺便啊给我那个学生刘爽呢也买了点东西，其实也算是我的一点心意吧。因为在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上，人家没少帮咱们，无论是免费试用还是那一场医疗活动，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人家始终没收咱一分钱呢，对不对？这事儿啊你不能就给忘了。老话讲得好吗？滴水之恩咱得涌泉相报啊。更何况咱们一直也没有怎么谢谢人家，就口头上说谢谢就拉倒了，是不是？所以无论是从非牛至冻干粉免费试用这个层面上，还是咱们那场医疗活动的层面上，我呀这边都欠着人家人情呢，所以呢我就给他打电话。打电话啥意思呢？其实意思很简单，你给我个地址，我呢给你邮点东西过去。这时候我就听刘爽说话呀嗓子有点嘶哑，我感觉这孩子是不是上火了。他说老师啊谢谢你，真不用。我说我知道你条件不差，你也不缺咱这个东西啊，但你有那是你的，我说这个呢是我的一点心意。他说老师啊，第一呢真的不用，第二呢我们单位最近的事儿也多。哦对了，你还得跟你那些个兄弟姊妹们说一下，非牛至冻干粉这药以后就没有了。正好呢现在我手里还有一些非牛至冻干粉的体验装，我呢送给你，你看看安排怎么用吧。以后呢再想用，那的的确确呀就得花真金白银去买了。我呢可以把上海深圳医院购买的地址给你，你呢给你那些个兄弟姊妹们啊，这样大伙想单独购买可以直接去联系。我说那单独买多贵呀、啊、单独买一个月得1398块钱，太贵了。然后刘爽就说了，我现在能做到的也就只能做到这一步了，包括非牛至冻干粉这药的体验装，本来呀是打算往深圳医院送的，这老师正好您来电话了，那这批药啊我就送给您了，以后呢就没有了，吃的好的呢以后就得自己上那个大医院去买了。刘爽说，老师啊我就能为你做这么多了。那话说完了，说实话我心里头特别沉重，放下刘爽的电话我这脑袋是嗡嗡的。你说

0: 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制药以后要涨价，非牛至冻干粉制药以后要没有了，讲话了，这不是瞎子闹眼睛，没治了吗？这一重打击还不够，还得来个双重打击，你说这叫啥？这不就叫雪上加霜吗？所以我这一上火呀，这嗓子立马就不行了，说话呢嗓子也疼，但日子还得过呀，对不对？就像我师父曾经跟我讲的，这路是一步步走出来的，遇到啥事儿别愁，一步一步走，对不？讲话了，车到山前必有路，所以啊，咱们也是，先别考虑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涨价这个事儿，对吧？也别考虑非牛至冻干粉就这个药有没有的事儿，对不对啊？咱呢得先考虑眼下的事儿。眼下是什么事儿呢？就是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就这药和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这个是眼巴前的事儿，这是我们现在正在发生的事儿，对不对？凡是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个人给一小盒十支装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再给一盒五瓶装的非牛至冻干粉，这两样药一起给到你，最起码你用上五天，这是没问题的。而且你记住了啊，这两样药不要你一分钱，不用你花一分钱，你只要把电话地址跟我们学生说清楚就行了，邮寄的钱呢我都给你出，直接呀就给你邮寄到家。因为这两样药都是最后一次给你的体验机会，是大伙啊最后一次免费领取免费试用了，而且这免费试用的活动啊今天是最后一天，就已经接近尾声了，你再不参与那真的就没有了。所以呢希望大家伙把握住机会，别错过了。那么还没报上名的，记住我的话，今天是最后一天，咱们抓紧时间报名。
1: 感谢冯老师再一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冯老师为大家开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及非牛至冻干粉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一小盒十支装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额外再送一盒五瓶装的非牛至冻干粉。这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涨价前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也是非牛至冻干粉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以后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接下来我们有请冯老师继续讲解。
0: 好，咱们回来继续聊。你像昨天呢，我们有一位患者，我们俩交流嘛，他就跟我讲，他说冯老师，非牛至冻干粉这药我吃的太好了，我一瞅这药的说明书我就知道这药好，我一看这药的包装我就知道这药不一般，现在呀不光是我在吃，有时候我还给我孙子吃。我一听我就说，我说你孙子怎么了？他说我孙子上学总有病。我就问呢，我说孩子多大呀？告诉我7岁了。我说每次有病都什么情况？他说病毒感染，这不前几天又病毒感染了吗？我就跟他讲，我说啊，在学校跟学生一起交叉感染的呀。他说是啊，这孩子体质可弱了，上学呀几乎每个月就得病上这么一次，总发烧总有病，孩子免疫力不好，有点风吹草动 就来毛病，一整发烧了，查病源不是病毒就是感染。我就问他呀，我说你是孩子奶奶还是姥姥啊？他说我是奶奶。我说我得跟你说两件事儿，哪两件事呢？第一，非牛至冻干粉这药啊，你最好先别给孩子吃。因为什么？因为这不是给孩子吃的药，你一上来就给他吃这么好的药，以后别的药就没用了。我说再一个，他这不是提高免疫力的药，这是治疗心脑疼的药，这是强心药，这是改善后遗症的药，而且这是修复胰岛正常分泌胰岛素的药，所以这是给大人吃的药，给这些有心脏病、脑血管病、糖尿病、骨关节疾病患者吃的药。我说你可别乱给孩子吃这药，这是第一。第二，我说我问你一件事儿，刚才说孩子，我说这孩子是不是剖腹产呢？他说是，没错。我说那就对了，剖腹产的孩子他非自然生，明白没？什么叫非自然生？就像咱们这个岁数都明白，这孩子自然生产得十月怀胎，你得足月，到了月份了，对吧？讲话了，瓜熟蒂落，孩子到月份到日子了，正常分娩，从子宫经过产道分娩出来了，所以他经过产道的挤压，孩子的肺腔呼吸系统他会变得更加强大。过去讲话了，这叫顺应天时。咱再说这个剖腹产，它是直接从孕妇肚子里把这孩子给取出来的。这孩子他没有完全发育好，因为这孩子没有经过正常分娩。就像我刚才我说的，没有经过产道的挤压，所以这孩子先天都不足。你先天不足，何谈免疫力呢？所以这孩子的呼吸系统就非常的脆弱。那这就导致什么呢？一整就病毒感染了，一整细菌感染了，呼吸系统特别脆弱。我说完了，老大姐就说那冯老师我们该怎么办呢？我说啊，你就得让他有一个好的体质，讲话了得有个好体格子，没有好身体那不行。你要是信我的，孩子还小，你让他每天早睡早起，早点起来，然后锻炼锻炼身体，是跑跑步啊还是跳跳绳啊，是吧？这样孩子慢慢的就硬实起来了。所以你看，昨天我放下电话，我就特别感慨，老祖宗的话说的对啊，人呢得顺应天时，到啥时候干啥事儿，你不能违背自然。你像过去似的，尤其在我们北方，你说大冬天哪有什么菜呀，是不是？那北方冬天都什么呢？白菜、萝卜、土豆，要不就是什么呢？酸菜，对不对？哪像现在有那么多细菜呀。所以你看过去那人的身板反而是挺好的，但你看现在冬天有西红柿，有韭菜，有茄子，有辣椒，芸豆、豇豆、蒜毫、芹菜，是吧？那在过去那都是细菜，对不对？你说现在啊还缺啥菜呀？啥菜都不缺，说白了这菜哪来的？不全是大棚里扣出来的吗？对吧？正常来讲这菜都应该是夏天才有的，但冬天都有，那这是什么？这不就是反季节了吗？所以你说现在这人这病怎么这么多呀？我告诉你，竟是反季节来的。为啥现在人身体这么多病？为啥？是因为你吃的东西它违背自然了，就违背了规律了。什么叫顺应自然？什么叫不违背规律呢？就是你到什么时候你干什么事儿，你不能拗着来。你说我非得逆着来， 就像咱说那个装修似的，你什么时候看见大冬天有装修的？你什么时候看到大冬天有刮大白的？说那大冬天窗户都得卸下来，我得修房子修窗户，有吗？没有吧。包括咱说修道啊挖沟啊，什么时候你看到大冬天有修道的？大冬天把这个地啊给挖大沟了，然后开始修，有没有？没有。尤其是在我们北方的城市啊，你像东北的黑龙江、吉林、辽宁，那个时候讲话了，地都冻着呢，你挖沟修道你挖不动。咱说这事儿是啥意思呢？就你干啥呀都得顺应自然，就像刚才咱说那个生小孩似的，你不顺应自然，你非得给他剖腹产，那孩子先天不足，免疫力就不行，这是一定的啊。就是因为你违背了自然的生长规律，就像治病这个事儿，你像那天就有个老兄弟问我说，冯老师，你看啊，一些个老慢病，比如说什么冠心病啊、脑血管病啊、三高啊、糖尿病啊、风湿骨病啊等等等等的啊，怎么就这么不容易好呢？其实我们从中医的角度来讲，一般不好治的病，中医认为它是藏在腠理之间的。腠理啊，就是我们皮肤、肌肉、脏腑之间的纹理与间隙，说白了就是藏在犄角旮旯了，所以这个病拿不出来，你拿不出来，所以就不好治。那现在好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把你淤堵的地方化开了，通开了，包括藏在犄角旮旯的那些淤堵也都慢慢的散开了，化开了，通开了，也就是帮你把这个腠理给打开了，打开了，这个病灶啊，它就露头了。这一露头就好办了，对不对？它一露头，我们就能逮着它了，逮着它了，就能好好的治治了，是不是？所以，眼下是修复的最好时候，正好修复你的心肌，正好修复的你的脑神经、脑组织，正好修复你的胰岛，正好修复你的关节，正好修复你的细胞，从而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让心脏病人借这个时候更好的强心，让脑血栓病人借这个时候更好的改善后遗症，让糖尿病人借这个时候更好的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的摄入，让风湿骨关节病患者借这个时候更好的改善关节的屈伸不利。所以眼下化瘀正当时，眼下强心改善后遗症正当时，眼下正常分泌胰岛素减少降糖药物的摄入正当时，眼下改善关节屈伸不利正当时。所以你赶上了免费试用，尤其咱们这次还是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了，老百姓讲话了，踩到点上了，你要是错过了以后就没有了。甚至我的出发的本意其实很简单啊，我就是希望大家用一用看一看，不是说为了卖这个药啊。你像飞牛治冻干粉这药这么贵，上千块钱一盒怎么卖，对不对？就是借着这个机会让大家伙用一用看一看。我不管说你有钱没钱啊，以后用还是不用，就像这一次最后一次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的免费试用，不为别的，就是通过免费试用你先用一用看一看，你先看看这效果怎么样，对不对？那咱讲话了，是骡子是马，你得拉出来溜溜啊，你尝一尝。你像咱们天津西青区 有这么个听众朋友叫高志祥啊，今年是68岁，有冠心病还有高血压，跟我讲心脏病已经8年了，一疼上来就得趴着，干点活就容易犯病，有的时候就洗2件衣服，这个心脏病啊疼的他就受不了了，这一犯病啊就什么也干不了，有时候啊前胸后背一疼，甚至连带着耳根子后边都疼，有的时候呢啊压的气都上不来，就经常拔气儿，走几步就上不来气儿，就是上气不接下气的嘛，胳膊腿带的也疼也麻，有这个心脏毛病，一宿呢只能睡3个小时左右。他讲话了，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用上以后，多了没有就2天的时间，就感觉心里边特别敞亮，等用到第5天的时候，喘气儿也匀乎了，前胸后背也不那么疼了，用他的话讲神了，这真是神了，胳膊腿麻也减轻了，疼也减轻了，这几天睡眠还好了，一宿能睡个5-6个小时了。原来呀血压高，高压总是在178，打用上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俩药，现在高压呀就134左右。他讲话了，说这俩药太好了，太对我的症了。你包括咱们河北有一位患者，这老大哥今年呢84岁，是咱们的一位老听众朋友。老大哥就跟我讲，说已经脑梗后遗症10来年了。就14年的时候，有一天呢，吃完饭坐沙发上，忽然就神志不清了，什么都不知道了。儿子一看这情况，赶紧打的120。到医院抢救5个小时才抢救过来，住了2个星期的医院，出院以后这就是半身不遂，浑身没劲儿，吃饭吃不下去，一天天的就没有饥饿的感觉，那人呢可瘦了，之前体重是165斤，有病之后也就是2个月的时间，体重到94斤了，你说掉了多少斤吧，掉了得将近70斤，因为有这个病没有饥饿感，不知道吃饭呢，所以你看到后期说话还没劲儿，还结巴，上厕所呢40-50分钟才能排出来，尤其是晚上撒尿得7-8次、8-9次，那一侧的胳膊腿肌肉啊几乎都没了，连瘦再加上萎缩，那你想一想吧，那什么皮包骨。他说我都没想到啊，这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用了不到1个礼拜，我就感觉身上明显有劲儿了，精神状态也好了，而且睡眠质量也提高了，现在这俩药用了1个半月左右，血压也好了，偏瘫一侧的胳膊腿强多了，最关键的胃口也好多了，能吃饭了，一顿饭能吃1碗饭和1个馍。那您想一想啊，咱说一个84岁的老人能吃1碗饭再加1个馍，这个饭量啊相当可以了，睡眠呢晚上能睡5个小时，夜尿次数也减少了，说孩子回来扶着我走了一会儿，明显感觉左侧那个腿有劲儿了。那像老哥哥这种改善其实还有很多，对不对？咱用事实去说话，你说他好不好吧，所以咱们这回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最后一次的免费体验，用我的话讲啊，千万千万别错过，吃一吃用一用，今天呢是免费试用领取的最后一天，也是咱们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治冻干粉这药 最后一次免费试用的最后一天。凡是打进电话报上名的啊，每个人给一小盒十支装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这是五天的量，再给一盒五瓶装的飞牛质冻干粉，这两样药呢一起给到你，最起码啊，你用上五天是没问题的。而且你记住了，这两样药不要你一分钱，就不用你花一分钱，你只要把电话地址跟我们的学生说清楚就行了。邮寄的钱呢我都给你出，直接就给你邮寄到家。因为这两样药啊都是最后一次给你的体验机会，是大伙最后一次免费领取免费试用。而且啊，这免费试用的活动今天呢是最后的一天，这已经接近尾声了，你再不参与那真就没了。所以呢，希望大家伙把握机会，哎，别错过了啊。那么还没报上名的，大家记住我的话啊，今天是最后一天，抓紧时间报名。
1: 好，感谢冯老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冯老师为大家开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及飞牛质冻干粉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一小盒十支装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额外再送一盒五瓶装的飞牛质冻干粉。这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涨价前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也是飞牛质冻干粉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以后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今天的听友患者。您好。
2: 同志您好。
3: 哎，冯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
3: 哎呦你好，真是在这俩是像说有缘分啊。
2: 的确如此啊。电话接通了。嗯。
3: 哎，是。冯老师，
2: 哎，
3: 听说那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要涨价，
2: 啊，
3: 你看你费心给大家申请了一批免费的，我也想要一份儿哩。
2: 哦，想要参与是不是？
3: 哎，
2: 可以，
3: 是，
2: 可以，可以啊。那么这个涨价呀，这是势在必行了，
3: 哎，
2: 因为它是市场的行情嘛。
3: 对，
2: 咱们高山红景天这个原材料啊，这个价格呢上涨了30%。那这个成本它就高了，所以呢药厂呢就有点吃不消了，这不才来跟我商量，想要跟医院调频到759块钱，但是我这儿没同意啊。最终呢咱们确定了说先涨50块钱，所以我就想啊，在没涨价之前再给大伙争取争取这个免费的试用啊，其实就是让更多的人呢也有机会体验体验啊。嗯，
3: 哎呦，这太好了，真的谢谢谢冯老师啊。
2: 客气了啊，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咱呢该报名就报名，对不对？嗯，
3: 哎，我跟你说，我不是也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和飞牛质冻干粉啊，
2: 嗯，
3: 都用过来。
2: 嗯，
3: 哎，不好说，真是挺好的呀。
2: 嗯，
3: 都想什么呀？向冯老师汇报汇报一下嘞。
2: 哎呦，那可太好了。
3: 哎，
2: 啊，那你就和我说说你是什么情况，家是哪儿的，多大年纪了，好吧？
3: 啊，这我倒是石家庄的，今年75了。
2: 哦，75岁了，哎呀。
3: 哎，
2: 那你用完之后感觉怎么样啊？
3: 哎呦，真是特别好。
2: 嗯，
3: 我都先跟你说说我是怎么和老师你结缘的吧。
2: 嗯，好。
3: 哎，我也是无意间哈，哎，听那个电台广播的时候，
2: 嗯，
3: 你都讲说世间本无病，皆因欲和毒。
2: 哎，对了，这就是所有疾病的根源了。啊，
3: 我一听，哎呦，我说呀，真是太有科学道理了啊，真的是这样。
2: 嗯嗯，
3: 哎，我当时都可认可了。
2: 嗯，好。
3: 然后这边都买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来。
2: 哦，那您是什么毛病啊？
3: 哎呦，要说我呀，这个糖尿病，
2: 嗯，
3: 从2004年都查出来有这糖尿病来。
2: 哟，时间可不短了，20多年了啊。
3: 是哎，刚开始的时候吧，我不知道。
2: 嗯。
3: 后来是咋啊？我眼睛不是看不见了噻。
2: 啊啊。
3: 到医院去做那个白内障手术的时候，当时那会儿左边右边两个眼睛啊都给做来。
2: 哦，就是在做手术的时候一检查身体，这才知道自己是糖尿病的，对吧？
3: 对，都是这查出来的。
2: 哎，其实咱们的确有很多人呢都是这样，有了病可能不太在意，完了之后呢也没有系统的去治疗，到最后你看这病情就更加严重了。那你正常来讲的话呀，咱要是早治疗，哪怕是早预防早干预，他也不至于说眼睛发展的这么快啊。
3: 对呀，可是那会儿咱不是不知道又不懂。就想什么也不耽误吃喝，也都没拿他当回事儿。
2: 大意了。
3: 这不这不都叫说无知啊。当做完手术之后啊，眼睛倒还行啊，也能看着了。但是什么又有了个后遗症，又什么成了黄斑变性了，你说。
2: 哎呦，你看看这越来越严重了啊。
3: 可是医生都叫我什么呀，说让我得打那激光。呀，我也害怕，没敢打。因为我有个邻居，他打了激光以后，把那一只眼睛都给打瞎了。
2: 哎呦，你看看。
3: 我都想着，我说我可不敢，我想着保守治疗吧。到时候听到什么好的，我就赶紧去买。你说我这一辈子，我跟你说啊，真的也没攒下钱，都想着什么。反正保护自己呗，不然你说你怎么办啊。
2: 的确如此啊，有这个防范的意识这是好的啊。那你现在血糖控制的怎么样啊？没用之前血糖多少啊？
3: 以前吧，餐前都是7个8个那样。
2: 反
3: 正都是什么，它忽高忽低，它不稳定。
2: 哦，不稳定啊。
3: 我自从用上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之后啊，不好说，现在还挺好的呀。
2: 是吧？
3: 基本上都是6个左右吧。我都真是觉得挺好。还得说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哎呀，可能是给我打通了，你说对呗？
2: 那肯定的啊，因为我们说这个糖尿病最早啊，是我们脾胃有瘀阻。为什么说是脾胃呢？因为人吃下去东西之后啊，它是要转化为糖的，那么这个糖呢，它要运输到我们身体的各处，输送到脑袋呀，输送到心脏，输送到肌肉肝脏啊，就这些组织器官。但是当我们这个脾胃有瘀的时候，从中医来讲，脾是干什么？脾主运化，运化水湿水谷精微。那运化不了了之后呢，它就堆在血液当中，所以一抽血，你一查血液里的糖含量它就高，是吧？
3: 是。
2: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呢，能帮助啊疏通血管，让经络气血疏通开，而且还能降血糖、降血脂，这样啊就能把这个糖周身给它分不开，不让它有堆积，所以它对组织器官呢也就没有什么伤害了啊。
3: 对，以前呀可烧心啊，现在也都不烧心了，现在
2: 对吧？你这个脾胃功能这不就逐渐恢复了吗？但是你那个眼睛啊，的确治疗的有点晚了啊。
3: 我现在这边吃着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黄斑变性也比以前好多了。你像我现在看着视力表上那个横条啊、竖条啊，看着都比以前强多了。原来我跟你说啊，看的时候都是什么，都是那个破浪声一样
2: 啊，
3: 现在都比以前变直了。
2: 哦，那就是不错，可以啊。
3: 对，另外还有啊，起夜次数也少了。你像我以前晚上的时候啊，最少也得起个3-4次。现在基本上也就起个1-2次，有的时候就起一次都没事了，都能睡了。
2: 那挺好嘛，起夜次数少了，睡眠它就能加强了啊。
3: 是，在以前要是睡吧，最多睡4-5个小时。现在我都能睡6-7个小时了。
2: 那不错啊。
3: 另外还有这个 敲地板儿，这么解释。
2: 嗯嗯。
3: 我以前

0: 不是糖尿病病足啊，这，呀，那脚底板麻木的呀，这，哎，现在那个脚趾头它也不麻了，也不木了哈，都是脚腕子这么结哈，脚后跟那个地方吧，还是觉着有点什么，有点那个发紧一样的那个感
1: 发
0: 觉，倒
1: 紧
0: 是，哎，
1: 啊，那还得继续治疗，不能放松啊。
0: 是
1: 因
0: 是，
1: 为
0: 倒
1: 像你
0: 是，
1: 现在这个情况呢，咱说糖尿病还没治好，咱们现
0: 对。
1: 在目的是啥？一定要把这个糖尿病给它治好了。什么叫治好呢？最起码说血糖它得稳定下来，对吧？
0: 对对对对，是。
1: 那咱们这个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它能帮助你疏通经络，疏通脏腑，活血化瘀。它主要
0: 嗯，
1: 改善的是咱们这个并发症，让你不难受了。然后
0: 是，
1: 呢，咱们不还有那个非牛至冻甘粉吗？它
0: 对，
1: 呢，具备一个修复的作用，包括修复咱们的心肌细胞啊，尤其修复咱们这个胰岛功能啊，让
0: 嗯。
1: 它呢能够参与到我们这个周身血糖的稳定当中来。那么等血糖完全稳定之后，咱们就可以适当的减轻一些降糖的药物
0: 哦，
1: 啊。那你现在还有其他的降糖药用着吗？
0: 我不是用的那诺和龙啊，哎，还有那白糖瓶，现在都已经减半瓶了，都已经。
1: 哦，那先别减了啊，
0: 哦
1: 就先这么
0: 哦
1: 用着，等后期血糖正常了、稳定了，你再去调整，好吗？
0: 那好，那好，那都是哎，
1: 咱有这个机会了，你就好好治治这个病，
0: 哎。
1: 因为糖尿病它是个大病，不光是血糖高的问题，它会影响我们周身的组织器官，所以这病啊，你也别着急，慢慢来吧，好吧？
0: 哎，好是好，冯老师，我呀还有点事儿嘞。
1: 什么事儿说？
0: 哎，我每年不是体检，都是那个老年人不是检查身体啊哈，
1: 对，
0: 他老是查出来说我有那个什么体波异常，我也不知道这个体波异常，他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你这样啊，我问你一下，你现在心脏有啥症状没？
0: 哎，我跟你说，不能遇到激动的事儿，都是什么？你比方有个大事儿啊，或者激动了，要不都害怕了，都开始心慌了，不行不行的。平时吧，就是反正平平淡淡的吧，这其实倒还没有什么其他的感觉，要是平常的时候。
1: 有没有疼的感觉？就是心的前区憋闷呐、疼这些有没有？
0: 哦，这个倒是没有，没有出现。
1: 那这种情况，首先啊，我们就
0: 哦，
1: 从心肌缺血啊，这就是最常见的，属于冠心病的一种症状。再
0: 哦，
1: 一个就是陈旧性的心梗啊。
0: 哦哦哦哦，这
1: 就是以
0: 样，
1: 前可能有过心肌梗死，但是
0: 哎，
1: 呢，它属于一些小血管，影响不大。
0: 哎，
1: 所以什么情况下容易具体这个出现症状呢？就像你说的，遇到事儿了，生
0: 是，
1: 气了，着急上火了，心思重
0: 对，
1: 了，
0: 对对。
1: 他可能就出现心脏的憋闷，这也和我们当时的情绪啊，也有影响啊，
0: 哎，
1: 出现气滞血瘀的关系。就我
0: 嗯，
1: 刚说的啊，任何事情都是和淤堵有关的啊。
0: 哦，对对对，
1: 所以
0: 是，
1: 说你平时没什么事儿的时候
0: 哎，
1: 你就多注意点就行，但问题不
0: 好，
1: 大，
0: 哦
1: 一般有
0: 哦
1: 陈旧性心梗的问题都不大啊。
0: 哦，哦，
1: 这回咱们就免费试用，
0: 嗯，
1: 再给你争取一部分，你就
0: 嗯，
1: 再用一用，好不好？
0: 那太好了，谢谢谢谢冯
1: 不
0: 老
1: 用
0: 师
1: 客气
0: 啊，
1: 啊，不用客
0: 哎。
1: 气，
0: 嗯，老师，你要俺都觉着你这个心肠简直都像什么，都像那个菩萨那个心肠一
1: 不敢
0: 样，
1: 当，不
0: 真
1: 敢
0: 是
1: 当。
0: 太慈悲了，都是。
1: 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医者应该做的啊，
0: 嗯，
1: 不用感谢。完事儿呢，
0: 嗯，
1: 你自己也多注意。没
0: 哦，
1: 有啥
0: 好，
1: 问题了，咱们今天不多聊了，咱们以后再联系，好不好？
0: 那好，这
1: 好
0: 都
1: 嘞，
0: 这吧，
1: 好，时间关系呢，咱们先聊到这儿。好，再见啊。
0: 哎，好，谢谢冯老师，再见。
1: 再见。
2: 感谢冯老师，节目最后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冯老师为大家开展高山红景天口服液以及非牛至冻干粉最后一次免费试用，只要打进电话报上名的，每人给一小盒十支装的高山红景天口服液，额外再送一盒5瓶装的非牛至冻干粉。这是高山红景天口服液在涨价前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也是非牛至冻干粉的最后一次免费试用，以后不会再有。希望大家把握住机会，您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报名。今天是报名的最后一天，还没有报上名的，务。

0: 务必抓紧时间参与。号码是400-025-8799 400-025-8799。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爱冯医生和您不见不散。
1: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中华有好书。欢迎收听《全民阅读》节目。本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
2: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体制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
3: 大家好，我是小丽，欢迎来到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人类的历史遵循何种引线？不同文明的命运又有哪些地理内因？放眼世界，如果粗略划分成几个地理板块，以大航海时代为时间节点，就可以发现，在大航海时代以前的世界历史，实际上是欧亚大陆的历史。欧亚大陆有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还有天然存在的大草原，以及从中国南海到印度洋的航线。这块土地上的各个文明不断交流碰撞，在几千年的历史中彼此促进。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由于沙漠的阻隔，文明发展相对迟缓。美洲因为孤悬海外，文明发展也极其缓慢。造成这种巨大差异的根本原因正是地理。接下来就由我来为您解读这本《透过地理看历史：大航海时代》，让我们以地理视角看世界历史的变迁。每天讲解一本精品好书，
4: 我想带您回到300年前的中国，
3: 聆听中增长才智德学，
4: 是以一种更理智的方式来成全彼此，
3: 让生活因阅读而精彩。欢迎来到我听讲书。大航海时代开启了人类历史新的篇章，让原本独立的各个文明连成一体。但在此之前，欧洲人的航海技术比不上中国人、阿拉伯人，为什么最终偏偏是他们打开了世界的大门呢？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从欧洲的历史说起。欧洲最早的文明是古希腊文明，希腊位于巴尔干半岛南部，那里山峰林立，几乎没有平地，而半岛北部又有隆起的山脉，将其与欧洲腹地隔开，所以希腊人没办法大面积种粮食。除此之外，巴尔干半岛深受地中海气候影响，夏季炎热干燥，冬季温和多雨，雨热不同期，不利于农作物生长，这进一步导致希腊缺粮的局面。好在希腊盛产葡萄和橄榄， 不远的埃及尼罗

河两岸也是产粮区，再不济还可以去两河流域和苏美尔人交换粮食。每到夏季，地中海风平浪静，用小船就可以航海。于是希腊人很早就越过地中海，跟埃及人、苏美尔人进行贸易。久而久之，希腊人养成了出海经商的传统，发展出一套海洋商业文明。商业文明的底线是契约精神，而粮食对于希腊人来说是必需品，所以希腊人把诚实守信的经商文化刻到了骨子里。有了稳定的商业贸易，希腊文明迅速发展壮大，而且希腊人不用从事农耕，闲暇时间可以用来思考，于是就发展出了璀璨的哲学和艺术。与此同时，与希腊隔海相望的罗马也在逐渐壮大。罗马所在的意大利半岛有一块平原，面积达到 4.6 万平方公里。平原的北部是阿尔卑斯山脉，雪山融水源源不断流向平原，为罗马的农业发展提供了充足条件。由于有阿尔卑斯山脉的阻挡，罗马无法向北扩张，只好调转方向，把目光放在地中海的岛屿上。附近最大的三个岛屿分别叫西西里岛、萨丁岛和科西嘉岛，都属于迦太基人。迦太基是腓尼基人在北非建立的国家，他们和希腊人一样，也是出色的商人，擅长航海。腓尼基人和希腊人都要靠海洋航运谋生，双方为了争夺海上霸权经常发生冲突，致使谁都没有注意到身后的罗马已经从一个小部落发展成了庞大的国家。后来希腊北部的马其顿出了个亚历山大，在短短13年的时间里统一了希腊，征服了西亚，收复了埃及，扫平了波斯帝国，甚至打到了印度河。可惜亚历山大只活了33岁，他死后这个庞大的帝国瞬间土崩瓦解，希腊的荣光也从此一去不复返。此时罗马在地中海唯一的对手只剩下了迦太基。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前二世纪，罗马与迦太基进行了三次战争，最终迦太基灭国。至此，罗马人控制了地中海西部的土地以及大大小小的岛屿。随后罗马迅速扩张，最终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大陆的超级帝国。公元395年，罗马帝国狄奥多西一世去世后，将国家分给两个儿子，史称东罗马帝国和西罗马帝国。此时在欧亚大陆的东部，中国的汉帝国击败了匈奴，匈奴人被迫向西逃去，他们沿着欧亚草原，先是到了中亚，后来到了欧洲匈牙利一带。匈奴人渡过伏尔加河，进入黑海北岸，打败了日耳曼人的一支。其他的日耳曼人为了躲避匈奴的进攻，纷纷涌入罗马帝国的领土，西罗马帝国在日耳曼人的入侵下灭亡了。日耳曼人统治西欧后，欧洲进入了漫长黑暗的中世纪。中世纪持续了1000年，直到14世纪，东罗马人给西欧带来了希望。东罗马帝国得益于天然的地理屏障，一直没有被入侵。不过他们夹在欧洲和中东之间，要直接面临来自东方的压力。在东罗马以东，阿拉伯人建立起庞大的阿拉伯帝国。13世纪初，成吉思汗的孙子叙烈兀攻入伊拉克和叙利亚，宣告阿拉伯帝国的灭亡。阿拉伯帝国虽然没了，可阿拉伯文明依然流传了下来。后来重新建立起一个帝国叫奥斯曼帝国。东罗马帝国看阿拉伯人重归一统，开始紧张了，带着大批古希腊和古罗马书籍逃往西欧避难。东罗马学者到了意大利佛罗伦萨后，开办了一所叫希腊学院的学校，讲授希腊辉煌的历史文化。东罗马带来的文化让西欧人眼前一亮，他们与教会抗争了1000年，始终没有什么结果。若要恢复古希腊、古罗马的文化，说不定就能和教会掰掰手腕。
就这样，文艺复兴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1500年前，希腊人播下的科学种子，终于开始生根发芽。以地理视角理清人类大历史的先行之作，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透过地理看历史》大航海时代，欢迎继续收听。文艺复兴从14世纪开始，一直持续到16世纪。欧洲人因为文艺复兴打开了眼界，发现了自身的落后。按照马可波罗游记的说法，在遥远的东方有个强大富饶的中国，那里遍地黄金。既然东方富有，那就可以去东方寻找财富。欧洲人去往东方只有两条路，一条是陆路，走地中海东岸，穿伊朗高原，经过中亚，最终到达中国。另一条是海路，从埃及过红海，入印度洋，可到中国沿海城市。但这时因为宗教问题，两条路都走不通了，所以临近地中海的国家无法出海经商，反倒让靠着大西洋的葡萄牙和西班牙捡了便宜。最先寻找新航线的是葡萄牙人，葡萄牙比西班牙面积更小，更迫切需要到海外寻找资源。公元1415年8月，葡萄牙国王亲率19000名陆军、1700名海军和200艘战舰，攻克了北非的休达，拿下了直布罗陀海峡，让欧洲东部的国家也能通过大西洋出海。在这场战斗中，葡萄牙国王的儿子21岁的亨利王子立下赫赫战功。亨利在战争期间从当地人口中得知，有一条古老而繁忙的商路可以穿过撒哈拉沙漠，只需要20天就能到达非洲西部。于是亨利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就是走海路去往非洲西部。这个主张得到国王的认可，于是他创办了航海学院，培养本国水手，还修建了港口作为航海基地。1418年，亨利王子派出第一支探险队，向南寻找传说中的几内亚。探险队的首要目标是先到达加纳利群岛，在那里获得补给。没想到他们在驶向加纳利群岛的途中遇到了风暴，他们顺着风暴向西漂流，意外地发现一群岛屿，马德拉群岛。探险队将消息带回国内，亨利王子立刻宣布马德拉群岛归葡萄牙所有。那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葡萄牙人开始在那里种甘蔗，等甘蔗成熟，加工成蔗糖，再卖到欧洲。尝到甜头后，葡萄牙加大了对航海队伍的资助，探险队又陆续发现了亚速尔群岛和博哈多尔角。当葡萄牙人在非洲开疆拓土的时候，有一个外邦人也想来分一杯羹，这个人就是哥伦布。哥伦布在葡萄牙待了很长时间，学习了天文、地理、水文、气象知识，还亲自航海到过很多地方。1483年，哥伦布向葡萄牙国王提出可以向西横渡大西洋，开辟一条去往东方的航线。自从文艺复兴后，地球是圆的这一观点被广泛认可。按照哥伦布的计算，从葡萄牙往西到中国的东海岸只有12000公里，在这段航线上还有一系列的岛屿可以充当航运中转站。其实哥伦布算出的距离比实际距离少了一半，正是这一错误造成了一次伟大的发现。葡萄牙国王对哥伦布的计划兴趣不大，此时葡萄牙已经将势力范围推进到了刚果，需要大量人力物力经营非洲，不可能分散精力去开辟新的航线，所以葡萄牙政府拒绝了哥伦布的建议。无奈之下，哥伦布只能辗转来到西班牙。1491年12月，哥伦布见到了西班牙女王，但女王依然否决了哥伦布的建议，理由是她要价太高。经过3个月的谈判，
西班牙王室与哥伦布

0: 成了一份详细的协议。协议规定，在探险成功后，王室要授予哥伦布贵族头衔，并任命他为新殖民地总督，拥有领地内财富的十分之一。哥伦布首次远航耗资巨大，筹备了三条大船，船上配备了火炮、长枪、弹药，还有各种食品、酒水、药品和航行用具。船队于1492年8月起航，刚开始并不顺利。三天后，平坦号的船舵就出现了故障。之后一个月，船上又出现了罗盘失灵的情况。从9月14日起，探险队发现头上有水鸟经过，水手们以为离陆地不远了，但现实让他们一次次的失望。9月16日，海上出现了成片的绿草，像是刚从田野上割下来的一样，船员们兴奋不已，以为接近了陆地。后来才发现，他们是进入了马尾藻海，这片海域被后来的航海家们称为海上坟地，因为海上遍布马尾藻，能把帆船死死地缠住，而且这里的海水几乎不流动，没有营养物质的交换，几乎没有鱼类生存。探险队到了这里，一旦被困住，捕捉不到可供使用的鱼类，最终会因为淡水和食物耗尽而死亡。好在马尾藻海中间有很多空隙，只要经验老道，就能绕开密密麻麻的马尾藻。哥伦布就是这样一个富有经验的航海家，探险队很幸运，从马尾藻海的南部平安穿过了。9月20日，哥伦布下令测量海水深度，水手把绳子放下去300多米，仍然没有触底。探险队成员开始出现怨言，有的甚至企图叛乱。最终，哥伦布与大家商定，船队再往前航行5天，5天内如果还看不到陆地，就原路返回。很快，5天的期限就到了，水手们仍然看不见陆地，但海面上漂浮着一些芦苇、树干和木板，很显然，这是人类留下的痕迹。船员们看着这些东西，心里又燃起了希望。晚上10点钟，哥伦布发现前方似乎有亮光，于是让瞭望手仔细查看。凌晨2点，船上的所有人都看到了前方的陆地。他们一行人经过了30多天的航行，终于抵达了西半球的陆地。这是一个珊瑚岛，哥伦布把它命名为圣萨尔瓦多。他以为自己到了印度，所以把当地人称为印第安人。至此，美洲大陆出现在欧洲人的视野里。这块大陆将为欧洲带来巨大的利益，并影响此后几百年的世界局势。这本透过历史看地理《大航海时代》，从地理视角出发，将大航海时代作为切入点，梳理大航海时代背后推动者的文明形态。以地理看历史，许多错综复杂的事物会更清晰明了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1: 阅读是人类获取知识、启智尊慧、培养道德的重要途径。深化全民阅读活动，形成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浓厚氛围。我听 APP 用声音解锁书中精华，大量优质讲书持续更新，更有精选有声书、电子书和品质课程等你选择。书在手边，声入心田。欢迎下载我听 APP， 现在成为会员可获得更多权益。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听 APP， 好书好课一生相伴，成为会员享受更多权益。
2: 这里是全民阅读，欢迎继续收听。
0: 刚刚为您解读的是《透过历史看地理》，大航海时代。

0: 同类型教书，被遗忘的海上中国史、全球海盗史、丝绸之路大历史，首页点击收听，赶快下载吧。
1: 读书小百科，
2: 作家趣闻，语言简洁的秘诀。作家海明威的作品以自然、清新、精炼著称。有一次，记者问他，你那简洁的风格秘诀在哪里呢？海明威回答说，有时我饿着肚子写，有时我踮起一只脚站着写，有时我在寒冬只穿一件单衣来写，这些糟糕的感觉会让我尽量少写多余的字。
0: 这一回答体现出了海明威的风趣幽默。
1: 每天三分钟，说不完的精彩故事，有趣有料有知识，就在你说我听。
0: 今天我给您说的是中国古代风俗掌故之阁下为何是敬称。在一些隆重的场合或者问候的书信中，常常尊称对方为阁下。不知道这个词来历的人甚至常常误以为这个词是从英语翻译过来的，殊不知这是最正宗的古代中国的礼貌用语。而且更加鲜为人知的是，这还是一个误用了2000多年的称谓。首先需要辨析的是，在古代阁和阁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字，读音相同。第二个阁字的写法是外面一个繁体字的门，里面是一个合作的合字。咱们先来说一说第一个阁字。开门之后，为了防止门扇自动合上，把两根长木桩放置到门扇两旁，这两根长木桩就叫阁。今天的中国农村大门里侧的两旁仍然还有这样的长木桩、长石条。而第二个阁字意思是大门旁边另开的小门、偏门，叫阁。尔雅释公解释了为、归、阁三个字的区别。宫中之门谓之为，其小者谓之归，小归谓之阁。三个字指三道宫门中的门户，一个比一个小。后世礼教对女人的束缚越来越严厉，女人被困于家庭之中，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因此归为和归阁又引申特指女人的卧室。我们现在常用的闺蜜一词，其本意也来源于此。因为阁和阁行进音同，后人不察，将闺阁误写作我们现在所用的阁下这个阁字，这一误就误了2000多年。至于阁下的称谓来源是这样的，西汉公孙弘一路高升至丞相，于是建了一座客馆，打开客馆东边的小门招揽贤士。为什么要开东边的小门呢？这是因为贤士不是宰相的下属，为示尊重，在正门之外特意开东阁延请入内，凡能够进入东阁的都是贤士，故以阁下敬称。今天所有带阁字的词大都与做官有关，比如入阁、内阁、祖阁等等。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欢迎下载我听 APP。 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到这就结束了，我是小丽，咱们明天再见。
1: 阅读让思想更有力量，在快节奏的生活中，给自己一个安静的角落，聆听文字的力量。无论是通勤路上还是睡前时光，打开我听 APP， 让好书好课陪你度过每一天。现在下载我。
3: 种子在冻土里梦想春天，彩色的地平线阻拦少年，曙光和征途，目标和信念，当你千帆越尽，又是一个芳华百年。 FM102.0

0: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为企业找市场，有好物要分享，放心消费就来连广电直播间。连广电直播间，好物分享在身边。
2: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3: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东海文旅集团羽山精泉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唯一指定用水。
5: 东海羽山，天赋好水，滴滴精泉，长寿之源，伴您重拾生活的纯净质感。
4: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江苏汤沟两江河酒店有限公司签约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首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

深藏。

安全教育学在前，培训合格在工作，才能保证不出错。三宝四口要防护，隐患没有藏身处，防火防电防坠落，为你为他也为我，莫伤别人莫伤己，出事咱可伤不起，兄弟们辛苦了。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7号星期六，农历5月13，北京雷阵雨，34度到2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习近平会见孟加拉国总理。
1: 习近平签署国家主席令。
0: 习近平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致慰问电。
1: 李强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
0: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京闭幕，赵乐际主持会议。
1: 丁薛祥在新疆调研。
0: 15/5时期，我国新能源主体地位将更加突出，到2030年初步建成新型能源体系。
1: 我国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
0: 委内瑞拉强震已致920人遇难。
1: 黎以美达成3方框架协议，以军在黎巴嫩打死7名真主党武装人员。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习近平祝贺柬埔寨人民党成立75周年，祝愿柬埔寨人民党领导柬不断开创国家建设和民族振兴事业新局面。习近平表示，
2: 去年4月，我对柬埔寨进行国事访问，同柬埔寨领导人一道开启了构建新时代全天候中柬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1年多来，两国互信持续增强，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入，中柬传统友好展示新的时代内涵。中方一贯将柬埔寨作为周边外交重点方向，坚定支持柬埔寨维护国家主权安全，走出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中方愿同柬方一道，共守和平，共谋发展，共创繁荣，扎实推进中柬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树立典范。
1: 习近平强调，当前国际和地区形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中柬两国应该携手在变局中显担当，在乱象中守正道，为地区和平发展注入更多稳定性。一要筑牢战略互信根基，双方要从历史中汲取力量，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将互信水平提升到新高度。中方愿同柬方深化党际交往，加强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二要走稳发展振兴之路，双方要推动工业发展走廊和鱼米走廊取得实质性进展，要充分释放中柬自由贸易协定潜能，推动务实合作成果更好惠及民生，不断夯实中柬友好的民意基础。三要维护各自国家长治久安，中方愿同柬方建立安全伙伴关系，中方高度赞赏柬方清剿电信网络诈骗的决心和行动，愿同柬方一道持续发力，彻底铲除电诈毒瘤。四要打造战略协作典范，中方赞赏柬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并率先对中方提出的重大理念和倡议予以支持。中方愿同柬方加强协调和配合，更好维护地区睦邻友好的基本面和合作共赢的大方向。洪森表示，我完全赞同习近平总书记对柬中铁杆友谊以及携手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积极评价，衷心祝贺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正确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包括柬埔寨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稳定和发展做出重要贡献。感谢中方支持柬政府、人民党选择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柬经济社会发展和维护国家核心利益。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柬方始终坚持对华友好，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坚决支持中国为实现国家完全统一，反对任何形式台独分裂行径所做的一切努力。 检方愿同中方加强五角战略和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对接，深化经济、安全、国防、人文等领域合作。清剿电诈犯罪是检当前工作优先事项，检方愿同中方密切打击电诈执法合作，检坚定支持并愿同中方共同落实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为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繁荣做出积极贡献。柬埔寨人民党同中国共产党长期保持紧密合作，检方愿同中方共同落实好新的两党交流合作备忘录，助力柬中命运共同体建设。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正式访问的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习近平表示，
2: 中方始终高度重视中孟关系发展，坚持面向全体孟加拉国人民的睦邻友好政策。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换，中方都将坚持中孟友好大方向不动摇。我愿同你一道宣布构建新时代中孟命运共同体，推动中孟关系向更高水平发展。
0: 习近平表示，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回顾历史，我们团结带领中国人民从积贫积弱成功走出中国式现代化道路，靠的就是坚持独立自主、自立自强，坚持把国家发展进步的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中方支持孟加拉国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反对外部干涉。愿同孟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密切各层级往来，深化战略沟通，增进政治互信，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继续相互支持。习近平强调，中国坚持睦邻、安邻、富邻政策和亲诚惠容理念，不断以中国新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新机遇，带来新动力。中方支持孟加拉国新政府顺利施政，愿同孟方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入对接发展战略，交流发展经验，有序规划重点合作，挖掘绿色低碳、数字经济、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潜力，开展医疗、文化、教育、地方等交流，推进中缅孟经济走廊建设，加强地区互联互通。中方愿同孟方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和协作，共同推动平等有序的世界多极化、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更好维护中孟两国正当权益和全球南方共同利益。塔里克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表示中国是伟大的国家，在孟加拉国外交政策中始终占据重要位置，是孟方值得珍视信赖的伙伴，很高兴两国关系提升至新时代孟中命运共同体的新水平。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伟大发展成就，中国式现代化是孟加拉国学习的典范。孟方希望同中方加强党际交流，共建一带一路，密切经贸、互联互通、农业、科技、绿色能源、教育、卫生等领域合作交流，助力孟加拉国实现现代化。孟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认为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坚决捍卫联大第2758号决议的权威。习近平主席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对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公平正义具有重要意义。孟方完全支持并愿同中方加强在国际地区事务中的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和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签署第77号、第78号、第79号主席令。第77号主席令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修订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8号主席令说，全国人民代表

0: 导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27年1月1日起施行。第79号主席令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3次会议于2026年6月26日的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就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向委内瑞拉代总统罗德里格斯致慰问电。习近平表示，近期委内瑞拉发生强烈地震，造成严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我仅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对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向遇难者家属和伤者表示诚挚慰问。中方将向美方救灾和灾后重建提供帮助，相信在委内瑞拉政府带领下，委内瑞拉人民一定能够早日战胜灾害，重建家园。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柬埔寨人民党主席、参议院主席洪森。李强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同洪森主席举行会晤，就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作出规划。中方愿同柬方深化政治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拓展贸易、基础设施、农业、清洁能源、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更好增进两国人民福祉。当前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中柬应当更加坚定团结在一起，携手应对外部风险挑战，捍卫两国共同利益。洪森表示，柬中是铁杆朋友，两国关系已进入构建新时代全天候柬中命运共同体的新阶段。柬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柬提供的宝贵支持与帮助，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闭幕，赵乐际委员长主持闭幕会。会议经表决，通过了新修订的商标法、关于修改注册会计师法的决定，决定免去关志欧的自然资源部部长职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的决议，批准了2025年中央决算。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经表决，任命王忠林为全国人大环境与资源保护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曾平为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会议还表决通过了其他任免案。在会议完成有关表决事项后，赵乐际做了讲话。赵乐际强调，法治宣传教育是全面依法治国的长期基础性工作，立法全过程宣传解读是全过程人民民主重大理念在立法工作中的重要体现，有利于为法律实施营造良好氛围。要贯穿全过程，坚持在立项、调研、起草、征求意见、审议、出台等各环节加强宣传解读，增进各方面对立法的认同、对法律规定的了解，使立法过程成为普及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过程。要创新方式方法，用好新闻发布会、发言人机制、法律实施座谈会、解读文章、辅导报告等形式，采取群众听得懂、能理解、易接受的话语和方法，权威、准确、有效做好立法宣传解读，让法律更加深入人心。要扩大公众参与，坚持开门立法，立法规划和计划、法律草案、法律正式文本要依法向社会公布，广泛吸纳民意，汇集民智。要回应社会关切，认真研究各方面提出的立法意见建议，密切关注

0: 务涉及立法工作的热点和舆情，加强正面引导，解疑释惑，凝聚共识。闭幕会后，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举行第23讲专题讲座。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宪法宣誓仪式。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赵乐际表示，中孟是传统友好邻邦，习近平主席同总理先生举行会见，为两国关系长远发展擘画新蓝图。中方愿同孟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弘扬和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推动中孟关系不断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孟国民议会一道深化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营造良好法治环境。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生态环境法典有关情况。塔里克表示，孟中友好历久弥坚，对华合作助力孟实现更好发展。孟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全球倡议，期待同中方加强全面战略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当天上午，孟加拉国总理塔里克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6月25号到26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在新疆调研。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党中央赋予的五大战略定位，突出优势特色，培育壮大新动能，加快推进新疆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丁薛祥来到中欧班列乌鲁木齐集结中心，调研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等情况。他指出，中欧班列开创了亚欧国际运输新格局，给新疆发展带来巨大机遇，要发挥区位优势，深化同周边国家经贸合作，着力打造亚欧黄金通道和向西开放的桥头堡，积极发展多式联运，加强数字赋能，保持中欧班列安全稳定畅通运行。夏季用能高峰临近，丁薛祥走进国网新疆电力能源大数据中心，仔细了解能源保供和江电外送等工作。他强调，新疆煤炭、油气、风光资源丰富，要抓好能源生产供应，加强调度管理，有效满足本地用能需求，有力支持全国迎峰度夏，扎实推进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建设，科学规划布局新能源发展和江电外送通道，实现清洁电力顺畅输送，充分消纳。在新疆八一钢铁集团调研重点领域节能降碳时，丁薛祥强调，实现双碳目标是国家重大战略决策，要加大先进技术研发和推广力度，促进产业发展绿色转型。丁薛祥前往新疆大学、新疆轻工职业技术学院调研民族地区高等教育发展等情况。他强调，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实现长治久安，根本在人，关键在教育。要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立足资源禀赋，推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深化产教融合，支持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强就业教育和指导服务，鼓励更多毕业生扎根新疆，建功新疆。在参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时，丁薛祥表示，希望新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在新起点上努力把各项工作做得更好，开创新疆更加美好的明天。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能源局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关规划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新型能源体系建设155规划近日发布，国家能源局局长王洪志介绍，规划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初步建成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新型能源体系，有力支撑能源强国建设。经过未来五年发展，我国能源体系将安全韧性更足，能源结构更优。
3: 我国电力装机规模已经

0: 突破40亿千瓦，预计2030年将达到54亿千瓦。其中，新能源装机比重超过50%，成为电力装机主体；非化石能源发电量比重达到50%，成为电量主体。煤炭和石油消费达峰。
1: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未来会强化空间布局统筹优化，聚焦骨干通道布局优化，加强西电、东送、西气东输等能源输送大动脉建设。预计155能源重点项目和新业态投资保持稳步增长态势，总规模超过20万亿元。
0: 积极建设新产业、新业态项目，推动电动汽车充电设施网络提质升级，布局建设风光氢氨纯一体化基地，建设光热发电工程，推进绿电直联和智能微电网发展，建成一批零碳园区。
2: 黑龙江省伊春森工乌马河林业局乌马河林场退休职工张英善是一名党龄40多年的老党员，他热爱林业，守护大山，50多年如一日，植树100万株，让荒山变林海。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今天请听一双手满山林。采制总台记者马银霄、陈潘。
3: 乌马河林场树木葱茏，凌晨3点多，张英善开启了一天的巡林工作。
4: 我一般的冬夏呀上山都是3点多钟，就是说面积呢得走30公顷左右，冬夏都是这么个过程，到这个晚间6点多钟。
3: 张英善已经退休15年，为了守绿，他仍和老伴儿住在山里低矮阴冷的小房子里，种好树，守住林，这是他1975年成为林业工人时就认定的使命。那时造林难，收入低，职工造林积极性不高，树苗成活率低，成为林场难以破解的问题。1981年张英善主动向单位提出要单干承包林地。1984年他开办了当时乌马河林业局的第一个家庭经营性林场，承包了300公顷造林地，每年造林30公顷。
4: 我那时候的承包很简单，条件不好，这最初啊，我说我要承包了，我把树栽活了，我就是想法做法就是交给国家。
3: 行至小兴安岭深处，杂草丛生，蚊虫密布，张英善一心向前，
4: 把它清理完了之后，就是把养分都就用在这个树上，像树呢
3: 日复一日的种树巡山，辛苦而踏实。在张英善和妻子燕玉萍心里，每一棵种下的树都像自己的孩子。
4: 说一千道万就是为了树，甚至有的我就都比孩子还重视。这种
5: 一开始真不大支持，干了几年吧以后吧，看到那个树也长起来了，所以就影响了我俩就是一起并肩战斗吧。
3: 青山为证，多年前的小苗已长成参天大树，50多年来张英善种下了100多万棵树，长成了300多公顷的森林。
4: 党员不就先锋吗，要发挥这个作用，就是什么困难我都不怕，我只要能动弹一天，我就是只数不止。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制度暂行规定昨天正式公布，明确国家设立养老服务师职业资格，分为初级、中级、高级3个级别。该职业要求从业者具备老年人能力评估、照护计划制定、专业照护服务等复合专业技能。
6: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财政部向地方下达了今年第三批625亿元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今年以来，消费品以旧换新工作节奏平稳，资金使用均衡有序，政策效应持续显现。
2: 第四届链博会昨天在北京闭幕，本届链博会展示交流规模进一步扩大，参展企业数量创历史新高，专业观众数量比上届增长22%。截至目前，参展单位与4.3万家上中下游企业建立联系，数量超过上届。
6: 工业和信息化部昨天表示，我国发挥重要牵头与推动作用的全球首个自动驾驶系统全球技术法规近日获批发布。这一法规明确了自动驾驶系统产品核心技术指标等，构建起覆盖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法规框架，将为自动驾驶技术有序安全落地提供统一遵循。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 委内瑞拉全国代表大会主席26号表示，委内瑞拉强震遇难人数已升至920人，另有3360人受伤，383栋住宅楼完全或严重受损，其中大部分位于受灾最重的拉瓜伊拉州。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26号说，国际社会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迅速动员，来自多个国家的25支搜救和医疗队共计1000多名人员正部署到委内瑞拉。联合国中央应急基金已拨款1500万美元。中国外交部26号表示，中国政府和中国红十字会将分别向委内瑞拉提供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中方愿根据灾情发展向委内瑞拉提供更多支持。此外，当地华人华侨组织正在参与搜救被困侨胞，相关救灾物资已于26号上午发往灾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江小晨报道。
8: 华侨吴国祥身处地震重灾区拉瓜伊拉州，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投身救援。
9: 已经救了8个人出来，安全都没有什么问题，生命体征都还好，有一些在医院的，有一些已经出院了。
8: 委内瑞拉全国华侨华人联合总会政治副主席梁国瑞介绍，
10: 我们现在发动请委内瑞拉的每一个会馆收起那个物资，安排发到那个灾区那边去。26号大概有20车的物资又发送到那边去的，因为我们还在目前中，完整来说的话，我们侨胞捐赠的大概100吨到200吨的物资还定有的。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26号说，近期被美国方面拦截的一艘船只上的22名伊朗船员已于当天下午安全抵达巴南部城市卡拉奇，巴方目前正与伊朗驻巴使领馆紧密协作，确保这批船员能够尽早安全返回祖国。
6: 黎巴嫩、以色列和美国26号在华盛顿宣布达成三方框架协议，以方当天说，根据协议，以军将继续驻留在其控制的绝大部分黎南部安全区内。黎巴嫩总统说，框架协议将使得黎巴嫩人民能够重返家园。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表示，以军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发动空袭，打死7名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2: 巴勒斯坦卫生部门消息人士26号说，以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多地发动袭击，造成4人死亡，其中包括3名隶属于哈马斯控制的加沙内政部警察。
6: 布基纳法索政府26号宣布，从当天起断绝与法国的外交关系。布政府表示，对当前双边关系状况进行全面评估后认为，两国已不再具备互信、相互尊重国家主权以及互不干涉内政的外交关系基础。
2: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I 组第三轮中，法国队4-1战胜挪威队，塞内加尔5-0战胜伊拉克队。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孙稳、程浩龙，主播李丹丹、钟成。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1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3: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4: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5: 北京时间7点整。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风雨星辰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5: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6: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无负所托。
3: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8: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每个人心里都在渴望着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我们之所以还没有迈开行走的步伐，不是我们缺乏旅行的勇气，而是不确定这场旅行的终点在哪里。每个行走在路上的人都需要一个前行的动力，它可以是一句温暖的鼓励，可以是一路同行的陪伴，又或者是来自不同目的地的诱惑。旅行的终点不一定是山清水秀，也不一定是繁华富丽，但它却充满了对心灵的感召，因为在那里总有一个吸引你的地方。所以旅行

记得中学的时候，小麦特别喜欢老舍先生的一篇文章《济南的冬天》。还记得文章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老城，有山有水，全在天底下晒着阳光，暖和安适地睡着，只等着春风来把他们唤醒。这是不是一个理想的境界呢？从那个时候开始，济南就成了我心里挥之不去的人间天堂。慵懒、闲适、慢节奏的生活情调，让我对这里充满了向往。老舍先生喜欢济南的冬天，我想自是有他的妙处。我不妨就依着他的建议来一场济南的冬日之旅。济南是山东的省会，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济南2700多年的历史，的确称得上是一座老城。又因为境内有72名泉，所以又被称作泉城。济南三面环山，旅游资源丰富，曾有诗句这样赞美过济南：四面荷花三面柳，一城山色半城湖。所以我对于济南的向往，一半是泉水，一半是湖水。说到泉水，济南作为世界泉水之都，拥有四大泉群：趵突泉、黑虎泉、珍珠泉、九龙潭、五龙潭。最有名的当属趵突泉，来到济南不得不去看的就是趵突泉。从1956年，趵突泉被整修为公园，历经几次扩建，逐渐建成以泉为主、小巧玲珑、一步一景的泉石公园。趵突泉公园位于济南市历下区，南靠千佛山，东临泉城广场，北望大明湖，面积158亩，是以泉水为主的国家5A级旅游景区特色园林，也是国家首批重点公园之一。趵突泉位居济南72名泉之首，所以又被誉为天下第一泉，是最早见于古代文献的济南名泉。趵突泉是泉城济南的象征和标志，和济南的千佛山、大明湖并称为济南三大名胜。来到济南的时候已经是11月份，正如老舍在文章里所说，济南的冬天是响晴的。虽说北方的初冬已经让人们领略到了天气的寒冷，但在济南却能感受到冬日暖阳的舒适，这时候来济南看趵突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经历过7、8月份集中降水的补充之后，济南市的地下水位会明显升高，济南市区内的泉水在秋季会有争相喷涌的独特场面，因此去济南旅游的最佳时间是每年雨季后的秋天。我赶在了旅游旺季的最后阶段，一睹趵突泉的风采。一进入趵突泉公园，就看到了古色古香的趵突泉大门，大门上的横匾“趵突泉”三个金字，是清代乾隆皇帝的御笔。我着实被乾隆帝挥洒出的气魄惊了一下，驻足良久才步入公园。甬路两边到处都是婆娑的垂柳和茂密的竹林，虽然已经到了冬天，但这些树木却显出难得的生命力。穿过步青桥就来到了趵突泉边，最先映入眼帘的是观澜亭，金黄的玻璃瓦、淡绿的垂柳和碧绿的泉水相互映衬着，显得分外幽静典雅。观澜亭左边的泉水中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明代书法家胡展宗撰写的趵突泉三个大字。

朝历城人王忠林所题的第一泉石碑矗立在观澜亭的右侧。朴素的石碑、古朴的亭台和波光粼粼的趵突泉，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风景画。来到这里的时候，虽然说已经是冬天，但泉水的活力依然不减，咕咕地向东北的方向流淌，顺着泉眼不停歇地冒上来一串串白玉般的珠子，这便是泉的灵韵所在。若是没有了这泉的灵韵，想必泉城也就失去了泉城的美誉了。单单是看着那一串串奇丽的水珠不断地涌上来，都让人觉得心旷神怡。池里的水清极了，鱿鱼水藻都可以看得清清楚楚。池泉中央偏西有三个大泉眼，水从泉眼往上涌，冒出水面半米来高，像是煮沸了似的不断地翻滚，三个水柱都有井口大，没昼没夜地冒出来，永远那么晶莹，那么活泼，好像永远不知疲倦。泉水一年四季恒定在摄氏18度左右，现在是冬天，池面腾起一片又白又清的热气，在深绿色的水藻上飘荡着。看着飘渺如烟的雾气，我的身心仿佛进入了一种神秘的境界。池边还有数不清的小泉眼，有的不断的冒泡，均匀的小气泡连成一串，像一串珍珠随着水流摇曳，有的要隔一会儿才冒出十来个气泡，只见气泡快速地往上窜，好像你追我赶似的。有的半天冒出一个气泡，那些气泡比较大，大多扁扁的，一边往上升一边摇晃，碰着水面就碎了。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大小小的水泡五光十色，没有哪一种珠宝能比得上。真如老舍先生说过的，没有趵突泉，济南会失去它一半的妩媚。济南城泉眼众多，除了趵突泉，再说说漱玉泉。如果把刚才的趵突泉比作一个血气方刚的山东汉子，那么这漱玉泉就好似江南的女子。漱玉泉是一个呈长方形、清澈可见的泉池，四壁栏杆皆有汉白玉石砌成，洁白温润。泉水从石壁上平展溢出，形状如水晶帘幕，经过一片云集的乱石斜溅，活泼欢腾地泻入这方池塘里，其声朗朗，响若漱玉。相传宋代著名女词人李清照居住的时候，经常在泉边梳妆打扮。漱玉泉对面就是李清照纪念堂，院内东墙壁嵌刻的20方石刻，墨迹出自启功等著名书法家之手。纪念堂正厅迎门耸立着李清照全身塑像，女词人手持书卷，眉头紧锁，若有所思。亭内陈列的李清照生平事迹、各种版本的著作和书画家为纪念堂所做的字画。漱玉泉景区名泉不少，除了千秋飞流的漱玉泉，还有春城飞花的柳絮泉、千载神奇的金线泉、古朴如镜的黄华泉、马踏飞泉的跑马泉等诸多名泉。这让小麦想到，天资聪慧的李清照，难道不正是这名泉蒸馏的优美环境和晶莹剔透的泉水孕育出来的吗？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伴随着这首熟悉的音乐，我们是否还记得《还珠格格》里的大明湖畔呢？以前一直以为电视剧里的大明湖畔是虚构的地方，直到我来到济南，看到了大明湖，才明白为什么琼瑶会选择这里作为剧中紫薇格格的故乡，那个乾隆爷邂逅夏雨荷的地方。大明湖是济南三大名胜之一，素有全城明珠的美誉。大明湖位于济南市中心偏东北处，是由城内重泉汇流而成的天然湖泊，面积甚大，几乎占了旧城的四分之一。大明湖因为景色秀美，古迹众多，又处于繁华都市之中，千百年来一直是游览胜地。虽然说我来到大明湖的时候，荷花锦簇的场面已然不在，但此时的大明湖却多了一份静谧和从容。沿湖800多株垂柳环绕，

活泼欢快的小鱼鹰，不用寻找，随处可见，时而懒散漫游，时而振臂拍翅划水，时而悄无声息地沉入湖底寻找食物，突然出现在另一个地方，带着收获，带着欢笑，真的为这些无忧无虑的鱼鹰感到高兴。恐怕也只有大明湖才能给他们这么温暖舒适的环境，可以容许他们肆意地游动溪水寻找食物。大明湖是由城内众多泉水汇集而成，广阔的湖面仿佛有着海纳百川的气度，在湖水中你分辨不出哪一滴是趵突泉水，哪一滴是黑虎泉水，哪儿又是珍珠泉水，所有的泉水在这里汇聚凝结成了清澈淳朴平淡幸福的湖水，清澈透明，岸边垂柳倒影清晰可见，甚至连枝条上的条纹都跟亲眼所见一样，给人一种和谐静谧平安幸福其乐融融之感。如同西湖有许仙和白娘子的传奇故事一样，大明湖也流传着许多美丽的传说。不管是惩恶陈四成明湖的故事，还是杨柳荷花长相守的悲歌，大明湖充满传奇的过往，使每个来到这里的人不单单只是看风景。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这些动人的神话传说为美丽的大明湖罩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也为大明湖增添了无穷的魅力，让人遐想，让人神往。傍晚时分，夕阳泼洒在湖面上，金光闪闪，大明湖的日落也变成了全城一景。坐在湖边的小亭子里，感受着落日的余晖洒在身上，再看看波光粼粼的湖面，顿时明白为什么老舍会把济南的冬天写得那样的美。老舍不是济南人，却对济南情有独钟，想想也许是对济南的湖光山色喷涌的泉眼充满眷恋吧。在《红楼梦》里，贾宝玉曾经把女子比作水做的骨肉，我想济南也是水做的骨肉吧。不论是大大小小的泉眼，还是充满传奇的湖水，如果没有了水，济南便不会这样灵秀，这样闲适。清澈的泉水甘甜凛冽，任谁看了都想捧起一把一饮而尽。美丽的大明湖孕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济南人，那些出自济南的历史文化名人想必也对故乡的水充满情谊和怀念。来到济南，不去趵突泉，不看大明湖，也就没法领略济南真正的美。有一种地方还没有离开就已经开始怀念了，济南就是这样的地方。冬日的济南是温婉的，其他季节里的济南也许又是另一种感觉吧。我期待着再次来到济南，来看看这喷涌不止的泉和这清澈美丽的湖面。我相信济南不会让我失望，这里的山水会满含着惊喜等待着我。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我是小麦。本期节目到这里又要告一段落了，希望下一段的旅程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梦想旅行日志，我们不见不散。

0: 却总在
1: 助力省运共赢发展。祝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连云港市分公司成为江苏省第21届运动会指定保险合作伙伴。
2: 保险、投资、银行，投您所爱，不负所托。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
1: 全媒体聚焦城市发展，多角度呈现社会民生，政策同步解读，舆情实时关注。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7号星期六，您这里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我是中原。来关注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晴，东南风二级，今天最低气温18度，最高气温29度。天气趋势，28号晴，东南风3级，气温18到29度，29号阴，东南风3级，气温21到29度。今天节目当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第一阶段比赛27号开赛，第8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手工穿戴甲设计分赛在东海开赛，我市开展国际禁毒日主题宣传教育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报道，6月25日至26日，市15届人大常委会第35次会议召开。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邢正军，市人大常委会常务副主任李振峰，副主任高美峰、华红明、苏峰、杨光，秘书长高艳军出席会议。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商振江，市政协副主席、市发改委主任李立，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刘震，市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何建明列席会议。会议听取和审议了市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关于检查《中华人民共和国退役军人保障法》实施情况的报告，和市政府关于全市公安机关开展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2025年市级决算草案的报告，关于2025年市级预算执行情况和其他财政收支情况的审计工作报告，关于全市城市一联体建设情况的报告，关于全市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情况的报告，审议了连云港市海洋经济发展促进条例草案、连云港市涉企行政检查条例草案等。会议表决通过了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高应急处置能力的决定，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连云港市海岛保护条例等4件地方性法规的决定，连云港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2025年市级决算的决议，听取了部分在连省人大代表履职情况的报告，并开展评议，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并举行宪法宣誓仪式。会议指出，以立法形式全面提升公众应急处置能力，是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务实举措，也是补齐全市应急管理短板、筑牢城乡安全防线的现实需要。要认真落实决定要求，进一步压实责任，加强统筹，加强应急场所设施建设，完善应急响应机制，构建科学高效的应急处置体系，为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供有力保障。要坚持把退役军人保障工作摆在重要位置，认真贯彻落实退役军人保障法，扎实做好转业安置、抚恤优待、权益维护等工作，不断增强退役军人荣誉感、归属感和获得感，让尊崇军人在岗城蔚然成风。会议强调，要以开展公安机关规范涉企执法专项行动为抓手，进一步完善涉企执法制度机制，统筹补齐基层执法保障和办案能力两类短板，提升规范执法质效。要坚持以人民生命健康为中心，稳步推进一联体建设，进一步深化医保支付综合改革，提升资源下沉与转诊时效，以优质均衡医疗服务护航人民群众生命健康。要把海洋渔业作为建设海洋强势的重要抓手，持续优化产业布局，深化品牌培育，强化科技赋能，守牢生态底线，实现生态保护与渔业发展良性互动。要深入落实中央和省市委经济工作总体部署，严格落实过紧日子要求， 用好用足各项政策举措，不断增强财政保障能力，加大审计监督力度，确保财政资金安全高效运行。市监委、市政府办、市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市人大常委会机关各委市负责同志、部分市人大代表、乡镇人大主席等列席会议。
1: 增资扩产进行时。
2: 记者陶静、傅有朋报道，老厂区空间不足，设备受限，发展步子迈不开，闲置地块长期荒废，成了园区发展堵点。冠云以精准政策破题，帮助德宏科技盘活低效用地，享受十年免租红利，让企业卸下包袱增资扩产，在智能化装备制造赛道上加速前行。
3: 走进冠云县连云港德宏科技智能化生产基地，高速激光切割机、焊接机器人全速运转。很难想象，眼前这片产能充沛的现代化厂区，不久前还是长期闲置的

0: 低效地块，企业由德耀机械投资建设，业务覆盖高铁、市政、石化配套等多个领域，市场口碑扎实，但原有厂区仅有4500多平方米，空间狭小，设备老旧，持续增长的订单与受限产能形成突出矛盾，扩大生产空间成为企业最迫切的发展诉求。
1: 连云港德宏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刚：
2: 第一呢是环境小，第二呢设备的性能比较落后，然后我们企业呢本着就是想做大做强，发挥我们的本能性，然后呢想把我们这个产业还有我们的产品给它扩大，走出我们这个国门，然后呢但是你现在的产能已经限制到你了，所以我们就想着找一个地方，然后建立自己的车间，把产能扩大去。
0: 一场政企协同的盘活行动，让发展困境迎来转机。企业出资建设全新厂房，并享受10年免租政策红利，为企业轻装上阵卸下重负。企业负责人现场给我们算了一笔账，真金白银的支持一目了然。
2: 政府这个政策10年免租，如果是在当地的市场价格呢，是1平方米一年是100块钱。那么我这15400平，就是1540万这一个房租钱，然后呢我自己投资建设，花到1100多万，我就可以，当然都是固定资产，不包含这些设备，就是光是建这个场地，我就相当于省了400多万，这对我们企业来说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400来万。
0: 卸下租金包袱，德宏科技把更多资金投向智能化升级。基地内配备3万瓦高速切割机，2万瓦激光智能设备，切割精度可达0.5毫米以内，多轴智能切割、焊接机器人等装备同步投用。企业从传统钢结构加工向铁路、电力、化工、船舶配套等领域稳步延伸，产业链布局更加完善。新项目投产后，年产值有望突破1亿元，年税收可达800万元，带动近60人就业，发展动能持续增强。依托政策支持与技术创新，企业还与常州大学建立产学研合作，也与专业人才完善创新体系，力争以每年15%至20%的增速稳步攀升。
3: 这样的错误，
4: 汇聚主流声音，彰显新闻力量。您正在收听的是连云港早新闻。
1: 局长话营商。记者刘淑慧、丁明轩报道。企业诉求一号直达，政策服务精准答疑，数据赋能发展提速。今天局长话营商推出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全力打造一起来企业服务热线，让企业诉求有门，办事顺畅，发展无忧。
5: 你好，何书记，今年12345热线在服务企业，优化营商环境上有不少新动作，快和我们说说吧。
6: 好，欢迎侯宝来到市基层治理服务中心。当前全市全力攻坚营商环境优化，我们12345平台作为政务服务总客服，聚焦企业急难筹盼，全力打造一起来企业服务热线，着力做好3项工作，只为让企业诉求有门，办事顺畅，发展无忧。一是一号直通企业诉求快响应，我们专门开通12345一起来企业服务热线，设置企业服务专席，构建专线、专席、专员为企服务模式，24小时全天候受理企业政策咨询、办事诉求，推行首接负责制加3方联动，无法当场解答的，立即连线部门专员给予服务，需派单处置的，部门1小时内签收，求助投诉问题5个工作日办理，让企业不用多头找，不用反复跑，诉求一号直达，快速响应。二是专员答疑，政策服务更精准，联动全市183家有关部门，组建689名政策专员团队，覆盖市场监管、人社、税务、住建、金融等全领域，通过3方通话形式，让企业提供专家门诊式精准指引，同步搭建全市统一社企政策知识库，实时更新完善，让企业问得清、听得懂、用得上，精准享受各项 惠企政策，三是数据赋能、营商优化强支撑，全面归集企业真实诉求，建立动态社企诉求数据库，深度梳理企业发展痛点、堵点、难点，通过大数据研判分析，形成专题报告，为市委市政府决策提供数据支撑，以数据赋能，精准服务，精准施策，真正做到听企声、解企忧、助企跑，全力筑牢营商环境服务保障线。如果广大企业遇到政策咨询、办事堵点、营商环境相关问题，欢迎随时拨打12345热线反映，我的电话是13905122969，接到即协调，协调必到位，全程为企业发展保驾护航。
1: 记者张燕、张润华报道。位于市区的振华路铁路立交桥泵站排水新建工程今年4月开工建设，目前整体进度已达 80%， 预计7月底实现主线贯通。项目建成后将有效解决片区排水内涝问题，提升区域雨水排放能力。
7: 振华路铁路立交桥泵站排水新建工程东起解放路，西至大浦河，南起浦河路，北至振华路，全长约1500米，经振华路、大华山路、浦河路，最终将雨水排入大浦河。项目现场施工人员正在进行雨水方沟挡墙的钢筋绑扎及模板制作工作。
1: 海珠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市政监管股工作人员商纪元，
8: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新建振华路、解放路至大华山路段雨水管道约490米，新建大华山路、振华路至浦河路段雨水方沟约319米，新建浦河路、大华山路至紫金山路段雨水方沟约667米。
7: 据了解，振华路段雨水管道铺设基本完成，大华山路段主线雨水方沟浇筑完毕，浦河路段方沟浇筑完成80%，后续将推进跨紫金山路管道及入大浦河湘涵的建设。
8: 项目建成后可有效解决振华路铁路立交泵站片区排水内涝难题，显著提升区域防汛排涝标准与雨水行线能力，消除内涝隐患。工程预计七月底完成主线贯通。
9: 逐梦残韵，共赴山海。
1: 记者刘淑慧、丁明轩报道。记者从事残联了解，江苏省第12届残疾人运动会于今年6月到11月分阶段举行，第一阶段赛事将于27号正式拉开帷幕。
7: 下午1点半，连云港花果山酒店内，场上“逐梦共赴山海”的主题欢迎牌随处可见，营造出温暖而热烈的赛事氛围。在集中报道处，青年志愿者与市残联工作人员分工协作，默契配合，为陆续抵达的运动员办理签到及入住手续，整个流程井然有序。截至今天下午，来自全省13个社区市的2000余名运动员及赛事相关人员已齐聚港城。
1: 连云港代表团运动员象棋选手季苏媛：
10: 第一次在家乡参加省残运会，这次比赛我期待保二争一吧。在家乡比赛心里还是很踏实的，希望比赛的时候能发挥最好的状态，为咱们家乡争光。
1: 常州代表团运动员飞镖选手陈建林：
11: 我是第3次来连云港，但是是第一次来比赛，看到这么多兄弟城市的伙伴聚在一起，感觉很高兴。赛场上是对手，赛下是朋友，希望我们都能享受此次比赛，超越自我，加油。
7: 据了解，本次省12届残运会比赛分2个赛段，第一阶段赛事采取多地联动模式，在连云港、盐城、南京3地分布开展。其中，我市承办轮椅击剑残奥听奥项目及盲人板灵球、象棋、飞镖、跳绳4项大众体育项目，共计5大赛事项目。记者在比赛现场看到，目前各项后勤保障工作已全部就绪，市残联还为比赛专门设置了充满科技色彩的科技助残辅具展，竞赛场馆也已完成最后一轮设备调试。
1: 市残联康复中心副主任、赛事后勤保障组组长李默然：
12: 我们始终坚持贴心保障、科技护航，在保障赛事专业竞技水平的同时，将智能辅具融入赛事服务，坐实坐系、食宿、交通、安全等各项后勤工作，用心用情服务每一位参赛残疾人运动员，让大家切实感受到平等、融合、共享的办赛温度，全力展现江苏残疾人体育事业。
1: 记者李磊为新报道，6月26号，第八届江苏技能状元大赛手工穿戴甲设计分赛在东海县启幕。本次赛事为全省唯一穿戴甲专项分赛场，汇聚全省手工穿戴甲设计乡土人才同台竞技，切磋指尖技艺，为东海百亿级穿戴甲特色产业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7: 本赛项一共设置三个比赛模块，参赛选手需在限定时长内依次完成甲片打磨、手绘创作、饰品镶嵌全流程制作。作品创作需融入青花瓷、西游文化、非遗掐丝等国风元素，从设计审美、工艺技法与美学表达多维度综合评比。
1: 参赛选手，
13: 对，我觉得哈，第三幅的话是比较是展现个人的技术，有一个水彩国风的一个设计，然后呢还有一个雕花，是指尖上的那种雕花的一个设计，然后呢通过这次比赛呢，我们技术上也得到了一定的提升，然后呢手法呢也有一定的改善了。
14: 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学习的过程，在更多优秀的学员中，我相信他们都会有我要学习的点，所以说跟他们在一起同台竞赛，我认为非常的荣幸。
7: 本次14名参赛选手来自全省8个地市，涵盖一线美甲从业者、培训机构的专业教师、穿戴甲企业技术人员等行业优秀人才。赛场上，选手们凝神创作，方寸甲片间尽显东方美学。赛事特邀业内权威专家、企业技术骨干组成评审团，全程规范打分，保障赛事公平公正。
1: 手工穿戴甲设计赛项裁判长顾伟恩。
15: 手工穿戴甲设计项目首次纳入江苏技能状元大赛，本次赛事最大的亮点是文化赋能设计，要求选手在作品中融入文化元素，让穿戴甲不仅是时尚的饰品，更能承载文化内涵，讲述中国故事，让穿戴甲走向世界的同时展示中国。
7: 东海县是全国最大的手工穿戴甲生产基地，现有各类经营主体300余家，带动超50000名群众就业，全国市场占有率超70%，是继东海水晶产业后又一张亮眼县域特色产业名片。本次赛事落地东海举办，是省市县三级协同发力培育乡土技能人才的关键举措。东海县将以本次大赛为发展契机，完善穿戴甲人才培养体系，推动技艺标准迭代升级，持续做强指尖经济，以技能人才支撑特色产业高质量出海，助力乡村富民增收。
1: 市人社局人才开发科科长杨宗峰。
16: 我们将以此次大赛为契机，紧紧围绕地方特色经济和产业发展需求，持续培养壮大穿戴甲设计、水晶雕刻等乡土人才队伍，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和乡村振兴提供强劲的人才动力。
1: 记者基建于涛长城报道，6月26号是第39个国际禁毒日，我市以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为主题，开展沉浸式禁毒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实景体验、互动科普等形式，引导青少年树立健康人生、绿色无毒理念，构建校园、家庭、社会协同联动的禁毒防护体系。
7: 上午，市公安局牵头市中级人民法院、市市场监管局、市药监局、团市委、市妇联等禁毒委成员单位在海州区苏宁广场举办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主题禁毒宣传活动，提醒广大市民尤其是青少年群体提高警惕，认清穿着马甲的新型毒品。
17: 来，小朋友你看看这个，你认识吧？这是什么？巧克力。我们平常喜欢吃巧克力，会让我们觉得心情开心。对，像这种就是你不认识的人有可能就会把这种伪装成巧克力的毒品来给你吃。
7: 跳跳糖、巧克力、小气球，从外观上看这些都是孩子们熟悉的零食和玩具，然而他们却可能是经过精心伪装的新型合成毒品。这类毒品极具迷惑性，常以食品、饮料、电子烟等形式出现，多流入 KTV、酒吧等娱乐场所，让人防不胜防。
18: 我觉得这次活动特别好，然后让带小孩子认识了很多新型的毒品，然后让他意识到不可以接受陌生人的东西，然后很多那些新型毒品伪装成小朋友喜欢的样子，很容易诱惑到小朋友。
19: 现在制毒人员为了逃避打击，会把新型毒品制成很多种样子，有棒型的，有药片型的，药丸形状的。吸毒人员比较流行的就是吸上头电子烟，主要含有的就是一托米酯、美托米酯和替莱他明等等，隐蔽性非常强。这种毒品和毒品替代物最主要的危害是对

0: 人的中枢神经造成不可逆转的损害，长期吸食容易产生幻觉，甚至会导致精神疾病。
1: 在东海县禁毒教育基地里，从虎门硝烟的历史场景到当代禁毒斗争的典型案例，讲解员结合毒品演变脉络，拆解传统毒品、合成毒品及新型伪装毒品的伪装形式与危害特征。现场陈列的仿真毒品模型与吸毒致畸案例展板，让青少年直观认识到毒品对身心的摧残性影响。连云港市东港中学云山校区邀请连云港海警局执法员开展禁毒普法宣传活动。授课过程中，连云港海警局执法员通过播放警示教育片、讲解典型案例等方式，深入浅出地分析毒品对个人身心健康、家庭幸福以及社会稳定造成的严重危害，引导同学们提高警惕，增强自我保护意识，自觉抵制毒品诱惑。
2: 通过今天在海警叔叔的课堂中，我了解到了毒品会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出现，包括平时我们所见的糖果、奶茶粉等，所以此后我应该增强自己的防范意识，因为这些毒品可能会对我们身体有很大的伤害，所以我们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记者齐健报道。6月25号下午，2026年全市大中专院校红十字会博爱青春暑期志愿服务项目启动仪式在南京医科大学康达学院举行。
1: 启动仪式上，与会嘉宾分四轮为市级支持的博爱青春项目团队授旗，各项目志愿者代表依次上台接旗。据了解，博爱青春项目自2012年启动以来，已连续开展14年。据统计，14年间，全市累计实施项目431个。其中省级博爱青春立项项目56个，共吸引4321名大学生志愿者投身活动，项目总时长达5485天，服务覆盖群众数十万人次，已成为全市红十字青少年工作的核心品牌。今年全市6所大中专院校共申报志愿服务项目54个，服务内容涵盖红十字文化传播、三线知识宣传、应急救护科普、困难群体关爱、乡村振兴服务等领域。各志愿服务团队将于暑期分赴全市各乡镇社区，按计划开展各项志愿服务活动。
3: 美丽连云。6月25号，板桥街道板桥有招全员招商能力提升培训班正式开课，进一步提升街道干部招商专业能力，激活全员招商动能。街道班子成员、中层干部、年轻骨干及各村社两委成员齐聚课堂，首期新形势下招商引资机制与模式创新及案例专题课开讲，为全体参训干部充电赋能，更新发展思路，助力大家跟上市场招商新形势。接下来请听简讯。2026年苏超联赛激战正酣，6月27号19:40，连云港队迎来本赛季第4次主场对决，迎战常州队。自2026年6月29号起，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车辆管理大小型汽车科目3考试路线启用13号线路。交警部门提醒，线路虽然有调整，但是驾驶操作与之前一致，考试线路模式仍采取单双号考试形式。以上就是本期新闻节目全部内容，您可以通过下载连云港手机台在线收听，并且和我们展开话题互动。本期节目编辑中原，责任编辑周银，监制徐磊，感谢您的收听。
4: 每一步踏实，每一程奋进，汇聚成前行的力量。2025国寿与您幸福同行，2026我们以阔步前行的姿态奔赴下一程，壮阔山海。
5: 连云港市人文纪念园市级公益性公墓现已正式定价。公墓位于市殡仪馆北侧，合法正规，国营公办，区委交通便利。公园是生态园区，环境优美，配套完善，多样安葬选择，收费公开透明。咨询热线85889999 85889999。
6: 产自胡娃平原肥沃黑土的东海大米，颗颗饱满，软糯香滑，从田间到餐桌，全程智慧守护。欢迎登录东海农发集团淘宝、抖音官方旗舰店，东海大米极速达，

0: 晨仿佛还在身后，未来以来我们再次向前，奋斗的汗水积淀成时间的力量，奋进的脚步终会迎来诗意远方。 FM102.1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一起向未来。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